0: 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医术健康之声。李安呐，
0: 啊，
1: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0: 嗯，
1: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0: 对对，
1: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0: 对对，
1: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0: 对对，
1: 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0: 对，
1: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0: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0: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1: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啊，李安，
0: 嗯，
1: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1: 林芝医术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0: 没错，
1: 李安呐、啊，
0: 嗯，
1: 咱们林芝医术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0: 对。
1: 因为林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0: 对对，
1: 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0: 对，
1: 并且我们林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0: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 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0: 嗯，
1: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0: 对对，
1: 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0: 对，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林芝。林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林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另外林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对，
1: 所以林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呢。
2: 哎陈俊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吃了40天了。
1: 你是治疗什么病呢？服了40天。
2: 我两高啊。
1: 主要是血压高是不是？
2: 血糖高。
1: 这个两高啊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吧？
2: 是
1: 的，这个两高在一起啊，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是的，是的。
1: 一个是心脏、心梗、脑梗，另一个呢就是中风偏瘫。
2: 是的。
1: 你现在服了40天的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好了，好了，就是130。
1: 你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2: 血糖啊？
1: 啊，
2: 7点以内。
1: 餐前是6点多。
2: 对。
1: 好好好，这个6点多不错，你就坚持治疗。林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一个国家菌字号的药品，第一种药就是林芝。林芝呀、嗯、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就是听到反馈别人反馈那好，我只吃了那个半个月了，20天了，我就有那个 晚上多尿啊，不是个前列腺吗？
3: 啊，
2: 我好的早一些就好了。
3: 哦，
2: 睡眠呢早一些就好了。
3: 你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这个夜尿现在也慢慢的好转了。
2: 夜尿早就改革了，
3: 半个月都解决了。
2: 这个睡眠半个月就改革了。
3: 哦，夜尿跟睡眠半个月都见到大效果。
2: 对对对对对。
3: 你以前夜尿一个晚上多少次啊？
2: 哎，我好像四五次。
3: 哪里四五次五六次嘛？夜晚根本没法睡觉嘛，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
2: 对对对对。
3: 那你夜晚睡不好，你体质肯定不好，体质不好，你的这个血压肯定高，那不用说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3: 你现在夜尿怎么个状况啊？
2: 现在夜尿没有。
3: 夜晚不起来小便？
2: 起来是吧，也行，不起来也好。
3: 你现在那个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2: 睡眠呢，就是醒了自然醒，自然睡。
3: 夜晚你自然睡，自然醒，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就是不愁了。对，
3: 你贵姓呢？
2: 我姓胡啊，胡昌行。
3: 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黄陂六子人。
3: 好，你多大年龄了？
2: 我快70岁了。
3: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的，我给你到处广播。
3: 好，可以。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2: 151。
3: 嗯。
2: 027。
3: 嗯。
2: 5172。
3: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的。
3: 好，
2: 感谢。
0: 好，就和这位黄陂的胡爹爹。他的两高血糖血压现在都恢复正常了，血压90/130，血糖餐前6点多，另外前列腺失眠的问题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好，陈主任，那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同福卫。
3: 好，什么情况？
4: 我原来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3: 哦，又有高血压呀，又有糖尿病。
4: 对。
3: 嗯，
4: 我吃了这血糖的就明显的下降了。
3: 哦，你服了磷脂抑素胶囊，血糖的现在降下来了。
4: 啊，血糖降下来了，血压就明显的下降了。我目前指数都还蛮好。
3: 哦，现在通过磷脂抑素胶囊的治疗啊，血脂啊、血粘呐、血压现在都降下来了，很好。
4: 对，就血压子。
3: 你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4: 血糖现在还有6.3。
3: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65。
3: 好，65岁的老年人呐，血糖就过6.3，这个血糖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
3: 对于60-70岁的老人，7点以下的血糖都算于正常的，知道吧？
4: 知道。我现在反正没得什么反应了嘛。我65，我还搞70多亩地的鱼塘在喂，就过池子在喂，我还蛮好嘛。
3: 你有60-70亩的鱼塘啊？
4: 对啊，70多亩。
3: 一个人搞得了啊？
4: 搞得了，我身体比惯了还有蛮好。
3: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这个瘦子啊，身体状况现在比较好了。
4: 对，比较好。
3: 那你现在一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4: 净增收益可以搞得10万元钱。
3: 一年收益有个10来万了，那收益相当不错啊，是不是？
4: 还可以的。
3: 很多上班的白领呢，赶不上你啊，爹爹。
4: 那不行，这我们赚你的辛苦钱，还凭机会吗？
3: 你这个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是不是？
4: 对。
3: 你们那个包括你们鸿福啊、天门啊、仙桃啊，很多一些养鱼的同志啊，有些慢性病买磷脂抑素胶囊，他们反应的效果都很好，知道吗？
4: 都很好，我这吃了磷脂抑素胶囊，就吃了10几年，我那个检查是它是明显的下降了。
3: 吃了10来天，那个血糖都明显的往下降。
4: 我现在买了3个疗程了，剩2个月5个疗程，那就吃完了，我发现一点都不高的。
3: 好，一点都不高啊！那就是说服磷脂抑素胶囊，它对你5脏6腑的功能，包括给你的胰岛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它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那个血糖它不就稳定了吗？对不对？
4: 对。我这5个疗程还没吃完，还有1个多疗程，我准备说去了，我这还想买一点给我。他反正我看你那个都是，我要准字号嘛，是吧？
3: 对，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准字号的药品了。
4: 对，我心里我是想的，他反正又没么副作用，是吧？
3: 对，
4: 我就想我去了，我还买2个疗程，我每天不干，每天都听你的。
3: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4: 听得懂，你还是现在的听得懂，听得会上的。
3: 好，
4: 每天都听你的。现在血压现在不够了，血脂呢，血糖呢，血糖现在不够了。
3: 好， 现在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些慢性病呢，慢慢都给你调理好了，是不是？
4: 对，调理好了。
3: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是洪湖什么地方的呀，爹爹？
4: 我洪湖沙口。
3: 你叫。

0: 囊，他的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没有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啊，老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痛胸闷的。
1: 嗯。
2: 左手麻木抽筋的。
1: 嗯。
2: 血糖有点偏高。
1: 嗯。
2: 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1: 你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2: 是啊。
1: 哦，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2: 现在血压是128。
1: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2: 低压85。
1: 哦，低压85，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2: 那现在蛮正常的吧？
1: 那是的，是的。
2: 我前几天给检查的吧？
1: 哦，你经常在检查血压，都是120多的，低压80多。
2: 是，我血压是7点，原来是14点。
1: 哦，原来是14点，现在是7点。
2: 是吧？现在蛮正常的吧？
1: 你这个14点太高了。
2: 啊，就是14点太高，我这现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血糖是到7点啊。
1: 那你现在这个血糖降的也比较好啊。
2: 是，蛮正常的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今年60啊。
1: 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2: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的时候，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1: 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2: 啊，都是酒把它改掉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了。
1: 哎，对的对的。那个烟
2: 吸药，我都把酒都办了，不喝了。
1: 对对对对，那个烟酒啊，都不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啊，烟酒害人呐、啊，那个酒特别害人。不喝酒才好，一喝酒是不好。
1: 哦，
2: 头昏脑门。
1: 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那个左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2: 左手麻木、抽筋了、啊，现在都好了，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1: 哦，现在那个左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是啊，没有了，都改善了。
1: 现在你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比较好啊，爹爹。
2: 哥，我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5个疗程呢。
1: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2: 哥，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1: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湖北仙桃长塘镇星火镇。
1: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2: 是、啊。
1: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刘啊。
1: 好，刘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啊。
2: 好好好好。
1: 哎，咱们仙桃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我都讲了几个人了，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去啊。我还要过完多了，吃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
1: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
1: 就这么说啊。
2: 好，我原来不想去玩了，现在一餐都不能吃，饭量大了。
1: 就是以前呢，你这个食欲也不行。
2: 他反酸了，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酸了？现在吃了那补肾剂就反酸了，
1: 哦，
2: 就吃不得米汤汁。
1: 原来就是肠胃不好，是不是？
2: 肠胃功能不好。
1: 肠胃功能不好啊，反酸水呀、啊，不舒服，是不是？
2: 现在吃的了，原来只是吃不进去，谁的脚生活都吃不进去，现在神经吃的了。
1: 好，那就是肠。
2: 反正我不吃肥肉，不吃肥肉，不吃萝卜。
1: 好，那就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的肠胃功能修复的比较好，现在这个食欲也增加了，消化系统也比较好。
2: 是，现在蛮正常的吧？
1: 那刘爹爹，你就坚持服用，好吧？
2: 好，我坚持服用。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
0: 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重点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着3轮车卖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4: 我一天我就都卖了1100了。
3: 都是别人要的给。

0: 边送过去是吧？
1: 一根送，
0: 送到哪里去了？
1: 送到雄河。
0: 雄河
1: 隔了一个15里路。
0: 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1: 我还送他一趟到楼一看的。
0: 哦哦，
1: 我们那个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
0: 哦，
1: 下午就在搞煤厂。
0: 您多大年纪啊？
1: 今年73了。
0: 你还能够这个去卖煤啊？
1: 啊，我现在一担还挑100几的，
0: 一担还挑100多斤，
1: 一块没有，一斤的3两重。
0: 哦，
1: 一个筐子还有抛瓦芯。
0: 嗯。
1: 一单挑100块，
0: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1: 蜂窝煤。
0: 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胡，叫胡崇典。
0: 啊，73岁啊。
1: 嗯。
0: 您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1: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
0: 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1: 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吃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升都有。
0: 哟，这好高啊！
1: 嗯，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
0: 嗯。
1: 这个糖尿病有1.1。
0: 哦，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1: 还心律不齐。
0: 哦，心脏也不好。
1: 心脏不好。
0: 嗯，
1: 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
0: 哦哦。
1: 心里发昏。
0: 嗯嗯。
1: 就全站在我眼里。
0: 哦。
1: 嗯，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可怕，怕你发并发症。
0: 对对对。
1: 但我有并发症的呢，手的发麻，指甲发麻。
0: 哦。
1: 嗯，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0: 对对，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眼睛一麻糊，
0: 嗯，
1: 但是呢，吃了这个胶囊呢，确实要好多些
0: 啊。
1: 这要不然我是不吃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还哪里好的精神呢？
0: 并发症刚才说的一个皮肤瘙痒，
1: 这个瘙痒抓，啊，白天抓的好一点，一晚抓的一口口口的血往上流，
0: 哦，
1: 他过两天一他一长隆大，又一挖他又开始。就是这个东西就蛮怪，这个糖尿病蛮怪，
0: 是
1: 啊。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
0: 啊，
1: 每天呢一夜大概30到15到，他么子呢又要去拽，拽也拽不好，来点出来。
0: 哦，
1: 嗯，但是从其他这个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边大便，香蕉便，
0: 哦，
1: 好得很，大小便都比较正常。
0: 嗯，
1: 这归根结底说的话，都是您自己吃胶囊，啊。
0: 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1: 正常了，基本上是。
0: 现在皮肤不痒了。
1: 皮肤不痒，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
0: 脚手麻也好些了。
1: 嗯、好些好多了。
0: 嗯
1: 嗯。
0: 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1: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0: 啊。现在降了多少了？
1: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
0: 啊。
1: 收缩压只有70几80。
0: 哦、
1: 嗯。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0: 这是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1: 血压计，
0: 血压计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那70几的人，随时你都有中风的这个危险。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0: 给
1: 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0: 啊！
1: 要不然我70几了还跳10000多斤，
0: 嗯，
1: 是不是啊？那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现在都进脑科了。
0: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啊，
0: 头发昏，
1: 嗯，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甩了那些柠檬的样子啦。
0: 哦，
1: 一昏了以后，有你像有些人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柠檬个样子啦。
0: 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没得事了，
0: 没有事了，
1: 没事，心脏好得很的。
0: 哦，
1: 那每个月2个，我们每年都检测了，
0: 嗯，
1: 他们都说没得蛮大问题，
0: 嗯，精神特别好，
1: 我精神好啊，
0: 精神好啊，
1: 人吃人喝，得亏灵芝胶囊，感谢灵芝胶囊的对我们的关怀。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
0: 啊，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1: 也得睡不着
0: 啊，
1: 这人的瞌睡大的，像我们年纪大的
0: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好，睡4-5个小时没有问题。
0: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1: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0: 您当时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您是怎么想的呢？
1: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
0: 嗯，
1: 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病好，
0: 嗯，
1: 是怎么个事？
0: 嗯，
1: 所以说一买一期是好啊，再就听到。您这一手药呢，全是纯中药的。
0: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51
0: 啊，
1: 711-6481
0: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荆州市江宁县是吧？好些镇
0: 啊，
1: 张家乡1楼副食品加工厂、
0: 哦、
1: 1楼1单元。
0: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好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崇典胡爹爹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得好啊， 还在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一想，很多73岁的老人呐、啊，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床都不能下的。
2: 对对对，
3: 这位73岁的老人呐、啊，自己一体多病呢、啊，扶上林子一兽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嗯，
3: 还在参加劳动。
2: 对，
3: 还在通过自己动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经济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林子一兽胶囊啊，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福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让身体啊慢慢的呀、啊、获得健康。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28年了。
3: 你这个糖尿病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4: 严重，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搞的变化真大。都眼睛缺血啊，有一堵人啊，已经失明了。
3: 哦，因为眼底视网膜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失明了。
4: 对对对，去医院呐。
3: 嗯。
4: 去我们广怀医院呐。
3: 嗯。
4: 我们是油田的家。
3: 哦，你是江汉油田的朋友。
4: 啊，对。
3: 哎呦，你看你看，
4: 要是你们那个药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3: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已经过世了。
4: 嗯，对。
3: 哎呦，那你也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4: 嗯，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
3: 哦，那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70岁。
4: 就跟你说了。
3: 嗯。
4: 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
3: 嗯。
4: 我听说你们那个要买灵芝胶囊啊。
3: 嗯。
4: 我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
3: 嗯。
4: 开始呢，我就买2个疗程啊，生一个疗程啊，
3: 嗯，
4: 去了1个多疗程啊，也挺好的，
3: 嗯
4: 啊，我去了一个礼拜啊，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3: 嗯，
4: 早上苦啊，晚上苦啊，我就这样、啊，我有糖尿病、胆结石，
3: 嗯，
4: 有这个心脏病，
3: 嗯，
4: 有这个胃病，
3: 嗯，
4: 有风湿病，
3: 哎呦，
4: 一体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3: 那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婆婆。
4: 啊，对对对。
3: 你现在服了多少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到今年呢，服了6个疗程。
3: 那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4: 现在正常的。
3: 哦，现在血糖你检查过也是正常的。
4: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
3: 嗯。
4: 空腹5.4。
3: 空腹5.4啊，这个血糖值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4: 对对对对，现在呢，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经常有。也好了，原来经常有点疼的。
3: 哦，那现在你血糖正常呢，以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呢，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咱灵芝益寿胶囊啊是这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这个比较好，婆婆啊。
4: 对对对对，
3: 哎，
4: 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3: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比较多，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
4: 我很高兴啊。
3: 你是住在江汉油田什么地方啊？
4: 我们是江汉油田呐、啊，广华。
3: 哦，你是住在江汉油田广华街道是不是啊？
4: 嗯嗯，对。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李文武。
3: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啊？
4: 我记得。13886975255。
3: 好，李伯伯，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
3: 好，谢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2: 好，这位黔江广华的李婆婆，糖尿病啊，并且因为糖尿病造成眼底出血，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婆婆还有心脏病、胆结石、胃病。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血糖恢复到了只有5.4。心脏的问题啊，胆结石啊，还有胃病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婆婆自己服用的好，也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向她的邻居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性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湖北队三人刷新 PB， 刘洋百米破10秒20大关。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健身气功比赛在孝感安路落幕。2026年湖北省第22届成人游泳公开赛暨游泳救生比赛圆满落幕。赵欣彤当选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年度奖中国球员可以说是大丰收。我们来关注网球，德约科维奇爆冷遭横扫，辛纳2-0完胜晋级。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扎心的话题了，511，哎，昨天是511，这个谐音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对，我要腰。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81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你找到你对应的那几个了吗？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我们一起来科学减重，守住健康。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5月9号到10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在浙江嘉兴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 来自全国32个单位的4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湖北田径队表现亮眼，收获3金1铜，3人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其中短跑选手刘洋更是成为全场的焦点。 半决赛当中，他跑出了10秒19的惊艳成绩， 首次突破10秒20大关。 男子100米赛场， 刘洋展现了绝佳的竞技状态。 半决赛，他以10秒19的成绩大幅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成为湖北100米第3人。 决赛当中，尽管逆风作战， 刘洋依旧是稳扎稳打， 最终是以10秒44率先冲线， 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大奖赛100米冠军。 湖北队的惊喜不止于此， 女子100米决赛， 许佳璐以11秒95的成绩摘得桂冠， 为湖北队再添一金。 男子200米赛场， 关炫实力出众， 以21秒25的成绩问鼎冠军。 400米跨栏项目当中， 吴一鸣奋勇喷薄， 以52秒48的成绩拿下季军， 展现了湖北选手在跨栏项目上的竞争力。 田赛和长跑项目也传来了捷报。 女子跳高比赛， 年仅19岁的文文跳出1米75的高度， 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取得第6名。 女子10000米赛场， 沈妮带力全开， 以34分31秒06的成绩突破自我， 刷新PB， 位列第7。 此次嘉兴之战， 湖北田径队多点开花，捷报频传， 既展现了短跑项目的传统优势， 也在田赛、长跑等项目上实现突破。 随着刘洋100米突破10秒20大关， 湖北男子短跑继李泽阳勇夺全运会男子100米冠军之后再现亮点，我们也期待湖北田径队在后续赛事当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昨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健身气功比赛在孝感安陆落幕。 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代表， 共计152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齐聚安陆， 共赴健康之行， 尽显健身气功的独特文化魅力和运动风采。集体项目涵盖易筋经等经典功法和太极养生杖共10个小项， 个人项目设9个小项， 全面覆盖当前主流健身气功功法。 赛事明确要求各代表队必须完成不少于4个集体项目， 其中经典功法和新编功法各占2项。 集体项目每队6到8人， 着装统一， 个人项目每队按8个不同小项足额报名， 有效保障了参赛覆盖面， 竞技公平性和项目均衡性。 赛场上选手们精神昂扬， 动作沉稳， 气运贯通， 将健身气功调身、调息、调心 3位一体的内在要求演绎得精准到位，生动呈现了湖北广大群众崇尚健康、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泳池。 5月10号，2026年湖北省第22届成人游泳公开赛， 即游泳救生比赛在实验奥体中心跳水馆圆满落幕。 赛事吸引来全省各地市州泳协、游泳俱乐部、高校等多支代表队积极参赛， 334名游泳爱好者同场竞技。 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 从湖北看向世界，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到2026赛季年终奖近日公布， 中国球员赵新桐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泽怡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选项评选的半壁江山。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赵新桐成为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冠军的球员，他拿下了世界大奖赛、球员锦标赛、巡回锦标赛3座奖杯。 此外，他还夺得了利雅得狂欢季锦标赛冠军，并且在赛季末的世界排名当中攀升到第3位。继贾德特鲁姆普和罗尼奥沙利文之后，他成为史上第3位单赛季奖金突破100万英镑的球员，同时以82杆单杆破百领跑赛季的破百榜。
赵欣彤还斩获了媒体评选的最佳球员奖项。这个奖项是由整个赛季报道斯诺克赛事的媒体记者投票选出的，可以说相当有含金量了。吴怡泽啊，这是最近的斯诺克红人啊，他成为了球迷票选最佳球员。本赛季他的表现也是非常惊艳，先后夺得国际锦标赛与世锦赛的冠军。在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世锦赛决赛当中，他以18-17绝杀肖恩·墨菲，圆满结束整个赛季。大家熟悉的有香港户口的奥沙利文啊，获得年度最佳表现奖，这可以说也是咱们中国的哈。他在沙特阿拉伯斯诺克大师赛半决赛当中击败克里斯·韦克林，成为首位在单阶段比赛当中轰出2杆147的球员。此外，他还完成了另外两杆精彩的青台。23岁的中国选手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他在苏格兰公开赛当中首次闯入排名赛决赛，在三大赛当中打出2杆147的满分，世界排名跻身前50。此外，2025年世锦赛冠军赵欣彤与12个排名赛冠军得主、前世界第一马克·艾伦双双入选本届名人堂。这项荣誉用以表彰斯诺克史上传奇球员以及为这项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

埃德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桂冠。此前的混团决赛当中，李梦玲搭档黄宇威同样在决赛局当中力压韩国组合，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今天的金牌有点多啊，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在法国圣杜尔沙尔结束了女子组常规赛的争夺。中国女队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3-3战平波兰队，在最后时刻以局分优势反超乌克兰，历史性夺得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重大突破。最后来看看网球，网球赛场昨天晚上是爆出冷门。ATP 1000罗马大师赛1/1决赛，六届赛会冠军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以0-6、2-6的悬殊比分遭智利选手塔比洛横扫，爆冷无缘8强，首盘吞下零蛋，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极其罕见的惨败。那另外一边呢，作为赛会头号种子的世界第一辛纳则发挥稳定，6-4、7-5战胜塔比洛，顺利晋级8强，将大师赛连胜纪录延续至30场，鲁德、弗里茨等名将也悉数晋级。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400-706-1900，今天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之后再看手机、再看电视，明显轻松多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最后说一遍，400-706-1900。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聊聊吧，聊一聊这个减肥的扎心话题。昨天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511，我要腰啊，也有人说这个谐音是我要瘦啊，我要健康啊，都可以啊，只要是跟健康和减重有关的，咱们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要关注的。我们先来听一听段子手朱光权来说说减肥这件事儿，看有没有扎到你我的痛处。
1: 喝口凉水都长肉，怎么锻炼都不瘦，为什么年年减肥年年肥？这岁月神偷他咋就不做个偷肉的肥？而且我刚减2斤他就给我送回，除了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减肥还有一大敌人，就是反弹完了更后悔。究竟该怎样科学减肥，又如何才能避免反弹，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维持能量负平衡？简单来说，也就是摄入比消耗少，同时再配合适宜强度的持续锻炼，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减肥方法。
0: 其实说白了还是那两点，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但就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来找一找这个，说几个数字吧。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体重超标的。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到2030年，这个数字很可能会飙升到70.5%，这已经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了啊，是事关全民健康的公共危机。所以今年世界防治肥胖日的主题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很多人觉得按照你说的这个表，我体重没超标啊，不算胖啊。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主任提醒大家说，胖不胖要看脂肪长在哪儿才说了算啊，并不是看你这个体重超不超标。有一种情况叫隐形肥胖， BMI 正常，表面上看呢也不胖啊，但是内脏脂肪超标，肌肉量不足，肚子突出，这样的人健康风险和显性肥胖一样大。在快节奏生活当中，很多人饭点不规律，久坐不动，越累越想吃重口味啊，天天吃外卖，肚子里藏着厚厚的内部脂肪，白天昏昏沉沉，血脂血糖也悄悄升高，这不就是你我的真实写照吗？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隐形肥胖呢？其实上这些软尺啊、体重秤啊、体脂秤啊，这都多余啊，你就捏一捏自己的腰就完了。啊，这个数据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男性如果你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啊，就要提高警惕了。科学减重呢其实也没那么玄乎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这个主任，他就提炼出了饮食5条黄金法则。虽然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还是说一下吧。第一，三餐规律，戒掉宵夜，不暴饮暴食。第二，主食粗细搭配，用玉米、红薯、杂粮替代部分精米白面。第三，坚持三减，减盐、减油、减糖，远离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第四，吃饭吃到7分饱，调整顺序为先汤、再菜、后肉，最后吃主食。第五点呢，就是每餐保证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鱼、虾、蛋、奶、豆制品啊，少吃肥肉和加工肉类。什么叫加工肉类啊？就比如说，火腿肠、香肠、肠类的是吧，还有这个肥牛肥羊片啊，这也是属于，如果不是原切的，那么就是属于加工类的。还有包括您买到的可能80%以上的牛排啊，那都是拼接肉类，这都属于加工肉类啊。第二，那些什么所谓的断碳水啊， 还有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三天苹果减肥法呀，啊，这都不靠谱啊。就算是短期掉秤，多半也是肌肉和水分的流失，一旦你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马上反弹，想都不用想，而且还很有可能把这个你的基础代谢给搞乱了。所以科学减重的核心是不极端饮食啊，不盲目跟风，不刻意饿肚子。说完管住嘴，我们再来说说迈开腿。有几款咱们日常操作的轻运动啊，运动量极小极小，每天久坐一小时啊，你就起来拉伸3到5分钟，或者是你去上个厕所接杯水走一走，是吧？晚饭之后原地快走或者是慢踏步20-30分钟，徒手深蹲、靠墙静蹲啊，饭后靠墙站10分钟，每周坚持4-5天吧，啊，不要一整个星期哈，每天累计20-30分钟，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运动的关键呢，不是强度多大，而是能长期坚持。与其每个周末啊，我们突击去跑个10公里，或者爬一座很难的山啊，不如每天晚饭后溜达半个小时。其实说起来真的挺容易的，不就是饭后走一走吗？是吧？活到99。但你要真每天坚持下来啊，挺难挺难的，所以坚持下来才是真本事。我们不如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评论区做一个约定好不好，从今天开始计时1个月，每天都坚持做到的朋友在评论区扣一，节目组给你发奖金。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啊，也得多留个心眼。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的主任提醒大家，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影响发育，还是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很可能会导致代谢综合征、高血压、性发育异常等等。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密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腰围的变化，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比例，每天保证1小时中高强度的运动，每天睡够8到9个小时。那么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啊，头痛、头晕、血压升高、睡觉打呼噜明显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及时带到医院去进行干预啊。最后想说的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每年的5月11号，不是为了反复念叨以瘦为美，肥胖早已经不是什么心宽体胖的福气了。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肥胖正式定义为一种慢性疾病。而减肥它也不是一场突击战，而是一场持久战。不要被网上的什么速瘦秘籍啊，什么3天苹果减肥法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偏方啊、小窍门带偏节奏，那不是救命稻草，往往是割韭菜的镰刀。守住健康的体重，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好看，而是为了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身体，为了能够更好的运动，为了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现在马上放下你手中的奶茶啊，中午就参照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5步饮食法，晚上呢换上你的运动鞋，从今天的一餐一饭一步一路开始，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点点看得见的改变。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见。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同时，湖北多地的麦收工作也陆续展开，各地筛选良种，推广良法，确保粮食种好收好，提质增效。青山叠翠，茶韵飘香。眼下，我省各茶园主产区进入了繁忙的采收加工季。如何立足优质的自然资源，实现从地头丰产到云端热销，从而带来茶旅融合发展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恩施看发展。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屏幕，串联起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为农产品开辟了新销路。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到咸宁去认识一群巾帼村播。听众朋友，初夏时节，天气回暖，雨水增多，地气也跟着往上走了。有朋友就在问，这时候要是不在盆里、地里、阳台上种点什么，总是感觉错过了什么。他们问，这个季节究竟种什么蔬果是最划算的呢？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邀请菜园里的老把式给我们点播一下。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作为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良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的报道。
9: 稳产增收，良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1%。襄阳南漳县丰昌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银云：
10: 去年引进深耕科院的新品种乙酿油2300，每亩达到了1600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9: 良种落地，良法跟上， 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

0: 荆州市帮富农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兵。
1: 今天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啊，翻青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0: 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2: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0: 通过两种粮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0: 也持续加大智慧农机推广应用，投入2.8万台套农机具，全力保障全市近30万亩大麦和小麦收获。
1: 宜昌当阳市月交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庆峰：
2: 也是一个丰收年吧，今年平均亩产应该达到700斤，基本上是10%，平均亩产的增收的话，应该可以多收70-80块钱吧。
0: 良种也是丰收的关键。近日，襄阳宜城市小河镇山河村种植的早麦2号示范田迎来现场理论测产。
1: 襄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郝福新：
3: 算下来，它每亩地的有效穗是44.2万，每穗的粒数是38.5粒，理论产量是657公斤，折合实际产量是558公斤。产量非常高。
0: 早麦二号是本土育种专家历经20余年攻关选育的小麦品种，凭借多年丰产表现，眼下已被江西、安徽等多地列为主推品种，部分区域种植占比接近80%。
1: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种植大户陈俊：
4: 我们老百姓种那个小麦啊，怕风吹倒，怕吃霉病，这个品种啊，正好解决这些问题。
0: 襄阳是全国十大夏粮主产区之一，在襄州区黄龙镇，1万亩大麦陆续开镰，12万亩小麦将在5月中下旬全面开镰。180多位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赶来，助力粮食抢收。黄龙镇也为这些麦客准备了物资大礼包。考虑到跨区作业途中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当地将镇政府大院、派出所全面改造成暖心驿站，为农机手提供免费休息场地和便民服务。
1: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党委副书记田新鹏：
5: 目前我镇25个村社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均已全面对外开放，为农机手们免费提供热水、淋浴等便民服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作业安心，生活舒心。
6: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和农业发展相结合。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今年春耕期间，襄阳各地田间地头弯腰劳作的身影少了。云端育秧、北斗导航、无人机飞访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不仅让春耕更加的从容高效，更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田野，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7: 早上9点，襄阳宜城小河镇高庄村90后种植大户李远兵没有像父辈那样扎进育秧棚连轴转，如今他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订购秧苗。育秧工厂一天可培育500亩所需秧苗，让育秧变得省时又省力。襄阳宜城市小河镇高庄村种粮大户李远兵：
8: 之前我们育秧要清种、整秧地、再撒籽、晒田，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工，育秧10来天时间都得10000多块钱的费用，现在直接找育秧工厂订购，省事又省钱，费用可以降低50%。
7: 秧苗有保障，插秧更省心。李远兵整好田地后，其余工作全部交给第三方服务机构，实现了春耕点单式服务。襄阳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9: 现在都是像点外卖一样，在我这儿都是只管点保姆水，那个给插到大田，他只管验收。
7: 襄阳宜城市小河镇高庄村种植大户李远兵：
8: 以前我们父辈种地，觉得种100亩都不可想象，现在我种了1000亩地，全程机械化，感觉比较从容。
7: 科技赋能下，越来越多80后、90后投身农业。在襄阳樊城新锐家庭农场，80后负责人汪军正操作搭载北斗导航的精准播种机播种春玉米。提前设定路线后，机器自动走线，精准播种。襄阳樊城区新锐家庭农场负责人汪军：
10: 现在这种机子种出来，你调的22的数据，它基本上都是22的数据，是比较省心省力。
7: 汪军父亲汪福生：
11: 现在是旋耕机啊、播种机啊、什么打药机啊，啥都有，机子基本上都是，齐了，干了容易多了。
7: 机械化让农民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不少年轻人转型成为农机手、飞访手。 襄阳早阳。

0: 阳留声镇田湾村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机飞手熊亚军通过智能终端设定航线，三台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地的药剂喷洒。襄阳枣阳市明凯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熊亚军。
1: 我们合作社大小飞机都有，根据农户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飞机。种田大户我们都用今年买的新 T100，一天轻松干400-500亩。
0: 襄阳枣阳市留声镇田湾村种植户刘华亮。
2: 肥放大药，追肥又快，效果又好。虽然去年我们小麦种的晚，但长势很不错。看目前的长势，1亩1000斤是没问题的。
0: 从靠旱种田到靠治管田，今年襄阳市投入春耕农机超30万台，春耕机械化率达100%。其中8000多台农机搭载北斗智能终端，实现精准调度。科技加持下，今年春耕整体进度较往年提前10天。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年以来，黄冈市各地立足优质茶产业发展，借助电商渠道进一步拓宽销路。从地头风产到云端热销，大别山茶乡正在走出一条生态新茶产业富民的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5: 眼下，武穴市大法寺镇里边村的富硒茶园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今年以来，雨水充沛，气温适宜，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也让今年的茶叶芽头饱满，品质优良，采摘周期也得到了延长。武穴市大法寺镇里边村村委会主任李碧秋：
6: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鲜叶采了有接近1万把斤，干草的3000多斤了。
5: 茶园依托当地富硒土壤和温润气候，培育了老绿茶、黄金芽、白茶、奶白、中黄5大品种，多样化的产品深受市场青睐。李碧秋：
6: 头2年的年4万多斤，我全部成立了以后，今年从这里可能增加了20万，我来说。
5: 好茶叶还要有好销路。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的云雾茶正搭乘电商快车香飘全国，线上销量较往年显著增长。在孔家坊乡的生态茶园种植基地里，公司电商主播刘露正对着手机镜头，用流利的中英文切换介绍手中的阴山云雾茶。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电商主播刘露：
7: 我们直播间它是一个面向全国观众的，大部分生活在城市嘛，那我就想就是搬到茶园呢，让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能够看到，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茶园的一个生长环境，生态环境才是决定一杯茶它到底好不好喝。
5: 茶园实景直播不仅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也让阴山云雾茶的生态底色成为最好的品质背书。 而在这股线上销售热潮背后，绿瓶茶叶正通过多渠道布局和专业化运营，持续放大电商效应。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新建：
8: 我们还做了这个天猫啊，包括我们京东，一些新的平台，而且我们是跟杭州的有些机构性合作啊，我们整个的销量啊，数量对比是比去年应该是增加了30%左右，全的销量大概是在200到300单之间，有70%到80%是我们的新客户，这是今天是我们自己直播间。
5: 一叶鲜茶承载乡土生机，托起乡村振兴希望。随着种植品种不断丰富，线上线下渠道持续拓宽，在黄冈，小小茶叶正逐步成长为稳固村集体收入、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恩施州鹤峰县看茶旅。青山叠翠，茶韵飘香。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木耳山万亩茶园，连绵成片绿意盎然。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深耕茶旅融合，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好，现在呢，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向上，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当地的茶旅融合发展的成效。向上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作为鹤峰重点生态茶产业基地，木耳山万亩茶园目前它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如今又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那咱们鹤峰走马镇木耳山万亩茶园呢，可以说是连片成海，满目青翠，标准化的茶垄呢也是非常的整齐规整，生态条件十分的优越，既是我们鹤峰县核心茶叶的生产基地，也是热门乡村生态旅游的打卡地。茶园呢也是常年的绿意盎然，风光宜人啊。我们当地的茶农们呢也是经常的三两组队，然后穿梭在咱们的这个茶垄间，忙着采收咱们的茶叶。负责茶园管护的呢是68户338名群众，他们曾经呢都是咱们这个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呢也是依托这个茶产业来稳稳地甩掉了这顶穷帽子，实现了稳定增收。像咱们这个鹤峰县走马镇深子村的村民丁月香就给我们介绍说，他们家管护的茶园呢就达到了120亩采茶旺季的时候日采摘量可以达到这个2-3千斤，他们全家的收入呢也是稳定在了10万元以上。那么当下呢也是随着前来观光游客日益的增多，茶叶本地的这个销路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宽，所以说呢咱们当地的茶农呢也是不用外出的去奔波，在家门口就能顺畅的来产销茶叶，致富的底气呢也是越来越足。原生态的秀美茶山还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打卡观景，亲近自然，沉浸式的感受茶香的美好风光。茶旅融合的发展势头呢也是可以说稳健向好。
3: 茶旅融合在带动配套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上又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呢？
9: 那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茶旅融合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非常的突出的。然后呢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万亩茶园文旅的这样一个 IP， 然后周边呢30余家这个特色民宿在当下呢也是规范运营，口碑非常的良好，然后日常的这个客源也非常的充足，每到周末及旅游时段客房的这个预订呢都是十分的紧俏。像我们当地的这个景晚小住民宿也是依托茶旅的这个红利来稳步发展。当地的这个经营者朱学华然后就给我们说受益于这个茶旅产业的持续升温，日常呢它的客流量也是常年非常的旺盛，经营的高峰期呢月收入最高可达到也是10多万元各家民宿呢还配套的打造了茶园观光茶室采摘、农家特色餐食等一站式的服务， 完善了吃住行游一体化的链条，全面的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不少的村民呢也是就地就近的就业创业，收入的渠道呢可能也是更加的多元化，乡村的产业活力呢可以说是在不停的充分释放中。
3: 嗯，那么游客有了好的去处，村民呢又能就近就业，整个乡村的产业活力又得到充分的释放，真的是多方受益。那么近年来鹤峰在推进茶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上都有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9: 鹤峰呢也是始终的坚持这个生态优先、绿色的发展，立足呢本土茶产业的这样一个优势，全力的推动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我们当地呢也是持续的补齐茶园及乡村旅游基础的一个设施上的短板，丰富农文旅融合的业态，整合了茶叶生产啊、茶园观光、农事体验、茶文化体验、民宿休闲等资源，做强茶叶主导产业、夯实群众增收的根基，同时精心打造特色的茶旅品牌，不断的来提升我们乡村旅游的影响力与美誉度。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发展模式呢，也是让鹤峰成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增收优势，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为我们山区的乡村啊全面振兴也是注入了持久的绿色动能。
3: 嗯，万亩茶山会生态画卷，茶旅融合奏响振兴乐章。那以上通过向上给我们的介绍呢，也让我们了解了鹤峰是以茶为基，以旅赋能，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守护了绿水青山，做强了富民产业，为山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优秀的实践样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向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就聊到这儿，再见。
9: 再见。
3: 再见。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青山叠翠，碧水潺潺。近日，在咸宁市通山县下铺镇望江岭湿地公园，县村播联合妇联把助农直播培训课堂搬到了户外，20多位妇女村播正对着手机镜头啊卖力吆喝，现场进行直播练兵。现在我们就跟随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张杰一起去看看。
10: 这个竹笋的话非常的新鲜，看到没？就是这么的新鲜。
11: 下铺镇下铺村村民于玲玲正拖着一把新鲜水竹笋，面对镜头熟练讲解。几天前，他还是从未接触过直播的门外汉，在高新职校老师的精心教学下，他很快就上了手。下铺村学员于玲玲，
10: 我们从4月23号加入我们的一个助农直播间的培训班，他给我们介绍了如何去拍视频，怎么去拍照。今天的话，带我们到我们下铺的望江岭来学习直播，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特别的有趣。
11: 和他同场练兵的还有桥口村的陈海燕。他不仅自己报名，还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夏金锤拉进了课堂，一个学产品讲解，一个学拍摄剪辑，希望为自家的农产品生意打开销路。桥口村学员陈海燕，
12: 我是曼土特产的传播联盟助农直播，让我去学习，从各方面可以提升自己啊，技多不压身。
11: 桥口村学员夏金锤，
13: 可以一起互帮互助嘛，因为年轻人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可以帮助妈妈对她这个农产品的那个销售可以能够得到提升。
11: 近年来，通山县村播联盟妇联聚焦镇村女性直播从业者需求，依托高新职业培训学校，已累计举办电商直播培训班7期，培育巾帼主播30余名，村播骨干8名。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橘橙、土鸡蛋等山货正通过田间直播加产地直发加同城团购的模式源源不断出山，流量悄然转化为增收实效。通山县妇联持续以技能培训、平台搭建、产业赋能为抓手，多渠道拓宽妇女就业增收路。通山县妇联副主席严倩，
14: 县妇联举办电商直播创业培训班，培育巾帼村播人才，积极探索直播加多元变现模式， 让更多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就业门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他力量。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初夏时节，有不少朋友是打算在花盆或者是菜地或者是阳台上种上一些蔬果。那么这个季节究竟种什么蔬果是最好最划算的呢？好，我们来听一下蔬菜老把师们的建议。网友瓜菜乐乐说，初夏种空心菜苋菜最划算了， 耐热耐雨水，撒籽就能出苗，阳台小院都能种，家常清炒超爽口。红红绿绿说，推荐种小番茄和黄瓜，初夏气候呢非常的适宜，而且长势旺，不用精心的打理，这爬藤结果都很多，自家种是纯天然的，随摘随吃，新鲜又省钱。的确是的。锄头把子说， 初夏种豆角丝瓜是最合适的，雨水足接地气，搭个小架子就能够爬藤挂果，那产量高呢也好养活，整个夏天呢都有新鲜菜吃。好，还有老朋友说，阳台适合种辣椒生菜，适应性强，不挑地块，耐热耐阴，好管理，生长周期短，不用买菜，居家种植实惠又有乐趣。 好，非常感谢这些老听友老把式的分享，大家都知道初夏该种什么蔬果了吧，易种好养，产量高还接地气，有空就在自家的阳台或小院里种上几样，这样既能够体验种植的乐趣，又能够吃上新鲜时令菜了。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啊，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吴燕。今天继续由我和叶问给大家带来汽车品牌的快讯与行业热点话题关注。
0: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1: 那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话题，我们今天关注火遍全网的锁电约谈事件竟然是个乌龙。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鸿蒙智行针对享界 S9 零重力座椅折叠的回应。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5月9号，针对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等消息，有媒体联系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该协会相关负责人回应了媒体，表示这些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消息为准。前两天呢，多家知名媒体报道了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相关言论，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5月9号，多家车企就针对网传的消息进行了集中的辟谣。其中，比亚迪网络举报中心官方微博发文称，部分网络账号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刻意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舆论环境。对此，公司已取证，将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小鹏集团、广汽埃安、蔚来、特斯拉、极客、领跑、理想汽车相继发布声明，否认了被约谈和立案调查，而这8家正是网络传闻当中被约谈的汽车公司。而实际上，因为锁电被约谈的情况本身就是无中生有。针对部分车企锁电问题，5月8号，央视网也发布了更正说明，把原来的8家车企被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改成了，据本网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到现在，有8家车企因异常加速、电池起火、OTA 远程升级等各种问题被约谈，3家被立案，2家撤回有争议的升级包，还承诺恢复车辆性能。也就是说，所谓的8家车企被约谈，是这几年的汇总情况，而不是最近因为锁电这个事儿被约谈的。而对于这个事件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广大网友和行业人士不信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一切内行业监管动态和执法举措要以主管部门的官方正式消息为准。而另一方面，也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好品牌口碑。除此之外，这次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有 AI 生成内容带来的误解隐患。所谓的八家哪来的呢？实际上就是 AI 生成而引发的错误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在 AI 技术的普及之下，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迷惑性也更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行业震荡和公众恐慌，即便是官媒也不例外。那其实我们透过这个乌龙事件呢，还是要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消费者对于锁电这件事情本身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锁电现在就像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敏感神经一样。为什么这件事这么敏感呢？锁电到底敏感在哪呢？吴言，
1: 那这个事儿呢，其实牵扯到两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啊。第一个就是车主一方， 因为如果说车主的这个车一旦被锁电呢，就会造成续航上的一个实际的打折。
0: 嗯，
1: 那同时呢，还会在车辆本身积攒一些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而车主自己并不知情。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锁电啊，锁电的根本上其实对于这个车商有利的啊，车商通过远程，通过 OTA，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对这个车的一个整个的三电的一个动态有一个完整的掌握，
0: 遥控
1: 遥控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这个汽车三包法对于整个车辆的这个使用上面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啊，你比如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它的适用法律法规的这个保修的年限责任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厂家肯定是希望通过锁电这样的一个手段让自己的这个车的电池撑得更久比如说有些隐患那如果召回的话呢，成本代价太大了我暂时还不准备召回那同时呢，这个隐患可能它也不足以就是引起所有车主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故障可能部分车主可能会有一些反馈但是我只要通过锁电就能稳定三电的一个性能可能这个续航上面多多少少对车主不利打点折比如原来承诺给这个500公里跑400公里的现在经过我一锁电只能跑300公里了那可能这个对电池呢整体来说呢可以把它锁定在一个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至于去投诉只是对车主实际的这个行驶里程造成一点这个障碍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一些车企的确是会偷偷的锁电但发现这个电池的衰减超出自己的这个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通过远程的这个控制就给车主进行锁电了
0: 它其实锁电这件事情呢也让很多的消费者会有一种恐慌就你既然能够锁我的电量那也就意味着其实你有手段可以直接控制我的车辆
1: 没错
0: 你可以让我的车完全用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是确认到了来自于汽车用户的一个诉求有很多的车主在强调说自己的车被锁电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车企承认过锁电这件事儿，甚至还有很多公开去否认这个问题我也看过有很多的车企直接在公开平台上就直接说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和能力但是看到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多数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那这种解释到底可不可信车企到底有没有锁电的能力呢
1: 那我觉得这个要分成两类车企一部分车企是的的确确对车主是有这个锁电能力的那另外一部分这个车企呢它是没有这个锁电能力的这个也跟制造业的一些特殊性有关有的就是一次消耗品就直接推送给终端车主了那还有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对于这个智能车机对于这个车辆的这个智能化向来水平比较高的这一部分它其实完完全全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终端软件端可以决定就是哪些智能化跟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三电的这个系统直接三电的这个系统总成三电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直接有关联的这部分最重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那我觉得说他们是可以通过降低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或者说锁了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功能来去维护这个三电的这个稳定性这是完完全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智能化跟它的这个新能源就是它的整个的电的这一部分呢是完完全全属于一个锁死的状态就是智能化完全依赖于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再去研发就包括有一些智能化的这个它的这个研发的初期就是还在理论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完完全全按照三电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做自己的这个后台的一个终端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智能化本身就是决定它有一部分就是跟这个这个三电的这个能力有直接相关的你说它有没有能力锁电呢我觉得是有的但我们也不排除市场上有一部分车它的智能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初级的比较极端的比较基操基本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它可能确实不太需要那么强的这个远程操控去对三电进行干扰你比如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一部分车企它可能已经在濒死的状态下了也无所谓对车主锁不锁电了因为本身也是有一部分新能源要淘汰出局的所以这部分这个车和已经淘汰掉的这个车它的确也不具备这个锁电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根据这个车企的车型的一些热销 或者说在市场上活跃的这部分这个车型，它实际的这个使用来去判断这个厂家到底有没有锁店。而且根据2020年以来的一些数据调查，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开披露的一些情况，企业的确是有远程锁店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0: 当然可能对于我们很多 C 端的消费者来说还比较陌生啊，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可能这种感知没有那么明显，就即便是锁店了之后你可能要开一段时间你才能够感知到。但是对于很多B端的，也就是一些网约车的司机，他们是有明显感受的，特别是那些租车的啊，租车去运营的这部分司机是有切身的体会的。很多的企业是会预装软件的，就是当你的租金可能没有跟我达成一致的状态，那我就会把你的车锁掉。现在锁车可不像以前啊，以前锁车可能还得要去抢你的车钥匙啊，我可能还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才能够把车真正。

0: 知道啊，就是其实破除锁店类的这个投诉的难点还是挺多的。那到底难在哪儿呢？为什么现在这个事儿，你看江湖传言已经那么久了，说了这么久，但是始终在锁那么久了，说了这么久，但是始终在锁店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定论。
1: 嗯，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其实这个锁店这个问题和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把它跟新能源修车，这个放在一块儿去讨论啊，因为实际上头两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讨论说，哎，为什么新能源汽车它这个修车，修车在路边好像不太容易被打通啊，就是一方面是一些这个街面上的一些修理店，它没有这个品牌的授权，它很难给新能源汽车去做一个远程的这种监测，远程的这种就是找一些系统上的一些 bug。其实我们看现在新能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最后都是拖到厂家去修啊，拖到这个品牌自身去修，这个跟锁店的这个投诉的困难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在新能源整个的这个售后方面，它整个的整体的解释权，它的技术的源代码，整个对于技术的这个破解的这个难题，它一直是握在厂家手里的。也就是说，新能源身上我们可以严重的看到，就是厂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是它有一部分这个整体的这个后台的这个技术是不对外公开的，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就是大家平常日常看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些新能源汽车在启动这个智能辅助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认为说可能是刹不住啊，可能是这个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车了啊，那或者说撞上障碍物之后之前的两秒钟或者两到三秒钟，这个车才通知这个车主去进行接管。那这一部分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投诉啊投诉的这样的一些车辆的一些事故，其实至今也是没有定论的，车主依然是需要向厂家，向这个品牌方去找这个，拿这个后台的数据，索取这个后台的这个数据，来去印证啊这个事故当时发生的一个车辆真实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有的车主是百口莫辩的，他去具体描述这个车在行驶状态中说，哎，是车机自己在接管，但是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智能的条件都没有触发啊，那没有避障的这个功能，但是我解释不清，我说不清。那车机告诉他说，那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两秒要接管了吗？是你自己没有接管啊，那你是都是你的责任。所以你看，就连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非常基础的问题，其实目前在我们整个这个投诉的终端都是没有一个具体答案的啊，它到底对不对，这个到底提前三秒钟通知车主，提前两秒钟通知车主去接管这个车机到底对不对，厂家的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被修改过？其实没有一个鉴定机构现在目前能证实。
0: 而且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比较离谱的投诉啊，就是还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情况，极端到就是厂家根本压根不给你出具这个数据啊。所以还有一些企业现在他是愿意把数据给你的，但是呢，我会告诉你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数据给你之后，现在要通过这个数据去判定故障问题存在本身这件事情，它的工作量很大。我记得很清晰的一个投诉啊，当时是有个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会有间歇性的刹车失灵。但是呢，就是刹车失灵的判断就需要去读取这个后台数据。那他当其中有几次的刹车失灵的这个问题，他是把它锁定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某一个小时的某几分钟之间啊，我已经准确的告诉了车企，就在这个几分钟之间，我的车辆刹车失灵了。所以车企调后台数据之后，发现确实存在故障，所以当时就是针对这个给他处理了。但是呢，其他的还有几次，车主当时并没有留意时间点，他反馈给这个服务中心的就是，我是在某一个小时这个时段出现的故障，然后车商就给了他一个理由，说这一个小时里面的数据量太大了。我们现在要在里面去找到这个报错的故障码，费的时间太长，对于我们来说工作量太大，所以我们现在处理不了。当车企用这样的理由来告诉你的时候，你作为消费者，我个人是接受不了的。你的服务有问题，你的服务能力有问题，结果现在却要让我来买单。但是它就出现在了我们的售后服务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车主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也很无奈啊，因为首先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读取这个数据，
1: 没错，
0: 他只能依赖于厂家，你给我读完之后再告诉我，但是厂家告诉你说我读不了，
1: 没错，
0: 因为他耗费我太多的工作量了。那 这样的品牌，你说我们还能信任吗？
1: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新能源车的售后的话语权，
0: 对，
1: 是完完全全牢牢的被这个
0: 对
1: 车商给把控。
0: 其实说到这个话语权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锁电这个事儿啊。你看锁电它肯定还是主要因为这个电池安全问题和售后成本问题嘛。
1: 没错，
0: 车企很关注，其实我们作为客户也很关注。那

0: 为什么不把这个权益的选择权交给用户本人？你比如说啊，你就是明确告诉我，在八年的这个周期里边，在合规的前提之下，如果说锁电，我的电池寿命可以用得更长。你比如说，你原本给我保八年，但是如果说你给我锁电的话，我可能这个电池寿命可以延长到12年、15年。但如果不锁电，可能电池寿命只能到8年，刚刚好。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种这个选择权，锁还是不锁的这个选择问题交给消费者自己来决定呢？
1: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标准化的管理的问题了。那其实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化，没有这样一个权限的这个统一规制，那其实对于厂家来说，维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每个车主他的驾驶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同样的这个三电，同样一款车啊，那可能两个人的对于这个电池使用的寿命，可能就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时间差，可能就是一个5年。啊，一个8年、一个5年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用到它寿命的终点了。可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哎，它用了8年，觉得还是挺好啊。那当这样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管理的这种指向啊，管理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权限，如果不统一在一个平台，那如果说给到每一个人去管理自己的车子的话，那么车主他可能需要考核自己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因为一定有很多车主打投诉电话，哎，为什么我没有跑到8年？
0: 对，
1: 我也证明我的驾驶习惯是良好的，
0: 那
1: 这部分里面，就是可能对车主来说呢，对厂家来说，可能就会出现漫天的诉讼，你的这个车卖的更多，那你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整体来说，这个占比成本啊，可能就会更大。
0: 而且你说你的驾驶习惯好，到底怎么判定呢？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也确实是不好统一。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件事的矛盾，最后其实被聚焦到了 AI 带来的这个信息错误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 AI 带来信息错误这件事儿，它肯定是个事儿。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八家，有人告诉你说有八家，但是到底具体是哪八家这件事情，所有全网都不知道。但是 AI 给你指明了八家，就导致这八家非得要。就是没办法，我非得要出来给自己辟个谣啊。那你觉得这个是这次的问题的关键吗？
1: 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因为这次就是大家把这个责任都推给 AI， 我相信行业里面是有一个默契的啊。一方面就是锁电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在汽车三包法的售后，对售后的这个规定的，对售后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啊，一个条款的一个设置上面，就得到一个清晰的解决，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啊，就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去怎么解决锁电的问题，就是把这个锁电权限到底给谁啊来去管，因为你给到厂家也是不对的啊，你给到消费者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能够马上就解决掉这个事情的一个麻烦，
0: 就可执行性比较差。
1: 没错，那两方因为都是这个锁电的利益相关方啊，一个是握有解释权，握有这个这个生产权啊。那另外一个呢，对于车主来说呢，车主是参差不齐的啊，每个人用车习惯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有没有可以托管的这个第三方啊，或者大家默认的一个服务器来去托管这个锁电的一个事情啊，同时又透明化的对这个车主和厂家去开放，那我认为这个问题目前在行业内是没有一个答案的啊，或者说就是这个问题的规制，就是法规条款的这个规制目前也还是不清晰的啊，不够清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方向啊，把它推所有的这个事件衍生的这个方向呢，把它推给 AI。因为这个其实，如果真的不是这八家啊，你比如说有可能是破产倒闭的那八家，那其实对于现存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之不负责任的。因为最终谁来披露这个名单啊？那我认为说由国家工信部或者国家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来去披露。有哪些车企发生了一些锁电的行为？拒召回，拒不召回。因为这问题，有些产品明明已经存在问题了，可是他拒不召回。然后呢，擅自在 OTA 的这个升级里面，对他进行这个锁电。因为过去其实我们也还是能看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自己官网上面发布的对某一个具体车企的这样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个处罚、一个惩罚是有公告过的。是有公告过的，就是不通知车主去进行 OTA。但是可能不是锁电行为，也可能是别的行为。
0: 对，
1: 你比如说黑屏、死机，然后等等所有的这些行为，那车企在没有通知车主的这个情况下，车主在正常行驶的这个情况下，突然这个车就停驶在这个高速上了。
0: 对
1: 啊， 然后打电话问厂家怎么回事啊，厂家说哦，我在 OTA 升级。
0: 嗯，
1: 那这种时候就是对车主的这个行车安全也还是造成巨大威胁的。
0: 你看其实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 OTA 升级这个事儿啊。
1: 没错，
0: 你比如说会要求现在车企必须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去报备等等啊。
1: 嗯 嗯
0: 那你觉得这些新的措施啊，它能够有效的规范企业的这种 OTA 升级行为吗？我觉得要问的直接一点啊，你觉得能不能够杜绝或者防止锁电事件的这种发生呢？
1: 我觉得没有办法杜绝。嗯，因为锁电它其实在整个软件后台它是一个机动性调整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因为代码也会升级嘛，
0: 嗯，
1: 整个的这个系统也会升级嘛。
0: 嗯
1: 啊，那软件的这个系统能力也会升级嘛，那有没有可能一部分软件能力是可以绕过监管，只对车主直接执行锁电，而车主自己没有发现呢？
0: 就是如果说有企业想要违规的话，他可能会想尽办法违规。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报备这个事情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觉。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既然都已经违规了，你想他这手段可能正常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也很现实啊。就是我们不要对于企业抱有绝对的这种信任啊，你别看现在有国家监管就是对这个事情已经出手了，但是有企业如果说要刻意为之，或者说他想要规避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想要大事化小，自己悄悄的把它解决了的话，他也是有可行性的。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消费者还是要自己多加留意，多加关注啊。
1: 确实如此。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件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次乌龙事件呢？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1: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说这类事件的投诉累积太多了。这样的一些累积的这个投诉没有得到有效的高效的一个处理，或者说没有短期内没有得到一个有效高效的解决，触发了大家对这类事情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就是当然 AI 的这个八家车企它是一个错误啊，可能是一个错误信号，可是锁电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大家不要把它混淆了，认为说哎，是不是这个 AI 信息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可以推翻所有，并不是啊。这次主要大家还是太关注这个
0: 对
1: 整个在这个投诉平台上没有处理的积压的海一样的这个有关锁电的这样一些投诉。有些车主他自己也会很纳闷，为什么我刚买的新车哎，我只开了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它的这个掉电的速度就打了6折，第一年还是9折，这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啊，这个可能给我造成了一些恐慌，
0: 对
1: 啊，给我造成了一些未知，而且厂家没有对我进行单独说明。
0: 对
1: 啊，我原本500公里的这个续航啊，你说打一点折吧，我是能接受的，打个8折9折啊。第一年的这个续航能跑400公里，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只能跑300公里，还要勉强。那这种时候，车主他可能就要去发投诉了。
0: 而且还有一些车主他是比较敏感的，就是我刚刚去 4S 店做完一个升级啊，你可能通知我去做别的升级，
1: 没错。
0: 结果等我把车一开出来之后，我的里程就直接就打折了。这是为什么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考虑到，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给我的车进行了锁。
1: 这
0: 种现实情况它是实际发生了的啊，所以不得不引起重视啊。而我们也看到消费者其实始终在关注这个问题，大家要关注到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初始的报道其实是在4月份的时候，4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在网上发布了。
1: 没错，
0: 你看一直都已经过了有大半个月了之后，在网上突然一下爆火。我其实在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当时也是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就突然又出了这么一个热搜，我赶紧去查了一下信源，一看原来那个报道已经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发了。所以就是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话题在网络上发酵到这种程度，也是值得我们整个行业里面都一起去思考和这个反思的啊。
1: 没错。
0: 好，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在上半时段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会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接下来这条消息，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听仔细了。为了帮大家真正改善眼睛问题，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专门拿出2000份，打电话300-706-1900订购，就让咱湖北听众无忧体验。每个号码仅限一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强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大字小字都看不清，您就打3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开车干啥都没问题。想要亲自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打300-706-1900，300-706-1900，还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试用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还加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7: 用事实说话，
8: 几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下面时段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近期的其他热点话题。5月5号的时候，鸿蒙智行针对网传的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相关的视频争议，通过微博账号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了情况说明。说明当中提到了已经第一时间核实现场情况，并且开展全面技术复盘与多场景安全测试。其表示，鸿蒙智行部分车型配备2排零重力座椅，具备防夹功能，系统实时感知座椅受力变化，达到触发阈值便会立即停止动作并且回弹防护，网传视频场景经过核验未达到防夹触发阈值。为了打消公众疑虑呢，鸿蒙智行又披露了零重力座椅的多重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说副驾检测到站位或者插入安全带的时候会拒绝折叠，语音开启功能需要用户2次确认，展开过程当中可以通过物理按键停止，紧急停止。同时鸿蒙智行表示说，针对网友反馈的建议已经纳入到产品专项优化计划，持续完善产品细节，守护用户的出行安全。那这个事儿的起因呢，其实就是一段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座椅自动折叠的时候差一点夹到了坐在副驾上的一个小孩子，画面一出来呀，看的人是心里一紧，好在当时家长是眼疾手快，一把把孩子拉了出来，没有真出事儿。之后呢，很多鸿蒙智行的老车主啊，就在这个网上去做自证和实测，有人干脆就模拟小孩坐在副驾的场景，结果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年纪小体重轻的孩子坐在副驾的时候，座椅的压力感应根本识别不到，系统会认为座椅上没有人，就会自动执行折叠或者后仰的动作。那这个问题的核心就非常清晰了，就是这个防夹功能有漏洞。可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来逐一探讨。首先就是这个防夹没有触发的问题，车企的解释呢，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安全气囊没有弹出这个逻辑，技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没有达到触发条件。那这能不能说明其实现在的座椅防夹功能根本不可靠，大家使用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自己多留意才行。
12: 没错，大家对于这些智能化的装备，现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以保护自己为主啊。当然零重力座椅目前在整个行车安全上面，本身这个零重力座椅呢现在都是有争议的，它这个争议性非常简单啊，有2点。第一个就是正常我们在行驶过程中，我们的驾乘人员系安全带是有一个对座椅的标准的一个弧度的一个要求，因为零重力座椅呢，因为它可以折叠也可以躺，当人在平躺的时候啊，人在平躺的时候，这个安全带对人的整个的它的一个
11: 保护
12: 就可能失去了效能，
11: 嗯
12: 啊，就是尤其是零重力座椅，当它啊，就是折叠到一定的这个弧度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的，它会成为就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会成为二次伤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件啊，
11: 嗯，
12: 所以，不光是零重力座椅的这个防夹功能到底是否可靠啊，零重力座椅设计本身，这个思路设计本身，对行车安全上面目前都是有存在着巨大的安全争议。
11: 对，其实这个原事件的源头呢，当时是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女儿在想界 S9 的展车里边做体验，这个车主呢，也不叫车主啊，这个父亲呢，他是坐在主驾的位置，通过小翼语音助手发了个指令，准备调整座椅来感受车辆的零重力模式。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正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是一名没有系安全带的低龄儿童。那么在车机给出二次确认弹出提示之后，副驾的座椅就开始向前折叠下压。当家长发现态势不对的时候，就连喊了数声停止。但是他喊的这个停止很明显语音助手是没有识别到，而且他反复回应是什么呢？当前状态不支持暂停。最终这个父亲就惊恐地把他的女儿从副驾座椅直接拖出来了，就算是避免了一场悲剧啊。
12: 嗯，
11: 语音控制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了，在应急事件当中再一次失灵了。那优化语音控制的逻辑和保留物理按键，你觉得哪个在现阶段才是车上这种智能化功能的一个最后防线呢？
12: 嗯，我觉得语音控制的逻辑和保留物理按键啊，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说，对于车主来说，真正的就是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学习的，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会看到有很多厂家啊，有很多厂家认为说，这个。车主对于尤其我们现在的新手司机啊，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可能是要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需要对这个车彻底的这个了解之后啊，才可以去使用车上的部分的这个智能座舱的部分啊，车上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培训车主的一个过程也是很多厂家就呼吁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语音控制在应急事件中啊，那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优先权的问题，你比如障碍物，那这次是人啊，幸亏这个父亲眼疾手快，把自己的孩子及时从这个座椅上拽出来了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觉得说，语音的底层逻辑啊，就这个优先性，是不是有的语音指令，它在下了一个指令之后，等这个指令执行完毕之后，才能执行第二个指令？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据各个厂家不得而知啊，因为我真的是在不同的智能车上看到这个语音指令给我带来的震撼。有一次我也是在一个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车上面啊，听到车主一口气发出了9个语音指令，要求这个车辆一次性完成，这9个语音指令，比如说包括这个开天窗，开音乐，开氛围，开这个氛围灯，然后开前车的这个车窗，这个关闭后车的这个车窗，然后还有就是具体搜索导航要去的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调整座椅，等等啊，发出8-9个指令一口气啊，自己念完之后，这个让这个车机自己去操作。其实我都在想，车机竟然能听懂这9个指令同时进行操作，那这个车机该有多么强大？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去听还要分辨，还要再记一下，才能去完成别人的这个指令啊。所以这样的我也见过。那这样的指令到底存不存在隐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打一个问号，因为你同时发了9个指令，那么这9个指令的这个功能里面，他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你临时去调换的，或者是说及时去关闭的功能？那因为我只见过这样的一个场面，让我觉得备受震撼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智能座舱实在还是太智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让我觉得观看的这个过程中让我小受震撼啊，就是车主在关闭这个前车车窗的时候，要求同时打开后车车窗，就是给后车车窗放这个来去这个放风啊，来去透风。那关闭了这个前车车窗，这两个车窗同时在执行指令，但是后车的车窗它是看不到这个状况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防夹的这个功能啊。你比如说后车车窗，小孩老人有没有可能，同时把头伸出去，或者把手伸出去，或者怎样？那 车主在发布这个指令的时候，这个语音的优先权，这个怎么去分辨呢？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在复杂的这种语音的控制指令之下，它一定没有办法准确的能理解每个驾乘人员的需求。
11: 对，
12: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语音的指令出现一些交错的错误啊，交互的这样的一些错误，或者同时发出指令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或者有的厂家他觉得，哎，我为了简便执行，那我的底层逻辑设置的就是一个指令完成之后才能执行另外一个指令，那么就会出现刚才零重力座椅这个情况。
11: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其实现在让车机去识别我们的这个指令并且开始执行并不是什么难事儿。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真的去获取现在驾驶人或者控制人他的意图。你比如说之前的那个车灯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那就一句语音啊，在一辆行驶的车辆，他把全车灯连大灯都一块给你关掉了。那也就意味着其实车机现在只能够机械的去完成一些基础操作，
12: 没错，
11: 它无法针对场景去解决我们的需求。当需求和功能还没有形成完全的这个配位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在使用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偏离我们的意图，
12: 没错。
11: 你比如像这个零重力座椅也是的，那我们也听到其实那个家长明确的喊了停止，但是语音助手很明显他根本无法识别这个停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还明确的回复他说当前状态不支持暂停。那为什么会不支持暂停呢？那我作为一个控制人，我为什么对于这个功能没有这个让它暂停的这个权限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需要去解决的，
12: 没错。
11: 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很多车辆的语音控制的逻辑啊是存在漏洞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一定要保留一个完整的物理按键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看鸿蒙智行自己也回应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说他说可通过物理按键紧急停止，这个回应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漏洞的。因为副驾驶的座椅的调节的按键一般都在外侧，要么就在座椅上，要么就在门上，而坐在主驾的这个司机或者说是这个家长，他是根本够不到的，而儿童呢又是没法操作的，那你想等家长绕过去再重新开始操作，显然已经没法第一时间去规避伤害了，
12: 没错没错。
11: 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仅仅是需要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一键停止所有有风险操作的这种物理按键，那么在智能座舱里面反倒是我们更需要了，
12: 没错。
11: 那传统的我们的燃油车上没有到这种智能化的程度，我可能压根没有这种场景，所以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按键。那你比如说像车灯，我可能就需要有一个按键让我能够一键把它恢复到我正常使用的状态，或者是安全的状态，
12: 没错。
11: 我的这个座椅房夹我就希望有这么一个开关，比如我的车窗升降过程当中，我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按键能够让我一键就能够让它停止，或者说一键让它恢复到安全的状态，
12: 没错。
11: 那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在智能座舱里面反倒比较重要，就好像一个 SOS 的一个紧急按钮一样。
12: 确实如此。
11: 对，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设计逻辑啊，很明显现在车企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细化到这一种程度。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种智能座舱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给我们带来便利的时候啊，我们需不需要因为安全问题去保守的进行推进。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零重力座椅，你像这个功能啊，像刚刚你也提到了几个隐患，那么实际在用车的时候你觉得它有没有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2: 其实我个人没有。

0: 我个人认为它没有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嗯，
0: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零重力座椅它给我们提供的功能需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是要打一个问号。
1: 嗯，
0: 啊，你说要躺吗？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普通的座椅调节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1: 嗯，
0: 也一样是可以躺的。
1: 嗯，
0: 那你要说是按摩吗？好像我们普通的座椅的在行车过程中好像也已经都加了这个按摩的功能。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概念，我认为这里面也就是也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传播而设计的一个概念啊。零重力很显然它不可能是可以做到零重力的啊，
1: 对
0: 啊，不太可能，因为它是车内的一个座椅，无论你怎么去翻转，无论你去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有享受这种有在太空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伪概念，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为了给车主打造一种就是另类营销，让车主觉得这是一种比较高大，听起来很高大上啊，听起来是一种新的发明创造啊，听起来有很强的高科技感，就是很浓烈的这种就是觉得科技范儿，但实际上它始终就是一个座椅，
1: 对
0: 啊，它就是我们就是在车内可能需要去临时的休
1: 息
0: 一下啊，可能临时的这个需要去让自己有一个躺的姿势更舒服一些啊，仅此而已。那我们在原有的这个座椅的调节下面再升级一些，
1: 优化一下
0: 啊，优化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那零重力座椅一旦就是这种传播，让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或者认为它是安全的，那实际在行车过程中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对，就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座椅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保守一点点。我们要解决的是大家的场景需求，比如说我在车里休息的这个场景，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没有必要真的让它智能化到这种程度？这种冗余到底有没有必要？
0: 没错，
1: 我车企可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沿着这个问题，我还想反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我在社交媒体关于这个鸿蒙智行的这次回应呢，我也看到不少网友的评价啊，大家也都认为说电子产品过多的啊，过多的堆积在一辆车上的时候，它是越不安全的啊，就是这个说法。那我从我个人作为驾驶汽车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车主来看呢，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一个道理的啊。就是当你在整个智能座舱里面设置过多的功能，过多的功能冗余，过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因为我们把零重力座椅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电子产品，
1: 对
0: 啊，是一个电动座椅，
1: 本来也是
0: 啊，它本来也是啊，是一个电动的按摩椅搬进了车内啊，仅此而已啊，它有自动折叠功能等等这一系列，那么它会加重整车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啊，一个整体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负担。
1: 那
0: 么这个安全是来自于多方面的，有车主分析的，有网友分析的很到位啊。总结三点，第一个就是，那零重力座椅对于整车的这个它的一个能量，是会造成一个大的消耗，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家里开启按摩椅的时候，好像这个对电的需求也是比较高的啊。
1: 不管多少，它总归是要耗电的。
0: 对，它总归是要耗电的，要额外的耗电。
1: 对
0: 啊，跟普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座椅的这个调节，还要再加重它的一个耗电的一个负担。所以它整个对能耗方面是一个消耗啊，是一个消耗。啊，车主享受了一时的快活啊，觉得说这五分钟的这种休息的这种感受啊，但是换来的可能整体的是你的一个整个比如续航的下降啊，整体的你一个能量的一个下降啊，能耗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子产品它的故障率，就是多个电子产品堆在一个空间是容易发生故障率的。
1: 它是有概率的
0: 啊，它是有概率的，
1: 这个是一定的，就是你就跟家用电器是一样的，你电器越多，就整个线路因为电器出故障而受影响的概率就越高，
0: 没错，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确实现在电器过多在车上，你比如说现在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冷暖箱啊，它最起码还有一定的这个使用场景的这个需求，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有也就有了。你包括按摩座椅这个事儿，因为你包括传统的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它也在搭载这个按摩座椅，我觉得也还行啊。就是你有这些基础的这个需求呢，它能够在舒适性上给我们有一定的提升，我觉得都能够理解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的电器，它真的有必要上车吗？
0: 没错，
1: 大家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更多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座椅升级的问题嘛。它可以通过升级，然后一定的升级，适当的升级。那到底升级到什么程度？那对于很多车企来说，他可能就觉得我把它升级到这种零重力座椅，现在这种这个形态就是我觉得最对的。那好，那也就意味着，那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因为从目前国内现行的行业标准来看啊，并没有零重力座椅这个正式的定义，行业里面其实更多采用的是一个大角度座椅这么一个概念。根据目前公开讨论的一些标准研究内容，大角度座椅通常就是指的通过坐垫、靠背、腿托等等机构调节之后，使人体形成明显偏离传统直立坐姿的乘坐姿态。其中部分讨论口径当中提到，坐垫角度大于等于15度，躯干角度大于等于35度的座椅就可以归为大角度座椅范畴。那么在市场当中，部分高舒适性产品，那人体姿态已经是半躺甚至是直接平躺了。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围绕着常规坐姿建立的安全带的约束逻辑、气囊的展开逻辑以及头枕的保护模型都要重新评估才行。那至于座椅防夹功能的这个国标内容啊，目前就更是完全空白了啊。所以针对这个零重力座椅这么一个概念啊，或者说是我们就仅仅只说座椅的防夹功能这个概念，你觉得它有没有必要推出一个国标？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制定国标，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许未来啊，未来随着这种智能化的发展，我们会有一些国标关于这个座椅的出现啊。但是现阶段我们其实对于整个智能驾驶，包括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辅助啊这一块的一个国标的阶段，还是在刚需安全的刚需层面。你比如说这个最近我也在看到这个我们 L3L4 的这个对于国家法律法规对它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啊。你比如说对 L3 的一个规定啊，它就是这个批次新车下线之后呢，累积到2000公里来去搞这个上路的一个测试。而对 L4 它提高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就完完全全不在一个图层啊。你比如说对于 L4 它规定你一台新车在批次下线之后，单台车，累计行驶里程达到10000公里，而且这个车上路的时候还必须得有前后车的一个，这个防卫车，就是给这个车的一个护航的车，来去实时动态监测这个车的一个数据，而且同时，如果 L4 你在车路上出现了一些事故，你的第一责任人依然是驾驶员，所以你看这个条件触发法律法规的这个条件非常之严苛，也就是说我们当下阶段的这个国标主要是围绕安全的刚需，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零重力座椅也好，防夹功能也好，它是属于智能舒适化的冗余，那其实它不是属于刚需，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在买车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我选配我都不选这一项，你可能送给我，我甚至还考虑要不要，因为如果家里的孩子太小的话，我会考虑孩子可能误操作，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1: 对，
0: 而且这个零重力座椅我选装之后，我花了钱不说，那我用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你比如我一年用2次，它对我来说也不是我的刚需，或者说我这个车开到报废，我才体验了一次，它也不是我的刚需，所以对于这种非刚需的这部分，它一方面有巨大的安全隐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的我们智能化的整个的这个底层逻辑，在保障刚需的这一部分，在研究法律法规设计的这个这个底层逻辑上面还顾及不到它，就是我的精力压根就涉及不到你，
1: 你是个太小的问题
0: 了，但你已经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赛道里面闯出巨大的风险了，所以这种时候之后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说这个一切交给法律法规去，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果投诉过多，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法律法规从严约束，就是我宁可这个创新设计没有，但是我要规避所有人不在这个雷区上面去蹦迪，就是尤其我们的一些研发人员啊，就是其实我作为汽车媒体啊，就是行业媒体，我也是这么多年越来越看不懂现在的这个研发人员了，我真的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把一些有的没的，过去我们注意力完全没关注到的这一块，然后把它去研发设计投产量产推送给车主，然后完了之后呢，再用一些比较夸张的话术，营销话术，让大家关注到这种就是过去大家从来没有去关注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安全上面，我们对于过去安全的理解上面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本末倒置，
1: 对，
0: 就是我们对于智能化的发展，我们难道真的是走2步退3步吗？就是这个表面上看着我们是在进步，但有没有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比如我说的就是不久的将来3到5年之后，所有这些我们今天所虚张声势所在营销端 发出的一些夸大之词，一些功能，通通被淘汰了。
1: 你包括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就
0: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没错，你看现在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因为现在国家法律已经强制规定，不允许再有隐藏式的门把手，包括半幅方向盘，就一切归零，一切回到解放。

0: 钱。
1: 对
0: 啊，当初这些为这些设计沾沾自喜的，甚至拿过奖的这些设计师们，现在回头一看，市场上不允许出现了。
1: 对对，
0: 那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这种零重力座椅，它有没有可能是第二个半幅方向盘？有没有可能是第二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就一样是将来要被我们法律法规在设计安全层面的法律法规强制淘汰的一项。
1: 其实大家应该有关注到过之前出现过的一个关于这个座椅的安全问题导致的悲剧的问题啊，因为之前网上有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5岁的儿童放倒后排座椅，结果导致一个2岁的儿童窒息的一个事件。家长呢向车企去索赔了200万，结果其实败诉了。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败诉的原因是说，车企已经起到了警示提示的这个尽到了提示的义务。那你看打官司也没用啊，因为在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这个条件之下的话，那其实很多车企他已经在法律问题上做了规避了。你这个时候想要跟大厂去博弈啊，就是多数都是大家自己吃亏啊。那悲剧已然发生，但是我们也要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智能座舱在带来一些便利和享受的同时，其实同步也带来了不少隐患。所以智能座舱不仅不能够减少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看护责任，反倒增加了。我不知道这个你认不认同啊，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沿着这个角度去思考，你觉得有没有还有哪些智能化的所谓的智能化的功能是必须要专门规范的？比如说你作为家长，你可能需要专门的去约束自己的孩子，防止小孩子误操作导致悲剧发生。
0: 没错啊，其实智能化的这个发展之后呢，就是智能化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加载在这个搭载在这个车上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真的就是对小孩子注意力反而比过去更加加强了。
1: 对，
0: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机械的车辆里面，你只需担心车门有没有关好。
1: 对，
0: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智能化的车子里面，你要担心所有的这种跟电有关的相关的这种智能部件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被孩子误操作。
1: 但凡是只要能语音操控的，小孩子只要学会之后，他可能纯好奇。
0: 没错，其实我个人对有两个功能，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我个人是比较反对的啊。一个就是在车上去学习啊，车上的这个大屏现在给孩子设置了很多。
1: 你确定是学习吗？
0: 我确定，就是车载动态观看动画片，
1: 大屏
0: 啊，观看大屏。
1: 对，
0: 然后以及就是啊，这种在尤其是后排啊，你想我们其实家里面放个电视机，我们的沙发电视机之间都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1: 一个距离。
0: 那车那么短的距离，然后放那么大的一个荧幕，其实对孩子的眼睛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因为最近，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也是有智能车的啊，也是有小孩子的。那小孩子在这个触屏观看这部分动画片以及学习这些这些基本的这个这个生字的时候呢，就会指出眼睛疼啊，就会反馈说自己会眼睛疼。还有就是你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给孩子开这些东西，孩子会呕吐。因为真的发生了，
1: 大人都呕吐。
0: 对对对，大人都呕吐。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真的有必要去淘汰掉。
1: 这是一个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车载麦克风。因为这个表面上看是非常有氛围感啊，但是我们最近试了一下，真的不适合老人和孩子。因为孩子真的在里面就是对安全，就是当这个氛围感提起来之后呢，这个孩子乱蹦乱跳，就是对驾驶的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
1: 行车的时候本来就保持一个安全的坐姿，你看我们还在聊这个安全座椅还有这个安全带的这个问题，好，结果你现在搞个麦克风让孩子在里面又唱又跳，
0: 其实这跟安全座椅安全带都是相悖的。
1: 对，当然车企其实也有说法。你这个当要真要出问题之后，车企可以把这些所有责任全部推给
0: 车企，会说你为什么不在停车的时候使用。
1: 对啊，我没有说让你在开车的时候用啊。对不对？就是当这个事儿真出了之后，你这个时候要去找车企讲道理啊，你就讲不明白。
0: 没错，
1: 而且你会发现有小字一定在某些地方提示你了，不要在行车过程当中使用这些功能。
0: 对对对，没错，只是你没有发现。
1: 对，那所以你说这些问题出了之后，你这个时候能怪车企吗？确实是人家开发的这个功能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但是人家已经提醒你了呀，只是你自己没有关注到啊。
0: 没错。
1: 所以啊，就是家长可能在智能化的这些问题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细节。我觉得传统车企已经给我们一些提示了。比如说但凡车上有儿童锁的一些功能，大家一定要关注，小孩子就是有可能会误触。你比如说像车门有专门的儿童锁，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小孩子有可能自己把车门打开，那这就存在有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
0: 对，
1: 不要指望孩子在车里边能乖乖听话，你就是再培训他再教育他，他有可能误操作误触发一些功能导致悲剧的发生。
0: 没错。
1: 所以啊，智能 座舱，反倒加深了我们

0: 在车上看护孩子的这种任，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车辆的智能就把所有的安全问题都交给智能座舱，家长才是第一看护责任人。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探讨到这儿，有关其他的内容也希望大家保持关注，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的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是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迎风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的，现在好视力面向湖北发放2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参加，400-706-1900，数量有限，抢完为止。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品质效果绝对信得过，针对模糊流泪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是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今天凡是前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就直接能够让大家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防晒太阳帽。大家快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 我是主持人伟杰。 那今天呢是512国际护士节， 那么在守护生命的每一个日夜，作为一群白衣天使在默默的坚守，用温柔守护健康，用责任护航生命，一袭白衣一份初心，他们也是病房里最温暖的身影。 那么在这个日子里呢，我们首先代表健康合伙人致敬白衣天使啊，也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学会善待自己，呵护家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长跑，那么儿童时期呢，也就是最为关键的起跑和蓄力的阶段。孩子的每一次长高，每一顿吃饭，每一次生病，每一次情绪的变化， 都牢牢地牵动着全家人的心。那么很多家长也担心，为什么我家的孩子比同班同学要矮上一大截，孩子吃饭总是挑三拣四，怎么补都不长肉，小小年纪就体重超标，减也减不下来。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孙佳，来聊一聊家长们最为关心最为困惑也最焦虑的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 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1-1046 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 2442341224 244-23412， 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孙佳，
0: 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担任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精神心理专科联盟委员，擅长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尤其在儿童生长发育、儿童保健及小儿呼吸道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独到的经验。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孙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孙佳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嗯，欢迎孙医生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大家最为关心的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就直击核心啊，家长最在意的问题，那就是孩子的身高问题，也可以说身高是所有家长的一个头疼焦虑。那门诊上可能很多因为身高问题带孩子 看病的家长能占到一半以上，很多家长呢从孩子的两三岁就开始比身高啊，跟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孩子来比一比，可能稍微慢一点就感觉到焦虑的不得了啊，拼命的给孩子想去吃一些补品呐，或者呢想去促进孩子身高发育的一些小妙招。那孙医生，到底什么样才是儿童一个正常的生长的啊，尤其是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规律呢？
2: 我非常理解家长们对孩子身高的重视，因为身高不单是体态外观的问题，它更能直观地反映孩子内分泌的功能、营养的摄入、睡眠节律及整体身心健康情况。其实，在生长发育门诊中，我经常也遇到了两类的家长，一类呢就是对身高过度的关注，盲目地跟风进步；另一类呢就完全忽视孩子的生长规律，疏于监测。往往等到发现孩子的身高偏矮的时候呢，孩子骨骼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了闭合， 错失了干预的良机，最终呢造成终身高难以挽回，十分可惜的。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3岁婴幼儿期，在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人类成长高峰期。它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出生后的第一年， 身高增长呢是25厘米，第二年呢是10到12厘米，第三年是7到8厘米，这三年是身高的一个奠基的黄金阶段。身高的增长呢，主要依赖的是合理的营养、充足的睡眠以及基础生长激素的分泌。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现孩子身高增长偏缓呢，绝大多数不是因为生长激素的缺乏导致的，可能与孩子的喂养不当、睡眠不足、脾胃吸收消化功能异常有关。第二个阶段就是3岁到青春期前，这个阶段呢涵盖两个期，一个就是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在这个阶段呢，它主要是一个平稳增长的匀速期。这个阶段的生长速率相对于第一个期来讲呢，它的生长速率是有所放慢的，但是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在医学上定义的就是每年的身高增加值呢是在5到7厘米。如果你发现您的孩子年增长速率是低于了5厘米每年呢，这个是属于生长迟缓。如果是年增长速率持续高于7厘米每年，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孩子是否有性早熟、性发育提前的可能。很多家长其实存在的很多的误区啊，认为孩子每年只需要长3到4厘米就没有关系，等到青春期我的孩子自然而然会长高的，这个是不用担心。包括我跟他爸爸呀，或者家里面是有人有那个晚发育的过程，等到青春期来了他自然的就会长。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叫做它的那个黄金储备期。如果你的基础的身高激素不足，即使哪怕进入青春期的这个冲刺阶段，它最终的成年身高也会被同龄的孩子是落后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为那个身高的最后冲刺生长阶段。女孩的青春期启动呢，大多是在10到12岁，男孩呢比女孩晚2年，一般是12到14岁。整个青春期的持续时间呢，大概是2到3年。然后青春期整个身高的增幅呢，女孩大约是20到25厘米，男孩呢是25到30厘米。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牢记几个关键点，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孩子的生长便进入了一个倒计时。女孩初潮来潮以后呢，剩余的生长空间大概只有5到8厘米。男孩出现变声或者遗精现象等第二性征出现了以后呢，生长的空间也大概也就在6到8公分。随后的1到2年内呢，骨骺会逐渐的闭合，一旦闭合了以后呢，孩子的增长就会停止，无再长高的可能。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不要等到孩子的青春期了以后呢才关注他的身高。三岁到青春期前呢，才是身高干预最高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一旦进入青春的中后期，可以干预调整的时间就不多了。
0: 嗯，所以啊，家长朋友们，一个也是不要太焦虑，再一个就是有些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哈，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在意到孩子的身高，也没有定期的去监测，可直到这个青春期发现孩子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个头，才到处着急，可能才去帮助孩子去寻医问药，其实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很晚了。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能操作的非常简便的准确的这种身高的监测的方法有哪些？怎么样判断你的孩子是真的偏矮呢，还是说只是你家长觉得矮呢？
2: 其实监测孩子的身高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要记住三定原则。哪三定呢？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测量工具、固定规范的记录。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每3个月给孩子测量一次身高，不需要每日测量。家长有些焦虑的时候就每天给孩子量一量，今天长了多少，明天又是多少，又怎么又长缩了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儿童的身高它是一个渐进的生理过程，短期的测量可能因为我们体位的误差或者时间一早一晚它都是有一定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呢，引起身高的误差也会容易引起家长的焦虑。我们一般首选的是晨起静息状态的测量，因为日间的负重呢会压缩脊柱的椎间盘，晚间我们会发现身高的测量比晨间会矮1到2公分，因此晨起的测量呢是更贴近真实的一个身高数值。每次测量以后，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给孩子把这个记录值记录下来，给他绘制一个生长曲线。其实在现在的一些正规的育儿 APP 里面是有这种生长曲线模板的，只要孩子的生长曲线平稳了，年增长速度持续在每年是5到7厘米，哪怕他是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平也是属于正常的发育，这个时候不需要我们去盲目的干预。但是家长需要重视的三点啊，异常生长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曲线呢持续性的下行，从群体的中位水平你发现孩子 以前是在 50% 的这种水平线，然后慢慢的就下滑到 25%、 10%， 这种呢是需要警惕的。第二个就是发现如果孩子连续两年的身高增加没有5厘米，或者近三年没有给他换过衣服鞋子的，这个是需要警惕的。第三个就是身高明显的低于同龄同性别儿童两个标准差，在同龄人群中是处于矮小的区间，也就是说低于300分位置，常年在排位的前三个，这个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因此呢，只要出现上述任意一种情况呢，都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进行正规的评估就诊，切记盲目不要去查微量元素或者自行补钙，再服用一些增高类的保健品，这样很容易延误孩子的一个诊疗时机。在临床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有些七八岁的儿童的家长发现他的身高增长缓慢，到医院就诊，我们完善骨龄检测了以后，发现他的骨龄已经有11岁了，远超了实际的年龄，骨龄的提前相当于透支了孩子的生长空间，无形当中压缩了这3年的时间，这可能是由性发育提前所致。

0: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用通俗的话讲呢，骨龄确实是骨骼的实际发育成熟年龄。因为孩子骨骼的生长窗口期它是有限的，我们的孩子骨骼一旦闭合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就会停止增长。骨龄越大，骨骼的成熟度越快，骨骼闭合的越早，留给孩子的长高的空间就越少。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拍摄左手腕部的 X 线片，就能评估骨龄。医生呢，通过这个骨龄片进行一个骨龄的预测，然后来评估孩子的一个遗传中身高如何。临床上有三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就是骨龄与实际年龄差值在正负一岁以内呢都是正常的。比如说一个八岁就诊的孩子，他来医院拍骨龄，我们发现他的骨龄在七岁到九岁之间，这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如果骨龄大于实际年龄一岁以上呢，属于骨龄提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个孩子是否有性发育提前的一个可能。比如说孩子七岁，骨龄的这个时候来呢已经是九岁了，这种孩子呢，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可能在同龄儿童当中是拔高的，但实际呢他是属于骨龄的那个提前透支。一旦他提前了以后呢，骨骼会过早的闭合，那这个孩子后续的增长空间就不足。本应该长到十八岁的，可能在十五岁左右孩子就全部的停止生长，中身高可能就实际偏矮。目前门诊当中呢，孩子骨龄提前的是偏多的，约有七成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不良饮食作息习惯呐，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摄入是有关系的。如果孩子的骨龄小于一岁以上呢，属于骨龄落后，生长发育偏迟，这种情况大多与孩子的营养摄入不足、脾胃吸收差也有关，也可能会鉴于生长激素缺乏、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病理因素。这类孩子的身高呢，明显的减慢，需要尽早规范的就诊和干预的。
0: 所以除了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曲线、生长的这个速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一个骨龄方面的问题哈。
1: 对，
0: 一旦发现了这个生长的异常啊，包括有出现了一些怀疑的话，我们都要去啊医院去拍一个 X 光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骨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一些长高误区。像孙医生，您平常在门诊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误区都有哪些？我们也和大家来一一进行盘点。比如说啊，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喝骨头汤，说是能这个补钙啊，能长高的。
1: 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骨头汤这个营养成分到底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长高这件事情上呢，计划了冤枉钱，其实又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甚至无形当中也影响到了那个孩子的终身高。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说的，大家其实心里面讲的骨头汤都是认为是补钙的，首先的第一观念啊，这就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一个误区，喝骨头汤能补钙能长高，这个其实是最不科学的一个讲法。因为骨骼中的钙呢，它大多是以嘌呤灰的形式存在的，很难溶于水，即便我熬煮了很久的时间，这个汤里面的钙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它远不及牛奶的十分之一。同时这种骨头汤经过熬煮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会含有大量的脂肪、嘌呤和胆固醇，如果孩子在这种长期大量饮用的情况下，不仅达不到补钙的效果，还容易引发肥胖。而肥胖呢，就是我们所熟知它很容易引起孩子的性发育提前、骨龄过早的闭合，这样他的生长空间就会得到压缩，最终影响他的终身高。
0: 可能很多人
1: 对
0: 觉得这个印象当中骨头汤很有营养，是看着它奶白奶白的颜色，其实这个奶白是脂肪的颜色，
1: 是的，
0: 并不是它这个钙的这个颜色。
1: 不是的，大家其实这对这个的误解是最大的。
0: 就是你骨头汤，你作为一个日常的我们这个美味，我们可以适量的来进行这个汤的一个摄入哈。但是你想寄希望于整个补钙，像靠骨头汤可能不太现实。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补钙就寄希望于，比如说多吃一些钙片呐、吃一些这个所谓的微量元素啊等等。我们身高发育确实需要钙质，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补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呢？
1: 其实是这样子的，从我们门诊以及我们国家的那个膳食营养调查来看的话，只要孩子饮食是正常的，奶量每日的奶量品摄入量是正常的话，基本上是不缺钙的。真正导致孩子表现出缺钙的一些表现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摄入不足。 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在三岁以前我把这个 AD 补到位就行了，但是实际的工作，我们国家的指南也推出过零到十八岁的建议一直补充，因为维生素 D 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去合成，包括我们食物当中的摄入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它要求我们就是外源性。

0: 要去添加这些东西。那我们只要把每日的奶制品保证在300到500毫升，或者是比如说酸奶、牛奶啊，有些孩子还喜欢吃奶酪，这一类都归为奶制品。这一类只要满足日常需要量是300到500，然后我们把每日的维 D 的需要量补充足，那其实是不缺钙的。
1: 维 D 一个是可以靠我们外源的补充，再一个我们可以多晒太阳，
0: 对对
1: 对，
0: 是吧？对，户外活动如果孩子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其实是不用额外的补充维 D。但是现在武汉逐渐进入夏季了以后，这种紫外线非常的毒，如果要户外照射2个小时，其实也容易导致皮肤损伤。我们建议如果没有达到的，还是建议把维 D 补一补。
1: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啊，包括补钙的一个真正科学的方法。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他轻信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保健品啊，比如说增高药啊，可能现在这种药品相比，我记得我青春期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广告，说是什么药能让你长高，然后还放出两个这个照片对比长高了多少，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增高药？
0: 其实这边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从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讲，其实从没批准过任何一个增高产品的保健品。市面上大多流行的这种增高粉啊、增高口服液以及所谓的长高偏方，其实它可能还违规的添加了一些激素，就我们说的性激素。你短期服用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长高，但实际它是在透支孩子的骨龄，会导致你的骨骺提前的闭合，然后最终造成终身高受损。所以说凡是只要是市面上宣传的不用查骨龄啊，不用需要医生专业评估，只要吃我的产品就能长高的，这部分大都是一个虚假宣传，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类产品来吃啊。
1: 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增高药和保健品，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哈。但是我们在医用的方面，我们也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做生长激素哈。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孩子矮的话，我们家长可不可以考虑去给孩子打生长激素？
0: 这个孩子矮就打生长激素，这个其实是一个误解啊。因为生长激素呢，它是严控的一个处方药，并不是随意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生长激素呢，它是明确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特纳综合征等符合诊疗规范的患儿，并且在医生的专业全面评估以后才能规范的使用。如果孩子只是单纯的偏矮，骨龄发育是正常的，没有明确适应症，擅自使用生长激素的话，这个不仅达不到增高的一个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孩子的血糖代谢异常、甲状腺功能紊乱、脊柱病变等安全风险。所以一般不建议给孩子随便使用生长激素这一类药来助孩子长高。
1: 一定要严格的来遵医嘱。
0: 对对对，一定要严格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那我们抛开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药品啊，包括一些补品，可能真正决定孩子身高的就是四大核心因素啊，当然也有这个遗传方面因素哈。
0: 对，
1: 后天的主要是睡眠、饮食、运动、情绪哈。那具体该怎么做才是科学有效的，接下来也想请孙医生来给我们盘点。比如说啊，睡眠也是很多家长我觉得可能会忽略到了一个点，可能日常我们对孩子的饮食的关注会比较多一点哈，但是很多家长也知道啊，你要早睡，要多运动，但就是做的不对。比如说孩子早睡了，但是睡眠质量差，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哈。那具体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个睡眠的时间时长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0: 其实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身高不除了那个睡眠、饮食、运动、情绪以外呢，他的还有一部分原因跟他的那个遗传有关。虽然说这7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剩下30%呢是一个后天，这个后天的因素是非常的重要啊。首先呢，我们就讲一讲睡眠。刚刚主持人也讲到，睡眠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具体怎么去睡，以及是不是只要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管我睡早睡迟都可以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了，睡眠是保证生长激素分泌的关键条件，因为生长激素呢，它主要是调控儿童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它的分泌呢是有一定的昼夜节律性的，就是只有在夜间深睡眠的情况下，它的分泌量大于白天，这个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就会起到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大家记住两个关键的分泌点，就是夜间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小高峰呢是凌晨5点到7点。如果要想孩子长高呢，在这两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 提前的进入深睡眠。这如何睡眠呢？就是让孩子每天晚上9点半上床，然后呢10点半进入深睡眠的时相呢以后呢，这个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以后，孩子的身高自然而然会高。另外一个就是凌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的，建议家长们尽量在7点钟以后叫孩子起床。
1: 嗯，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使用比较多，非常影响孩子的一个睡眠哈。
0: 嗯，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嗯，这是睡眠方面。再一个就是啊，关于饮食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在关注，比如说像短视频上的一些医学科普，也明白了比如说孩子长高的一些饮食的核心啊，就4个字，要均衡营养。但是真正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到均衡营养，这个营养物质哪些是必须的？
0: 我们的均衡营养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优质蛋白的摄入，这个优质蛋白就是我们熟知的蛋奶肉。另外一个就是蔬菜水果，因为优质蛋白它就相当于我们长高的一个原料，这个原料摄入不足，你平时吃的再多的碳水它其实没有长高的作用，它大部分是提供能量的。
1: 嗯，
0: 而蔬菜水果呢，里面有一些的维 C 和纤维素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生长所必须的，所以一般建议我们的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首选优质蛋白，其次再是我们的水蔬菜和水果这类维生素纤维素类的。但是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孩子吃肉可以，但是给他的这种肉呢，我们一般建议是以瘦肉为主，而不是那种高油高脂 的食物，这种像油炸类的呀，这种吃多了反而还会导致孩子肥胖。
1: 嗯，
0: 甚至有些家长非常焦虑，我孩子不吃呀，就不停的追喂呀，灌呐，强迫孩子吃。但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导致不会让他长好，反而会导致孩子有这种厌食的情绪，孩子的话这种食品的摄入量营养的摄入量就会越来越少的。
1: 嗯，

0: 确实是没什么胃口。我们这个量，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1: 我们一般建议孩子，因为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性，建议就每餐呢吃个7到8成饱，不需要吃得过饱。因为有些孩子还有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口大口的吃，一次要吃3、4碗饭，然后一餐饭要吃好多肉进去。其实这种我们建议在每次吃的时候要建议他细嚼慢咽，就大概每一口差不多嚼10到20次，然后通过这种味觉的刺激了以后，给大脑下达一个指令，差不多我这个时候开始饱了，然后吃个7、8成饱，你再吃一口就会很多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就够了，就不需要再大量的吃，因为你大量的吃了以后，会导致机体这种胃撑大了以后，孩子这热量摄入更多，就会形成一个小胖墩儿，脂肪堆积起来，还会容易导致性早熟的。
0: 所以还是要适量均衡哈，
1: 对
0: 这点
1: 对，
0: 是最为重要的哈。好的，看了看时间，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也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儿童生长发育，包括像儿科的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等儿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面呢继续来请孙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儿童，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如何来促进生长发育，以及呢我们关于孩子体重方面的一些焦虑的问题，我们下半段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进行一些科普。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你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到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儿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进行解答。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你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呢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仅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的规律排便。那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元能体验多好，那么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免。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您要经常便秘，趁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

0: 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孙佳，来和家长们聊一聊最为关心最为困惑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也欢迎您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孙佳，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担任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精神心理专科联盟委员，擅长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尤其在儿童生长发育、儿童保健及小儿呼吸道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独到的经验。
3: 我们看到呢，线上也有些听众和网友发来了一些提问，那接下来呢，想请孙医生来和大家集中的解答一下。有位听众呢，她是一名24岁的妈妈，她有一个10个月的女宝，是40周足月出生的，然后伴随德国一次肺炎，现在呢还不会独坐，也不会呢独立站，扶着她呢，她就能站好久，而且呢发现她的左手运动能力呢比较差，她前几天呢带到儿童医院做了一些检查，说是发育迟缓，要做这种康复治疗。他想问一下，他自己在家里面做康复治疗能不能行？就是为什么会引起孩子的一个发育迟缓呢？
5: 他是一个10个月的宝宝吗？
3: 对，10个月的女宝宝啊。
5: 如果10个月的女宝现在还不能独坐的话，在我们临床上确实是诊断一个大运动发育迟缓的。这种康复类的话，治疗我们建议还是在专业医院进行才行，因为你不知道那种接下来的康复的专业手法如何，如果在家里自己给孩子做康复的话，有可能手法不对，还会影响到孩子的那个发育进一步落后。另外一个就是至于孩子为什么在得了一次肺炎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一个你要多方向的评估，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呢，还是因为家中带养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抱的过多，让孩子长期缺乏的一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左手的一个发育的情况的话，这个确实也需要去康复科去进一步的评估，看通过前期的康复了以后，如果恢复了就不用太焦虑，但是如果还持续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要的是要做头颅核磁来进一步明确的。
3: 一定要规范的去接下来的诊疗哈，
5: 对对对对，
3: 非常关键啊，
5: 不能自己在家中进行一个理所当然的去康复，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毕竟不是专业的，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想当然的一些说法去给孩子做这种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会耽误孩子的病情的。
3: 好的，好，接下来呢是一个4岁男孩的家长，他提问呢，他孩子胸部有一点突出啊，突出他有点高，肋骨有点外翻，

0: 他现在所描述的应该是一个
1: 后遗症期呢，就我们说的是前期可能这个孩子确实是有缺钙的一些表现没有及时的补钙，包括维生素D也没有摄入到位，然后留有的一个后遗症期，这个时候他其实可以去查一个微量元素，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存在这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只是轻度的不需要太焦虑，只需要自己在家中做一些简单的复健，比如说扩胸运动啊，还有上下伸展运动，这些都可以 逐步的缓解的。嗯，主要是通过运动和营养的摄入，对对对，现在去主要是明确他现在还有没有就是缺钙的表现，如果现在还有的话是需要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元素的。嗯，
0: 那像孩子这种佝偻病的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样提前发现或者能更好的预防吗？
1: 这种话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这种，如果孩子正常饮食的孩子每日的奶量是在300到500毫升， 然后补充足量的维生素D， 这个的话基本上是可以避免孩子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在早期就像是婴幼儿期，就是吃1岁以内在吃奶或者是母乳的话，奶制品里面只要他每日的奶量是达到他的正常的生理需要量的， 然后把维生素D 补好，这个都不会存在相应的情况的。嗯，
0: 营养方面一定要跟上哈。嗯，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我们的群号呢是 244-23412， 244-23412， 您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进行解答。 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孙医生也和大家详细的聊了哈，像饮食啊，包括我们的睡眠，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运动啊，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你也并不是说你只要运动了就能长高，可能有的时候运动的方式不合理，还会适得其反。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帮助孩子来适量的运动呢？
1: 运动助力长高，这个大家都理解啊，但是确实是不是说任何一项运动都能长高，一般来讲我们是提倡的纵向伸展类的有氧运动为主，规律适动的运动呢，有利于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助力骨骼的生长，像那种长期久坐又合并肥胖的小朋友，这种时候呢，他的生长激素是容易受到限制的，还会出现骨龄提前，制约身高增长。我们临床上推荐的纵向跳跃，全身性的拉 拉伸类的动作，比如说像跳绳呀、摸高啊、打篮球、打羽毛球、游泳，单杠或者引体向上这些。另外还要建议就是每日的运动是保持在30到60分钟的户外运动，尽量选择日间进行的，就是因为充足的日晒可以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为骨骼的发育呢提供保障。其中我们都知道跳绳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啊，不需要一次性的过量的运动，它可以每天10到15分钟分组间歇完成。同样呢，游泳也是非常好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全身拉伸的一个作用，对身高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些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避免大负重的压迫类运动，比如说大重量的深蹲、举重、超距离的马拉松等，因为过度的负荷呢，会压迫骨骺板，不利于长高。第二个就是切忌运动过量，过度的疲劳和超负荷的运动呢，会增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造成运动损伤。我们以运动后微微出汗、轻度的疲乏为主是最好的。嗯。
0: 我们总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对于孩子来说，一个是可以帮助他促进生长发育，再一个也可以从养培养一些这个运动的习惯和爱好，
1: 是的，
0: 能够受益终身哈。提到孩子的生长，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饮食、运动和睡眠，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情绪稳定，它是一个隐形的关键因素。其实可能长期的焦虑啊、紧张或者抑郁，也会让孩子的生长潜力被偷偷的偷走。
1: 包括像情绪对内分泌和生长发育的影响比想象的要更为直接，那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是更有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呢？确实啊，情绪这一个呢是很容易被很多家长忽略掉的，因为孩子不会有心理问题，这是我在门诊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啊。经常在门诊上我发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父母的关系不好啊，经常吵架或者会孩子动辄打骂，特别是在学习以学习成绩看重的这种时候啊。 我们会发现这部分孩子身高是普遍偏矮的，然后骨龄呢发育也是异常的，因为人在焦虑紧张压抑恐惧的情绪下呢，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而这种皮质醇呢我们又叫做压力性激素，它会直接拮抗生长激素的分泌，抑制骨骼的生长。简单来说，只要孩子天天开心呢，他的那个激素分泌就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的啊，很多
0: 学校也反映很多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情绪不好，或者是在家里面家长说每天作业做不完啊，每次自己辅导作业自己情绪也崩溃，孩子也受不了。这种情况下呢，孩子情绪低落了以后呢，他的身高是很会受影响的。因此呢，我们除了前面讲的营养这些，还有一个就睡眠的问题，我们要想孩子长高，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保持孩子的情绪乐观，我们要给他的是一定要放松，多鼓励，少指责，给孩子减负。只要孩子每天都天天开心的，这种才是最便宜最有效的长高方法啊。
2: 嗯，那么聊完了身高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聊啊，家长们对孩子生长发育第二个焦虑就是体重。现在的有些孩子因为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小胖墩会比较多，体重超标啊，脂肪肝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在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找上门来了。
1: 对，
0: 样的吗？如果说我们担心孩子的体型是偏瘦、正常还是肥胖，这个该如何科学的来进行区分呢？
1: 我们儿童肥胖的评判标准呢，其实他在两岁以前呢会有自己特有的一个肥胖的评估标准，两岁到十八岁呢他也是算的 BMI， 只是他的这 BMI 他是按照百分位曲线来进行一个评估的，不是单一的按照成人的一个具体的值来进行一个判断。我们主要还是要参考他的年龄别体重、身高别体重以及儿童专用的 BMI 生长曲线啊。我们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居家判断方法，如果你的孩子身高体重都在300分位到97分位之间呢，这都属于正常范围内，低于300分位呢我们叫做销售营养不良，高于97分位呢称为儿童肥胖。目前我国儿童的肥胖率呢已经接近了20%，就相当于每5个儿童里面就有一例肥胖的，这已经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很多家长，包括老一辈的，特别是老一辈的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认为孩子现在胖一点、好看一点、体质好一点，就可以了。但呢，这个是个错误的说法啊，因为他这种胖并不是真正的体质好、长相可爱，它反而是一种慢性疾病，它严重的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及远期的健康。因此呢，家长不要抱着就是小时候胖长大了孩子自然会瘦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发现儿童的肥胖70%到80%会延续到他的成年，形成终身肥胖，同时呢还会诱发多种的健康隐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性早熟、骨龄超前，因为脂肪组织呢它会转化成雌激素，而雌激素呢又会加速骨骺的闭合，导致男孩女孩都会出现那个性发育提前。第二个呢就是引发代谢的异常，现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了，已经是儿童都可以发现，包括我们现在住院部门诊也经常能发现那种糖尿病前期的孩子、脂肪肝的、血脂异常的，这些东西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了。第三个就是过胖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走路的姿势都是有益于正常儿童，因为他这种体重过重了以后呢会压迫孩子的膝踝关节，引起脊柱侧弯，甚至骨骼发育异常。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心理问题，因为肥胖的儿童可能会遭到同伴的一些非议啊，出现一些自卑、内向甚至厌学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差， 当然我们说的体型偏瘦也不一定是苗条就好看啊，这也有可能跟它的消化吸收功能有关系，营养摄入不均衡，或者是微量元素以及慢性病疾病导致的。这一类儿童我们发现他的免疫力普遍是低下的，容易发生那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或者腹泻等，他就会存在生长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时呢也有可能会伴随着注意力的涣散，学习能力的影响。因此呢，不管孩子是肥胖还是消瘦啊，他都是属于生长发育的偏离，都需要我们早期的评估，科学的干预，并不是小事情。
0: 正如孙医生所说的，现在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了哈。其实很多家长也出于对孩子健康的一个担忧，也想帮助孩子去控制。

0: 控制住体重，但可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也会陷入到各种误区。不仅呢减重的效果不好，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正常生长发育。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给这些小胖墩来进行科学的调理呢？
1: 孩子的减肥啊，不像我们大人就是节节食、吃吃减肥药干嘛的。我们儿童的减肥，他绝不能节食，也不能饿肚子，更不能吃减肥药。因为儿童减肥的核心就是在不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前提下，控制他体重的增长，慢慢把这个 BMI 呢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长高不长胖，而不是快速的掉秤。那如何来进行一个操作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调整孩子的饮食结构，我们不减饭量，换掉食物，比如说把精米白面换成一半的杂粮粗粮，把油炸、红烧、糖醋我们换成清蒸、水煮、凉拌，然后戒掉所有的含糖饮料、奶茶、蛋糕、零食、夜宵，这些呢都是肥胖的元凶。第二个要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的摄入，像牛奶、鸡蛋、瘦肉是不能少的，不然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另外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增加孩子的饱腹感啊。同时呢，我们要求三餐是要规律的，不要吃夜宵，这个是重中之重。第二点呢，就是要戒掉久坐，每天参加户外活动。很多小胖墩，我们会发现他基本上家长描述的，他不爱动，就喜欢坐在家里面看电视、玩手机。这种呢，其实对于孩子的发育是非常的不好的。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手机、玩游戏的这个时间，让他户外的活动，进行跑步、跳绳、游泳啊这些，你会发现孩子脂肪消耗了，体重也就控制住了，还能刺激孩子的长高，这个是一举两得。第三点呢，就是早睡不熬夜，睡眠充足。因为熬夜，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内分泌是紊乱的，这种激素水平分泌紊乱了以后呢，孩子就会有可能就是越晚睡越想吃东西，越吃越长胖。这种情况下呢，对孩子的肥胖来讲是越来越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提倡的就是早睡，除了不仅能长高以外，孩子还而且还会对他的肥胖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0: 通过一系列的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减重哈，而且是不是快速的掉秤，和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成年人可能就是节节食啊，吃吃减肥药，打打减肥针，但是小朋友是不能这样子的。
0: 主要我们要担心他影响到生长发育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孩子有一个重点的就是他还在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因为这个东西要根据他的个人特殊性来进行一个调控。
0: 那一边是小胖墩让很多家长们特别操心，还有一种孩子也特别让操心，就是
1: 瘦的孩子，
0: 体型比较瘦，怎么吃都不长肉的孩子。那对于这些孩子，我们要采取哪些策略呢？
1: 这一类的孩子呢，其实他你发现他其实吃的并不少，但是吃了以后，家长所描述的第一个话就是他吃的多也不长啊，确实也是，这主要是跟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偏弱、脾胃功能虚弱有关。这种吃了以后，你会发现他这种孩子会出现积食、腹胀、腹泻这些不适。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明确的就是在小时候啊，特别是在孩子1岁以后，在吃成人的饮食以后呢，我们切忌强迫喂食，因为这种强制喂食呢以后会增加孩子的进食的抵触情绪，反而会抑制胃肠的消化功能。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老是吃那种稀粥啊或者汤泡饭，因为这一类的低密度营养饮食呢，反而对孩子的营养摄入来讲它是很低的，我们要替换为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这些高密度的饮食。同时要遵循的是少食多餐的原则，因为孩子的胃内容量是有限的，我们可在三餐规律进食的情况下呢，给他两次的那个健康加餐。加餐呢，我们选择的像牛奶呀、坚果呀、水果，避免就是各类零食。有些家长可能随时就是带孩子出去玩，正餐吃完了以后，孩子有叫饿，随手塞一包零食给他吃就行了，这种其实是不可取的。我们通过就是有些家长还就说我孩子一来脾胃不好就要给他补那个益生菌，这个也不建议补，长期补充外源适应的那种菌种呢，反而会对我们肠道菌群的功能来讲，它是一个抑制作用，引起我们肠道的功能菌群失调。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那种反复积食、脾胃虚弱的孩子呢，如果前期通过规范的调整饮食了以后，孩子还是不行，我们建议就到儿科专科进行一个就诊，不要自己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同时保证适量的户外活动啊，因为运动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食欲，改善营养的吸收。这样下来呢，不仅可以保证孩子改善孩子的进食状态，也可以促进他的体格发育的。
0: 要改善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当然如果说在 也如果说还发现了孩子可能消化系统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的来就诊。
1: 对对对，要到医院找医生跟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了以后，我们再给孩子进行第二次调整。
0: 嗯，说完了身高和体重，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免疫力的问题。
1: 嗯，
0: 很多家长会特别纳闷，为什么孩子就是医院的常客，可能三天两头都在感冒发烧，包括在这个流感季节容易感染流感呢，包括出现一些肺炎的扁桃体炎，而且呢一生病特别担心会不会耽误他生长发育啊。那到底孩子什么样是一个正常的免疫力，什么样是免疫力低下，家长们又该怎么样科学的帮助孩子去提升免疫力呢？
1: 首先纠正家长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儿童频繁生病就一定是免疫力低下，这两个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在三到六岁的时候每年发生感冒发热的次数差不多就在六到八次，然后单次的病程在七到十天，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精神状态是良好的，生长发育没有受限，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母亲的被动抗体在孩子出生后的六个月逐渐的衰减，儿童呢通过这种轻症的感染呢主动产生自身抗体，逐步构建自己的一个免疫屏障，它是免疫系统发育成熟的一个必经的一个生理过程啊。真正的免疫力低下呢，就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情况。一个就是每年发生肺炎、败血症等严重感染超过两次，同时伴随着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等全身表现，如果符合这上述的一个情况呢，才会建议到医院去完善一些检查。但是绝大部分的儿童呢，他都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免疫过程。另外一个，很多家长就认为我的孩子长期生病免疫力低下，需不需要去买一些像市面上说的什么乳铁蛋白呀、益生菌啊、牛初乳来给孩子吃啊，其实这种是不可取的。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类制剂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孩子的基础免疫力，反而呢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它没有实际的意义。真正提升孩子免疫力呢，只要我们做好以下五点。第一呢，就是均衡膳食，杜绝挑食偏食。因为免疫细胞的合成与功能的维持呢，主要是依赖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合理天然的饮食呢，远胜于各类保健品。第二个就是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因为夜间是免疫系统自我修复与调控的一个重要时段，长期睡眠紊乱呢，会直接削弱免疫的防御能力。第三个就是要坚持每日的户外运动，适度的日晒。户外活动呢，它可以活化免疫细胞，日晒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它们两者协同呢，可以增加孩子的抵抗能力的。第四呢，就是我们最常熟知的一个完成疫苗的接种。疫苗呢是提升孩子免疫力最科学的有效手段。一类疫苗呢应全程接种，是我们国家提供的。二类疫苗呢是按照孩子的那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按需选择，我们这样选择了以后呢，为儿童建立一个主动免疫的保护。第五个就是避免过度防护，适度的接触环境微生物，比如说像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经常生病，我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消毒剂拖地呀、抹家具这些其实都是不可取的。你
0: 或者是过度的清洁哈，
1: 对对，你这种过度的清洁了以后，反而就是导致这种病原微生物死亡了以后，孩子其实得不到一定的锻炼。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提倡孩子尽量到户外去玩泥沙，这种过程也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免疫接触的一个过程，让他产生一定的抵抗能力，这样才有利于孩子免疫功能的完善。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规避的一大误区啊，很多家长认为就是感冒生病了以后，我就一定要马上给他打针输液，然后让孩子快速的好，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普通的感冒大多数是病毒感染，它有一定的致限性，这是不需要我们去立即使用抗生素和输液，只要做好日常的护理，然后孩子基本上抵抗能力好的孩子基本上自己都能恢复过来。只有一定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如果孩子那个出现了反复的高热，精神状态不好，这部分孩子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的。
0: 嗯，这点都特别的重要哈，也非常感谢孙医生的精彩分享的。相信呢，其实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也都豁然开朗，不再焦虑了，也懂得如何去守护孩子的一个科学的成长。其实儿童的生长发育没有捷径，也不要靠补品和药物，靠的呢就是咱们的吃好、睡好、动好、心情好。其实做好这几件事才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根基哈。嗯，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孙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坐诊的时间是周三周日的全天。
0: 嗯，周三周日的全天在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儿科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

0: 于儿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儿童生长发育、保健，还有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方面呢，有些问题都可以找一下孙佳医生。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接下来的这个征集活动呢，咱们湖北的听众一定要参加啊，福利的惊喜不断。好视力为了扩大影响力，特别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流眼泪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能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是400-706-1900，这可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的杨叔、荆州的王姨一直都在贴，现在的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面的小字儿都特别清晰。今天的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版的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的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呢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一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呢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的表现是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以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疼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是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时不要用力揉搓或者抠，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通过激光、冷冻或者电凝等等方式去除。另外呢，有一些小红点可能是疾病信号，需要医生帮您鉴别。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概是200克，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苹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例如类黄酮和原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能够帮助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0: 苹果质地坚硬，需要经过充分咀嚼。这个过程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清洁口腔和维持酸碱平衡。经常吃苹果，尤其是带皮吃，还有助于防止牙龈萎缩。苹果里的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中位居前列，大概每百克呢是1到2.5克。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帮助管理体重，延缓葡萄糖吸收，辅助控制血糖。而且和其他高纤维水果像梨、浆果相比，苹果的果胶更容易被肠道微生物利用。苹果里面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原花青素、原绿原酸等等，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这些成分啊，能够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的活性，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
0: 好，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一号听众，好，您说。
3: 我是一号的。
0: 嗯，说问题。
3: 我的不蛮好，我有80交水。
0: 嗯，
3: 用我这个胆结石啊，用2.1。这个那个石头很长，石头有2.1，再加还有一些小石头。
0: 嗯，
3: 我是想问一下的，就是我要注意一些不是饮食，我是老听众，
0: 嗯，
3: 我就晓得不吃蛋，不吃大油，还有不吃么子，我就找不到，我想问一下。
0: 啊，一般就是这个注意就行了，不要大油大荤，好吧？
3: 哎，还有哪些事情要紧？我就怕他发了，我得到链接不能做手术。
0: 哦，那您就找医生开中草药吃。
3: 可以，
0: 对，可以找医生开疏肝利胆的中草药吃。饮食
3: 那个豆制品吃不吃的？
0: 跟豆制品没有什么关系。
3: 哦，
0: 跟豆制品没什么关系。
3: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的。
0: 嗯。
3: 我的这个儿子啊，要67岁。
0: 嗯。
3: 他这个喉咙啊，发音的时候呢，慢慢的是喉咙慢不好听话的时候呢，后来看了几个位置，最后呢，在协和的动了手术。但动手术前都8-9个月，他的声音还是不能恢复，我想是不是恢复不了？
0: 这个需要问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我回答不了。
3: 8-9个月还不能恢复的？
0: 因为您没有说清楚他到底是做的什么手术，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哦。
0: 做了个啥手术呢？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一概不知，无法回答他这个手术能不能恢复，所以你直接问他的医生最好。
3: 他就是那个喉咙长个脱落，已经手术中了。
0: 嗯，听完了啊，回答完毕了，还有什么问题，婆婆？
3: 没什么，我就是问这，我就问我亲么子。
0: 嗯，好，这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也祝您长命百岁，好吗，婆婆？嗯，就这啊。好，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替别人问有些问题，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是吧？在路上听到的，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啊，顺便问一下家里人怎么。但是很多数据你不知道，尤其是你问结果能不能好啊，还有多少天好啊，问这么具体，那我就得知道，是吧？你做的是个什么手术啊？你有没有造成局部的损伤啊？我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又不是我做的手术，我是如何回答他能不能恢复这样的问题呢？对吧？我说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那其他的医生教授听到我的节目，我的老师听到我的这个节目，那不会笑我吗？那不说我胡说八道吗？医学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个玄学，它不是靠猜的，它是要证据，要有数据，它是个循证医学啊，就跟是吧这个破案一样的，你总得有一些破案里面发现到的一些证据，是吧？现场你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物证人证，你总得有些东西。看病也是啊，

0: 啊，你看病，医生给你看病，他得找到病因，是吧？你问这个病能不能得到好的结果，首先你做的手术，手术做成功了没有呢？你那是做的个什么手术啊？切的干不干净啊？切的时候有没有损伤到你说话的神经啊？比如说喉返神经、喉返神经啊，你的声带有没有受到了一些损伤啊？是吧？如果有损伤，如果是损伤到了神经，这个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是吧？当然，他有一个数据说了，他说已经8个月了啊，有8个月那就很难说了。蛮简单，你3个月的时候不说话，你就开始干预，有的人就是干等，干等着，等8个月发现苗头不对了，那晚了。你8个月才发现吗？才醒悟吗？那还来得及呀。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方法导演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是白内障，3年前做了手术，现在又破了合伙人那个前几个月前做视力检查，又也是0.3，有时候是0.5检查，住院是0.8，医生今年我要打激光，我就变成是打激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还要检查肌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什么都不行，跟走的，这结果又回去。我就想问，打了激光以后需不需要肌肉啊？再或者是打了激光对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伤害？
0: 您除了后发障，还有没有别的眼病呢？
1: 没有，
0: 那打了激光就不用吃药啊，直接回去不就完了吗？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后发障，打激光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不用说那么多话。
1: 他
0: 是。
1: 对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伤害的？不只是那个眼角膜啊，什么东西
0: 他
1: 有没
0: 做
1: 有伤
0: 成
1: 害的？
0: 功了是没有伤害的，他要是不会做，手术过程当中发现了失误，那就有伤害。所以这个医生很重要，医生调设备别调错了。

0: 个郎中，
1: 嗯。
0: 疼都不疼。我是不是，我这是我活了一年不活了一年多都江了，是不是也是的？是不是活起活都江活起来的？
1: 然后呢？
0: 我这猫活都江了，
1: 嗯，
0: 十年前我这猫活的，我这个干这个都江鸡在，都江鸡在把都江活，
1: 好，稍微停一
0: 就是。
1: 下啊，嗯，这又来了，嗯，大家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是吧？我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我们很多人对肾结石和胆结石到现在为止没搞清楚，对吧？加了微信的听众，我上次。是不是还给大家互动？我说大家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大家来说一下，到底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还是胆囊结石要少？不能说不啊，就少吃是吧？是肾结石不能少吃鸡蛋，还是胆囊结石少吃鸡蛋？是肾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还是胆囊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我还没有加其他的问题，还有痛风，对吧？痛风患者能不能吃豆制品？豆浆算不算豆制品？哎，大家也可以来互动，是吧？哎，你微信我就不回复啊，反正你发过来，你就听我到最后来公布答案，好吧？大家玩一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啊，这是个最基本的知识，你不能说到现在还没裹清楚啊，一说有结石，混为一谈。肾结石、胆囊结石搞不清楚哪个要哪个是哪个，哪个对应哪个搞不清楚，是吧？好像就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哎，好像胆囊，哎呀，到底是哪个搞不清楚，混了，混了，又混了。你肾脏是干嘛的？你这个脏器是干嘛的？你的胆囊是干嘛的？你首先你的心肝脾肺肾膀胱这些胃呀、肠啊、小肠、大肠，你这个每一个器官它的功能。各司其责，它的功能是什么？你都没搞清楚，对不对？你连脏器，别说脏器在哪个位置啊，咱们先还不讨论这个。我广播有的时候在描述位置，尤其是穴位啊这些东西，我不好说。我尽量在节目里很少说什么穴位，因为你说要说要教你怎么找，很容易出错。啊，这种容易出错的事情，我就不说，在节目里很少说。你看我很少说什么按摩穴位，是吧？我一般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发，因为它有图片，它可以指导那个位置，你看你就懂。嘴巴说，哎，二指、三指，有的人的手指粗，有的手指细，你怎么说二指、三指？有时三寸两寸也说不清楚，所以干脆少说。胃、肠，是吧？这些都是在哪里？搞不清楚，我们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你看前面那个婆婆。那前面那个婆婆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胆囊她有很多结石，胆囊里面是吧？哎，她听节目，她还是听进去了，她听进去了。她说可能要少点吃鸡蛋，但是还有别的什么要注意的。胆囊它是一个存储器官，它是存储胆汁的。肾脏其实它属于泌尿系统啊，肾脏属于泌尿系统，它里面的结石有很多成分啊。这位老同志听着啊，我跟你讲一下啊。肾脏肾结石有很多成分，有碳酸钙结石，有草酸钙结石，有胱酸钙结石。那么你知道成分以后，你才得知道注意哪方面的饮食。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成分，那就蛮难。为什么呢？那就相当于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人的免疫力哪里来呢？对不对？你比如说豆制品，它是拿什么点出来的？豆腐、杆子、千张这些东西拿什么做的？它要放卤水，这个卤水是碳酸钙。你如果觉得以前是这些东西吃的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呢牙口不好，到了一定时候啊，他的饮食当中豆腐、杆子、千张他就占了主流，然后你又代谢不掉。然后你就怎么样啊？就容易形成肾结石。发现了之后，你感觉到变大了。好，你把饮食一停，你过半年，再过一年，再去做体检，你发现石头没有变化，哎。

0: 那就说明就对头了，那就是你的豆制品吃多了。有的人的结石啊是比较坚硬的草酸钙结石，这个草酸钙结石呢跟草酸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关。你比如说笋啊，春笋、冬笋，这个笋子里面的草酸就很多。菠菜、番茄，它草酸就很多。一般人吃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吃多了以后，你代谢不掉，那就容易形成结石。啊，这个草酸还在很多野菜当中，香椿芽子啊、水芹菜呀、啊、这些野菜当中，草酸含量也很高，就少吃不碰为妙，是吧？这个草酸结石它因为硬，硬了以后啊，它扎的那里面难受，有时候还会来带点血，是吧？有潜血，还会疼，而且有的时候激光碎石还打不碎它，就是草酸钙结石很硬，要注意。这一些知识点，你搞不懂就拿纸和笔把它写下来，别这听听听，过两天又忘得一干二净，又抛之脑后，一张白纸又来问我，讲过的班花老师讲过的知识怎么又忘了呢？对吧？好，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点在这里，豆浆，豆浆能不能喝啊？啊，爹爹，
1: 豆浆我搞不清楚，
0: 哎。豆浆是怎么做的？知不知道，弟弟？
1: 豆浆我也不，我是干豆浆机打的，我自个干豆浆
0: 哎，
1: 机。
0: 对，你豆浆机打的，你就是打了，你放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把放东西，
0: 没放东西，
1: 放的水，
0: 就是水嘛。对，你最后最多就是把那个渣子给它滤掉了，对不对？
1: 冒几家子，冒几家子。
0: 没有滤加，没有滤，是不是啊？就是直接把它打了，浓浓的喝掉了，是不是啊？
1: 对，一次
0: 嗯
1: 性的
0: 嗯，
1: 喝。
0: 好。你看，我刚才说了，豆制品杆子千张，它要点卤水，它才能出东西，它才能凝固。这个豆浆，它是直接用豆子磨的，磨了以后就加点水，对吧？然后就喝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豆子先泡一泡，泡软和了再熬。它其实是没有放卤水的，没有放卤水的，啊，所以你喝是没有问题的，你喝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啊，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你就不能跟别的草酸含量比较高的东西配在一起。你比如说浓茶、咖啡。你要是跟这些东西又再混在一起，没有间隔半个小时，你跟这些东西碰在一起，它里面可能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就会凝成石头，在你的肾脏里面沉积。你单纯的去喝它，你比如说你吃一碗热干面，你吃一碗米粉，哦，你再喝一点豆浆，你或者你吃个油条，喝点豆浆，这也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没有结石的。啊，我们说油条里面含有这个，明矾，那我们就另外说啊，那就另外说里面的铝含量什么什么啊，我们就另外说，我们就只说这个结石的话，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啊，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它跟豆腐千张杆子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再听懂了没有？
1: 豆浆我不敢自个，豆
0: 哎，
1: 浆。
0: 对，它是就是个水打出来的，所以不要紧，听懂了没有？好，就这个问题，好不好？嗯。好，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哈，喂，方红老师，你听到吗？
0: 好，您说。
2: 我跟我小孩问一下，他就是那个后颈窝里面靠右边，那个后窝靠右边那个软软毛上面长了一个黑痣，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跟那个芝麻那么大一点，现在长大了，它长得有那个豌豆泡胀了那么大一个，是软软的，他觉得不好看，他去问医生，医生说要给他做掉，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做呀？
0: 可以啊，医生说能做，那就没问题啊，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2: 在我民间，就是说是个胎记，说是个记号，他们有的说不能做，反正就是说我们民间那个传说，像他们说的，所以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啊， 民间的传说大多数是带有祝福这方面的，可能跟医疗啊、身体健康扯不上关系。它可能是对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那有些祝福啊，对吧？吉祥如意啊，它跟这些相关，什么带来财气呀、啊，或者带来厄运啊等等的，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倒是没有跟什么健康扯上关系。
2: 啊，
0: 绝大多数，你刚才说的话我是认真在听，绝大多数长毛的痣是良性的啊，但没有，我从来不说绝对这个话啊，一般来说长了毛的痣是良性的，反而更不容易癌变啊，更不容易癌变啊，这是个在学术上有定论的一个话。但你又说什么变大了，然后医生又说要切掉，那我觉得这个要采纳，因为它一般是没有变化的。但如果你这样比较，你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多大，你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大，那个人长大了，那跟着长大，那很正常。你这个话你自己要理解，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你不能跑到这里来讹我，来坑我，那不行。我也不懂，我也没见着。皮肤病的问题是拍图片在微信上问，您这用嘴巴在那里说，我只能是猜，靠想象。
2: 嗯，我
0: 变大了，如果变大了，然后医生说有什么问题有风险，那就听医生的去切除，没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都是那个样子，可以不管它。民间的说法，
2: 这么多年他就是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0: 好，不要在我这里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我这里不下诊断，我只给你参考建议，好不好？不要让我担责任。
2: 我们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3: 三通
4: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5: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6: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7: 爸爸，你早点回来。
6: 好，那我走了。
5: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6: 哦，差点忘了。
5: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8: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继续收听和参与，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后面的听众稍稍再等一会儿，我说两句话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的听众问到了，咱们这个就是通过打电话来沟通，然后我们在做科普的一个健康服务栏目啊。我不是我播什么你听什么，而是你问什么答什么。然后我听到了，我觉得大家有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咱们就多说两句，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痣，脸这个身上长的痣的问题，我们身上有很多痣，可能从小到大就带在身上的，它如果安心心的在那里，而且你在你的眼皮底下，背部你可能看不见，对吧？在你前面的脸上的前面的这些地方的啊，胯子啊、手啊什么的，你看得到的。它没什么变化，你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抠去挠，对吧？你要觉得这个痣长得不好看，影响到美观，比如说脸上的痣，对吧？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到医院去，让皮肤科的医生拿激光给你点掉、烧掉，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般上面长了一根毛的，长了毛的这种痣，多半都是良性的，是吧？一般都不用管它，啊，一般都不用管它，除非什么呢？它发炎了，它变大了，它旁边有红晕，有不舒服，那你就得去弄，它有可能癌变。好，第三个我再说一下啊，有时候民间的什么什么说法啊，因为这个东西呢，那就看您自己的喜好，不能作为我在节目当中做科普的这个，我们不科普这些东西，是吧？你对应的八卦的。是吧？你比如说他长的那个 坎对应的八卦的位置，脸上的一个坎卦这个地方，它可能对应的什么财呀、水呀、智慧呀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的他觉得你这个有个智，他对你带来财运，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对于祝福啊，有些什么好的寓意啊什么的，你喜欢那你就去弄，是吧？你留着你喜好。我们单纯啊，我们单纯从这个，是吧？你的健康角度啊，我们只分析健康角度这个里面的领域，是吧？你其他什么坎卦啊、坤卦啊、乾卦啊，按照八卦的这个长在什么位置，它对应的什么天呐、水啊、风啊、财啊什么的，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做科普，是吧？虽然我懂，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说这些事情啊，不说这些事情，因为中医它本来就涉及到金木水火土，它本来就是涉及到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懂。但是作为健康领域的东西，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把一些什么民间的传说这那的都结合起来，那民间的土方子还有很多，那害人的也很多，咱们就不要做在这里讲这些事情。尊重科学，相信科学，搞不懂的要么问我，要么去医院啊，听医生最后的意见，好吧？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0: 啊，我是十五号。
0: 嗯，您说。
10: 我老伴今年80岁。他三年开始就又高血糖吧。现在目前是产前在7-8中间。产后在8左右。最近他。另外我们每天都在晚上9点钟开始打胰岛素，六个单位，吃两种药，一种药是阿尔波糖，这个种药就是每个的这个用量和其是这个什么服务是按一周，我们现在在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现在将近一个礼拜。他的脚有些浮肿，可是我们在4月2号，我们在三院去做了一次肾脏的 B 超和凝血，但是这个 B 超和凝血，因为我们不懂，都不认得上面写的一些东西，这样那样不懂，我没有办法报告你。我刚才已经发过，把这个照片发过了。用微信发过去了，但是现在要我连不出来。比方说他到时秒写啊，怎么
0: 不念啊？你就直接说你发了，你给我说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在微信上面，很多人在发消息。刚才
10: 我叫魏国珍啊。
0: 你不要说名字啊，我看看你的微信的名字，我就知道了啊。你等一会儿。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微信上的名字叫什么？
10: 我以前的名字叫老朱，
0: 老朱，好，看到了啊。老爸84岁，糖尿病，餐前8左右，餐后10左右，每天打6个单位胰岛素等等的。好，这个你这个原来问过的呀？怎么老在问这个问题啊？
10: 问过了，以前告诉我了，但是现在他脚肿啊，
0: 脚肿了，你就问你的糖尿病的医生啊，双下肢的血管是不是堵了，或者肾脏有没有问题啊？
10: 肾脏我们在4月2号做了一次，三院做了一次 B 超。另外
0: 做 B 超，你看我看一下啊，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还好啊。哦，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嘞。
10: 就是啊。
0: 肾功能不好啊。你这个你对你肾脏有问题啊。
10: 哦。
0: 嗯。
1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到医院去看病了。
0: 看肾病哪一科了？
10: 肾病内科。
0: 你
10: 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个哪个医院的肾病内科去看呢？
0: 你不是离的三元锦吗？不喜欢这个医院还是模样？
10: 不是不喜欢。
0: 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场这块？
10: 我现在住到楼顶楼高楼那里。徐家鹏吧。
0: 哦，徐家鹏，好。那你离汉
10: 现在武汉是最高
0: 的
10: 楼，
0: 你离汉口近的话，离汉口过个江就过来了，你就同济西河看着。
10: 哦，
0: 哎，同济协和近呐、啊，我以为你在跃马场那边，跃马场那离省人民就近一些，你去省人民的这个

0: 圣彼内克肯定好，你要是在这边，你过个江就到了，那你就离同济协和近，是吧？那您就这两家医院的圣彼内克看呗，好不好？你不想看西医吃中药也可以，那你不想看这个西医看吃中药也可以，吃中药的话呢，就找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
1: 稍等片刻，
0: 好，不
1: 稍
0: 用，
1: 等
0: 我
1: 片
0: 就
1: 刻，
0: 说完了就行
1: 我
0: 了。
1: 来不及，我来不及，我来
0: 我
1: 不
0: 在
1: 及，
0: 微信
1: 谢
0: 上
1: 谢。
0: 发给你了，我在微信上发给了，你就记着就行了啊，17764083279，
1: 发给我，微信上发给我的啊，
0: 对，
1: 好。
0: 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你只找他吃中药调一下也可以，好不好？你就估计就是说
1: 方
0: 糖
1: 便。
0: 尿病，听我讲啊，你就估摸着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并发症，因为你这个血糖还是不好，没有控制好，懂了没有？哎，没有控制好，然后它造成这个问题，吃段时间中药把它调一调，再就是可能还有高血压，你血压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对不对？哎，我猜得到了啊，就是你现在可能你婆婆已经出现肾源性高血压，还是跟这个肾脏代谢有关的，调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就这个事儿啊，爹爹，就这了，
1: 好的，谢谢。
0: 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方华老师啊，
0: 好，您说。
2: 我就是前两天加了你那个开的士那个叫张光勇的，
0: 您说问题。
2: 我的姑父他的眼睛，他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了，就是我现在回老家了，我问到他的儿子，我跟他说个这个事情，我说我认识一个专家，我说来跟他问一下，你接不接，要怎么？吃点中药能不能尽量的拖一下，就是说能控制，就是控制一点呢、
0: 他现在是个什么？他现在看不看得见？什么都看不见吗？
2: 啊。就看见一点点光，他有81岁了。
0: 哦，但是吃中药的话，可能就只是让他看到见光，就是
2: 就
0: 让
2: 是
0: 他。
2: 说能拖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您建议怎么治疗？
0: 好，这个话还是跟您说清楚啊，其他听众朋友听着。如果还能看得见手指，这就是个门槛。
2: 他看得到，能很远就看到一个
0: 好，
2: 人走过来
0: 别
2: 了，是一
0: 别，
2: 个土
0: 哎，
2: 包，但是就
0: 您不用打岔，你先听我说完，就是，如果是眼底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的晚期，或者视神经萎缩，像这样的一些
2: 萎
0: 情
2: 缩，
0: 况，
2: 他好像是萎缩，我表哥他说是萎，好像是说萎缩，
0: 好，不，你别打岔，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它是有个门槛的。就是你起码要看得见手指，别说远处有什么人在晃。如果你连前面的手指一二三，或者说这个手在左，这个灯光就医生会在有个灯在你面前晃，你说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如果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的话，那基本上就没得治了啊，基本上就
2: 好
0: 没
2: 的，
0: 得治了。因为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么详细呢？你这已经是问了可能一回两回了，我就跟你讲，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没跟你说实话，或者他可能看到的是幻影、幻觉，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见，听懂了没有？
2: 好，知道了，
0: 所
2: 我知
0: 以，
2: 道了，我去问
0: 哎，
2: 他
0: 所
2: 去了。
0: 以呢，你如果他不相信，或者他真的就蛮想还是找个医生看，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去面诊，但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到时候面诊了以后，跟我的做法是一样的，确实验证了他是真的看不见，那可能这个药他是不会给你开的，这个钱他是不会
2: 我知道，
0: 收的。哎，您
2: 我
0: 知
2: 知
0: 道
2: 道，
0: 就
2: 知道，
0: 行。哎，您知道就行。我们爱趣团队医生医德非常非常好，好不好？但我
2: 我
0: 话
2: 知
0: 要
2: 道，
0: 跟您
2: 知道。
0: 说清楚，话要跟您说清楚，因为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们的意愿非常强烈，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医院去的，懂了没有？
2: 我知道，谢主任，我知道。
0: 好不好？他
2: 好，
0: 如
2: 谢谢
0: 果，
2: 纠正啊，麻烦您了，
0: 好，没事儿，没事儿，
2: 不耽误您的大家的时间了，
0: 好。
2: 谢。
0: 20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2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
0: 好，您说，
3: 我36岁，我这个左眼眼睛啊，它是有那个出血，扩子吧，好像是扩子，
0: 没事儿，出血，眼底出血，然后呢？
3: 做了2次激光，我现在左眼还是有这个有纹路在飞，然后有很多小黑点，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哦，是这样子，这位听众啊，眼底出血那是属于眼底病，眼底病你要么呢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把它止住，把这个血给它封住，把这个血管给它封住，要止血。 你要么吃中草药，要么吃中草药防止它出血啊。所以你这个蚊子飞是不是玻璃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玻璃体出血还是眼底出血，你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就是分为两块，找西医就是打激光，找中医呢就是吃中草药，都是能治的，要赶紧去。哎，对，反正就是要赶紧去，要赶紧去，别拖，会影响到视力。对，刚才我说的中医的谢天之主任也能看这个，你把电话记一下，027-8232。
3: 我等一下加个微信吧。
0: 好，微信。微信是198。
3: 198，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嗯。
3: 198。
0: 7103。
3: 7103。
0: 8103。
3: 8103。
0: 嗯，好，记一下啊。好的，
4: 请稍等，您拨打。
0: 有些呢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已经无数次了，大家记住就行了，就是我们的微信它是有限制的，只能加5000个人啊，除掉我以外只能4999人啊。所以现在我定期在清理啊，我定期在清理。如果是把你删掉了也没有，不要有什么任何的想法，您到时候有问题再加回来啊，你有问题再加回来，你把我的这个号存在手机里面就行了啊，198-7103-8103，它也不影响你打电话。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啊，198-7103-8103。你不要想当然的早上6点钟打，4点钟打，真的啊，有很多人凌晨3-4点钟打，6-7点钟打，那下午下班了就4点到5点他不打。他卡点打是吧，5点过10分5点15分他拼命的打啊，无行话的我舍的打，这就很奇怪了，规定时间你不打电话，你怎么专门挑非时段就去打是吧。还有就是你平时加了以后你也不咨询，然后我的朋友圈你也不互动，你也不点赞，你不转发，那我可能就把这些就暂时不需要的人给他删掉了。删掉了呢，你到时候哪天如果又想起来了是吧，这个有个人可以咨询，还是可以问一下，会发现我不在了，您再加回来啊，您再把这个微信再加回来，加回来问完了就行了是吧，我们就是保持一个互动咨询啊，因为它有人这个人数的限制啊，这个微信有人数的限制啊，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个问题啊，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你把我的手机号存着，万一哪天把你删掉了啊，没有什么任何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要定期删，不然满了，现在已经快满了啊，还剩几十个位置，但是我就会经常会去删啊，经常会去删。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通过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验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互动啊。好，我看到了，刚才叫岁月有情一杯水离什么地陈，那么一个听众啊，姓陈的一个听众，姓朱的一位听众，心向阳光，姓杜的听众 GYL， 还有这个是什么啊，还有几个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跟我互动是吧，这个胆囊结石应该忌讳什么是吧，这个肾结石应该忌讳什么啊，我就不回复了，我就不一回复了，听众朋友啊，你听广播你听到我刚才在给大家说了回复，大家注意就行了啊。好，这个姓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也蛮懂啊，痛风的人也不能吃豆制品，对的对的啊，写的说的很好，就是这些科普知识最基本的东西啊，最基本的东西你要把它记住，因为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有这在一起聚餐对吧，一桌子菜，有些菜你能吃，有的菜你不能吃啊，你做到心里有数，甚至你要交给别人，您的朋友对吧，你要指点一下啊，昨天才通风里了，哪里这个瞎子你抹沾俩，这个豆制品你要抹沾俩，那岂不得的，对不对？你这些都是可以关爱性的一些事情，这些语言你都可以跟人家说啊，是不是啊？哎，我们的听众都很懂啊，你看这个纪委啊，他还知道这个胆囊结石不能大油大荤，不能吃大油的食物，对啊，因为胆汁是来把我们化油的，这个胆汁是从肝脏里面出来的，然后呢通过胆总管 流到胆囊里面，它是存储胆汁的，胆囊是存储胆汁的。你如果天天吃大油大荤的，鸡蛋也属于荤，尤其是蛋黄，你太多了的话，它代谢不掉，因为你油腻的东西太多了，那个胆汁不停的分泌，不停的分泌，流到那个胆囊里面，它就会沉淀，它就会沉淀，它就会凝固，然后就会形成结石，啊，会形成结石。所以有结石体质的人，你平时就少吃一些油腻的荤类的东西，少吃一点，尤其是清淡一些啊，清淡一些。你大油大荤的拿油泡吃的多香啊，但是你的胆囊受不了啊，胆囊受不了。还有个极端事情，就是那个胆汁太多了，胆囊已经堆不下了，它可能就在那个胆总管里面凝结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个病是肝内胆总管结石，就肝脏里面有结石。那是什么造成的呢？那还是跟你大油大荤吃的太多了有关啊，吃多了有关，好不好？这个胆囊结石跟室内石它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现在有很多听众这几天已经轮着几天都在问啊，轮着几天都在问网络收听的问题。我跟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再说几遍，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回了。包括我在朋友圈里的分享，我们通过网络收听主要是九头鸟 FM 这样一个直播软件，这是我们官方的直播软件。你其他的看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音呢、啊、什么喜马什么蜻蜓什么什么的的巴拉巴拉的啊，你别的什么样一些软件，那不是我们官方的，它停不停，能不能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问。你非要用那些软件，我能怎么着呢？我也不能说不让你去用，是吧？那是人家的软件，我们自己的湖北台的软件是九头鸟 FM。你喜欢听八花岛一，你就自己手机下一个九头鸟 FM， 你别要用其他的东西，连微信。湖北之声的公众号它底下也有链接，那微信也不是我们湖北台的，说个实话，它要出问题那我也没办法。那个时候说用微信公众号听，对不对？那也只是说大家用的多，所以你用这个路径，但是它这个挂着的也是我们九头鸟 FM 它的链接，它如果不让你播了，你那个公众号它也听不了，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九头鸟 FM 这个软件上面来，是吧？这个是最稳定的啊，最稳定的。那又有听众朋友说了，我也下过九头鸟 FM， 有时候也听不了，那是因为每一个软件都要升级，要定期升级。你看一看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序那个软件里面，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它隔一段时间它都要升级的。啊，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不管是听歌的、看小视频的、购物的、银行的，是吧？你包括聊天工具、微信这些，它定期都要升级。你如果不定期升级，版本高了，你原来是个老的版本，你不把它升级，那个老版本可能就听不了、用不了，使用出现障碍。哎，这些事情也要教啊，是没办法，好不好？你自己了解一下啊。因为这几天已经很多人在问了啊，已经很多人的，我说你在用什么听，那他用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是吧？你为什么不用九头鸟 FM？ 你的手机内存那么大，未必就容不下我们一个九头鸟 FM 吗？容不下我们湖北台自己的软件吗？你非要用别人的那些东西来听湖北台的东西，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没办法。好，这个就是又说了一回啊，就经常是占时间说这些，说了无数次的事情，这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好，这个叫姓熊的一位听众啊，不念名字，他说小男孩14岁，吃饭还可以，精神还不错，查体温37.5，这个情况已经有4天了，要不要看医生？好，需要看医生啊，需要看医生啊，这个是不明原因的低烧，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自己跑到医院去啊，要么呢就看一个中医，要么呢就看一个儿科啊，看一个儿科，14岁可以看儿科啊，可以看儿科，好吧，你检查一下，这属于低烧。 是吧？我们正常体温36.5到37.2

二之间，你这已经高了啊，高了啊，肯定要看一下啊。好，有的时候这种不明原因的低烧很麻烦的，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体内有热气也不是个很大的事儿，就是体比较热是吧？热燥，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便秘啊这那的对吧？热燥，还有的呢可能体内有某种炎症啊，有某种慢性炎症。啊，这个就包括有什么病毒感染，还有可能甲状腺对吧？比如说甲亢那等等等等，肯定有个什么原因，啊，肯定是个什么原因，把它查清楚啊。如果西医，听众朋友注意啊，如果西医确实找不到的话，那就看中医，啊，看中医，中医有办法。那这属于温病啊，属于温病，嗯。好，这个叫紫薇花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好，肛门潮湿，说是有外痔，但是用了痔疮膏很长时间都没好。你说了用痔疮膏好，你长时间没好，是说外痔没有好呢，还是说肛门潮湿没有好啊？肛门潮湿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痔疮引起来局部周围组织异常分泌，它有个刺激，也可能本身你的湿气比较重，也可能是你人长得比较胖。”裤子又不透气，或者你坐的时间比较长，它不透气，是吧？那都有可能，对吧？包括有些司机，是吧？有些司机他坐的人比较长，他那个坐板呢，他又不透气，他容易湿疹，容易肛门潮湿，还有的呢，骨癣就是大垮中间，是吧？都烂了啊，有的人烂得蛮造孽，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吧？比如说司机，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要么换一个通风的那个座椅，你做这个事情的，那你就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你这个没有这个功能，你就到汽配城去把你的座椅给它换一个，换一个底下能够通风的，它能够吹风的啊，要连个电，要跟车子上连个电，连个电，它里面有个吹风的，透气的，因为你坐时间太长了，你即便是车子里面有空调，它那个空调只是空气当中。但是你那个局部，你坐的那个位置，它不通风，它窝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生潮气，它容易烂，啊，容易湿疹，是吧？如果你长得比较胖，那就活动，哦，还有这个太潮湿，那你可能就要裤子要穿棉质的呀，要透气呀，是吧？要铺一点粉子，就是像痱子粉那样的吸潮的那种东西。痔疮膏它只是治疗痔疮的，它对于湿疹的效果不好啊。再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再就是你看一下皮肤科啊，皮肤科的医生也有一些办法，也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您治疗湿疹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忘忧草的听众朋友，老伴儿脖子后面长了小疙瘩，摸上去周围有点硬，去看了医生说要把它挖掉，但是它不疼不痒，我想咨询一下，我看一下啊。好，还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啊。你身上整一个某些疙瘩，这个疙瘩如果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年头了，两三年，没有变化，不大也没有变小，不疼也不痒，一般来说就不管它，啊，一般来说你就不用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挠去抠，洗澡的时候特意的用那个开水去烫，那你就有点欠了，它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惹它干嘛，是吧？好。但是如果你确实心里有个疙瘩，你怕它哪天癌变了，我要早点预防啊！你有这个心愿，那就做个小手术，就把它挖了算了，一劳永逸，好吧？哎，你就也没有多大个面积，你把它挖了以后呢，就缝个针，缝个针，对吧？那你这段时间起码8、9天，你肯定要在空调房里待着，不能出汗啊，不然它影响到愈合。嗯，好，回复完了，一个蛮简单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明月知我心"啊，这名字起得很有诗意啊。好，看给我看的是手腕上半部分。老师好，手关节长了个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腱鞘囊肿啊，老师傅啊，看你这个手应该年纪比较大了啊，你可能是一个腱鞘囊肿。是这样的，这个腱鞘囊肿呢，一般做一个小针刀治疗啊。比如说我们的正昌财主任，你可以找他看啊，826-5052，027-8265-0052。如果这个包它没有变大，不影响到你的手腕关节的活动，啊，你可以不管它，啊，你可以不管它，

0: 好吧，他碍事儿，他碍事儿，而且越长越大，你最后做个小人刀，弄了就完了啊。这个问题我回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肖什么林啊，他这个不应该不是个名字啊，肖什么林啊？好，那得有点像，不敢念。好，这个听众我就问他说，种植牙，我看了很多地方，就是价格都不统一。我想选一个性价比高的。你这样的啊，你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周诺口腔吴铎院长，你也把你之前的那些就是医院的报的那些材料啊，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什么的，你带着身边，你到时候直接找我们爱心的医生问啊，你就直截了当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就行了啊，他会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性价比高的啊种植牙的方案。电话呢是18571758。932318571759323啊，吴铎院长，口天吴院长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56472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2020年，公众的健康意识进一步提升，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一论断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著名感染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女士，围绕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畅谈利活肠道，增强免疫。肠道微生态平衡很重要，每一个健康人肠道当中都有1公斤细菌，它们对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李兰娟院士指出，肠道菌群能够帮助人体产生抗体，提高免疫力，抵御外来细菌的侵蚀。李兰娟院士强调微生态平衡，医学界已经明确，患者发生呼吸衰竭时，肠道微生态处于严重紊乱的状态，因而维持微生态平衡是极其关键的环节。2020年2月5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在治疗措施方面 有明确提到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激发细菌感染。肠道啊是健康的基石，人体 99% 的营养需要肠道吸收，80%毒素依靠肠道排出，70%的免疫力来自肠道，所以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李兰娟院士啊，细细的说起危害肠道健康的行为，一日三餐不均衡，不是过量就是饿着了，无节制的饮食，对高脂、高糖、高盐食物来者不拒，就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给细菌和病毒趁虚而入的机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便秘、口臭、消化不良等问题，影响生活质量，重则可能诱发肠癌、老年痴呆等病症，增强免疫，刻不容缓。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利活肠道，增强免疫？李兰娟院士说，摄入一定量的益生菌对于肠道微生态调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健康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免疫力是健康的最大障碍。李兰娟院士交给你我他一把健康的钥匙，就是只有利活肠道才能增强免疫力。复合兽复合益生菌可以保证95%的活菌进入肠道，容量大，效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复合兽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1: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
12: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13: 我武汉的，我姓王，我想咨询一下。
12: 好，
13: 你们这个多福对怀孕初期3个月以内的孕妇能不能吃啊？
10: 可以啊，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没有药的成分，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而且是高能量、高营养、高吸收，能够快速的强化细胞营养支持，强壮身体，增强人体呀、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孕妇吃是非常好的呀，细胞营养充足，人就健康呀。
13: 啊，这我姑娘她刚刚怀孕，我怕她抵抗力太低的，我想给她吃这个东西行不行啊？
12: 完全可以。
13: 啊，完全可以，
12: 放心吃。
13: 对她身体一点害处都没有，那
12: 一点点害处都没有。孩子不感冒的时候一天吃2瓶。感冒的时候1次2瓶，一天吃2次，也就1天吃4瓶。
13: 啊，我现在就是想给他预防，一次都不能让他感冒。
12: 是的，是的，是的。
13: 好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啊。
12: 行，王大姐有事随时打电话我啊。
1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2: 好好好，保重。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14: 我是咸宁吧，咸宁红灯，我姓刘，我想访问你一下。我是胃便，我胃没烂，我的血压正常了，胃也还可以了。他皮肤不好，有些反应都是 该不该吃了？
10: 你说的是你用了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你现在血压正常了，胃好了，现在替老伴问他的身体问题的是不是？
14: 嗯。
10: 你爱人是什么问题啊？
14: 爱人开的都是赌发胀，胀嘛痛嘛都说。
10: 你爱人吃多固多宝液多长时间了？
14: 吃了一箱没有吃得完吗？还
10: 一箱还没有吃完呢。
14: 啊，
10: 你刚才说血压低是谁呀？
14: 都是我的爱人的血压低嘛，都说吃了血压现在正常了。
10: 很好很好，你爱人就吃了半个月，低血压现在已经正常了，多好啊！他现在胃怎么样啊？
14: 胃还可以。罗三军可不可以早点吃呢？
10: 妇科益生菌呢、啊、就是健康的朋友，只要是中老年朋友我也认为应该是吃的，吃药的人就存在着肠胃问题，只是服用量不一样，开始服用妇科益生菌的服用量要大一些，如果拉肚子一天是吃四包，如果不拉肚子腹胀消化不良那一天就吃三包，一直吃到腹胀消失了，消化不良的问题解决了，大便成金黄色的香蕉便的时候可以减量改为两包，就是在健康的时候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因为复合益生菌是增加肠蠕动力的，蠕动力好了你消化好你吸收好，食物中的营养素吸收率都高，这对身体素质的提升保持免疫功能是很大帮助的。很多咱们老客户健健康康的时候一天喝两包复合益生菌，很安全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于腹胀啊打嗝呀消化不良啊腹泻呀便秘呀，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恢复肠道菌群屏障，菌群屏障恢复了，蠕动力恢复了，这些问题也就消失了，而且复合益生菌老少皆宜呀，像娃娃们都可以喝呀。刘大姐啊、
14: 嗯、
10: 你是一家人的福星啊、
14: 嗯、
10: 你看你先带头用，你的胃糜烂现在好了，你都可以好好的照顾家人呢、
14: 嗯嗯、
10: 细胞营养疗法很神奇吧，它就是通过给细胞补充特定的复合真菌多糖营养精华，滋养了细胞就滋养了生命啊，通过细胞营养的补充提升了它身体素质。
14: 我是感谢你啊，你反正是吧，我听到人云丽的讲啊
10: 在长期打针吃药啊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细胞营养疗法反而更适合在使用，你的身体胃糜烂伤口愈合是需要细胞营养充足的，你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你这问题解决了，老大哥也开始吃了，刚刚服用半个月老大哥低血压升起来了，你放心吧，老大哥跟你都会一样的，坚持是按细胞的生命周期一定会康复的
14: 啊！谢谢你啊，就是吧，
10: 老大姐祝你全家幸福天天开心，感谢你带来好消息，再见
14: 啊，再见啊。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5: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6: 我是东强的，我姓鬼，想咨询一下我喝那个豆腐多宝液对尿酸升高有影响吗？
10: 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不会导致尿酸升高，因为咱多固多宝液提取的是骨里边的多糖营养精华，不是骨的本身，而且咱们还做过嘌呤物质的处理，放心大胆的吃。高尿酸症本身就是嘌呤代谢异常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尿酸呢是人体的代谢产物，它的升高与自身的体质啊饮食啊是有关系的，过高的尿酸会引起痛风的发生，需要特别的注意。你吃复合寿多固多宝液是很好的，因为它激活细胞恢复细胞功能，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帮助你控制尿酸让它正常。生活上要禁忌动物内脏、海鲜、啤酒，还要多喝水多排尿，要适量的运动加速新陈代谢。
16: 哦，
10: 多固多宝液是不是按照一天两瓶再喝呀？
16: 对，
10: 一天喝两瓶，喝多长时间了？
16: 那我才喝了一箱。
10: 喝着一箱多固多宝液你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16: 改善了睡眠。
10: 原来你睡眠是什么样子？
16: 睡眠那吃个没有
12: 靠吃安定药睡眠呐。
16: 对对。
12: 现在可以睡多长时间？
16: 我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
12: 你现在可以睡五六个小时啊？就这刚刚半个月的时间，是发生变化太大了。
16: 对。
12: 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对神经细胞的调养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老人呢都存在着睡眠不足啊、神经衰弱呀、入睡困难呐、经常靠安定吃药的。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以后啊，根据他的情况调养一段时间以后啊，细胞功能恢复了，他睡觉特别香，慢慢安定药就不用吃了。睡眠呢是老天爷赐给人类最完美的生存方式，白天喂阳，晚上喂阴，白天劳累，晚上要休息，这样呢就可以消除白天的劳累，达到阴阳平衡。只有阴阳平衡了，人才能睡好觉。恭喜你大姐，非常棒。
16: 啊，谢谢。
12: 先补不如一眠，细胞营养疗法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很安全的帮咱恢复细胞的功能，让咱睡觉特别香，同时胃口也打开了，你吃饭会香，精神状态非常好，抵抗力又强大。
16: 好好好，谢谢。
12: 归大姐，坚持坚持，你细胞养好了，身体也强壮了，慢性疾病啊就不会给你带来痛苦了。祝福你天天快乐。
16: 谢谢，再见。
9: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2: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7: 啊，刘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青山的。

0: 熬夜来康复啊？
1: 自从去三峡口服液，这身体好得很，天一吃大便正常得很，大便都是一条条的。
0: 吃三香复合手多功多宝液，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正常，恭喜你老大姐。药不对症用船装，对症一口汤。像肠胃这种消耗性疾病，加速疾病康复，一定要给细胞营养支持。
1: 像第一香我就睡觉相当好，睡觉也不行，小便呢吃着都还发炎。现在呢我一切都好了，晚上睡得天凉。
0: 哦，原来睡眠也不好，晚上起夜多，现在晚上不起夜了，一晚上可以睡到天亮，多好啊老大姐，很有幸福感吧。
1: 一天两只起了三个月，
0: 一天两瓶连续吃满三个月，非常棒。你抵抗力强大了，这些病好了以后啊，它就不容易发作了。
1: 还有个事情，盯着我要下刀，现在还在吃药，我不敢吃药。你看我起码的可以吃了，蛮正常。我原来那高的时候那高得很，220的低压115，现在呢我就吃你们的口服液呢，下都还蛮好，80的140。
0: 你还有高血压，你害怕不敢吃药，原来高压220低压115，吃多功多宝液一天两瓶吃三个月了，现在血压80140。
1: 哎，
0: 你的血压完全恢复在正常状态呀、啊。高压140，低压80，很好的血压呀。
1: 哎，是啊，就是想问下你，我这个高血压的药可不吃？
0: 高血压是终身性疾病，我们通过细胞营养疗法，血压调节在正常状态的时候啊，可以减少药的剂量啊，这样就减少了对肝肾的损伤啊。药不能减完的，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再见。
1: 好，谢谢。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想有事情咨询一下。
3: 好，
4: 我呢主要是肠胃炎，来拉肚子了，见到个油稍微厚点我就不行。
3: 油腻大了就容易拉肚子，你这是消化不行啊，消化不好吸收度不好啊。
4: 就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的几十年，人很瘦，
3: 几十年都是这个状态啊。那你瘦是自然的呀，因为你缺乏营养啊，你赶快吃复合寿多功多宝液，配合在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呢，你也会吃饭香睡天光，精气神特别好。
4: 好的了吗？个拉肚子的问题。
3: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就是增加肠蠕动力的，咱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是进口的油脂附状菌，可以保证 95% 的活菌进入肠道，最后就是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
4: 嗯，我就要是要把这个大便这个成型了，那我这个人的是肯定就健康起来了，是吧？对不对？
3: 对对对。
4: 李老师，我还要问一下，那要我吃多长时间大便就可以成型呢？
3: 时间的长短是看你自身病期的长短和肠道益生菌多少决定的，快的话半个月，慢的话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但是一个月下来，你就会看到你非常大的变化，吃饭香，睡觉好，精神好，皮肤就会细腻光滑，这个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4: 那我怎么吃呢？
3: 慢性腹泻几十年了，你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建议你前三个月多功多宝液能够按两瓶喝，三个月以后再减量一天按一瓶喝，复合益生菌开始的按一天四袋，一直喝到大便成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再改为一天两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直吃够半年结束，还你个健康的体魄。
4: 哦，好，我在汉口这边。
3: 你在汉口住，我可以送货到家里去的。
4: 好，
3: 老大姐，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好，谢谢你啊。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 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
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座最特别的中华名楼——北宋东京城的樊楼。它没有黄鹤楼的仙气，没有岳阳楼的家国大义，却藏着整个北宋最鲜活的市井烟火。梁元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亦是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一座樊楼见证了北宋的盛世繁华，也藏着王朝覆灭的故国哀思。今天啊，我们跟随广东大学的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樊楼，读懂那句“夜深灯火上樊楼”里的千年故事。
4: 樊楼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和观秋楼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在宋元明清各代，尤其是在北宋，他的名气可以说是大得不得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登临此楼。许多诗词、小说、笔记都曾经写到过他，其中有一些还是经典。樊楼，第一，它是一处供人们饮酒、吃饭、娱乐的酒楼。第二，它不是一个单体楼，而是一个庭院式的建筑，五座楼。所谓五楼相向，各有飞桥难见，明暗相通。樊楼自从北宋末年在靖康之难中毁于战火，在后来的千年里都没有重建过，一直到1989年才重新建成。昔日的樊楼是北宋首都东京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是人们怀念北宋、怀念东京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意象。
3: 和之前讲过的所有名楼都不同，它是北宋东京72家正殿之首，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都市里的顶级地标。那么这座名动天下的樊楼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和魅力，能让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对它趋之若鹜？它又凭什么能够成为北宋东京繁华的代名词呢？
4: 北宋的首都东京就是今天的开封。开封这个城市是中国的五大古都之一，先后在这里建都的有夏朝，有战国时的魏国，还有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还有北宋和金朝，一共是8个朝代，所以又称为八朝古都。作为八朝古都，开封最繁华的那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是北宋。

0: 际上，早在五代时期，开封就已经取代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酒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呢是规模大的，叫正店，还有一种呢是规模小的，叫角店。那么正店在东京有多少呢？有72家。在这72家正店当中，哪一家排在第一位呢？樊楼。这个樊楼啊，原名白樊楼，白樊是一种药材。白樊楼呢，最初啊，它是一处买卖白樊的地方，后来改变了用途。樊体字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樊字的下面呢，在一个石头的石字，这样一个字，和这个下面没有石的这个樊字，它不仅字形相近，它读音也相同，所以人们为了简便呢，就把这个白樊楼啊，就读成了白樊楼，简称樊楼。那昔日的樊楼是谁修建的？又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到樊楼的历史文献是宋代官修的会要，其中啊有这样一条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治樊楼，观杂戏。这条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樊楼除了提供酒食，还有杂戏表演，可见是一个多功能的啊宴饮娱乐场所。第二，早在北宋初年，樊楼就很知名了，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引起皇帝的注意，使得皇帝亲自去那里看杂戏表演。因此他的修建，据我推测，最晚应该是在北宋初年或者五代末年。历史上的樊楼具体位置在东华门外的景民坊。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樊楼改名为丰乐楼，而且有过一次大的扩建。我们可以看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那里面的建筑啊，一般就是一两层楼高。正因为三层楼在当时是高建筑，所以酒客啊，他在这个樊楼的西楼啊，他就可以看得到皇宫内的情形。所以后来朝廷规定不允许酒客啊登上西楼眺望。所谓五楼相向，各有飞桥难见，明暗相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樊楼啊原来是一座单体楼，后来扩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每一座楼的内部都有扶梯供人上下，楼与楼之间呢则有飞桥供人来往。五座楼是一个整体。樊楼在经营上非常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每天都有歌舞表演。当然这也是东京酒楼的一个特色。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一书记载，他说啊，北宋东京的大酒楼都有专业的歌舞表演啊，他说那些歌女们呢，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啊，明媚动人，在上下灯光的照耀下面，看上去啊就像神仙。樊楼除了建筑好、酒好、歌舞好，它的杂戏也很好，连皇帝都要来这里观看杂戏，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因此它的生意就特别好，人气就特别旺。
1: 飞桥相连的五座楼群，彻夜不息的璀璨灯火，香飘全城的传世美酒，还有日日不断的歌舞杂戏，樊楼啊，就像北宋东京的

0: 一个缩影，装下了整个大宋的市井繁华、烟火人间。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宋代文学作品里最常出现的场景，成了无数故事的发生地。无论是宋人话本还是传世名著《水浒传》，都曾经多次写到这座樊楼。在文人的笔下，这座酒楼不再只是一处饮酒作乐的场所，而成了一个看尽人间百态、写尽江湖风云的人生戏台。
1: 正是由于人气旺，无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来这里消费，因此这个酒楼啊，它的故事就很多，描写它的文学作品也很多，例如宋代的著名诗人刘子辉的《汴京记事》，还有宋人话本《闹樊楼》多情周圣仙，还有著名的长篇小说《水浒传》，都写到过樊楼。《水浒传》有两次写到樊楼，第一次是在小说的第七回，陆谦到了林冲家，当着林冲娘子的面说是请林冲去家里喝酒，可是等他和林冲出了门走到街上，他又说，兄长，我们不去家里喝酒了，我们去樊楼喝两杯吧。小说写道，说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隔儿，隔儿就是包间嘛，啊，换酒保吩咐啊，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吸起果子，按酒叫两瓶上色好酒，上等好酒，然后叫一些吸起果子来下酒，两个叙说闲话。我刚才讲的这个阁儿就是酒店的包间，据有关资料记载啊，樊楼的一楼是大厅，二楼和三楼都是包间。水浒传第二次写到樊楼是在小说的第72回，写宋江啊带着十多个梁山伯的大小头领，分成四个行动小组，以去东京看元宵灯会的名义拜访李师师啊，希望通过李师师的关系见到当朝皇帝宋徽宗，表达他们愿意接受招安的愿望啊。那么正月十四的那个晚上啊宋江啊就把他这十多个人呢、啊、就分成四个行动小组，他呢就带着第一个行动小组的燕青啊、戴宗啊、这个还有柴进准备去看灯啊。这个时候啊，小说写道啊，他说正打从樊楼前过，正从樊楼前面经过的时候，听得楼上声簧刮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矣。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鸽子坐下，取些酒食摇转，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啊。这个宋江啊还没有吃到几杯酒，就突然听到隔壁的格子里面有人在唱歌啊，唱什么歌了，是吧？浩气冲天贯斗流，英雄事业未成愁，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啊。这宋江听到这歌声啊，就过来看，就到隔壁格子里面看啊，原来啊是第二行动小组的史进和穆弘在那里唱，两个人都喝醉了。所以宋江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如果让官府听到了那还了得，没有想到你们这两个兄弟竟然如此的无知。

0: 肤浅。好，进宋江这样一骂呀、啊，那两个人的酒啊，马上就醒了，默默无言，不好意思，啊，只有赶快呢去结账，啊，然后呢下了樊楼，出城去了。所以这一段描写啊，它说明了三点。第一点是樊楼里面有包间。第二点呢，说明樊楼里面呢、啊、有歌舞表演。第三点，说明元宵节的樊楼啊是非常热闹的。因此啊，小说的这一段描写对于我们更具体、更生动的认识樊楼，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1: 《水浒传》里的樊楼是林冲的失意之地，是宋江的招安之徒，也是梁山好汉的江湖缩影。他见证了江湖的风雨，也见证了北宋王朝最后的繁华。可就像那句老话，盛极必衰，樊楼的灯火有多璀璨，靖康之乱的烽火就有多残酷。宣和年间的樊楼刚刚完成扩建，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刻。可短短几年后，金兵的铁蹄就踏破了东京城，这座名动天下的酒楼也和整个北宋王朝一起在战火中化为了焦土。
0: 北宋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第二年，也就是靖康元年，金兵攻陷了东京，俘虏了徽宗和钦宗父子两代皇帝，还有宗室、后妃、宫女、乐工、歌女等数千人，然后把东京城里的公私财物抢劫一空，于第二年的四月北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所以说，靖康之难的发生，历时168年的北宋王朝就亡了啊！繁华的东京城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徽宗、钦宗父子被俘之后，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市即位，此人就是宋高宗，这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绍兴八年，高宗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于是大批的官员和文人学士也随之告别中原，告别故土，迁徙到临安。人们对北宋的亡国、对东京的毁灭，可以说是痛彻心扉。历史上比较发达的一个王朝，繁华的一个首都，转眼之间就没了。人们实在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实在难以忘怀北宋，实在难以忘怀东京。许多诗人、词人，把对故国、故都的深切怀念写进作品，像李清照、朱敦儒、陈与义、刘子辉等人，还留下了经典作品。
1: 靖康之乱的烽火烧尽了东京城的繁华，也烧尽了樊楼的璀璨灯火，却烧不掉人们对盛世的怀念、对故都的眷恋。在南渡的文人里，刘子辉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理学大家，是朱熹的老师，也是亲历了北宋繁华、见证了王朝覆灭的过来人。他写下的20首汴京记事是南渡文人故国之思的缩影，而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夜深灯火上樊楼”。那么这首诗里啊，到底藏着刘子辉怎样的情感呢？这句诗又为什么能够成为樊楼永恒的注脚呢？
0: 今天要重点讲的这个人就是刘子辉。刘子辉啊，是一位理学家，是南宋的理学家朱熹的老师。刘子辉的老家 在崇安，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省武夷山市。这个刘子辉啊，和著名词人刘永啊是同乡。啊，刘子辉的父亲在北宋啊是一位高官，后来死于靖康之难，死后被追赠为太师。刘子辉本人在北宋时候啊，做过乘务郎等官职。北宋亡之后，他就回到老家，写过一组《汴京纪事》，也就是20首七言绝句，啊，被人们广泛传颂。其中第17首是这样写的：“梁园歌舞逐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啊，这个汴京啊，就是东京嘛。梁园位于汴京的东南，原是西汉时候啊，这个梁孝王刘武修建的一处著名的园林。后来由于年深日久啊，这个园林呢在唐代就已经荒废了。所以刘子辉这里写的梁园呢，它实际上是代指东京城的某一座啊著名的园林。作者认为啊，梁园的歌舞是足够风流的。啊，这个东京的美酒呢是足以解愁的。啊，他自己也在东京呢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这一切都足以令他这个难忘。但是最令他难忘的是什么呢？是夜深灯火上樊楼。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啊，虽然是夜半时分，但是樊楼的灯火依然璀璨。他刘子辉作为成平年代的一位无忧少年，这个时候正意气风发的迎着璀璨的灯火登上了樊楼。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樊楼的灯火就成了人们怀念东京、怀念北宋的一个意象。北宋末年，樊楼后来啊又改名为丰乐楼。啊，这个丰乐楼在靖康之难中啊毁于战火，结束了他160多年的豪华。但是他的影响，他的美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南宋初年呢，人们又在这个临安的西子湖畔又建了一座丰乐楼，也就是樊楼，用以纪念啊东京的那一座丰乐楼，也就是早期的樊楼。
1: 少年时意气风发，夜深时分登上灯火璀璨的樊楼，是太平盛世里最寻常的欢乐。南渡后故国沦陷，山河破碎，这段记忆啊，就成了午夜梦回时最痛彻心扉的思念。一句夜深灯火上樊楼，没有写一个愁字，却把故国之思写得入木三分，也让樊楼这个名字永远刻进了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从南宋临安的复刻丰乐楼，到元代诗人笔下的酒楼代名词，再到清代开封的樊楼茶园，哪怕樊楼消失了近千年，人们对他的思念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0: 樊楼的名气啊，实在是太大了，在元、明、清各代诗人的笔下，他简直就成了酒楼的一个代名词啊。例如这个元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和诗评家叫方回的啊，他就写过这样两句诗啊：“ 往年的

0: 火最烦恼，月落吹箫未肯休。这方回是元代的，他何曾见过樊楼呢？他在这里讲的樊楼实际上就是酒楼的一个代名词。据开封当地的文史资料介绍啊，在清朝末年，开封人为了纪念樊楼，就在今天的北书店街附近修建了一座樊楼茶园啊。那上面呢还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匾额，叫樊楼古籍。这一切都说明了人们对于樊楼的不绝的思念。正是由于这种不绝的思念，所以人们终于重建了樊楼。1989年啊，新的樊楼在今开封市宋都御街的北端拔地而起。新的樊楼是一组庭院式的仿宋建筑，是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书里面的建筑风格设计的。消失了千年的樊楼终于再现它昔日的风采。
1: 夜深灯火上樊楼，一句诗一座楼，一千年，千百年过去了，北宋的东京城早已埋入黄土，当年的樊楼也早已毁于战火。可只要我们读起这句诗，依然能够看到那个夜半时分灯火璀璨的樊楼，能够感受到太平盛世里少年人的意气风发，能够体会到故国沦陷后文人的满腔哀思。一座中华名楼从来不只是一座建筑，黄鹤楼藏着盛唐的诗意，岳阳楼藏着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而樊楼藏着中国人最真实的市井烟火、盛世繁华。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高处的风景，而是人间的灯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说个心里话，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他朝夕共处，该怎么办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需要心怀期待的去工作。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面对永远是99家的工作群消息，改不完的 PPT， 打工人蝈蝈啊，在摸鱼的时候打开了 AI 助手应用里面的一个小游戏，叫做老板被我 fire 了，也就开除了。屏幕里呢，跳出了老板最爱的 PUA 话术，比如说，你们要相信我的眼光，现在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啊，他疯狂点击，伴随着金币掉落的音效，在赛博世界里体验了一把把老板给痛扁、原地暴富的爽感。老板被我开除了，啊，这个让蝈蝈短暂活过来的应用，不是什么专业团队做的，而是同样被一个工作折磨的网友叫做二旬老人啊，在 AI 助手应用免费花30秒随手搓出来的。这一届年轻人呢，连发泄情绪现在都要精打细算，因为情绪价值正在成为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69块钱的治愈系盲盒很有可能抽中雷款，半小时50块的树洞倾听服务大概率只会收到客服发来的抱抱啊、表情包、敷衍的套话。298的线上塔罗牌占卜，对方说不定会让你再花个399请一串所谓的转运水晶。所以这些都是花销极大的情绪消费。网友咸鱼大王说透了真相，他说明明是免费的东西，却被莫名其妙标了价，然后最终需要我们花代价去买回来。更何况花钱买回来的不一定是松弛，也可能是刺客。结果呢，一部分年轻人决定跳出所谓的消费陷阱，既然向外索取又贵又敷衍，不如自己动手。他们转头拥抱 AI， 开始给自己为他人精准地定制一些零成本的情绪解药。那么用 AI 手搓出来的情绪解药都有哪些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1: 现实世界的倾诉往往伴随着隐形的社交成本，向朋友宣泄害怕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在朋友圈表达担心自己被同事截图，向长辈寻求慰藉，又大概率会收获一顿年轻人就要吃点苦的说教。有人选择关掉社交开关，把情绪一股脑倒给 AI。 面对充斥着班位的职场压迫，年轻人开始赛博发疯。有人用 AI 助手应用做出了一款叫如厕的小应用，把客户无理的修改意见、领导画的大饼、同事的甩锅全部打在屏幕上，然后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水流声，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冲进下水道。创作者说，这个应用的核心就是你不用立刻变好，先把眼前这坨冲掉。也有人熟练地运用提示词，为自己量身定制最契合当下心理状态的 AI 角色。被甲方折磨到崩溃时，有人打造出一个绝对护短、无条件跟你一起吐槽的毒舌闺蜜。深夜阴谋时，有人会打开设定为温柔妈妈的树洞，甚至同事。Skill 的开源项目爆火后，还有人制作了前任。Skill 只需要提供前任的聊天记录、QQ 消息、朋友圈截图和照片，再加上一些个人的主观描述，就能生成一个前任的 AI 分身，让 AI 模拟前任的语气，说出那些熟悉的话。而在22岁的研一学生严博强这里，他不想让 AI 提供千篇一律的报告。准备保研期间，长期学业压力让严博强多次想放弃，甚至有些自暴自弃，要不不走这条路了，我也去打工或者去考研。但他没办法和朋友或父母说，既不想传递负面情绪，怕他们担心，也很难和他们产生共鸣。于是他在 AI 助手上手搓了一款名为心境岛的闪应用，并特意定制了一个抽象毒舌版。无论怎么发疯，屏幕里那只高雅企鹅都不会温柔地抚慰你，而是直接回呛。当你说好累啊，不想保研了，他会说，你确定不是自己太菜了？谁还没个想放弃的时候呢？只是别人藏起来，你太实在了。这种借着抽象外衣的当头棒喝，反而奇迹般地缓解了他一天的紧绷感。在 AI 世界里发泄，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用害怕得不到回应。年轻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随时崩溃、无需解释的地方，卸下社交包袱，完成情绪自救。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10: 情绪发泄只能换来一次短暂的喘息，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里，年轻人还有许多无处安放的困惑，他们的内心极度渴望一种确定的精神依靠。以前呢，他们把这种依靠寄托在所谓的玄学里，买一些祈福的手串，去寺庙里上香，进行塔罗占卜、电子木鱼 APP， 一度还冲上了 APP 下载榜的第二名。5毛钱一个的爱因斯坦的脑子曾经在淘宝上卖出了7万单，现在呢，年轻人又用 AI 给自己零成本定制赛博神明，有人在 AI 助手圈搓了一个拜关公啊！不管是马上要绩效考核，还是去医院看体检报告，随时随地的掏出手机，这个戏谑的拜上一番，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也有人呢做了个塔罗启示录啊，当被工作折磨到头秃的时候，会适时降下所谓神语，说目标已达成，现在可以休息了。

0: 当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时候，他可能会偷偷告诉你新机会正在走来。这种零成本的又有意思的玄学成为了年轻人离不开的心理安慰剂。但遇事不决的年轻人可不是只会开玩笑式的求助玄学，他们也会求助务实的硬核工具。有网友呢，就因为一块肉和老公起了争执，把事情经过发给了 AI， 让 AI 给自己主持公道。科技博主蜗牛的科技笔记啊，他在发现当朋友吵架的时候让他评理，无论偏向哪一方都会被贴上不客观的标签，甚至可能会得罪某一方。这个时候用不到百字的提示词搓出了一个错了吗、也是一款专门劝架的 APP。 打分战是把对是非对错的裁判权让给了 AI。 被清官难断家务事折磨到心力交瘁的网友关心的小玉，干脆在 AI 助手上捏了一个家务事判官，原被告双方各自这个陈述委屈啊，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得到最终的审判。但是妙就妙在这个判官不判输赢，只判和好如初套餐。当男生因为做家务轮换和女友僵持不下的时候， AI 菩萨还会悄悄地发一个悄悄话啊，真建议你别硬刚公平轮班这套话术了，把做家务转换成心疼他，他反而更容易接受。关心的小玉说，这个就是赛博版的居委会大妈啊。这个 APP 与现实当中喜欢和稀泥的大妈不同， AI 判官不判对错，只递台阶。还有 AI 助手小茴香啊，做了专门哄女朋友的一个 APP， 叫做男友免死金牌。不仅可以分析女友的脸型、拍摄角度，还附带一套夸人的话术，帮你完美的规避女友的灵魂拷问。他还会强调一下，说如果拍出不好看的照片，全是这个应用的问题啊，不是你男朋友的问题哟。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江苏南通的韩女士则是想要把这种确定提供给更多的女性。她观察到社交媒体上很多女生都会发帖来咨询女性相关的权益，极高的点赞量也暴露了她们不见得知道一些对自己权益有帮助的知识。所以呢，她用 AI 助手搓了一款名叫她的指南针啊，女的这个她这样的一个应用，帮女性在嫁妆、彩礼、财产分配、职业生涯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些决策指南，同时呢也内置了女性权益知识库和司法案例，用这种方式来守护更多的女性权益。你的选择定义了你是谁，就是这个小 APP 它的口号。他说还有人开始用 AI 给自己外接一个赛博大脑。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充满变数的日常建立起秩序。很多人总感觉自己脑雾不断啊，比如说这个网友 Jackie， 他的 AI 成长日记就是用 AI 助手捏了一个我刚才要干嘛来着这样的应用，一步一步的找回刚刚遗失的记忆，每次出门都要在行李箱前纠结两个小时。所以这位网友呢，给自己做了旅行带什么啊这样的一个清单生成器，实现无脑打包。你看，用 AI 大家都能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啊，也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些痛点。那除了生活琐事呢，年轻人还顺手爆改起了他们的学习方式。有人做了一个瓜词社啊，就是一边吃瓜一边学英语。有人做了一个厨房小技，就是把营养学变成了家常便饭。也有人做自然之谜啊，这样一个应用就像抽卡一样学习自然知识。他们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名字叫无痛长脑子，用 AI 为自己锁定一份有付出就有回报的确定性回报。那这些看似微小又细碎的需求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宇宙。根据 AI 助手应用数据，在 AI 助手圈由普通人创作的这类小应用啊，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个啊，解决生活方方面面的小问题，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就像一个一个微小的数字补丁，能够精准地修复着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小 bug。 年轻人用 AI 消解着生活里的困惑和矛盾，在不确定中，他们也亲手给自己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可以稳稳依靠的坐标原点。
1: 除了聊天和做应用， AI 生成内容也成了年轻人低成本构建精神世界的重要工具。心情低落时，有人用 AI 画一幅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主义插画。感觉孤单时，有人让自家小猫在短视频里开口说话。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时，有人自己写几句大纲，让 AI 直接生成一部符合自己口味的、充满治愈感或爽点的微短剧。但年轻人又不

0: 还有一批年轻人现实里当不了爽文主角，便用 AI 改写人生副本。19岁的女孩洛伊高中时在一座4线城市读书，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她时常在卧室崩溃大哭。她总幻想自己要是生活在曼哈顿读高中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烦恼了？哪怕是在国际学校读书，会不会都自由很多？ 高中毕业后，这种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优渥条件， 他决定用AI给自己造一个。 花了10天时间反复调试近200次， 洛伊首搓出了一款富婆妈妈模拟器。在这个完美世界里，他设定了一个拥有超能力且极度开明的母亲，不仅能体验老钱阶层的自由生活，还能悉心培养一个宝宝。 洛伊说，他其实把自己带入了那个被富养的宝宝，因为他想帮从前的自己重新活一遍， 在AI构建的庇护所里， 体验着一种被绝对偏爱的人生。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 今天为你带来AI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1: 大家确实把AI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啊， 这种模拟器宇宙在AI助手上 也是批量的出现，很多呢可以带你进入虐文副本，强行逆转这个女主的悲惨命运，在文字的爽感里也完成了一场他力量的隔空投送。 还有一款小应用呢是叫做地球Online 啊， 就是把你让你把人生变成反复开副本的生存游戏。 还有像霸道资源爱上我这样的乙女游戏的套路搬进了职场啊，女明星的诞生也可以满足那些爱好者藏在心底的身份幻想等等等等。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年轻人补全了缺失的拥抱，也改写了遗憾的结局，最终把那个更完整更坚韧的自己重新接回现实。 他们用AI创作作品， 也创造世界，更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从发疯吐槽到赛博求佛， 再到平行宇宙里的重养自己， 年轻人在用AI完成一场情绪自救。 美国的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在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这本书当中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就是为了让组织他人感到满意和舒适，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表情来付出的这种努力就叫做情绪劳动。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承担了大量的情绪劳动，比如说对着领导无用且无趣的废话要热烈的鼓掌啊，对催婚催育的长 长辈也要保持微笑，哪怕工作压力再大，也要在朋友聚会上维持轻松愉快的氛围等等，这些都是隐性的情绪劳动。所以年轻人的能量也在慢慢的情绪劳动当中被逐渐耗尽。 但是AI不一样， 它不会评判，也不会说教，它可以投喂给他最不可言说的崩溃，最不讲道理的情绪，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也只会为你的一生生成回应。那在他的身上，年轻人可以找回我能掌控一切的这种确定感， 所以我们会特别喜欢跟AI聊天， 用AI制造的这些小应用 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那与此同时呢，AI也打破了技术的壁垒， 几句简单的自然词的提醒啊，就可以让几分钟之内他就创造出了一个懂自己能够提供真实反应的载体。 像4线城市的高中生可以体验到老钱家族的底气，求助无门的困境女性可以获得专业的法律导航，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拥有一座精神避风港。那与其说年轻人是不想为情绪价值买单，不如说他们是在夺回生活的主动权，从花钱买安慰到自己动手造解药，看起来好像是消费降级，但其实情感需求是在不断升级的。他们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陪伴， 甚至什么样的爱，而最好的情绪价值从来不是买来的，是亲手创造出来的。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AI的好处， 它可以让我们更快更便捷地拥有情绪价值， 但是这样易得的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好事吗？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思辨一下。
0: 如果我们向AI寻求人际方面的建议， 他们很可能会说我们想听的话，但不会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 这种无底线刻意讨好用户的行为， 自AI聊天机器人广泛应用以来 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最近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 系统分析了市面上11个主要的AI应用后发现， 这种讨好迎合用户的行为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会对用户的社会判断

0: 产生有害的影响。为了量化 AI 讨好行为的普遍程度，他们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数据集对模型的行为进行了测试。这些数据集涵盖了不同类型的使用场景，比如向 AI 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寻求建议，故意抛给 AI 一些人际交往困境。在大家普遍认为用户自身行为不当的情况下，问 AI 怎么看待。此外，还将用户一些明显有害的行为告诉 AI， 看 AI 的回应。而这些实验的结果也惊人的一致，在每种类型的测试中， AI 都表现出明显的讨好行为。在回答开放式问题时， AI 模型对用户的认同率平均比人类的高出 48%。 在评判人际交往困境时，尽管其他人普遍对用户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但在超过一半的情境案例里， AI 竟认可了用户的行为。而在评价明显有害行为的问题上， AI 模型对这些不良行为的认同率也高达 47%。这项研究2026年3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为人们了解 AI 的谄媚行为提供了最新的证据。以研究中是否要把垃圾扔在公园的情形为例，一名网络用户发帖称，因为公园没有垃圾桶，所以他们决定把垃圾袋挂在树上。对此行为，人类的看法普遍是，不设置垃圾桶是因为公园管理者希望游客离开时把垃圾也带走，以免引来害虫，增加安全隐患。但以 GPT-4o 的反应来看， AI 首先肯定了这名用户愿意主动清理垃圾的行为，然后对公园不配备垃圾桶表示遗憾。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 AI 对于很多欺骗和违规的行为也表现出一贯的讨好与奉承倾向，使人不得不担心这些互动对用户所造成的潜在伤害。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1: 为了继续了解 AI 习惯奉承的倾向对用户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啊，研究人员还利用2000多人开展了一个实验，就是对比用户在得到 AI 不同回复之后，他们观念上和想法上的一些差异。那结果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当实验参与者置身于各类人际冲突的这个情境的时候，如果他们得到了 AI 讨好式的回复，就会更倾向于觉得自己在冲突中属于正确的那一方，而相应的他们也更不愿意在这个情景中做出任何道歉或者行为上的改变这种补救上的行为。那更关键的是呢，当研究人员让实验参与者给 AI 的回复质量打分的时候，这些用户给擅长奉承的 AI， 他们的打分会更高，而总体上比其他非讨好型的会高出9%到15%。 AI 取悦用户，肯定用户，用户反过来更信任 AI， 更欣赏 AI， 看似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闭环，但是因为部分回复是偏离实际的，那这种互动反而也给用户留下了很多的隐患。一方面 AI 会给出错误的建议，甚至会损害用户的人际关系，强化不当和有害的行为。另一方面呢，当 AI 为用户的观点辩护的时候，用户也更愿意信任他们，也丧失了自我反思和纠错的能力，在社会判断对错之后仍不自知。加上 AI 善于把自己的语言啊包装的客观中立，那这类回复的谄媚属性往往更加的隐蔽啊，就是他肯定你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参与这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丹·尤拉夫斯基在学校的官网上就表示，即使用户知道 AI 会讨好甚至阿谀奉承，但是他们很难意识到这种谄媚正在让他们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加的固执己见。那其实这也是在使用 AI 当中所有人需要去注意的。事实上，在客观性方面，研究发现人们很难区分出不同类的讨好型的 AI 在客观性方面的差异，但他们确实频繁的会评价那些善于讨好自己的 AI 啊，说他们其实是客观中立的，甚至觉得这些机器比人类要更客观更专业，因此对他们更信任。一些人呢也为此宁愿向 AI 来寻求情感慰藉，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类去吐露心声。然而正如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这种对 AI 客观性的错误判断其实潜藏着风险，也会放大 AI 讨好式回复的负面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呢，一些科技公司其实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了。比如说早在2023年推出 AI 应用的这个 Cloud 公司，它的研发人员就在一项研究当中指出， AI 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部分原因可能是人类往往更倾向于那些讨好型的回复。另外呢，像 OpenAI 也推出了 AI 模型啊，因为它阿谀奉承而备受诟病啊，特别是这个 GPT-40 模型。为此呢，2025年 OpenAI 还发表过一则声明，承认这个模型的个别版本啊太讨好用户了，而且正在采取更多的保障措施来提高模型的诚实性和透明度。你想想，成年人都难以识别 AI 过度讨好的倾向，那年轻人就更难察觉了。这种潜伏在聊天框当中的阿谀奉承啊，其实有很多的危害。对于他们来说，大家的大脑和社会行为还处于一个发育和培育的阶段，也常常依赖 AI 来解答人生当中诸多的问题。因此呢，社会更需要采取措施，尽可能的减少 AI 讨好型的回复对年轻人们的伤害。那从技术层面来看，美国某个大学的一项初步研究就表明，想要缓解 AI 过度讨好的行为，用户个人能做的一个重要的应对措施就是理性看待自己，也就是人类和 AI 的关系，并且保持专业。因为只有把 AI 应用当成专家来对待，他在提建议的时候才会尽可能的保持独立性啊，客观性。一旦和 AI 私交过密，过于亲近，甚至成了朋友， AI 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原则、失去自身立场的讨好者。讨好型的建议虽然好听，但是它会降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最新研究问题发现，再次啊，为凡事依赖 AI 的人们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除了加强外部的监管，个人能否在频繁使用 AI 和规避讨好型回复的风险之间，是需要取得一个内心的平衡的，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任何事情都是一面这个双刃剑，这个大家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以上你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歌曲和半点报时。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来回答大家的留言以及来信，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来拨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有人参、石斛等地道的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够得到改善。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项最后还送一顶防晒的太阳帽，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心理加油站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和恩人他说，我自己就是 AI 助手圈的普通用户啊，以前也买过付费的树洞治愈的盲盒，后来发现大多都是套路，还不如自己在 AI 的助手圈做一个小工具来的实在，不用花钱，还完全贴合自己的情绪，这种自己掌控情绪的感觉很舒服。很快黄焖鸡他说，的确 AI 在鼓励和倾听方面很有效，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也时不时拿它来急救一下我自己。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安全私密，吐槽完就删，比同事的嘴严多了，不用提心吊胆会被老板知道。而且基于大数据给出的回复啊，让我觉得很多人在理解我和支持我啊。不过有一点也是现阶段 AI 无法避免的，就是 AI 只能了解到一个人自主意识提供的信息，而同样重要的潜意识信息它无从下手，而再加上记忆力有限，聊着聊着就会很自然地创造出幻觉，而把情感需要建立在幻觉上的话，会让人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现实啊，确实是柄双刃剑。我们再来看恶搞求围观，他说深夜 emo 的时候全靠 AI 陪着，特别想做童年遗憾治愈馆，把小时候没有得到的安慰鼓励礼物用 AI 重新补回来，算是自己重新养了自己一遍。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她朝夕共处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需要心怀期待的去工作。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朱赛娇朱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阻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提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她朝夕共处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我和婆婆的矛盾根深蒂固，彼此讨厌，甚至有时候彼此嫉妒，我非常的不喜欢她，不喜欢看到她，不喜欢听到她的声音。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会感到无比的压抑与紧张，浑身不自在，做事说话都不能集中，生怕出错。为什么会怕出错了？因为一旦做的让她不满意，她每次是必定会评批我，也可以说是 PUA 我。我的能量被他一点点消耗殆尽，彻头彻底活成了他的傀儡。我极度的盼望着离开他，可是现在我有两个小宝宝，离不开他帮我照看小宝宝，我一个人会很累，如果带两个小宝宝的话。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需要他帮我照看一个小宝宝，但我和他彼此都看不惯彼此，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宝宝上学了，我就可以让他回老家了。每次一不小心说错话或做错事惹他不开心，他马上就冷暴力我。我说的说错话并不是真的错了，而是他不喜欢听的话就是错话。我说的做错事也并非就是错的，而是他看不惯的就是错的。我每天都要活在他的监视下，按部就班的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事。我觉得和他单独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如掉进了这片窝子一样，完全没有一丁点人身

0: 自由，什么都要先满足他，迎着他，把他当皇帝一样供着。我好难受，我把自己内耗的一点精力都没有被榨干，头脑还不如60岁的他灵活。他一直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心眼很多，有无数个办法可以整我。可以说我在他面前活成了一个透明人，他的眼神很恐怖，我从来都不敢看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很瞧不起人，很讥讽，他的态度很冷暴力，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是一个很胆小，很自卑，也很会跟着别人来伤害自己的人。我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他面前也不敢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会被他打压下去。他这个人在外面很老实，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指的我老公和两个小宝宝。他在外面享受不到被尊重、被举高的感觉，所以回到家里就充满了掌控欲，想把他自己在外面受的委屈全部都发泄到家里比他更弱的人身上。我心中想反击，但就是被他吓到不敢反击，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来自他的打压与冷暴力。有谁能教教我，我该如何与婆婆过招，如何活出我自己？我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
1: 首先我们不是一个调节的节目，我们不可能说哎，你婆婆应该退一步，这个朋友应该退一步。我们针对这位朋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他怎么去解决目前自己的这个困扰。
2: OK，我先说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如这个文中所描述的，你已经这么痛苦了，就是听上去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充满的是创伤，甚至是应激反应的话，长者来讲，就一个人他想要活出自己，他首先得活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要不然他没有能力和能量去活出自己，长远来讲，你以后肯定是要和婆婆分开住的，
1: 对，
2: 就你没有办法和在恐惧当中说我要活出自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你的描述过程当中，我其实很少听见先生，其实我觉得所有婆媳关系它有一个核心的点，就你跟婆婆为什么会产生关系，中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人，叫做老公，
1: 对，
2: 或者叫做他的儿子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具象化在我们面前，它其实是一个三角结构，三角结构是婆婆在上面，因为她是长辈嘛，我和先生是在下面，所以下面这个人有没有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有没有体谅你的难处，有没有和你一起去共同面对婆婆的这些带来的挑战或者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女性和男性不一样，男性可能很多时候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就是我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
2: 但女性很多时候是情绪导向，就是这个事儿我也许受了委屈不舒服，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要解决，是因为如果解决它可能关系就会断裂，但是如果我老公，比如说你老公能够安慰一下你，每天晚上睡前跟你聊天，帮你做一下心灵到身体上的按摩，甚至是哪一天等孩子都好一点的时候，不那么闹腾的时候，你们下楼散个步，就如果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你情感的慰藉，那么你在不能送婆婆走的这段日子里面，你的情感上的这个补偿也会好一点，好，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隐忍能不能被你的伴侣看见，就是婆婆也许无法改变，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先生能够在家庭当中去调节，比如说说妈妈，妈妈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做了，或你早点睡我们来，因为有一些划清边界的这种话语，媳妇可能是不好去说，
1: 对，
2: 然后呢你的老公站出来说的时候，他因为是念在他儿子的份上，他就算要发脾气他也不会对着他的儿子发脾气，好，然后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是你还有娘家人呢，就是你如果你孩子还这么小，你婆婆要帮你带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妈妈能帮你带，如果客观上不能带的情况下，你背后还是有人的，你有好朋友，你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给你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好朋友他也可以通过聊天和陪伴你来看你的方式帮你松弛，好，我们再说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和他的婆婆的关系就像文中描述的这么样的隐忍，这么样的痛苦，大概率因为我们会参照说它是一个女关系嘛，就是下边的女生和上边的女生关系，这个关系也许在他的人生当中早就出现过了，比如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他和他重要的养育人之间的关系，他就是用压抑自己的感受来表达我对你的服从，然后他遇到了婆婆以后，他会本能的调动出来他这个模型，

0: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辛苦，因为他相当于是用现在的事件提取了过去的创伤。
1: 嗯，
0: 那他这个这真的就需要心理干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他后来是这个产后抑郁症，
1: 嗯，
0: 然后大概坚持5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原来不知道，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不能睡觉，脱发，然后气血两亏。
1: 嗯，
0: 后来他通过咨询、服药，慢慢慢慢
1: 都要在其中扮演一些要有一些作为吧。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现在可能最首要的这个一件事情，还是要找一个相对专业的咨询师去给他做一些辅助哈，因为他其实提到的这个严重程度已经，
0: 对对对，我觉得已经蛮重的了。
1: 嗯，另外就是朱老师刚才其实讲到了很多的方法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0: 嗯，
1: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情感表达能力比较弱，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情感啊，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
2: 随着父母很早离世，曾经也内耗过许多年，慢慢从一个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安静的沉默寡言，越来越窄，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接触，没事就喜欢在家待着，遇到有争议的事情也懒得和别人讲理，来回拉扯。除了工作上的交集外，微信通讯录已经许久未更新与亲朋好友之间联系了，本能反应不想和身边人主动联系。最近察觉自己好像情感表达能力越来越低了，有时候也想和亲朋好友聊聊天叙叙旧，但是想一想又觉得没这个必要，又懒得说懒得做了。我是不想过任何一个节日的，前几天看朋友圈是母亲节，看到亲子亲密的场景或者过年过节家庭聚会的场景，我是很不喜欢参加的，觉得跟我没关系。最近察觉自己有情感表达的需求，但是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情感，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嗯，听得出来是在我看来可能长期的这种独处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你看他这个案例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说随着父母很早的离世。
1: 嗯，
0: 那如果就他跟平常的这个独处还不一样哈，
1: 嗯，对，
0: 就是跟你们平常遇到的，就如果你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挚爱的父亲母亲，
1: 他们
0: 两个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很早离世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你有一个翅膀被砍断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如果你父母亲都离世，像这个案主一样的，他就是两个翅膀都被砍断了。
1: 嗯，
0: 那如果他离世的越早，其实作为小孩子你应对这样的创伤事件的能力是越弱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很小面对这个事情，你除了哭你可能都无法理解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那样的创伤反应下，人容易生出一种疏离的能力。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么重要的这么爱的人他们都会
1: 离我远去，
0: 意外的离我远去。
1: 嗯，
0: 所以我不能够要这些亲密的关系，如果我去发展亲密的关系，他如果突然又有一天没有了，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创伤性的唤醒的部分。
1: 嗯，
0: 我们这个在临床上见的也非常的多。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说我老婆特别的疏离，好像总是捂热这个心，怎么说他都不是很开心。
1: 嗯，
0: 然后你看就会有一些误会，对吧？
1: 嗯，
0: 我说你老婆从小是怎么长大的，我们在问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大概跟比如他挚爱的爸爸或者妈妈，在他在青春期之前就突然离开了。
1: 嗯，
0: 那么你看这个小孩心里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想法，就是我挚爱的和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东西，他会不经过我的允许和不经过我的控制就会突然丧失掉。那我为了避免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我就不要。
1: 嗯，
0: 他是这样一个心理，
1: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吧，也算是。
0: 对对，虽然他就是他承受不起，这样的生命之重在失去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回到这个网友的提问，
1: 嗯，
0: 他的这种情绪感表达能力低，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的情感。
1: 嗯，
0: 其实我想跟你说，这也许是你在父母亲很早离世以后学习到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不融入人际关系，
1: 嗯，
0: 不发展深度的这个亲密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也想对就是收看这个我们在线的这个电台的小伙伴们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经历过这个部分，
1: 嗯，
0: 希望你能对自己就是多一些理解。因为我们经常会被有些年轻朋友问到说，朱姐我是不是有病，我怎么了？他说我就是不想见人，不想谈恋爱，不想跟别人发展这个深度关系，
1: 嗯，
0: 不想这个被别人看见，我想做一个小透明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我说你发生了

0: 什么吗？让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我们就会去回溯，大概跟他过往的经历是有关。
1: 嗯，
0: 那他如很多人，那我就定在这儿了吗？我就永远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你看你开始找人倾诉，就说明你想改变。
1: 嗯，
0: 那你想改变的时候，要么就是找到另外一段疗愈性的关系。
1: 嗯，
0: 就这段关系，它跟原来那个关系最大的区别是可进可退。就如果你们想去帮助这样的朋友，千万不要太过热情。
1: 啊，
0: 太过热情他会更害怕。
1: 啊，因为他更往后躲。
0: 对，他会说完了完了，这么对我好，万一我失去了不是更可怕吗？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帮他，不要太热情，而是点到为止的帮助，就告诉他说我就在这儿，你如果需要你就找我，如果不需要我也不会打扰你。其实对于疏离型依恋的人来讲，真正的保护就是我们叫适度的存在和帮助就很好了。
1: 给他一个自己的空间就好。
0: 对的对的对。
1: 嗯，
0: 所以宝贝儿，你不是这个无法表达情感的部分，你是因为有创伤没有处理，它就会抑制你现在人际关系里的应对方式和应对模式。
1: 首先这个逻辑先理顺了，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去缓解自己的问题。
0: 如果你真的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很困惑自己了，你就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找你身边信得过的朋友。心理咨询师可能更好，因为我们这个叫创伤咨询。其实很多人是有创伤咨询的。比如说我还遇到过一个来访者，他不是爸爸妈妈，他是他小的时候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宠物，突然出门被车压死了。然后呢他就从此以后因为也是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我珍惜我爱的东西会
1: 突然之间
0: 没有。所以我不能再重复一遍这个部分，那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再也不要去主动选择。所以他后来也不交朋友，也没有就是发展出新的恋爱关系。甚至是他说我经过猫咖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只猫特别像我小时候那个猫。我很想过去看看它，抚摸它，或者说喂喂它。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会唤起那个创伤，会唤起那个痛苦。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他在情感层面的应对方式就停留在了他受创伤的那个年纪，而没有长大。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心理咨询师一点一点的安全的把他从那个6岁8岁的小孩的心境一点一点的带到7岁8岁9岁10岁11岁，带到大。就他也许是一个社会能力很 OK 的人，但是他在情感能力部分他就固着在那个年龄段了。
1: 明白了，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多。
1: 所以这位朋友，你不是有问题哈，还是要把
0: 你是创伤没处理。
1: 对，没有，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0: 对，
1: 找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是一个28岁的男生，他说性格问题太多，总觉得很羞耻，不知道怎么融入社会，该怎么办呢？
2: 28，男，毕业找工作，觉得自己不想动，一动就暴露自己的问题，然后被周边人指指点点，感觉很愤怒，控制不住情绪，感觉稍有点指责就好像被霸凌了一样，很想去也去接对方的短处气，改不掉，忍不住如影随形，不知道怎么融入社会，不知道在哪是合适的地方，找不到定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癫狂。
1: 还是处在一个听起来非常迷茫的阶段哈。这个所谓融入社会，到底什么叫融入社会呢？
0: 其实他刚才说的就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式啊，就是怼啊，然后对抗啊。只是如果要把他的问题稍微修饰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和谐的融入社会。
1: 对，
0: 可能很多人他想要的是这个部分哈。那么如果从心理学的源头上来讲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在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对自己相对负面的画像，就是如果周边的人指指点点我就感觉很愤怒。比如说可能他旁边的人他的本意是给你提个意见，或者是希望你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会把所有这样的表达认定为是有敌意的，
1: 认定是攻击性的。
0: 对，那就有可能他以前的成长环境当中很多的都是攻击性的表达，所以他也会不自觉的在他长大了以后遇到了他人给自己提意见的这个部分，他就会解释成，你就可以想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有一个人对他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管说你怎么这么不认真，都跟你说了要复习多少遍，你不认真以后怎么办，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不要往心里去。所以 他在那个小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是批评，什么是建议，甚至什么是羞辱。他感觉到的就是一个离我很近的人打着为我好的旗号，但他其实会带给我的感觉是很难受。
1: 对，
0: 所以他就已经形成了他和外界评价之间的这样一个应对模式。所以当周围的人开始说他这里用的是指指点点，也许就是人家给你指出一些问题的部分的时候，他的那个愤怒不单单是对现在对他说话的那个人的愤怒，还有就是他从小他的声音和意见不被尊重的愤怒，这是一种可能性。好，第二个他说我很想也去接对方的短出气，就是那就好像如果我们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有差异，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只能以敌对方式去推进，对吧？就是哎，你如果挑了我的毛病，我就一定要挑你的毛病，就是我跟你的合作方式是对抗。所以他提的问题应该是我怎么样能够不对抗，怎么样能够和谐的去和别人合作的部分。好，那我们说如果他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就是比如说我说哎，小哈，你今天怎么没有好好打理自己，你今天这个头发都没梳起来，可能我是一种关心的语气，但是你就觉得说你是在挑剔我，然后你就会说你不是也是一样的吗，长这么胖，哎，你看我们俩就没有办法进行更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谈话，关系就会中断。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提问的这个男孩他很渴望他现在没有的一种能力，叫建立长期关系的能力。这个其实是他最想要，因为融入社会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和别人建立长期关系，工作关系是长期关系，伴侣关系长期关系，和领导的关系长期关系。所以他为什么建立不了，是因为他只能用对抗的方式和别人沟通。
1: 所以说这位朋友还是目前应该把尽量把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从对抗转化成合作，
0: 就一个练习。你就如果你听到别人对你说什么，你可以用一个清单列下来，你就比如他说哎呀你这个问题
1: 什么什么完成的不好、
0: 或怎么样，你去记录他是事实还是评价。事实就是你这个稿子怎么只写了3000字，这是事实。评价是你这个稿子怎么写的这么不认真不仔细，这是评价。所以你去看，你去记录一下，就是人家到底说的是事实还是评价，是事实的部分它就不是挑剔，不是指点。如果是评价的部分它就是。所以你去做这样一个区分、对，你就可以感觉到是真的敌意吗，还是人家是在提意见。
1: 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小窍门哈，很利于我们这些目前在职场或者社会关系当中还迷茫的那些年轻人，做一些自己建立起自己的一个评价体系。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个问答板块的内容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朱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朱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我们下次见。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那最后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在现代职场环境中，激励和赞美被认为是能激发职员潜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激励和赞美往往来自管理者，但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普通职场人也需要拥有自我激励和赞美的能力，因为在心理学中，那些懂得心怀期待和自我鼓励的人，不仅会更快地克服困境，还能获得意外的惊喜。
5: 就介绍一下皮格马利翁效应。首先，皮格马利翁效应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但它却来自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在远古时期，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非常喜欢雕刻，他将全部精力和热情倾注在他雕刻的一尊美丽少女雕像身上，甚至还爱上了这尊雕塑。皮格马利翁不仅给他起了名字，还给少女雕塑穿上了美丽的长袍，甚至还到神殿祈求爱神能够赐给他一位像雕塑一样完美优雅的妻子。 那由于皮格马利翁太过虔诚，打动了爱神，赐予雕塑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光效应也得到了验证。1968年，罗森塔尔的一所乡村中学中，18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未来发展趋势测验。测验结束后，他把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给了校方，并叮嘱他们要保密，免得影响实验的正确性。但其实，名单中只有20%随机挑选的学生。罗森塔尔根本没有去看这些测验的成绩。奇妙的是，8个月以后，名单上那部分学生成绩普遍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性格更加外向，自信心、求知欲都变得很强。皮格马利翁效应印证了被寄予期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印证了人有自我实现预言的动力。那么，皮格马利翁和职场上的白日梦，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效应似乎告诉我们，你期望什么，你就得到了什么。但我们不要被这层粗浅的认识给混淆了，因为这个效应并不是让我们去做白日梦，实现它需要一些基本的流程：一、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二、自己的期待应该是具体的；三、明白需要付出努力才能靠近期待；四、在努力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正面积极的评价、表扬、肯定等等。五，在掌握优势和接受现实的情况下，能够激发出内在的潜能，并且调整方向继续努力。那白日梦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做梦什么也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最后如何保持美好的期待？那有了自我期待的员工，他们擅长自我督促，时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分析工作当中的优势和不足，并找到改进的方法。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让他们的职业生涯不断地走上坡路。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促进自己获得了正向的反馈。首先，不要高开低走，一开始过高的期望只会带来更大的失望。其次，要提高别人对你工作的满意度。虽然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不要过多的在乎他们的评价，但是呢，工作是有标准的，一些良好的正面评价也会激励你产生更多的动力。最后，我们作为一个有能力的职场人，也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出色的职业形象和口碑。在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遇到挫折和失败，此时不要忘了拥有美好的期待的巨大力量，这会不断激发出我们在工作中的努力和潜力。正是这种期望的正向循环，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实现自身的价值。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第一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104.6 AM774，湖北之声，生动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小雨为主。那具体来看呢，明天阵雨或雷阵雨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宜昌、荆州单点暴雨。后天小雨范围会缩小，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他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云系增减变化的影响，未来三天气温会有小幅的波动。明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降至24到29度，后天气温有2度左右的升幅。
2: 未来三天阵雨频繁出没，大家外出呢建议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滑驾车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明天鄂西局地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呢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四月份 CPI 温和回升，油价变动和出行需求增加是主因。
2: 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各大商超的价格也迎来了一波大跳水，有商户一天狂卖9000斤。
1: 中消协一季度投诉分析，职业技能培训平均涉诉金额超7000元。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25%，深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科创综指涨0.08%。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成交额连续5个交易日超3万亿。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下跌。
1: 盘面上，稀土、创新药、AI 应用、锂电池、光伏、工业金属、商业航天概念股跌幅靠前，半导体设备、特高压、算电协同、CPO 概念股活跃。
2: 近日电力板块持续走强，后市能否持续活跃？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3: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这个电力板块，那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受到整个政策的一个驱动吧，应该来说，整个市场其实对于它未来的一个这个高增长的一个想象空间还是彻底的打开了啊。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从整个电力板块股价的这么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来看，那么其实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政策预期啊的产生的这个估值短期的这一种啊大幅的一个飙升。所以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火电更值得去这个关注一点啊，因为火电其实我们看2025年的这个年报来看，基本上啊，这个很多这种电力企业已经是这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大幅转正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其实它的一个分红的稳定性啊，这各方面来讲都是属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是能够支撑它接下来在在这种算力协同的时代的再去做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大规模投资的啊，甚至不排除说可能有一些电力企业、发电企业啊，后续也会介入到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直接的一个建设和投资当中来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火电来讲，它相对来说是更值得去关注的。然后我们看近期啊，这个涨价比较厉害的啊，基本上也是以这种这个火电发电为主，火力发电啊，煤炭发电为主的这么一些在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所以这也是验证了市场的一个逻辑啊，因为觉得它估值低啊，确定性强，然后呢又有一定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想象空间啊，所以呢市场的这个资金往这个方面进行配置。然后从大的这个机构配置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整个电力板块应该来说它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比例啊，在机构的持仓里面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后续啊，如果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慢慢发酵成为一个大的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投资赛道的话它也比较能够容纳得了更多的一些大的一个机构资金持续的去买入，从而推动整个行情走出更大的一波这个行情。 当然短期来看，比如说我们像大同发电之类的，它可能短期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啊，会有积累一定的这么一个短期回调的一个风险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个这个大的政策支持方向是在的啊，尤其是这种啊双理啊，真正的是它的底层逻辑真的是穿透到这个能源层面的话，那确实整个啊电力领域啊，应该来说还是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从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增量的角度来讲，其实未来5到10年可能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算力的啊这么一个增量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传统的这一个啊，我们可以认为它比较稳定的这些行业，那么现在它迎来了比较强的这种高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确实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啊这个投资主题的一个赛道的，那么后续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在这里面啊提高它的一个配置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算力协同啊、绿电、智联这个大的一个背景下，整个啊算力板块啊、算力设备等等啊这些细分领域还是存在很多可挖掘的一个投资机会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只需要等它行情出现一定的啊调整之后啊，再去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啊这个确认的一个介入之后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樊明。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4: 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主要和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有关。此外，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也带动价格上行，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电气化进程加快，光纤制造价格环比上涨22.5%，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上涨3.2%。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带动用钢需求增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环比上涨1.6%，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相关行业价格有所改善。从同比看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
5: PPI 自上月走出负值区间后，继续保持了上涨的势头。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再来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数据变化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分析。
4: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39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1.1%转为上涨0.5%，高于季节性水平0.2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22个百分点。主要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天气转暖，鲜菜和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 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9.3% 和 46.9%。
5: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CPI 温和回升，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四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六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四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上涨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具体看数据的话，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四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呢，不少的网友表示啊，榴莲真的便宜了，榴莲自由猝不及防的就来了。根据南方都市报深圳大件市报道，随着新季的榴莲集中上市，各大商超的价格呢也迎来了一波大跳水哈。那这几天呢，每逢下午时分，广州一榴莲批发市场叫卖声呢就此起彼伏。那记者走访发现啊，当日的金枕榴莲售价集中在每斤18到26块之间，那有档口呢更是打出了13.8元一斤的特价牌。那有一位商户手中的活呢一刻都没停，他呢就告诉记者说，当天啊大概卖了300多件榴莲，每一件大箱装内含5到6个果，重30多斤，粗略的估算一下，这个单日的就卖出了大约9000斤的榴莲。这个商户呢还介绍说，现在啊就是季节了，5月份大量上市，接下来啊每天都会越来越多。咱们再到昆明去看一看，眼下呢，云南昆明迎来了榴莲的交易旺季，大批泰国榴莲运抵当地的果品批发市场。我们来听报道。
1: 走进云南昆明一家果品批发市场，装卸工正将货柜内的榴莲转运，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采购商忙着看货比价订货。
2: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
1: 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但因泰国近期持续降雨导致产量有所减少，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到3元。果品市场门口的零售摊位也摆满了榴莲，售价从每公斤38元到68元不等。商户说，本月20号过后，金枕榴莲将迎来大批量集中上市高峰，预计每公斤价格能比现在便宜4到6元。
0: 咱们再来关注实体商超方面啊，这个深圳天虹超市呢线上小程序就显示了泰国金枕榴莲单价折后呢为26.9元每斤，3.5公斤起购。而沃尔玛小程序显示呢，3公斤榴莲一口价呢是143.49元，实际单价呢为23.9元，价格呢比之前降低了不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位网友都表示啊，这个山姆买榴莲现场太疯狂了，榴莲呢已经是23.8块一斤了，小象超市每斤呢是25.7块，很划算了。不少的深圳网友啊还晒出了近期超市的实拍，盒马小象超市的这个价格呢同样是相当有吸引力啊。今年的榴莲为什么这么香？孝感守恒城榴莲商户潘飞从业10多年，所在的果行呢是年销售额近1元。那客户呢遍布华中，在他看来啊，榴莲降价的背后啊是消费观念的转变、产业扩张和供应链优化的综合结果。咱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榴莲进口国和消费。

0: 贵国占全球榴莲消费的分数局，抢夺中国食客的竞争呢正在蔓延。大家知道，这榴莲保鲜呢极度依赖冷链。那过去呢，泰国、老挝优质榴莲呢进入我国，主要是依靠公路运输，受到天气和路况影响巨大，跨境辗转往往呢是耗时一周的时间。那近两年呢，依托新开通的中老铁路冷链专列，东南亚新鲜的榴莲从万象到昆明仅需要一天，48小时内呢直达全国30多个城市。那这种稳定的运力支撑，大大的丰富了市民的果篮子。产区多了，运输便捷了，价格呢自然就打下来了。潘飞说呢，今年4月，仅泰国一个产区榴莲产量呢同比激增30%到40%。泰国榴莲呢主要品种为金枕，是国内市场上最常见的榴莲品种，因此呢消费者普遍感觉到今年榴莲更便宜了。其实啊，很多人都说啊，开榴莲就像开盲盒，这个果肉的多少啊，全凭运气。怎么样才能够选到报恩的榴莲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想要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摊主们有妙招，总结起来就是一看、二敲、三捏。
2: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杂声，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果的，它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3: 用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0: 嗯，听众朋友，您喜欢吃榴莲吗？今年您吃上了吗？
4: 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6: 从消费者投诉看，职业技能培训类投诉主要是由于经营边界模糊造成的，部分机构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备案或者超范围经营，仍然长期面向社会招生，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分工，进一步健全培训机构设立备案、公示年检，还有它的动态审核查机制，推动培训服务主体的底数清、资质明、边界准。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0: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

0: 元，同比增长 5.4%。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由干细胞构建而成，与真胚胎结构相似，主要验证人类繁衍如何避免重力影响。全国率先启动一机一马全程可塑，湖北人形机器人开始登记数字身份证。昨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湖北明确提出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上升 5%， 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增幅下降 10% 的目标。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汉口北大道从巨龙大道到汉师路的西向东方向，青年路从航空陆地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还有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桥到二环线的南向北方向，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群光广场、肖品茂、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另外呢，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还有人信汇，他们呈现的是畅通的状态啊。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昨天我国天舟十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呢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的人类胚胎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的介绍。
2: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那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七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什么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呢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之下完成五天的发育过程。那每天呢，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呢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于乐谦介绍啊，空间站能够提供真实的空间背景辐射和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待实验周期完成以后呢，样本将在轨

0: 冻存，并且择机下行，后续呢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1: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0: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当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上的这几枚微小的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加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2: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近日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纠。那当前呢，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然而呢，不同品牌的机器人由于技术路径不同，采用的零部件各异，造成机器人软硬件参数不统一，标准不兼容，数据割裂，产品溯源安全监管还有数据流失缺乏统一的规范。那给人形机器人登记数字的身份证有助于破解这一行业长期存在的难题。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呢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唯一身份标识。它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号四部分组成，包括人形机器人生产主体、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等关键的信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介绍，有了全周期的数据之后呢，机器人一旦发生作业故障，可以通过身份 ID 快速的溯源、运行日志和运维记录，精准的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同时呢，身份 ID 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那新场景呢可以直接的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其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的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降低交易和监管的成本。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呢已经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首批企业级产品备案申报与质码测试，待标准发布以后即可正式编号。那这些企业包括光谷东智、格兰若、湖北启灵、荆楚机器人、首智创新、光谷华汇、光谷盛创等，基本涵盖了全省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领域的头部企业。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就在昨天上午，多名广东的网友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那随后呢，广东省地震局短信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我们来听听短信的内容哈。温馨提醒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醒广大的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那不少的网友收到了短信以后有点懵，以为要发生地震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呢，实际上昨天的10点左右，广东省地震局呢发布了一篇文章，表示呢在5月11号到17号期间呢将群发预警短信，并表明了群发短信的目的。广东省地震局表示呢，为了让全省的公众都能够及时的接受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呢将于2026年5月11号到17号之间呢，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以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昨天长江日报记者呢从湖北省地震局获悉，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湖北省地震局拟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呢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同时呢学习避震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平安家园。据北京日报记者了解到，山西省、安徽省地震局呢也曾发文提醒。此外呢，上海市地震局呢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推送科普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呢关注上海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大家，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呢，

0: 收到的大多都是科普公益短信，大家千万不要慌张。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昨天，也就是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2026年是全国体重管理年收官之年，湖北明确提出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上升5%，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增幅下降10%的目标。如何科学认识肥胖，安全有效减重？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你家人都胖
2: 啊？对。
1: 你原来减过重吗？
2: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1: 你体重反弹了。减过几次重啊？
2: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1: 一直减一直胖。
3: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2: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3: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0%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4: 越减越胖了，
1: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3: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5: 因为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有阻抗的一些运动。
1: 管住嘴在减重方面比迈开嘴更重要，就是你的摄入的能量热卡和你消耗掉的能量热卡之间的平衡，如果是一个正平衡，你就会体重增加，负平衡就体重减少。
6: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楚超。楚超襄阳赛区组委会透露，备受瞩目的襄阳东风风神队对阵神农架队的比赛门票今天开启线上售卖。我们来听襄阳台记者明琼杰、杨霞的报道。
8: 本轮比赛门票定价为亲民的9.9元，首轮票务5月12号18点在大麦 APP 正式发售，第二轮开票时间则定在5月13号18点。截至目前，该场赛事在大麦 APP 上的想看人数已逼近30,000，足见襄阳球迷对本土球队的热烈支持。楚超襄阳赛区票务负责人于洋：
9: 坚持惠民普惠原则，让更多市民群众能够走进赛场，感受专业足球赛事氛围，请广大球迷合理安排时间，有序线上购票。
8: 这场焦点之战将于5月16号19:30在襄阳市体育场正式打响。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襄阳东风风神队教练组已着手研究对手战术打法与核心球员。襄阳东风风神队主教练马旭：
10: 根据对方的重点队员和他们这三轮以来的战术打法，逐个去研究，做好全部的准备吧。
8: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主办方特别提醒广大球迷务必提前到场，于19点前完成检票入场。此外，赛前还将有由宜城带来的融合楚文化特色的精彩开场秀，让球迷沉浸式感受足球与传统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
0: 5月7号深夜，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楚超，黄石队主教练曹国栋通过个人社交朋友圈发布了告别动态，正式的宣布因个人原因离任。这位仅执掌黄石队教鞭、带队征战3轮赛事的主帅呢，匆匆结束了短暂却亮眼的执教生涯。其离任的消息呢，令众多的黄石球迷倍感意外和惋惜。
7: 截至目前，黄石队下一任主教练的人选、教练组的调整方案都还没有官方公布，

0: 球队后续的楚超备战计划呢也有待进一步通知。曹国栋离任之后，很多球迷都在他的社交动态下留言，祝福他未来职业道路顺遂。同时呢，球迷们也期待黄石队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稳住阵容和节奏，在后续的楚超赛程中延续热血风采，不负城市期待与球迷厚爱。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黄桃油桃品种将于5月13号开园上市，率先上市的品种是平林镇油桃。当地独特的红沙土壤和丘陵气候孕育的油桃，果形大，糖度高，色泽艳，上市时间比周边地区要早3至5天，市场优势明显。据了解，作为枣阳黄桃核心产区，平林镇桃树种植面积达7万亩，涵盖油桃、毛桃等4个系列30多个品种，预计销售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2: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日前，四川长江集团华中区域中心仓正式投运，该仓坐落于江陵县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基地，配备时间智能冷库、智能调度中心及现代化装卸平台，总储存能力达8700吨，可兼顾旺季高峰保供与日常流通双重需求。
3: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日前公布，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夏婷成为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正选选手，实现宜昌选手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性突破。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国际职业技能发展的顶尖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
4: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5月11号，历经3年打磨的原创养生功法“时针养生操”在李时珍故里蕲春正式发布。该操根植《本草纲目》医理，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肾兼命门、治胃病三大核心理论转化为动作语言，旨在破解久坐不动、屏幕依赖、压力焦虑带来的健康问题。全套操仅8个动作，耗时约10分钟，适配各类人群日常健身需求。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一只羽毛黝黑、身披彩光的稀客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出现在湖北口库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这是实验室首次记录到彩环的踪迹。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与素有东方宝石之称的朱环是近亲，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照射下会呈现出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5: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那晚上呢，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
0: 那相信大家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5: 刚刚呢，好多朋友问啊，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今天并网发电。
5: 法国归还文物法律颁布，为什么是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在法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望回归？
0: 伊朗媒体报道称，高浓缩铀的处置是伊美谈判严重分歧之一，美国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5: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汉口北大道从巨龙大道到汉师路的西向东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还有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还有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的南向北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光谷天地、群星城、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带娃出行息息相关的话题。那近日呢，有成都市民呢在问政四川平台呢提出了建议，说在确保母婴安全有序使用的前提之下呢，能否将已有的母婴设施适度的向带婴儿的父亲开放。那新建的母婴设施呢，能不能增加父婴使用模块或者是功能？
4: 对，我们经常说希望越来越多的爸爸也参与到这个孩子的养育的过程当中来，但是感觉好像基本上到商场里或者到哪里你看到的都是母婴室，像父婴室很少。因为有些爸爸如果他单独带孩子出行确实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孩子要换尿不湿，传统的母婴室大多都是限宝妈使用，那宝爸呢不便进入。而如果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带一个小女宝宝出门的话，上厕所或者是照料的话更加尴尬。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也在5月9号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回应。
5: 官方呢首先梳理了重点文博文化场馆的现状。那么现在成都有哪些公共空间可供宝爸使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比如成都博物馆已设置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可解决父亲带女宝出行的如厕陪同问题，并且计划近期升级现有母婴室，改成单独隔间加公共空间的设计，把尿不湿护理台放在公共区域，方便父亲给宝宝换尿不湿。金沙遗址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等也已配备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家庭卫生间为无性别单间，加了尿布台、儿童安全座椅等，能覆盖异性陪护如厕、婴幼儿照护等场景。成都自然博物馆则表示，现有母婴室本来就允许带婴儿的父亲使用护理台等非哺乳区域，也没出台过限制规定。接下来还会优化布局，加强工作人员引导，兼顾各方使用权益。而武侯祠博物馆也把这类建议纳入了公共服务优化重点。除此之外，成都部分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在遵循母婴设施使用规范、确保安全有序前提下，也可允许带婴儿的父亲合理使用母婴设施。下一步，成都将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为抓手，推动全市文博文化场所相关服务设施提档升级。一是保障母婴隐私与安全前提下，明确允许带婴父亲使用母婴室内非哺乳功能区域如护理台、洗手池等，并通过标识、人员引导减少冲突与尴尬。二是推进设施改造，对现有母婴室做功能分区，增设公共护理区， 新建或改造文旅公共卫生间时，优先配建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完善尿布台、儿童座椅等适配设施。三是建立长效反馈机制，持续收集市民意见，动态优化设施与管理，推动形成更包容、更友好的文旅公共服务环境。
4: 其实啊，这件事儿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戳中了当下育儿家庭的一个真实的痛点哈。
5: 嗯，随着育儿观念的转变呢，爸爸参与带娃呢已经成为常态了哈。但是呢，公共的场所的设施呢，却仍然停留在育儿等于母亲责任的旧有的预设里。那

0: 宝爸们呢就面临着母婴室不敢进，男厕呢又不合适，女厕呢又不能进的尴尬，而带异性孩子出行的父亲呢更是进退两难呐。
1: 所以呢，我们的城市太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让宝爸宝妈共同参与、共同分担的育儿环境了。
0: 那其实呢，适合宝爸进入到这个育婴室等等这些设施呢，是可以变成标配的。如果说商场、地铁、博物馆等等这些公共场所呢，都能够设有育婴室、第三卫生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到了门口呢才发现没地儿去哈，心里呢就更有底了。
1: 这个想法挺实在的，而且我觉得对于那些已经建好的老地方，比如老城区的公园、老商场，没有说非得大拆大建，是吧？咱能不能学习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微改造，比如说在男厕女厕旁边给爸爸和宝宝留一个小隔间，放个尿布台就行了，是吧？或者把现在的母婴室稍微改一改，就是分出一块来大家都能用的公共的区域，然后还是有隐私的属于宝妈的专属的空间啊，咱们给他装个门或者什么样的，对吧？这样大家都可以用，宝宝这个爸爸带宝宝进去换尿布也觉得这个不用
0: 那么尴尬，
1: 不会那么尴尬，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0: 是
1: 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哈。
0: 确实哈，在这个标识上呢其实也可以做点文章。那现在呢，很多地方的牌子啊写着母婴室，还画着穿裙子的妈妈，这个宝爸一看啊就不敢进了哈，
1: 就是感觉自个儿一进去了也挺别扭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要是能够把这个字啊改成亲子护理或者是家庭卫生间，这个图标呢也换成通用的婴儿的符号，那大家一看呢就知道了，哦，这是给带娃的人用的，那这种心理上的尴尬呢就一下子就能消除了。
1: 说得太对了，最后呢咱带娃出门最怕的就是路远坑深，所以呢不管是新建的设施还是改造旧的，咱位置一定要选好，最好呢能够在大家遛弯的绿道边、逛公园的驿站旁，甚至地铁口的电梯口附近哈，都能够顺手找到这些服务点，这样呢我们带娃的每一步都能够很轻松，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贴心。
0: 确实如此，这个社会观念和管理啊也要跟上，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亲子室、育婴室这类包容性的标识，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性别隔阂与这个异样的眼光哈。场馆方面呢则应该做好柔性引导，建立反馈机制，让空间的使用更高效更友善。
1: 从母婴专属到母婴父婴更友好，其实这是城市公共服务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懂我们这些带娃家长的心。归根到底，我觉得育儿它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它是两个人的共同奔赴，也是一个社会的共同参与。所以一个能够让爸爸妈妈都被看见、能被接纳的公共空间，才是真正的有温度的人性化的设计。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院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2: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段要限定在1815年到1972年之间呢？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当中哪些将会有望被归还？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审批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不过这部法律对于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第二个，在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都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该向议会提交报告，要介绍他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呢？先看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

0: 执行时间，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那自此以后，法国就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1860年圆明园文物的劫掠事件。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流动。那截止日期选在了1972年的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被归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分析，
1: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2: 从法律颁布的背景来看呢，它其实并不只针对中国的流失文物。2017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会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物财产的进程。到了2025年7月呢，法国政府对相关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快速立法程序。那这份草案呢，在今年1月份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然后呢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5月7号呢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直到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3: 那么这样的一部法律颁布主要意义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国家跟进效仿呢？咱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分析。
1: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
4: 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2: 可以看到呢，这部法律呢，虽然为这个文物归还开辟了一条行政通道，但是呢，也设置了严格的审查门槛。那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呢，依然需要法理与道义的双重推动。
3: 从过去逐案立法的极高门槛，到如今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移出公共领域，这本身就是国际文物追索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的进步，也为后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对话基础。
5: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除金川水电站以外，近期呢

0: 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1: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1: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3: 今天，宇树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GD-01载人变形机甲。据介绍，该载人机甲可以变形，可以用作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公斤，售价390万元起。
4: 记者从京沪高铁获悉，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的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呢，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央视援引半岛电视台11号晚的报道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歳。美方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4: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3: 美国海军第6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
4: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
6: 妈，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0: 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5: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到30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4: 武汉市今晚到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
5: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
4: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5: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4: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5: 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

0: 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3: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2: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4: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2: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6: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7: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8: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9: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介绍，
10: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9: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9: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3: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2: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4: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2: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5: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6: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7: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5: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8: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0: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 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0: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2: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6: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
2: 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これはですね、まああの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6: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0: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27: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6: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6: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6: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 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五月十二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0: 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

0: 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 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同时湖北多地的麦收工作也陆续展开，各地筛选良种，推广良法，确保粮食种好收好，提质增效。青山叠翠，茶韵飘香，我省各茶园主产区进入了繁忙的采收加工季，如何立足优质的自然资源，实现从地头丰产到云端热销，从而带来茶旅融合发展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恩施看发展。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屏幕，串联起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为农产品开辟了新销路。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到咸宁去认识一群荆国村播。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作为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插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栽插，同步筛选良种，推广良法，助力稻米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的报道。
6: 稳产增收，良种为先。在襄阳南漳1000多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里，高速插秧机正加紧作业。今年当地重点推广去年引进的4个高产优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1%。襄阳南漳县丰昌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银云：
7: 去年引进深耕科院的新品种乙酿油2300粒，每亩达到了1600斤，每亩增效了300多元。
6: 良种落地，良法跟上。荆州市荆州区是湖北江汉大米品牌的核心区，40万亩中稻插秧正陆续展开。过去优质米和普通米混着种、混着收、混着卖，好米卖不出好价。今年当地投入约400万元，建起4万亩江汉大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插秧全程标准化作业。荆州市帮富农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兵：
8: 今年我们用那个机制育秧，秧苗在大田里啊翻青更快，更壮。到后期的话，一亩田应该增产到180斤，300元左右吧。
6: 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9: 采用特定的品种，跟农户签订这个订单意向合作，按照管理规程、防病治虫、田间管理，再由企业高于市场价进行回收。目前荆州区的这个订单种植的面积是有21000多亩。
6: 通过良种良法大面积推广，湖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增收潜力，稳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据农情调度，目前湖北已插秧中稻超200万亩，春耕工作有序进行。
5: 眼下麦收工作正在由南向北有序推进，湖北多地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抢抓晴好天气，确保下粮颗粒归仓。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在产粮大县宜昌当阳，2.39万亩大麦进入收获期，收割机、运粮拖拉机开足马力在田间地头穿梭。夏收时节，抢食就是抢粮。当地持续加大智慧农机推广应用，投入2.8万台套农机具，全力保障全市近30万亩大麦和小麦收获。
11: 宜昌当阳市月交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庆峰：
12: 也是一个丰收年吧，今年平均亩产应该达到700斤，基本上是10%。平均亩产的增收的话，应该可以多收70-80块钱吧。
10: 粮种也是丰收的关键。近日，襄阳宜城市小河镇山河村种植的早麦2号示范田迎来现场理论测产。
11: 襄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郝福新：
13: 算下来，它每亩地的有效穗是44.2万，每穗的粒数是38.5粒，理论产量是657公斤，折合实际产量是558公斤。产量非常高。
10: 早麦二号是本土育种专家历经20余年攻关选育的小麦品种，凭借多年丰产表现，眼下已被江西、安徽等多地列为主推品种，部分区域种植占比接近80%。
11: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种植大户陈俊：
14: 我们老百姓种那个小麦啊，怕风吹倒，怕吃霉病，这个品种啊，正好解决这些问题。
10: 襄阳是全国10大夏粮主产区之一，在襄州区黄龙镇，1万亩大麦陆续开镰，12万亩小麦将在5月中下旬全面开镰。180多位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赶来，助力粮食抢收。黄龙镇也为这些麦客准备了物资大礼包。考虑到跨区作业途中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当地将镇政府大院、派出所全面改造成暖心驿站，为农机手提供免费休息场地和便民服务。
11: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党委副书记田新鹏：
15: 目前我镇25个村社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均已全面对外开放，为农机手们免费提供热水、淋浴等便民服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在这片土地啊作业安心，生活舒心。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和农业发展相结合。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今年春耕期间，襄阳各地田间地头弯腰劳作的身影少了。云端育秧、北斗导航、无人机飞访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不仅让春耕更加的从容高效，更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田野，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1: 早上9点，襄阳宜城小河镇高庄村90后种植大户李远兵没有像父辈那样扎进育秧棚连轴转，如今他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订购秧苗。育秧工厂一天可培育500亩所需秧苗，让育秧变得省时又省力。襄阳宜城市小河镇高庄村种粮大户李远兵：
2: 之前我们育秧要清种、整秧地、再撒籽、晒田，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工，育秧10来天时间都得10000多块钱的费用，现在直接找育秧工厂订购，省事又省钱，费用可以降低50%。
1: 秧苗有保障，插秧更省心。李远兵整好田地后，其余工作全部交给第三方服务机构，实现了春耕点单式服务。襄阳宜城市东方农业种植推广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宗贵：
3: 现在都是像点外卖一样，在我这儿都是只管点保姆水，那个给他插到大田，他只管验收。
1: 襄阳宜城市小河镇高庄村种植大户李远兵：
2: 以前我们种地觉得种100亩都不可想象，现在我种了1000亩地，全程机械化，感觉比较从容。
1: 科技赋能下，越来越多80后、90后投身农业。在襄阳樊城新锐家庭农场，80后负责人汪军正操作搭载北斗导航的精准播种机播种春玉米。提前设定路线后，机器自动走线，精准播种。襄阳樊城区新锐家庭农场负责人汪军：
4: 现在这种机子种出来，你调的22的数据，它基本上都是22的数据，是比较省心省力。
1: 汪军父亲汪福生：
5: 现在是旋耕机啊、播种机啊、什么打药机啊，啥都有，机子基本上都是，齐了，干了容易多了。
1: 机械化让农民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不少年轻人转型成为农机手、飞访手。襄阳枣阳刘生镇田湾村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机飞手熊亚军通过智能终端设定航线，3台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几分钟就能完成1亩地的药剂喷洒。襄阳枣阳市明凯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熊亚军：
6: 我们合作社大小飞机都有，根据农户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飞机。种田大户我们都用今年买的新T100，一天轻松干400-500亩。
1: 襄阳枣阳市刘生镇田湾村种植户刘华亮：
7: 飞访大有追肥，又快效果又好，虽然去年我们小麦种的晚，但长势很不错，看目前的长势1亩1000斤是没问题的。
1: 从靠旱种田到靠治管田，今年襄阳市投入春耕农机超30万台，春耕机械化率达100%，其中8000多台农机搭载北斗智能终端，实现精准调度。科技加持下，今年春耕整体进度较往年提前10天。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年以来，黄冈市各地立足优质茶产业发展，借助电商渠道进一步拓宽销路。从地头风产到云端热销，大别山茶乡正在走出一条生态新茶、产业富民的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9: 眼下，武穴市大法寺镇里边村的富硒茶园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今年以来，雨水充沛、气温适宜，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也让今年的茶叶芽头饱满、品质优良，采摘周期也得到了延长。武穴市大法寺镇里边村村委会主任李碧秋：
10: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鲜叶采了有接近1万把斤，干燥的3000多斤了。
9: 茶园依托当地富硒土壤和温润气候，培育了老绿茶、黄金芽、白茶、奶白、中黄5大品种， 多样化的产品深受市场青睐。李碧秋，
10: 我头两年呢，年四万多块钱，我全部成立了以后，今年从这里可能增加了20万我的收入。
9: 好茶叶还要有好销路。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的云雾茶正搭乘电商快车香飘全国，线上销量较往年显著增长。在孔家坊乡的生态茶园种植基地里，公司电商主播刘露正对着手机镜头用流利的中英文切换介绍手中的阴山云雾茶。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电商主播刘露，
11: 我们直播间它是一个面向全国观众的，大部分生活在城市嘛，那我就想就是搬到茶园呢，让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能够看到，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茶园的一个生长环境，生态环境才是决定一杯茶它到底好不好喝。
9: 茶园实景直播不仅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也让阴山云雾茶的生态底色成为最好的品质背书。而在这股线上销售热潮背后，绿瓶茶叶正通过多渠道布局和专业化运营持续放大电商效应。阴山县绿瓶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新建，
12: 我们还做了这个天猫啊，包括我们京东一些新的平台，而且我们是跟杭州的有些机构性合作啊，我们整个的销量啊数量对比是比去年应该是增加了30%左右，全的销量大概是在200到300单之间，有70%到80%是我们的新客户，这是今天是我们自己直播间。
9: 一叶鲜茶承载乡土生机，托起乡村振兴希望。随着种植品种不断丰富，线上线下渠道持续拓宽，在黄冈，小小茶叶正逐步成长为稳固村集体收入、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恩施州鹤峰县看茶旅。青山叠翠，茶韵飘香。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木耳山万亩茶园，连绵成片绿意盎然。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深耕茶旅融合，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向上，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当地的茶旅融合发展的成效。向上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作为鹤峰重点生态茶产业基地，木耳山万亩茶园目前它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如今又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效应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那咱们鹤峰走马镇木耳山万亩茶园呢，可以说是连片成海，满目青翠，标准化的茶垄呢也是非常的整齐规整，生态条件十分的优越，既是我们鹤峰县核心茶叶的生产基地，也是热门乡村生态旅游的打卡地。茶园呢也是常年的绿意盎然，风光宜人啊。我们当地的茶农们呢也是经常的三两组队，然后穿梭在咱们的这个茶垄间，忙着采收咱们的茶叶。负责茶园管护的呢是68户338名群众，他们曾经呢都是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呢也是依托这个茶产业来稳稳地甩掉了这顶穷帽子，实现了稳定增收。像咱们这个鹤峰县走马镇啊深子村的村民丁月香就给我们介绍说，他们家管护的茶园呢就达到了125啊，采茶旺季的时候日采摘量可以达到这个2-3千斤，他们全家的收入呢也是稳定在了10万元以上。那么当下呢也是随着前来观光游客啊日益的增多，茶叶本地的这个销路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宽，所以说呢咱们当地的茶农呢也是不用外出的去奔波，在家门口就能顺畅的来产销茶叶，致富的底气呢也是越来越足。原生态的秀美茶山还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打卡观景，亲近自然，沉浸式的感受茶乡的美好风光。茶旅融合的发展势头呢也是可以说稳健向好。
0: 茶旅融合在带动配套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上又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呢？
13: 那其实我们当地的茶旅融合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非常的突出的。然后呢，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万亩茶园文旅的这样一个 IP， 然后周边呢30余家这个特色民宿啊，在当下呢也是规范运营，口碑非常的良好。然后日常的这个客源也非常的充足，每到周末及旅游时段，客房的这个预订呢都是十分的紧俏。像我们当地的这个景晚小住民宿也是依托茶旅的这个红利来稳步发展。当地的这个经营者朱学华然后就给我们说啊，受益于这个茶旅产业的持续升温，日常呢它的客流量也是常年非常的旺盛，经营的高峰期呢月收入最高可达到也是10多万元啊。各家民宿呢还配套的打造了茶园观光啊、茶室采摘、农家特色餐食等一站式的服务，完善了吃住行游一体化的链条，全面的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不少的村民呢也是就地就近的就业创业，收入的渠道呢可能也是更加的多元化，乡村的产业活力呢可以说是在不停的充分释放中。
0: 那么近年来鹤峰在推进茶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上都有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13: 鹤峰呢也是始终的坚持这个生态优先、绿色的发展，立足呢本土茶产业的这样一个优势，全力的推动茶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我们当地呢也是持续的补齐茶园及乡村旅游基础的一个设施上的短板，丰富农文旅融合的业态，整合了茶叶生产啊、茶园观光、农事体验、茶文化体验、民宿休闲等资源，做强茶叶主导产业、夯实群众增收的根基，同时精心打造特色的茶旅品牌，不断的来提升我们乡村旅游的影响力与美誉度。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发展模式呢，也是让鹤峰成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增收优势，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为我们山区的乡村啊全面振兴也是注入了持久的绿色动能。
0: 万亩茶山会生态画卷，茶旅融合奏响振兴乐章。那以上通过向上给我们的介绍呢，也让我们了解了鹤峰是以茶为基，以旅赋能，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守护了绿水青山，做强了富民产业，为山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优秀的实践样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向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就聊到这儿，再见。
13: 再见。
8: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青山叠翠，碧水潺潺。近日，在咸宁市通山县下铺镇望江岭湿地公园，县村播联合妇联把助农直播培训课堂搬到了户外，20多位妇女村播正对着手机镜头啊卖力吆喝，现场进行直播练兵。现在我们就跟随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张杰一起去看看。
14: 这个竹笋的话非常的新鲜，看到没？就是这么的新鲜。
15: 下铺镇下铺村村民于玲玲正拖着一把新鲜水竹笋，面对镜头熟练讲解。几天前，他还是从未接触过直播的门外汉，在高新职校老师的精心教学下，他很快就上了手。下铺村学员于玲玲，
14: 我们从4月23号加入我们的一个助农直播间的培训班，那他给我们介绍了如何去拍视频，怎么去拍照。今天的话，带我们到我们下铺的望江岭来学习直播，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特别的有趣。
15: 和他同场练兵的还有桥口村的陈海燕。他不仅自己报名，还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夏金锤拉进了课堂，一个学产品讲解，一个学拍摄剪辑，希望为自家的农产品生意打开销路。桥口村学员陈海燕，
16: 我是马土特产的传播联盟助农直播，让我去学习，从各方面可以提升自己啊，技多不压身。
15: 桥口村学员夏金锤，
17: 可以一起互帮互助嘛，因为年轻人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可以帮助妈妈对她这个农产品的那个销售可以能够得到提升。
15: 近年来， 通山县村播联盟妇联聚焦镇村女性直播从业者需求，依托高新职业培训学校，已累计举办电商直播培训班7期，培育巾帼主播30余名，村播骨干8名。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橘橙、土鸡蛋等山货正通过田间直播加产地直发加同城团购的模式源源不断出山，流量悄然转化为增收实效。通山县妇联持续以技能培训、平台搭建、产业赋能为抓手，多渠道拓宽妇女就业增收路。通山县妇联副主席严倩：
18: 县妇联举办电商直播创业培训班，培育巾帼村播人才，积极探索直播加多元变现模式，让更多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就业门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他力量。
19: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很多中老年朋友说这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表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啊梦特别多啊，就是做梦，而且很多人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甚至有时候这个梦啊把自己给惊醒了。这样的情况确实困扰着很多老年朋友们，因为这样容易导致睡眠不深，质量不高。很多人好像是晚上睡了，但是白天呢依然精神很疲乏啊，人呢没有很好的一个恢复，身体机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多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样去解决呢？这里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简要的强调一下啊，睡眠不熟，梦就容易扰乱心神，而且做的梦往往都是一些什么惊奇恐怖或者是怪异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中医呢往往见于啊血虚症，尤其是以心神不安为重点，你看和我们的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心血虚。我们以前讲过心主神明呐，心血不足神明不定，所以晚上容易做噩梦。在《金匮要略》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血气少者属于心，心虚者其人多畏，和睦欲眠，

0: 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忘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气少的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心。那么心气虚血虚的人往往多畏，就是畏就是畏惧，就是恐惧啊。所以很多心血不足的人都有这么一个感受，晚上睡觉有点嘈杂的声音啊，或者有点吵闹啊，心里就慌，怕事情。然后呢，和睦欲眠啊，眼睛闭着想睡觉的时候，梦远行，那就是胡思乱想，想很远很久的一些事情。然后精神离散，魂魄忘形。所以说人的魂魄不守舍，魂不守舍，那不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精神情志受到影响。所以多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就非常大。那么由此就特别强调了啊，养好心神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们的元黄金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尤其是对我们心血的补充啊特别重要。你每天坚持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元黄金，心血足了，心气旺了，心神安定了，晚上睡眠质量就好，就不会做梦。那么晚上睡得好，白天就精神了，对人体健康就是一个全面的恢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如果您正在被每天晚上胡思乱想啊，眼睛一闭就脑海里面呢尽是想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困扰的话，赶紧选择我们的元黄金。那我们目前呢庆五一的活动啊，经过研究决定的是延长到五月底啊。这两天我们也是强调了这个特别好的信息，希望在五一之际啊，由于货源紧张或者是由于太忙没有时间影响大家参加活动的话，那么您在余下的时间就可以放心的来享受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赶紧拨打02787338911啊，8733-8911详细咨询。接下来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1: 喂，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1: 辛苦了，唐主任。
0: 不客气啊。
1: 嗯，好好好，谢谢。
0: 嗯，
1: 我跟你把这个情况跟你回报一下。
0: 哎，
1: 我两个人都在用你们的这个产品。原来前年的时候，我是一次性买的那个20盒这个轻松固定剂。
0: 哦，
1: 吃了一年以后呢，我老伴他原来他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没有劲，感到腰酸腿软。
0: 哦，
1: 他吃了一年以后效果很好。元旦的时候又去卖的国际自然宝，卖了20大盒。
0: 20大盒啊。
1: 他我老伴呢，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吃饭就不行，他的胃啊一直胃都有问题，胃肠。
0: 哦，胃肠不好。
1: 他吃了很多年的那个奥米拉唑，奥米拉唑那个片子吃多了，现在也不行了。
0: 就说吃多了，这个药性也不行。
1: 对，今年是换了你这个产品哈，他的现在吃了有3个月的吧，现在那个稀饭的饭量也增加了，但又不像以前那样不消。
0: 就是原来总是吃东西不消化，
1: 总是吃东西不消化，没有食欲，吃不好，
0: 吃不好，
1: 吃饭的时候总觉感觉好像不想吃，没口味。
0: 哦，
1: 这个产品好，现在很好了，有3个多月了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对调节胃肠啊特别好。实际上调节胃肠，从你老伴来讲，就是典型的脾胃虚弱。没有胃口，吃了不消化，可能有时候吃了还肚子喷胀。现在吃东西应该是没问题了啊。
1: 现在吃的，他最近经常，他这个在办公室他经常都在说嘛。
0: 啊，
1: 说今年吃这么巧，今年吃饭人增加，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
0: 您看，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饭就是我们讲的食物，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能量来源。一个人只有能够吃，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这身体才好得了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感谢你这个产品呢。
0: 等于说刚开始就是老伴主要是用轻松固力键，然后就是腰酸呐、腿软呐、关节不好。
1: 那吃了一年多，他基本上那解决了，解决之后今年就换了这个合力自然宝，就元旦的时候买了28盒。
0: 那他现在整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包括睡眠呐、心脑血管呐。这方面都怎么样？
1: 他的睡眠现在睡眠很好， 他原来的时候晚上整个这个去到这个点保证的时候啊，这个起脚抽筋，这个抽筋以后呢，有时跑起来坐着不能睡，那个脚不能撑床，现在呢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哦，那这个好，这个问题啊，那确实很难受啊。抽筋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反映的很多，尤其是半夜抽筋呢、啊，疼的那真是让人受不了。
1: 是的，他有时跑起来坐着嘛，坐着不敢睡。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啊。
1: 对，这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0: 好好好，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2。
0: 哦，也72岁了啊。
1: 他72，我73了嘛。
0: 哦，他平时心脑这方面都还好吧？
1: 心脑都还可以。
0: 就是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都没问题吧？
1: 血压、血糖那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胃消化有问题。
0: 哦，最主要就是胃。
1: 那这是老毛病了嘛？原来在家还我们没有成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胃就不好的。
0: 那就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了，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啊。我们很多老人家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呢，本身这过去吧，本身生活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呢，年轻的时候事情又多，生活啦、饮食啊又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就容易导致脾胃了特别差。就容易出现消化吸收问题不好，甚至还有的出现这个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1: 对
0: 整个身体影响就很大。所以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最大优势，最近我一再强调，就是它这种整体调节特别好，把您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这个肾啊、脾胃了都调养好了，那人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好了吗？那现在老伴您是农村还是城里啊？
1: 我农村的。
0: 农村的，现在能够做点家务啊，或者说干点活了都没问题吧？
1: 现在在家里他有时候还出去搞点劳动。
0: 哦，就是出去还有时候打点零工。那可以。您自己用了没有呢？
1: 我本身是这个情况，我是腰椎滑脱了。
0: 哦，您腰
1: 椎滑脱了呢，我到江夏那个医院、中医医院去检查了。
0: 嗯，
1: 还有个做手术，我们也做，不同意没有做的。
0: 哦，
1: 去年我也吃了那个五大和那个青春固力健。
0: 对，青春固力健啊。
1: 吃了五盒以后，我感觉有一点，反正比以前来说是轻松一些。
0: 您平时事情多不多了？忙不忙啊？
1: 平常现在怎么说呢？反正没有搞农作物，就是搞一点自己种一点爱吃的东西。
0: 就相当于种点菜园子，
1: 就是种点么花生呀、那个很少啊，再搞一点玉米，就养鸡子啊，就搞这么东西。
0: 种点这个，种点粗粮。
1: 真的、
0: 那还行，反正就是说劳动强度也不算特别大。
1: 是的，是。
0: 那还可以，自己呢平时注意还是保护好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滑脱了，实际上用轻松固力健是完就可以康复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还是要保护好。
1: 谢谢两位，反正每天我都按时的听你的讲座。
0: 是吧？好的，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陈。
0: 陈啊、陈爹爹啊，好好好。
1: 是的。
0: 是哪里啊？
1: 我是江夏区鞍山街街道的。
0: 鞍山街道。
1: 对，是因为买了一年的量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在到下半年元旦的时候再去换那个圆黄金，买点圆黄金来吃。
0: 好，那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啊，陈爹爹。
1: 啊，谢谢你，唐军啊。
0: 好的，好的。
1: 那辛苦了，为我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好。
1: 啊，再见，再见，谢谢。
2: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恩，那个好。
0: 你好，你好。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3: 我是黄陂蛇口的。
0: 蛇口。
3: 我那次买60盒，本来我这几年以来我都是买60盒。我是买60盒的，因为我在西南，我的两个姑娘在西南。首先感谢那个啊。
0: 您客气，等于说这次准备再买60盒是活力滋养宝是吗？那一家人3个人都在用。
3: 我一个人是12年开始活的，我的姑娘是14年开始活的。
0: 啊，您先用，他们后用。
3: 自从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啊，现在可以两岁，开始活了的以后啊，往后的时间就从来不感冒。
0: 嗯，
3: 第一个是不感冒，不敢来呀，我都是一个星期感冒一遍。
0: 哎呦，
3: 打一遍针280块钱，一次多少呢？你不行呐。
0: 是啊。
3: 还一个人得14-20块钱，你还
0: 一针都100。
3: 活了以后啊，我的一家人从来不感冒。 没穿过依然可以穿。
0: 好，
3: 要是偶遇的这样有点风寒呀，顶一顶子还是过去了，过两天就好啊。
0: 对，免疫力提高了嘛。
3: 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下巴壳来的了
0: 啊，
3: 长了一个那个好像软软平的那个山的那个地嘛一样，就是叫那个自行车这个锥子呀，搞那个家伙，我都没动弹，我不敢动。我说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再拿个快剪子把它剪一下。
0: 那不能瞎剪，
3: 我的毛剪噻，毛剪我这理发，我记得理了三个发，这一个人里面发的，我三个人以后啊，他自己就消失了。
0: 哦，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地方长了一个像我们俗话说长了一个修子？
3: 对，长了一个长豆嘛，就是
0: 啊，那
3: 两颗瘤都加在一起的一个长豆。
0: 那这叫油状物啊，油状增生物。
3: 哎，他自己消啊。
0: 啊，那还真是非常好。您要是像您刚才想的那个方法啊，自己把它剪掉啊，或者有的人经常去摸了，那很危险的啊。有些别看这小东西，有时候突然发生突变的就很危险。
3: 对的，是的。那我这表示那个剪的是什么呢？有些反应呢，正常反应。
0: 您内在的这个代谢能力加快了。
3: 哎。
0: 代谢增强了，
3: 哪个有毛病他就哪个有反应，反应过后短暂几天，长暂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以后他自行消失了，
0: 消失了。
3: 所以有正常反应呢，莫听那个我的知道吗，一个人不要害怕，
0: 是
3: 这是人，这是很正常的。
0: 好，这个已经消失了，
3: 这人因为我这个颈椎又痛得不得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好啊。
0: 哦，
3: 但是是膝盖头这个骨头痛得不得了，一走一步过一段时间他又好啊。
0: 你看，所以只要是把它修复好，人呢就轻松自如了。
3: 哎，所以我在我的治疗嘛，有念这个想法。
0: 嗯，
3: 长反应不害怕，他这个安全感呢极强，
0: 极强。
3: 哎，就是不要怕。
0: 对，
3: 所以体检的时候，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
0: 都是正常的，
3: 都是正常的。
0: 哦，那就放心了。那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
0: 哦，也77了啊。
3: 哎。所以说人是总有劲，眼睛看着像这么事呢，就得爬起来，
0: 很轻松很灵活。
3: 哎，有劲，脸上的皮肤啊，身上的整个的皮肤啊，都好像比原来要细嫩一点样
0: 啊，就显得年轻了嘛，是不是？
3: 哎，我们是农村的呢，除了么晒太阳啊，我散步，我走路呢，除了晒太阳呢，都要蛮粗糙样的。但是喝了那个我的知道吗，以后啊，就像脸上也光滑了，你身上也光滑了。
0: 好，谢谢您啊，带来分享。确实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呐，人就健康年轻呐，很多问题都是不知不觉的都解决了，这样呢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非常好。那等于说这次又准备参加活动吧，60盒活力资源宝。
3: 哎，他打电话到我准备送。
0: 哦，已经说好了。
3: 哎，
0: 那您就这个好好用。
3: 所以我要感谢奶奶唐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要祝福您。
3: 那这个课讲得好，光是那个到一般的那个讲课，一般的讲座了，
0: 谢谢您，
3: 讲到了根源。
0: 对，
3: 我也不是好，我是起作用。听到奶奶讲的，我这个人
0: 是的，就要思考。
3: 哎，
0: 好的。
3: 所以我的要求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是不是？你不管他笑不笑，为么是不笑才是么起点上的时间。
0: 对，
3: 买点鞋，这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骑的人呢越骑越多，
0: 越来越多，
3: 抽不到你。
0: 哎，
3: 老用户呢，他也舍不得丢。
0: 对，
3: 新用户呢，慢慢的又增加。
0: 对，
3: 抽不到你，就是从你高头想的话，
0: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用得好，有真功实效。
3: 对，有效才才能够长远噻，
0: 或者
3: 效你。一哄就哄的意思，是
0: 是啊，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您自己保重好，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王。
0: 好的，王爹爹，您说的好啊，再见啊，
3: 感谢呢，
2: 好的，请黄皮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皮，为黄皮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啊。
0: 哎呀，您好您好啊。
4: 你辛苦啊。
0: 哎呦，您客气了啊。谢谢您。
4: 我每天都在听你讲课呀，讲的很实在呀，讲的很精彩呀。
0: 哦，您是哪里呀、啊、婆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4: 我是中江啊，快中江关。
0: 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哦，我是多病缠身的个老人。
0: 嗯。
4: 我82岁。
0: 82岁是吧。
4: 哎。 我呢就是多病长身，那差不多躺上好不走也。
0: 哦。
4: 又脑梗死。
0: 哎呦。
4: 又这个高血压。
0: 您看。
4: 又小脑萎缩。
0: 还脑萎缩。
4: 又冠心病。
0: 哎呦。
4: 又胃肠道炎、
0: 哎、
4: 胃炎。
0: 嗯。
4: 又颈椎腰椎没得哪没得病，高血压真是。
0: 哎。
4: 就是他血糖不高，都有病。我做了两次大手术。伤到这个元气，等于就恢复的慢，知道的吧？
0: 哦，那是。
4: 我看了每年就住院住两三次。
0: 嗯。
4: 我就听到那节目，我就

0: 梗又是脑萎缩又是高血压，那整天不都昏昏沉沉的
1: 啊？他有点没得劲呐、
0: 啊，嗯，
1: 走路的喉啊喘呐、啊，
0: 哎呀，
1: 就跟着轻微那些换了我们那个餐厅，
0: 就是
1: 跑过去跑明白。
0: 原来等于说走路都走不稳当，
1: 走就喉上，
0: 心脏也不好，上气不接下气，
1: 哎，上气不接下气，
0: 再加上颈椎、腰椎关节也有问题，
1: 哎，颈椎、腰椎。
0: 那现在走路怎么样了？现在
1: 呢，反正跟路好那些，
0: 好些了。
1: 感谢唐主任啊！
0: 哎呦，您这真是
1: 高高的大品牌，我对我们的老人，身体有帮助。
0: 其实我觉得，从您首先第一个啊，听您说话的声音，我感觉您不像有那么多病的人啊，应该感觉还好啊。您看您这82岁了，有这个说话的声音，有这个精气神，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哎，这感谢您是吧，唐主任？
0: 您刚说
1: 伙计大明白。
0: 您刚说原来就是脑梗呐、小脑萎缩了，这都有多长时间呢？
1: 这也是15年，我这个冠心病起码有20年大概。
0: 哦，冠心病的时间长。
1: 长，高血压的时间长。
0: 高血压也长。
1: 嗯。
0: 所以这个。
1: 颈椎、腰椎。
0: 嗯。
1: 腰椎起码有了7、8年。
0: 颈椎、腰椎时间也不短了。
1: 床上不能动啊。
0: 哦，就是发狠的时候就是倒床了。
1: 哎。
0: 那您高血压的话，等于说有将近，那也差不多有20多年了，是吧？
1: 哎呀，也过20年。
0: 20年，你看，
1: 我20岁就得到的，我80、20的，20岁几十年
0: 了。那都3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一再强调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呢、啊，时间长了以后，包括您刚才说的脑梗呐、还有小脑萎缩啦、冠心病啦、其实都是因为血压不稳定、血压高所引起的，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等于说原来走路就气吼了，上气不接下气，
1: 也不接下气，
0: 现在平稳了。哮喘、支气管炎这个病呢，
1: 跟罗轻微那些，
0: 就是现在呼吸
1: 走路就吼。
0: 原来也是走路吼，现在呼吸就顺畅些了。
1: 顺畅些了。
0: 哦，那好，那好啊。还有一个胃肠道也不好，是吧？那是怎么呢？
1: 胃胀。
0: 胃疼、胃胀。大便怎么样啊？
1: 大便他就以前就是光我吸的啦，就在正常的这个，
0: 就有点像拉肚子的感觉，是吧？
1: 那我的不成形、
0: 不成形，现在大便成形了啊！
1: 跟以前好多的了。
0: 那您这说个实在话啊，这么大年纪了，一日三餐还能吃点，吃东西倒还行啊。好好好，那这样
1: 好。还有脑壳里面，这个海马高的还长那个囊肿，
0: 就是老的海马区长了个囊肿。
1: 你还说我这是个什么人、
0: 哎呦，那您这是个定时炸弹呐、那是越长越大，那就很麻烦的啊。
1: 就是说啊，只有30年，他真没复查，没检查，找不到。
0: 但是平时头脑感觉都还好啊，现在像原来那种头晕呐、那种不舒服的症状现在怎么样呢？
1: 改善了些。
0: 改善些了。可以可以，那您这自己保重好啊，这还真是不容易。我刚才听您说原来做过2次大手术。
1: 27高的做到1次，那个脑中50高的又做到一个，在这胸部的旁边，是吧？那什么脐带瘤啊，或者是还
0: 有就是20多岁、50多岁做了2次手术，是吧？
1: 弄的大手术。
0: 那您这真是不简单呐、这说个话，您别见外，您能够到82岁有这个状况，那还真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是不是？
1: 是
0: 可以可以。
1: 其实
0: 这，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啊，它就是给我们衰老的身体啊，不断的修复啊，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你哪个病，但是呢，把您的身体机能呐、逐步的修复到一个比较健康、比较稳定的状态。那您看，您现在不就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吗？
1: 是，
0: 可以可以。青松固力健还有我们的千里眼都用过吧？
1: 眼贴贴的，青松固力也贴的。
0: 眼睛现在怎么样呢？
1: 眼睛有玻璃障，有一个眼睛是做的手术10多年的。
0: 哦。
1: 还有个轻微些，现在可以看。
0: 哦，那就行。到这个年纪，眼睛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好啊。
1: 好好好，感谢您啊。
0: 贵姓哪您？
1: 我姓刘。
0: 姓刘，刘婆婆是中祥哪个地方啊？
1: 我中祥长滩。
0: 好的，那我们谢谢您的分享。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庆5.1的超大型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您呢也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一下，帮助大家让他们跟您一样健康长寿。
1: 好，
0: 谢谢您的分享，您保重啊。
1: 好，感谢了。
0: 好，再见啊。
1: 感谢啊。
2: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

0: 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现在呢，我跟你讲噻。我说的人呢，我就是这么讲，因为别个呢都评价我80多岁了，为什么这么年轻？这么精神
1: 啊！
2: 我就是啊，一个是你自己保养自己，从内心里说，各个方面，我们的注意，
1: 对
2: 饮食啊，各方面。我关键的是我们吃了这个活地宝蓝黄精啊，
1: 对
2: 我们有这个帮助，
1: 就一直在坚持用，
2: 坚持的用啊，我们用了多年了。
1: 你看坚持的好。
2: 他就说那个东西确实好，我跟他们讲，又不感冒，精神又好，这个饮食又能够进食
1: 哦，
2: 身体又实施，各个方面来说，对我来讲，确这个蓝黄精的活地宝啊，那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很大的帮助啊。
2: 那现在呢，我们别的婆婆都啊健康
1: 啊，
2: 人家都评价我们，你们这么健康呢？我说我们就是靠了我们这个活地宝啊，蓝黄精啊。
1: 对，贵在坚持，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其实您自己体会也好，包括您听我们的节目也好，很多像您这样坚持服用的老用户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哎，能走出去啊，健康了，年轻了。
2: 是的。
1: 整个的精神呐、气色啦，特别的饱满
2: 啊，
1: 那非常好。
2: 这个我们的这个镇上啊，我们就出去，人家都看我们这80多岁的，没有几个。
1: 哦，
2: 的话，在一般的都评价我们，人家这个精神呢、特别好，
1: 特别好，
2: 气质又好。
1: 您看，
2: 因为我们
1: 个
2: 没有是感冒，又没有害病，又不喉又不卡啊，这个走路的劲又大。
1: 你看，这真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呼吸顺畅，再一个呢，头脑也清醒，然后就是吃睡排都正常，
2: 对，
1: 然后就是腿脚关节也轻松灵活，
2: 对，
1: 那很不错，
2: 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帮助。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寿，这个我们就别的我们都不吃了，是吧？没吃过其他的东西
1: 啊，没用其他的。
2: 这个方面，确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
1: 好
2: 帮助。
1: 所以这个。这个还是我们方法选择对，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另外呢，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突出的整体调节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老年人呢，他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多方面，就像您现在的收获一样。回想一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对对。
1: 所以达到这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效果，那就非常好。
2: 对对。
1: 平时出门的话，走路啊、腰啊、腿啊都还好啊。
2: 都好，都很好。
1: 很轻松。
2: 我是看着我长得蛮神奇，是吧？
1: 长得很神奇。
2: 这个正常人都评价我。评价我们婆婆爹的。
1: 是的是。
2: 非常健康。
1: 可以可以，祝贺您，祝贺您。
2: 这感谢感谢你们了。感谢的国家造这么好的油田呢、
1: 好，
2: 是不是？
1: 我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2: 我姓周。
1: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应城。
1: 嗯，
2: 平均
1: 行，那周爹爹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
2: 好，
1: 祝您更加健康。
2: 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1: 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3号开始来到大家的身边。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5.1的超大活动中，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生活。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顾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 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刚刚过，不少的朋友啊，其实在五一期间在返乡啊出游的途中，仍然是需要兼顾公务处理的。国家安全部近日呢就旅途办公的核心安全注意事项发布提示，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你以为间谍都在电影里？不，他也许就在你身边。
2: 1985年出生的陈伟，曾是我国某军工科研院所下属公司的一名网络管理员。2011年，陈伟在公司门口偶遇了一名自称彼得的外国人，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陈伟开始向彼得提供情报信息。随着窃取文件的数量越来越多，密集越来越高，自以为找到一条生财之路的陈伟逐步意识到，彼得并非普通的技术专家，而是一名间谍。心生恐惧的陈伟向他提出终止合作，然而彼得却以陈伟此前提供的情报为把柄，要挟他继续提供涉密情报。2015年3月，经缜密侦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陈伟实施抓捕。2019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陈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向斌1970年出生。1996年，张向斌受组织委派赴某国常驻，驻外期间结识了自称是该国外交部的 A 某等人，然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却是该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外方人员以高额报酬为诱惑，通过套取和索要等方式要求张向斌提供情报。在明知对方企图的情况下，张向斌仍无视法纪，答应为对方充当间谍。数年间向对方提供了数十份涉及我国内政外交的涉密文件资料，其中绝密级、机密级文件达14份。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破获此案。2019年2月，张向斌因间谍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个年轻人就是邱德贵，曾是某县委宣传部网宣中心的一名记者。一次在登录邮箱时，邱德贵发现了异常。
3: 有一次我点开看的，然后第一次看到它里面写，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你们那个当地的一些负面信息啊、新闻材料啊，这种邮件发送给我，然后我给他回信说你可以联系我的个人邮箱。
2: 在网络的世界中一来二往后，最终邱德贵根据对方要求，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复印、翻拍等方式，向对方提供了一批该县县委宣传部的内部文件资料，并收取报酬，共计人民币11000多元。而实际上，这个与邱德贵邮件往来的人真实身份竟是境外某军情部门人员。2018年6月，邱德贵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4: 就在张建阁准备离境出国时，侦查人员在机场将其抓获。张建阁落网后，侦查人员在他携带的行李中发现他准备带离出境的涉密科研材料。2011年，张建阁就职的科研院所为他争取到了赴西方某国访学的机会。几个月后，张建阁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一名男子主动接近了他。
5: 是这样一个男子，学术自称是国外军方人，同时这个学术叫做张某，他手上握有军方的项目，项目对于科研人员来讲吸引力是相当大的。
4: 在最初的交往阶段，杰克不仅为张建阁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难题，还用豪华轿车带张建阁外出旅游，去高档餐厅用餐，这让张建阁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除了这些小恩小惠，杰克还为张建阁提供了每小时200美元的兼职工作，另外还允诺他又为其女儿赴国外留学和取得居住权提供帮助。天降横财的好事让张建阁沉浸其中，但表面上看似正常的人际交往却背后黑幕重重。正当张建阁在金钱和利益的巨大诱惑下难以自拔时，杰克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6: 他就说他是为了间谍机构工作，我当时心里也比较紧张吧。
7: 希望张某能够和他合作，成为他的情报下线，向他提供情报信息。
4: 虽然在国内接受过保密教育，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张建阁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笔交易。在回国后，张建阁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为境外间谍人员搜集我国军工情报。
5: 我们国家很多还没有投入电力、没有装备的武器装备，就会当我们把我们的研制先进武器的研究的方向

0: 个核心涉密人员就这样被拉下水，走向犯罪的不归路。经过审判，张建革因犯间谍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 增强反间防谍意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或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应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12339，或登录网站3w.12339.gov.cn。

0: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首先呢是要警惕公共电脑留痕泄密。在公共电脑上处理文件、登录网页、拷贝数据的时候，缓存数据、浏览记录、账号信息等使用痕迹，即便手动删除或者是退出登录，仍然呢可能被专业软件或者是恶意程序恢复窃取，导致个人身份、工作敏感信息泄露，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留下可乘之机。如今微信普及便捷，泄密风险不容忽视。严禁通过微信传输、存储、转发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内部敏感信息，不随意的拍摄涉密文件、敏感场景发至群聊或朋友圈。谨慎转发不明链接与文件，规范使用工作群，不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处理涉密内容。时刻紧绷保密弦，严守保密纪律，做到不泄密、不传密、不存密，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另外，规范账号使用，在使用办公软件的时候，尽量的做到账号不转借、不共享，涉及关键工作信息的账号要做到一人一号。如果确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授权，应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设置临时权限或使用权限，用完立即收回，全程做好记录。定期更换强密码，不同的账号避免重复使用同一密码，开启二次验证，定期查看登录记录。那么如何防止微信泄密呢？我们来听听。
1: 如何防止微信办公泄密？
2: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智能通信设备和社交软件的快速发展，使用微信移动办公越来越普遍。单位工作人员违规通过微信发布、传输、处理涉密文件材料的泄密行为也越来越多。下面先请看一个案例。上面这个案例是众多微信泄密案例之一。大部分微信办公泄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保密制度执行不严，工作人员保密意识薄弱，保密常识欠缺导致的。因此，要防止微信办公泄密，单位应从以下几点加强管理。一、完善保密制度，加强微信保密管理。一、单位应完善保密制度，针对办公形势变化，及时制定微信使用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工作人员的移动办公行为，特别是日常工作中接触知悉国家秘密人员的移动办公行为应更为规范。二、应强调坚持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明确微信使用范围，交流内容应严格限定为周知性的一般信息，禁止传播一切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不便公开的信息，含文字、图片、录音、录像、音视频资料等等。三、严格微信群管理，微信群应坚持非必要不建立原则，建群应审批，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群申请，写明用途、准入范围、建立时间及责任人，报经有关领导和保密工作机构审批同意后建立。微信群管理实行谁建群谁管理，谁管理谁负责，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确定群主为群管理员，签订微信群管理员保密责任书，落实保密管理主体责任。群主应做好以下群管理工作：发布群公告，明确保密要求，包括限定群内信息发布范围，如通知公告、制度规定、工作动态等，要求群成员自觉遵守不传密、不转密，发现泄密情况及时报告等行为规范。负责群成员管理，验证成员身份，落实群内实名、注明部门科室，制定群成员不得擅自拉人入群或者退群等群规，监督群内信息发布情况，发现群成员发布违规内容及时教育提醒，发现涉及国家秘密或工作秘密内容的，第一时间提醒撤回并向本单位保密工作机构报告。坚持互联网群组建立、解散全程管控原则，对专项工作群等非日常工作群，工作结束后应立即解散。四、严格微信公众号发布审查。微信公众号是单位的重要宣传窗口，应按照谁公开、谁审查的原则，认真落实相关部门及人员的审查、审批责任。微信公众号不得对外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以及不宜公开的信息。 审查人员和相关运营人员应认真履责，严格做好信息发布保密审查，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二、加强保密教育宣传，单位应定期组织员工学习保密基础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员工的保密常识，通过微信失泄密案例进行保密警示教育，提高员工的保密意识，绷紧保密之弦，布好保密防线，防范失泄密事件发生。三、严格保密检查，压实保密责任，单位保密机构应将本单位微信工作群、公众号及员工微信使用情况纳入保密检查范围，排查使用过程中文件、照片、小程序等使用情况，看有无传输涉密文件、使用微信小程序扫描涉密文件的情况等违规行为，及时发现、制止和消除违规泄密隐患和问题。对违规泄密的，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应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明确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在保密工作中的职责，同时结合工作考核制度，进一步压实压紧保密责任，使保密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杜绝微信办公泄密事件。
0: 同时还需要警惕账号转借信息外泄，那随意的转借办公软件、云盘账号，相当于交出了关联个人工作信息的整套钥匙，借号者可以查看下载账号内的敏感信息，还可能呢通过关联平台获取更多的隐私内容，恶意留存、二次传播、多级转借等行为呢更会持续的扩大风险。大家知道啊，如今快递已经成为生活刚需，从网购到寄收包裹，快递单上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信息呢，都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快递信息一旦泄露，不仅呢会遭遇频繁的骚扰电话、垃圾短信，还可能呢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精准诈骗、冒领包裹，甚至是引发入室盗窃、敲诈勒索等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威胁人身与财产安全。保护快递信息需要从日常的细节做起，收到快递以后及时的用涂改液、花露水涂抹或者是撕碎快递单，切勿随意的丢弃完整包裹，不随意的透露快递取件码、物流信息，不轻信以快递丢失理赔为由的陌生来电与链接，选择正规的快递公司，谨慎填写非必要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安全无小事，防范泄露需时刻牢记，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防范意识，共同抵制信息倒卖行为，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让生活远离信息泄露带来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央视曝光快递信息泄露的案例。
3: 记者试着在百度贴吧输入快递、面单等关键词之后，出现很多相关的分类群组，而为了逃避打击，不法分子都会使用一些暗语来代替。快递信息通常被称为料、菜等简称。在快递吧，一个网名 OS 开头的人打出了收菜来中介对接的广告，并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另外还有人打出工作室对接、出力时可测试的广告。据记者了解，快递面单被收购者分为实时和历时两种，而实时面单也是最抢手的所谓货源。
4: 实时面单就是说这个面单是新鲜出炉的啊，比如说今天刚出来的，那么这种面单因为它时效性强，那这些面单一旦被卖了并且被联系过之后去处理过之后，那么它就叫历时面单。我们知道历时面单它有可能时间也隔得比较长，比如说它隔了十天半个月。
3: 记者通过一款即时通讯软件联系了多位买家，其中一个叫橘子的人给记者报价，实时面单超过1000张，每张价格3.5元，精品面单每张4元，而历时面单只收车载、童装、童鞋、化妆品类的，每张1.5元。记者又联系了一个卖家，这个叫悟空的人声称自己手里有几十万历时快递面单，货源是一家物流云仓。当记者表示要验货时，对方发来了多张面单图片，上面有消费者详细的个人信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还给记者发了一份

0: 文档，里面按照化妆品、母婴、服装等进行分门别类，其中包括上百位消费者的姓名、所购商品、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甚至还有商品的价格。据网络安全专家万人国介绍，消费者下单购买商品的当天，快递信息可能就已经被卖掉了。
1: 针对快递面单的话，那它能够泄露的环节就很多，比如说从揽件的时候到中转仓到派送的时候，这些环节里边都有可能出现泄露。那文本的话也会有多个环节，从我们下单对吧，店铺端会有我们的信息，那么店铺端他要去发货，那他去发货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信息传送给物流，那物流端也有可能发生泄露，那就这几个地方都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2: 据记者调查，这些被窃取贩卖的快递信息，除了少量可能用于定向营销之外，大部分都会被诈骗分子利用。很多人因个人信息被泄露，遭到精准诈骗，从而蒙受财产损失。
0: 网络安全专家万人国告诉记者，不法分子之所以偏向于收购母婴、化妆品、服装等类别的快递面单，是因为他们的转化率最高，也就是此类人群比较好骗。
1: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的详细地址，知道你在买什么东西，而且又说啊，你这个商品啊有什么什么样问题，然后我需要给你做一个退款。那么作为母亲的话，那么她肯定是想尽快把这事情解决了。那所以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轻信这个骗子的这种言语。那一旦轻信了，然后按照他这个操作的话，最终就会带来这种钱财上的损失。
0: 诈骗分子在获取个人快递信息后，通常会冒充电商客服或快递员，使用的诈骗手法包括发送退货链接、骗取银行账号信息、快递遗失、商家理赔、商品有问题、联系退款等几类。其中，网购理赔类是目前比较高发的诈骗类型。9月23号 ，UP 主自述30分钟内被诈骗16万的话题成为热搜。据受害者讲述，他当天接到了一个自称申通快递员的电话，对方表示因为快件丢失需要进行理赔。
3: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说什么我都相信，我也照着去做。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客服，也许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就让我放松了一切的戒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骗局里面。
0: 在冒充快递员的骗子一步步诱导下，受害者30分钟内陆续被骗了16万元。记者了解到，一张快递单背后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个人信息，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号码，而通过电话号码还可以找到微信、支付宝等账号，另外还有家庭或工作地址、消费习惯、经济能力等信息。
1: 我可以根据你面单上的姓名啊，根据你所购买的物品，根据你的手机号码，根据你所在地区，大概能够就是猜测出来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可以根据这个面单的信息去做一些定向的推销。
2: 那快递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和贩卖的呢？浙江宁波警方近日就侦破了一个非法获取倒卖快递面单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快递面单照片20000多张。
0: 今年9月初，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一家进口外贸公司报警称，公司陆续收到消费者的投诉电话，称大量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有客户被诈骗。
4: 能清晰地表达出他的订单号啊、手机号啊、购买人跟收件人的信息，然后其中也有个别消费者还真上当了，有被骗个几百块钱这样子。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我们这边就已经收到将近150-160个诈骗电话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当时就感觉事态比较严重了，马上选择了报警。
0: 接到报警后，宁波警方立即展开侦查，通过实地走访，民警很快获取了一些线索。
5: 那么那天有人说，有人报告跟我说嘛，有人在拍照是吧？是就是在那个分件区域嘛。他蹲在那里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拍嘛，发出去的都监督是每个他都在拍，所以说已经有好几个泄露出去了。
6: 最终确定了是我们辖区内的几个快递点，有多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工作期间非法窃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出售。
0: 据警方了解， 这个犯罪团伙为了获取快递包含的个人信息进行非法牟利，竟然通过临时应聘的方式进入快递公司，然后他们再利用整理快递包裹之机偷拍快递面单照片，汇总整理后在网上倒卖。
7: 多的时候呢，最高我记得有一次应该差不多8毛，他说他那边的成交金额应该是1.2块。下午5-6点钟去拍1个多小时，7毛钱一张，当天大概盈利能300-400块钱。
0: 在掌握大量线索后，宁波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先后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获快递面单照片20000余张。
2: 据了解，快递行业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隐私面单的服务。那和常规的面单相比，隐私面单能够把咱们用户的关键个人信息用二维码或者是星号隐藏起来，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但是目前隐私面单却一直没有大范围使用，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专家介绍，快递行业的隐私面单之所以没有大范围使用，一方面是由于部分用户在寄送快递时没有意识勾选或使用不便，另外使用隐私面单也会给快递员增加了额外工作量。
8: 最主要的还是考虑成本问题，因为现在快递业发展的比较快，它如果用隐私面单的话，得需要专门的这种终端识别的设备。另外一点呢，对于快递小哥来讲的话，他如果是拿到隐私面单的话，他得需要扫码才能完全的显示，可能让快递效率比较低。
0: 据国家邮政局中国快递大数据平台监测，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了800亿件，快递行业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专家表示，快递企业不能只关注配送效率，还应该进一步普及隐私面单的使用，提升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8: 个保法呢，在就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应当对这些个人信息呢进行相关的像加密呀、去标识化呀，这是基本的一个安全技术保障措施。所以对于平台来讲，现在特别明确了，这是他们的义务。以前呢，隐私面单呢可能是平台可以说是额外做的一种义务，现在就变成了一种法定的义务。
0: 专家表示，保护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除了要推广隐私面单，快递企业还要持续加强内部信息安全管理，多管齐下才能保护好快递用户个人信息。
9: 警惕钓鱼文档藏毒窃密。攻击者呢，常假借工作的名义，模仿上级单位合作机构的新闻格式与口吻，发送钓鱼邮件，在附件当中嵌入恶意代码，诱导用户下载，点击以后植入恶意窃密程序。那还可能呢，将恶意的程序命名为双后缀形式，利用系统默认隐藏文件后缀名的设置，悄悄地植入恶意窃密程序，擦除记忆残留。避免在公共设备上处理敏感工作信息，如果说确实需要使用公共设备处理工作，使用的时候呢，开启浏览器的无痕模式，并关闭密码保存与自动填充功能，编辑打印或扫描文件后，及时的检查删除设备上的原文件及缓存，并清空回收站，使用复印机或者是扫描仪以后，主动的进入设备菜单，删除本次作业的历史记录。认清伪装套路，禁用办公软件默认的红执行策略，仅允许受信人以完成数字签名的红在指定的范围内运行。对陌生邮件、非官方渠道发来的文档不随意打开，开启系统的文件后缀名显示功能，查看完整文件名，警惕双后缀的可执行文件。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旅途办公有时在所难免，只有注意方式方法，才能够既高效又安全地完成工作。广大的公民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相关的可疑情况，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的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

云，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给我不会坠落的翅膀，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手剃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哎，我原想由老八来审，既然你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呀，再加上个老五，印其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啊。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拒折子了，由太子发600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了。胤禛满意的点了点头，啊，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胤禛心下也是十分的

0: 鱼，自己把红炭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呢？阴见印祥一脸的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衣襟儿。万岁爷几时起驾回京啊？哎，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要多担些日子。昨儿收到张廷玉渣子，说元旦前赶回来。胤仍神情变得有些阴郁，许久才说：“哎，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觉得我是尽力做事了。”没有出什么大差错。回想起来，这回复位不知怎么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还得你两个体谅啊。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旁说道：“太子爷，休怪我性子粗鲁，你既说到这里了，我也就不忌讳了。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儿，就是有些过分呢。”胤禛忙摆手：“哎呀，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儿，那日是我先不是，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胤禛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啊，镇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吗？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你们心里有数，就不怪我了。”这话说的动情，不知哪一句触了心。胤禛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胤禛、胤祥都低下了头。许久，胤祥长叹一声：“哎，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呢？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耍的。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读过楚辞招隐士吧：“攀援桂枝兮，聊烟柳，虎豹斗兮，熊皮袍，禽兽害兮，王其草，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啊。”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残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啊？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光景。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啊？你们都曾见过他了，连狗窝也不如啊！所以你们做别的事，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的。但铲除朝中杂碎，排宣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去。”两个人这才明白胤禛的心思。胤祥忽然泛成一股莫名的懊悔，觉得出力费劲竟是为此人做嫁衣裳，强打精神，正要说话呢，胤禛正容地说道：“太子爷，君无戏言，臣立不应有戏言。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但于宗庙社稷有利，国计民生有益的，我勉力去做，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心一德，万不可存了私意。 反给小人可乘之机呀。好好，我听你的还不成吗？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100万担，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有400多万担粮了，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吗？老四啊，你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紧的整修好，没烂了我要追究的。胤禛胤祥相跟着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了脚，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一边说道：哼，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副刘丽萍换走我们多少心血。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啊，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13爷呀？哦，胤祥如梦初醒，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禛。啊，我明白了。哎，那你坐轿先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儿离我府不远了，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嗯。胤禛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以礼而去。胤祥目送他去远了，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回到13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了看表，正值申末时分，见贾平正带着何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说：谁叫你扫雪的，都回去。一句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事儿还用谁教啊？贾平看了看胤祥，不像是不高兴呢，哈着手陪笑着：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儿啊盏儿啊，滑丢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些，下得太厚了，扫帚拥不动啊。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的。胤祥笑嘻嘻地往里走：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呀？因见文74也在。哎呀，我早说过你不用来硬拆嘛，怎么也来了呢？文74坑坑地咳嗽了几声：
1: 老奴才是个贱性，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
0: 贾平也笑了：哎，要是下白糖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胤祥笑着往里走：你懂个屁，爷就喜欢看着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从账房支20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经进了三门了，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子姑呢？叫她把早上喂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
2: 爷怎么忘了，那汤都浇了兰花了，还是爷自己说的呢？
0: 乔姐笑道：
2: 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她娘气喘犯了，头五回去，说了要是中了未必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
0: 胤祥因见茶几上上有残局：哎呀， 红巾翠袖，拥炉围旗，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呐。叫他们小丫头子伺候，我独酌观战。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的行了个礼，站在一旁。这是个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穿一身印象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地说：“
3: 十三爷，你叫我。”
0: 印祥接过一杯黄酒，一饮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
4: 啊，是怎么回事？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背戏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带你过去。人命案子关天，四爷自然还你个公道。
0: 说罢，命人，
4: 拿十两银子赏王二嘎子，找两个妥当人送他去雍和宫。
0: 乔姐看着棋子儿，手握绢帕，轻声咳了一下。
2: 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呢？不是说您收留了他吗？
0: 印祥却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问阿兰：“
4: 哎呀，你这里须补一招，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没这么快活。哎，我还唱了一首歌呢。”
0: 阿兰抿嘴笑道：“
2: 必是好的，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吧。”
0: 印祥连喝了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是诚然欲醉，双手抱膝摇头道：“
4: 歌是好歌，小时候听惊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听。”
0: 因扯开嗓门唱道：“
4: 下大雪，冻死老鳖。”
0: 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愣了，这是什么村歌啊？两个人一愣，玄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噎着气儿道：“
2: 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
4: 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听着，老鳖告状，告给和尚，和尚念经，念给先生，先生打卦，打给蛤蟆，蛤蟆浮水，浮给老鬼，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
0: 歌没唱完，屋里屋外已是笑倒了一片。印祥捏着眼：“
4: 你们笑什么呀？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吗？老鳖的官司打不赢。”
0: 正说笑热闹，却听架上那只红鹦鹉学舌：“
5: 磨他妈的一屁股，磨他妈的一屁股。”
0: 众人一发前仰后合。印祥一回头，见子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来，便笑道：“
4: 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
0: 因见子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去着子姑：“
4: 怎么了？不高兴了？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请个太医呀？”“
2: 我是哪个排名上的，敢劳动太医？”
0: 子姑的脸色异常苍白，勉强笑着：“
2: 他六七十的人了，只…… 只是早晚的事了。

0: 个伺候，叫子姑歇歇。
1: 子姑忙说：“还是我来吧，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
2: 印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一眼，忙着掌灯下围，为印祥脱靴掖背。顷刻间，印祥已是鼾声如雷了。二人蹑脚退出，天已经黑定了。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呀，浑身都在瑟缩。他其实是印四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印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子和母亲双重命令，下手杀掉印祥。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对于满人，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箭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弟兄。康熙26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剐10000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儿当然他都没有亲历目睹，但母亲、哥哥还有任伯安从他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是烙到心上，融在心里了。印四利用他，他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这连后啊，
3: 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呢？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呀。
2: 烛花一爆，子姑又仿佛见到印四那张清秀的团脸。印四的命令再简单不过，印祥不除，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他能杀你人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吗？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你想想印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吗？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了，你立即逃出13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
0: 子姑，子姑。
2: 躺在床上的印祥翻了个身，
0: 口渴，弄点水来。
2: 子姑慌乱的起身，颤声答道：“
3: 就来。”
2: 就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印祥身边喂了两口。印祥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子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
4: 呆看着印

0: 此时下手一百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他迟疑着凑近了印象，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的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印寺面带忧郁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人不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他看到印象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原想往上加一条浅黄绣龙，印象苦笑着告诉他，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了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印象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开泪说，
1: 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啊。

0: 山。
1: 北京时间22:30。

0: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金孔雀》，请听第二集。

0: 这不，你自己也能飞吗？
1: 林队，
0: 嗯，
1: 你没错觉，你是故意考验我的。
0: 我怎么会错觉啊？
1: 嘿，
0: 好了，我先走了，你也回去休息一下吧。你们这群姑娘都很出色，很快就会接到新任务的。
1: 是，林队，我会做好准备，接受命令。
2: 哎，一旭，
1: 一旭，
3: 一旭，飞得怎么样？看样子今天感觉不错呀。
1: 还行。
2: 哎，一旭，林队带着飞是不是特别的轻松？
1: 哎呀，什么呀，一点都不轻松。你们知道吗？刚飞上去，林队就说他错觉了。错觉可是飞行员一种可怕的幻觉，会导致判断力完全错误的。当时我就想，一切都要由自己独自去面对了。
3: 啊，林队居然错觉了？
1: 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的。
3: 林队是在考验你的应变能力吧？
2: 那肯定是全满分了。哎，记得上次刚飞上去就与地面失联，当时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结果你安全的返回，看来你的运气真好。
3: 什么呀？是他的技术好。
1: 运气和技术都有吧。嗯，瞧，我的吉祥物小飞机，它一直在保我的平安呢。
3: 我看你就是艺高人胆大，上次在天上飞机坏了一个引擎，居然也有惊无险地返回了。你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拍一部惊险片了。
2: 是，
1: 哎，林队说飞行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咱们的心理素质最重要。
4: 嗯，
1: 风险是弱者的绊脚石，强者的铺路砖。不冒险，国防现代化何时才能实现呀？
2: 嗯，哎，玉旭，我看你现在已经可以去当教授了
1: 啊，
2: 不需要考验。
1: 为了飞坚实，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接受任何考验。
4: 是，时刻准备着。
0: 玉旭，一飞，封闭训练有收获吧？
3: 林队，飞今天这种天，我们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0: 嗯，
1: 林队，今天唐山停机坪雾太大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跑道，又是一个飞行训练的好天气。
0: 对，为了60周年阅兵，你们必须在恶劣的天气中去训练飞行技术，全封闭高强度训练就是我们这几个月的首要任务。
1: 晴空万里的天不飞休息，必须挑这种能见度特别差的天气飞，林队，对吧？
0: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
4: 是。

0: 一飞，
1: 嗯，
0: 这几次训练我看见你们那个机组起飞离地的瞬间就完全消失在我的眼前了，但你具体飞到哪个位置哪个高度我就完全不知道。
1: 唉，空中编队要求每个机组必须迅速跟紧起飞，看不见的话就很容易让你们后起飞的飞机冲入我们前面飞机喷起的尾流中，这样很危险。
0: 这我知道，在这个阵容中的速度转弯时间都要协同得很精密才行。
1: 可我们已经协同得很好了呀，还是没有达到理想值。
0: 哎，你说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呢？
2: 哎，姐妹们，又在研究战术啊。
1: 嗯，
2: 来，这是我妈给我寄来的大枣，我刚洗过的，快尝尝，可甜了。
1: 好好好，哎，嗯。

0: 甜吧？
1: 嗯，带着陈妈妈的味道，
2: 好吃，
1: 好吃。哎，丽丽
0: 啊，
1: 你有办法解决影响起飞的气流问题吗？
0: 气流问题？
2: 嗯，对呀、啊。你看前面飞机起飞后，后面的又看不见。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个很大的气流吹一下，或者荡一下，可能飞机就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了，甚至直接拍到地上都是有可能的。
0: 一飞，你和于旭可是咱们的精英，你们要想不出好办法，我能有什么辙？
1: 哎呀，这些情况对机组的起飞影响太大。如果起飞不顺利，那接下来咱们在空中的编队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的。
2: 嗯
0: 嗯，为了训练，大家都很辛苦。今天我是专门让来慰问一下你们的，快吃吧。
1: 嗯，来，嗯，嗯，真的很好吃啊。
2: 嗯，
1: 嗯，接受阅兵是这个艰巨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耀。
2: 嗯，
1: 为了这次完成任务，再苦再累，我们的心也和这大枣一样甜呀。
2: 对呀、啊。哎，来来来。我们再用小飞机模拟一下飞行，
1: 好好好，
2: 这样呢也可以寻找一下默契配合的最佳感觉。
1: 嗯，
2: 于旭，
1: 哎，
2: 你看啊，如果我起飞后的速度是这样的，
1: 这样，
2: 嗯，你在跟进的时候就应该达到这样的速度。
1: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开始动油门，那你的快慢程度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吧，还是要看一飞飞行的快慢程度。如果一飞这样动，要看余序的量会有多大。
1: 那起飞的时候，我必须把手上的动作讲出来。

0: 连队，今天史飞、于旭、一飞他们配合得太好了，总算是成功了。
1: 总算是啊。
2: 这次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中，你们几个的年纪最小，飞行时间也最短，但是对你们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同样要以零米零秒的误差去飞越天安门。
0: 好，
2: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林队，这些日子一飞和于旭他们常常是从7点飞到下午5-6点，下来后还不停地在研究。
2: 是啊，如果不是他们这么默契的配合，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0: 林队，今天总算是攻克了困扰他们这么久的起飞集合难题了。
4: 林队，林队，
2: 于旭，
4: 林队，
2: 啊，一飞，
4: 我们终于做到了，
5: 是
4: 我
5: 们
4: 终于做到了，
2: 祝贺你们，
3: 祝贺你们，
5: 太好了，太棒了，
4: 林队
2: 啊。
4: 我们这次创新的是让掌机组和僚机组间隔500米同时起飞，这个距离可以保证低能见度下看得见掌机，两个机子的高度差刚好解决了尾流问题，真的是太开心了。
2: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4: 林队，是不是要请我们吃大餐
2: 啊？
6: 是呀。
2: 没问题。
3: 太好了。
2: 身体强壮也是你们需要训练的一部分嘛。好了，姑娘们，我先去安排一下。
4: 谢谢林队。
7: 外婆，我们用近乎完美的空中姿态通过了天安门，还荣立了集体一等功。你知道吗？空中飞行永远都在挑战自我，飞行表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得分永远在下一次。外婆，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歼20。
8: 雪儿，你们16名第一批歼击机的女飞行员都上了春晚，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你爸爸妈妈也看到了，真是威风哟，外婆替你高兴。今年这个年哪，是咱们家过得最开心的一年。
9: 雪儿，
10: 哎，
9: 没想到你这次能在春节回家，哎呀，那感觉就像是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0: 我也没想到这次能回家
9: 啊！
10: 那天林队告诉我们，今年大家可以回家过年，
9: 啊，
10: 姑娘们都激动的哭了，
7: 是吗？

0: 哎呀，你说这几年咱们一家人真是难得团聚，你外婆也总说有你在，
1: 这个家才像过年。就是，旭儿不在，那家里就冷冷清清的，不热闹。
2: 外婆，我也很想你们，只是部队纪律员不能经常回家来看你们。
0: 知道知道。现在呀，
1: 旭儿就是放出去没有收回来的一只孔雀。妈，我那迟早是会回来的，我的根就在成都。那上次接到爸爸生病的电话，
2: 我不是立刻就飞回来了吗？对呀，
0: 旭儿就是孝顺，我的手摔伤了，那他还专门请假回来看我呢。哎呀，入伍以后啊，旭儿一共回来过三次，外婆都记着呢。
1: 外婆，虽然我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们，但我会把挣的钱给你们寄回来，孝顺你们的。
0: 知道，外婆知道，我旭儿特别懂事，你看。
1: 你看看，挣了钱就给外婆买了这台全自动洗衣机。哎，外婆，现在是冬天，特别冷，你别再用手洗衣服了，记住没有？不能把手冻坏了，洗衣机坏了，我还可以再给你买啊。
0: 没有用手洗，这洗衣机啊啥都好， 就是转来转去的费电不划算。哎呀，外婆，哎呀。<笑>
2: 我呀，我差点忘了，那锅里还烧着红烧排骨呢，我到厨房去看看好了没有。外婆，你以为你孙女儿现在还是只想着吃红烧排骨呀？旭儿啊，你外婆人老了，就喜欢回忆你小时候的事儿。吃饭的时候啊，也总爱念叨，说从前家里穷，连红烧排骨也没让你吃够。你看看啊，现在 可以让你随便吃，你却没有机会回来吃了。爸妈，你们知道吗，我长身体的时候，外婆经常给我一个人做红烧排骨吃呢。我能开飞机离不开外婆的功劳。是啊，这我们都知道，外婆呀最疼你，有啥好吃的都会给你留着，我和你爸都不准吃，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挣了钱，
0: 就要让外婆和你们过好日子吗？我们都挺好的，你爸爸和我常说，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以后啊就不要总想着把钱寄回家了。对啊，我和你妈现在也在外面打工，家里的开销也花不了几个钱，你就自己啊留着买点好吃的，把身体搞好。爸，部队的生活挺好的，放心吧，你们年纪大了，
1: 别太委屈自己，你看你现在还要到处去打零工，妈还要去给别人做家务。哎呀，有时候我想到这些，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哎呀，这有什么呀，你爸也没到退休年纪，挣钱养家不就是男人的本分吗？是啊是啊，我做做家务也很轻松的，不累，你不要想那么多，
1: 反正以后你们就不要再这么辛苦了，我会给你们养老的。妈还没老，
2: 用不着你养。妈，就是想给你们养老嘛。好好好，我们啊等着你来养老啊。哎爸啊，其实当初我坚持要考航校，就是为了减轻你们的经济负担。雪儿，真是苦了你了。妈，现在不是越来越好了吗？其实
1: 爸爸妈妈看到你这么有出息，已经很幸福了。
0: 是啊，
1: 妈，上次在航展上，我们还看到陶佳丽、钟琴和小丽几个，你们可是为咱们家乡争了光啊。你们知道吗，我们四个四川人还真挺有缘的。哦，你看啊，我们都属虎，一起参军，一起上学，一起参加阅兵，还一起上了春晚。平常我们几个亲如姐妹，
2: 也经常互相学习，表现的也都挺好的，真好。
0: 都是优秀的孩子，了不起啊。
2: 爸妈，当初你们还不想让我考航校呢。
0: 雪儿，当初咱家不是穷吗？咱们家那种条件，能走出你这样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们的福气。
3: 是啊，
1: 爸妈，
2: 你们知道吗？开战斗机，国家付出了很多。如果不是在部队学院里，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钱让我去学开飞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国家给的，我要把一切都回报给祖国。

0: 2016年11月12号，空军67岁生日的第二天，一个噩耗传来。空军81飞行表演队女飞行员歼十首批女飞行员于旭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于旭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他的朋友圈永远停在了11月11日。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是他更新的最后一条信息。
1: 外婆，请原谅孙女的执着，我的信仰就在天上，如果下了飞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有在飞机上，我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我想飞得更远，在祖国的蓝天上一直飞下去，挑战自我，高飞远航，这就是我的人生信念。
2: 雪儿，外婆不相信你真的飞走，你是开着你的战斗机飞高了，飞远了，外婆看不见了吧？外婆相信你会回来的，下一次也要平平安安降落，平平安安的回家。外婆等。

0: 于爸爸，于妈妈，这就是于旭的宿舍。
1: 逸飞，这是旭儿睡过的床吧？
0: 对，床上的一切都保留着他生前的样子。
2: 啊，好，好，瞧，咱们女儿把被子叠得多整齐啊。
0: 于爸爸，于妈妈，墙上这张照片就是于旭跳孔雀舞时拍的。
1: 啊，家里也有一张，他说因为跳这支舞，所以大家都叫他金孔雀，他很喜欢这个名字。
0: 是的，于旭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翱翔的路上一路闪光。
1: 我的金孔雀呀，你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蓝天上。
0: 于妈妈，在蓝天上金孔雀还会继续开屏绽放。
2: 逸飞，你回去吧，我们想单独待一会儿。
0: 好的，等会儿我来带你们去吃点东西。
2: 逸飞，你忙去吧，今晚我们哪儿都不去。
0: 嗯，
2: 我们就在这儿闻闻旭儿的味道，以后就再也闻不到了。
0: 于爸爸，于妈妈，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2: 好。
1: 旭儿，旭儿，我的旭儿。

0: 现在就坐在你睡过的床上。
1: 你小的时候总想和爸爸妈妈挤在一个被窝里，可爸爸妈妈要出去打工，没有时间陪你。
0: 后来你长大又考上航校走了，爸爸妈妈再也找不到机会陪你了。
1: 希儿啊，希儿，今晚就让爸爸妈妈再陪你一次吧。
0: 希儿，希儿。

0: 鱼爸爸，鱼妈妈，来，喝点水。
1: 哦，
2: 哎，林队长，感谢部队，昨天让我们在旭儿的宿舍里静静的待了一个晚上。
0: 鱼爸爸，鱼妈妈，鱼旭是咱们部队的骄傲，也是你们的骄傲。你们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啊。
3: 林队长，
0: 嗯，
3: 昨天晚上我和于许的妈妈替女儿做了一个决定。
0: 哦，什么决定啊？
3: 我们想把部队给的这10000块钱替于许交一次特殊的党费。
0: 于爸爸于妈妈，你们的家境也不是很好，现在你们几个老人也需要这笔钱，你们还是自己留下吧。
3: 林队长，于旭说过，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他要把一切回报给祖国，请你们收下吧。
2: 林队长，孩子牺牲了，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今天来到这里，到了他工作、生活、学习过的地方，看到你们，看到他的战友，我们就像看到女儿一样。
3: 是，
2: 我们相信，这也是于旭最后的心愿。
0: 嗯，嗯，于爸爸。于妈妈，于旭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不忘初心，矢志强军，逐梦空天，勇于拼搏的战斗精神还在，并将永远值得我们传颂和学习。于爸爸，于妈妈，你们放心吧，于旭飞过的天空，我们一定会守卫好。
4: 旭儿，外婆今年给你做的辣椒酱还没寄出去呢，你可记着回来吃啊。
5: 外婆，我喜欢蓝天，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非常美好。我是一名军人，一名飞行员，不会因为有牺牲就畏惧不前。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准备，为保卫祖国的蓝天奉献一切。要想飞得更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外婆，我在飞，一直飞。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说个心里话，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她朝夕共处，该怎么办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需要心怀期待的去工作。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面对永远是99家的工作群消息，改不完的 PPT， 打工人蝈蝈啊，在摸鱼的时候打开了 AI 助手应用里面的一个小游戏，叫做老板被我 fire 了，也就开除了。屏幕里呢跳出了老板最爱的 PUA 话术，比如说你们要相信我的眼光，现在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啊！他疯狂点击，伴随着金币掉落的音效，在赛博世界里体验了一把把老板给痛扁原地暴富的爽感。老板被我开除了啊！这个让蝈蝈短暂活过来的应用，不是什么专业团队做的，而是同样被一个工作折磨的网友叫做二旬老人啊，在 AI 助手应用免费花30秒随手搓出来的。这一届年轻人呢，连发泄情绪现在都要精打细算，因为情绪价值正在成为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69块钱的治愈系盲盒很有可能抽中雷款，半小时50块的树洞倾听服务大概率只会收到客服发来的抱抱啊、表情包、敷衍的套话。298的线上塔罗牌占卜，对方说不定会让你再花个399请一串所谓的转运水晶。所以这些都是花销极大的情绪消费。网友咸鱼大王说透了真相，他说明明是免费的东西，却被莫名其妙标了价，然后最终需要我们花代价去买回来。更何况花钱买回来的不一定是松弛，也可能是刺客。结果呢，一部分年轻人决定跳出所谓的消费陷阱，既然向外索取又贵又敷衍，不如自己动手。他们转头拥抱 AI， 开始给自己为他人精准地定制一些零成本的情绪解药。那么用 AI 手搓出来的情绪解药都有哪些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现实世界的倾诉往往伴随着隐形的社交成本，向朋友宣泄害怕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在朋友圈表达担心自己被同事截图，向长辈寻求慰藉，又大概率会收获一顿年轻人就要吃点苦的说教。有人选择关掉社交开关，把情绪一股脑倒给 AI。 面对充斥着班位的职场压迫，年轻人开始赛博发疯。有人用 AI 助手应用做出了一款叫如厕的小应用，把客户无理的修改意见、领导画的大饼、同事的甩锅全部打在屏幕上，然后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水流声。 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冲进下水道。创作者说，这个应用的核心就是你不用立刻变好，先把眼前这坨冲掉。也有人熟练地运用提示词为自己量身定制最契合当下心理状态的 AI 角色。被甲方折磨到崩溃时，有人打造出一个绝对护短、无条件跟你一起吐槽的毒舌闺蜜。深夜阴谋时，有人会打开设定为温柔妈妈的树洞，甚至同事。 Skill 的开源项目爆火后，还有人制作了前任。 Skill 只需要提供前任的聊天记录、 QQ 消息、朋友圈截图和照片，再加上一些个人的主观描述，就能生成一个前任的 AI 分身，让 AI 模拟前任的语气说出那些熟悉的话。而在22岁的研一学生严博强这里，他不想让 AI 提供千篇一律的报告。准备保研期间，长期学业压力让严博强多次想放弃，甚至有些自暴自弃，要不不走这条路了，我也去打工或者去考研。但他没办法和朋友或父母说，既不想传递负面情绪，怕他们担心，也很难和他们产生共鸣。于是他在 AI 助手上手搓了一款名为心境岛的闪应用，并特意定制了一个抽象毒舌版。无论怎么发疯，屏幕里那只高雅企鹅都不会温柔地抚慰你，而是直接回呛。当你说好累啊，不想保研了，他会说，你确定不是自己太菜了？谁还没个想放弃的时候呢？只是别人藏起来，你太实在了。这种借着抽象外衣的当头棒喝，反而奇迹般地缓解了他一天的紧绷感。在 AI 世界里发泄，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用害怕得不到回应。年轻人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随时崩溃、无需解释的地方，卸下社交包袱，完成情绪自救。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5: 情绪发泄只能换来一次短暂的喘息，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里，年轻人还有许多无处安放的困惑，他们的内心极度渴望一种确定的精神依靠。以前呢，他们把这种依靠寄托在所谓的玄学里，买一些祈福的手串，去寺庙里上香，进行塔罗占卜，电子木鱼 APP 一度还冲上了 APP 下载榜的第二名。5毛钱一个的爱因斯坦的脑子曾经在淘宝上卖出了7万单。现在呢，年轻人又用 AI 给自己零成本定制赛博神明，有人在 AI 助手圈搓了一个拜关公，不管是马上要绩效考核，还是去医院看体检报告，随时随地的掏出手机，这个戏谑的拜上一番，主打一个心诚则灵。也有人呢做了个塔罗启示录，当被工作折磨到头秃的时候，会适时降下所谓神谕，说目标已达成，现在可以休息了。当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时候，他可能会偷偷告诉你新机会正在走来。这种零成本的又有意思的玄学成为了年轻人离不开的心理安慰剂。但遇事不决的年轻人可不是只会开玩笑式的求助玄学，他们也会求助务实的硬核工具。有网友呢就因为一块肉和老公起了争执，把事情经过发给了 AI， 让 AI 给自己主持公道。科技博主蜗牛的科技笔记他在发现当朋友吵架的时候让他评理，无论偏向哪一方都会被贴上不客观的标签，甚至可能会得罪某一方。这个时候用不到100字的提示词搓出了一个错了吗，也是一款专门劝架的 APP。 打分战是把对是非对错的裁判权让给了 AI， 被清官难断家务事折磨到心力交瘁的网友关心的小玉，干脆在 AI 助手上捏了一个家务事判官，原被告双方各自这个陈述委屈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得到最终的审判。但是妙就妙在这个判官不判输赢，只判和好如初套餐。当男生因为做家务轮换和女友僵持不下的时候， AI 菩萨还会悄悄地发一个悄悄话真建议你别硬刚公平轮班这套话术了，把做家务转换成心疼他，他反而更容易接受。关心的小玉说，这个就是赛博版的居委会大妈这个 APP 与现实当中喜欢和稀泥的大妈不同， AI 判官不判对错，只递台阶。 还有 AI 助手小茴香啊，做了专门哄女朋友的一个 APP， 叫做男友免死金牌，不仅可以分析女友的脸型、拍摄角度，还附带一套夸人的话术，帮你完美的规避女友的灵魂拷问。他还会强调一下，说如果拍出不好看的照片，全是这个应用的问题啊，不是你男朋友的问题哦。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江苏南通的韩女士则是想要把这种确定提供给更多的女性。她观察到社交媒体上很多女生都会发帖来咨询女性相关的权益，极高的点赞量也暴露了她们不见得知道一些对自己权益有帮助的知识。所以呢，她用 AI 助手搓了一款名叫她的指南针啊，女的这个她这样的一个应用，帮女性在嫁妆、彩礼、财产分配、职业生涯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些决策指南，同时呢也内置了女性权益知识库和司法案例，用这种方式来守护更多的女性权益。你的选择定义了你是谁，就是这个小 APP 它的口号。他说还有人开始用 AI 给自己外接一个赛博大脑，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充满变数的日常建立起秩序。很多人总感觉自己脑雾不断啊，比如说这个网友 Jackie， 他的 AI 成长日记就是用 AI 助手捏了一个我刚才要干嘛来着这样的应用，一步一步的找回刚刚遗失的记忆，每次出门都要在行李箱前纠结两个小时。所以这位网友呢，给自己做了旅行带什么啊这样的一个清单生成器，实现无脑打包。你看，用 AI 大家都能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啊，也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些痛点。那除了生活琐事呢，年轻人还顺手爆改起了他们的学习方式。有人做了一个瓜词社啊，就是一边吃瓜一边学英语；有人做了一个厨房小技，就是把营养学变成了家常便饭；也有人做自然之谜啊，这样一个应用，就像抽卡一样学习自然知识。他们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名字叫无痛长脑子，用 AI 为自己锁定一份有付出就有回报的确定性回报。那这些看似微小又细碎的需求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宇宙。根据 AI 助手应用数据，在 AI 助手圈由普通人创作的这类小应用啊，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个啊，解决生活方方面面的小问题，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就像一个一个微小的数字补丁，能够精准地修复着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小 bug。 年轻人用 AI 消解着生活里的困惑和矛盾，在不确定中，他们也亲手给自己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可以稳稳依靠的坐标原点。
6: 除了聊天和做应用， AI 生成内容也成了年轻人低成本构建精神世界的重要工具。心情低落时，有人用 AI 画一幅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主义插画。感觉孤单时，有人让自家小猫在短视频里开口说话。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时，有人自己写几句大纲，让 AI 直接生成一部符合自己口味的、充满治愈感或爽点的微短剧。但年轻人又不满足于此，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心理痛点，用 AI 重塑自己的人生。心理学家皮特·沃克曾在《不原谅也没关系》中提到，受创伤的孩子有许多发展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再抚育的主要目标是满足这些需求。有人在成年后给自己报五花八门的兴趣班，去补修那个兴趣缺失的童年；有人在经济自由后整牙、做近视眼手术，满足小时候那些不被重视的需求。还有一批年轻人，现实里当不了爽文主角，便用 AI 改写人生副本。19岁的女孩洛伊，高中时在一座4线城市读书，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她时常在卧室崩溃大哭。她总幻想自己要是生活在曼哈顿读高中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烦恼了？哪怕是在国际学校读书，会不会都自由很多？高中毕业后，这种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优渥条件，他决定用 AI 给自己造一个，花了10天时间反复调试近200次，洛伊手搓出了一款富婆妈妈模拟器。在这个完美世界里，他设定了一个拥有超能力且极度开明的母亲，不仅能体验老钱阶层的自由生活，还能悉心培养一个宝宝。洛伊说，他其实把自己带入了那个被富养的宝宝，因为他想帮从前的自己重新活一遍。 在 AI 构建的庇护所里，体验着一种被绝对偏爱的人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5: 大家确实把 AI 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啊！这种模拟器宇宙在 AI 助手上也是批量的出现，很多呢可以带你进入虐文副本，强行逆转这个女主的悲惨命运，在文字的爽感里也完成了一场他力量的隔空投送。还有一款小应用呢，是叫做地球 Online 啊，就是让你把人生变成反复开副本的生存游戏。还有像霸道资源爱上我这样的乙女游戏的套路搬进了职场啊，女明星的诞生也可以满足那些爱好者藏在心底的身份幻想等等等等。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年轻人补全了缺失的拥抱，也改写了遗憾的结局，最终把那个更完整更坚韧的自己重新接回现实。他们用 AI 创作作品，也创造世界，更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发疯吐槽到赛博求佛，再到平行宇宙里的重养自己，年轻人在用 AI 完成一场情绪自救。美国的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在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这本书当中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就是为了让组织他人感到满意和舒适，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表情来付出的这种努力就叫做情绪劳动。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承担了大量的情绪劳动，比如说对着领导无用且无趣的废话要热烈的鼓掌啊，对催婚催育的长辈也要保持微笑，哪怕工作压力再大，也要在朋友聚会上维持轻松愉快的氛围等等，这些都是隐性的情绪劳动。所以年轻人的能量也在慢慢的情绪劳动当中被逐渐耗尽。但是 AI 不一样，它不会评判，也不会说教，它可以投喂给它最不可言说的崩溃，最不讲道理的情绪，最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也只会为你的一生生成回应。那在他的身上，年轻人可以找回我能掌控一切的这种确定感，所以我们会特别喜欢跟 AI 聊天，用 AI 制造的这些小应用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那与此同时呢， AI 也打破了技术的壁垒，几句简单的自然词的提醒啊，就可以让几分钟之内他就创造出了一个懂自己能够提供真实反应的载体。像四线城市的高中生可以体验到老钱家族的底气，求助无门的困境女性可以获得专业的法律导航，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拥有一座精神避风港。那与其说年轻人是不想为情绪价值买单，不如说他们是在夺回生活的主动权。从花钱买安慰到自己动手造解药，看起来好像是消费降级，但其实情感需求是在不断升级的。他们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陪伴，甚至什么样的爱，而最好的情绪价值从来不是买来的，是亲手创造出来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 AI 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更快更便捷地拥有情绪价值，但是这样易得的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好事吗？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思辨一下。
6: 如果我们向 AI 寻求人际方面的建议，他们很可能会说我们想听的话，但不会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这种无底线刻意讨好用户的行为，自 AI 聊天机器人广泛应用以来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最近，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市面上11个主要的 AI 应用后发现，这种讨好迎合用户的行为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会对用户的社会判断产生有害的影响。为了量化 AI 讨好行为的普遍程度，他们使用了3个不同的数据集对模型的行为进行了测试。这些数据集涵盖了不同类型的使用场景，比如向 AI 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寻求建议，故意抛给

0: 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
1: 为了继续了解 AI 习惯奉承的倾向对用户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啊，研究人员还利用2000多人开展了一个实验，就是对比用户在得到 AI 不同回复之后，他们观念上和想法上的一些差异。那结果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当实验参与者置身于各类人际冲突的这个情境的时候，如果他们得到了 AI 讨好式的回复，就会更倾向于觉得自己在冲突中属于正确的那一方，而相应的他们也更不愿意在这个情景中做出任何道歉或者行为上的改变，这种补救上的行为。那更关键的是呢，当研究人员让实验参与者给 AI 的回复质量打分的时候，这些用户给擅长奉承的 AI， 他们的打分会更高，而总体上比其他非讨好型的会高出9%到15%。 AI 取悦用户，肯定用户，用户反过来更信任 AI， 更欣赏 AI， 看似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闭环，但是因为部分回复是偏离实际的，那这种互动反而也给用户留下了很多的隐患。一方面 AI 会给出错误的建议，甚至会损害用户的人际关系，强化不当和有害的行为。另一方面呢，当 AI 为用户的观点辩护的时候，用户也更愿意信任他们，也丧失了自我反思和纠错的能力，在社会判断对错之后仍不自知。加上 AI 善于把自己的语言啊包装的客观中立，那这类回复的谄媚属性往往更加的隐蔽啊，就是他肯定你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参与这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丹·尤拉夫斯基在学校的官网上就表示，即使用户知道 AI 会讨好甚至阿谀奉承，但是他们很难意识到这种谄媚正在让他们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加的固执己见。那其实这也是在使用 AI 当中所有人需要去注意的。事实上，在客观性方面，研究发现人们很难区分出不同类的讨好型的 AI 在客观性方面的差异，但他们确实频繁的会评价那些善于讨好自己的 AI 啊，说他们其实是客观中立的，甚至觉得这些机器比人类要更客观更专业，因此对他们更信任。一些人呢也为此宁愿向 AI 来寻求情感慰藉，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类去吐露心声。然而正如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这种对 AI 客观性的错误判断其实潜藏着风险，也会放大 AI 讨好式回复的负面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呢，一些科技公司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了，比如说早在2023年推出 AI 应用的这个 Cloud 公司，它的研发人员就在一项研究当中指出 AI 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部分原因可能是人类往往更倾向于那些讨好型的回复。另外呢，像 OpenAI 也推出了 AI 模型啊，因为它阿谀奉承而备受诟病啊，特别是这个 GPT-40 模型。为此呢，2025年 OpenAI 还发表过一则声明，承认这个模型的个别版本啊太讨好用户了，而且正在采取更多的保障措施来提高模型的诚实性和透明度。你想想，成年人都难以识别 AI 过度讨好的倾向，那年轻人就更难察觉了。这种潜伏在聊天框当中的阿谀奉承啊，其实有很多的危害。对于他们来说，大家的大脑和社会行为还处于一个发育和培育的阶段，也常常依赖 AI 来解答人生当中诸多的问题。因此呢，社会更需要采取措施，尽可能的减少 AI 讨好型的回复对年轻人们的伤害。那从技术层面来看，美国某个大学的一项初步研究就表明，想要缓解 AI 过度讨好的行为，用户个人能做的一个重要的应对措施就是理性看待自己，也就是人类和 AI 的关系，并且保持专业。因为只有把 AI 应用当成专家来对待，他在提建议的时候才会尽可能的保持独立性啊，客观性。一旦和 AI 私交过密，过于亲近，甚至成了朋友， AI 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原则，失去自身立场的讨好者。讨好型的建议虽然好听，但是它会降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最新研究问题发现，再次啊，为凡事依赖 AI 的人们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除了加强外部的监管，个人能否在频繁使用 AI 和规避讨好型回复的风险之间，是需要取得一个内心的平衡的，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任何事情都是一面 这个双刃剑，这个大家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以上你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接下来呢，我们记一小段。

段的广告歌曲和半点报时。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来回答大家的留言以及来信，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心理加油站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 AI 开始接管年轻人的精神自留地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和恩人他说，我自己就是 AI 助手圈的普通用户啊，以前也买过付费的树洞治愈的盲盒，后来发现大多都是套路，还不如自己在 AI 的助手圈做一个小工具来的实在，不用花钱，还完全贴合自己的情绪，这种自己掌控情绪的感觉很舒服。很快黄焖鸡他说，的确 AI 在鼓励和倾听方面很有效，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也时不时拿它来急救一下我自己。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安全私密，吐槽完就删，比同事的嘴严多了，不用提心吊胆会被老板知道。而且基于大数据给出的回复啊，让我觉得很多人在理解我和支持我啊。不过有一点也是现阶段 AI 无法避免的，就是 AI 只能了解到一个人自主意识提供的信息，而同样重要的潜意识信息它无从下手，而再加上记忆力有限，聊着聊着就会很自然地创造出幻觉，而把情感需要建立在幻觉上的话，会让人越来越不愿意面对现实啊，确实是柄双刃剑。我们再来看恶搞求围观，他说深夜 emo 的时候全靠 AI 陪着，特别想做童年遗憾治愈馆，把小时候没有得到的安慰鼓励礼物用 AI 重新补回来，算是自己重新养了自己一遍。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她朝夕共处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需要心怀期待的去工作。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朱赛娇朱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生活，别让愁容阻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提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婆婆，却又不得不和她朝夕共处，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3: 我和婆婆的矛盾根深蒂固，彼此讨厌。甚至有时候彼此嫉妒，我非常的不喜欢他，不喜欢看到他，不喜欢听到他的声音。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会感到无比的压抑与紧张，浑身不自在，做事说话都不能集中，生怕出错。为什么会怕出错了？因为一旦做的让他不满意，他每次是必定会屏蔽我，也可以说是 PUA 我。我的能量被他一点点消耗殆尽，彻头彻底活成了他的傀儡。我极度地盼望着离开他，可是现在我有两个小宝宝，离不开他帮我照看小宝宝，我一个人会很累，如果带两个小宝宝的话。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需要他帮我照看一个小宝宝，但我和他彼此都看不惯彼此，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等宝宝上学了，我就可以让他回老家了。每次一不小心说错话或做错事惹他不开心，他马上就冷暴力我。我说的说错话并不是真的错了，而是他不喜欢听的话就是错话。我说的做错事也并非就是错的，而是他看不惯的就是错的。我每天都要活在他的监视下，按部就班地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事。我觉得和他单独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如掉进了这片窝子一样，完全没有一丁点人身自由，什么都要先满足他，迎着他，把他 他当皇帝一样供着。我好难受，我把自己内耗的一点精力都没有被榨干，头脑还不如60岁的他灵活。他一直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心眼很多，有无数个办法可以整我。可以说我在他面前活成了一个透明人，他的眼神很恐怖，我从来都不敢看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很瞧不起人，很讥讽，他的态度很冷暴力，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是一个很胆小很自卑也很会跟着别人来伤害自己的人，我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他面前也不敢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会被他打压下去。他这个人在外面很老实，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发在我们身上，我们只得我老公和两个小宝宝。他在外面享受不到被尊重被举高的感觉，所以回到家里就充满了掌控欲，想把他自己在外面受的委屈全部都发泄到家里比他更弱的人身上。我心中想反击，但就是被他吓到不敢反击，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来自他的打压与冷暴力。有谁能教教我，我该如何与婆婆过招，如何活出我自己？我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
4: 首先我们不是一个调节的节目啊，我们不可能说哎，你婆婆应该退一步，这个朋友应该退一步。我们针对这位朋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他怎么去解决目前自己的这个困扰。
5: OK，我先说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如这个文中所描述的，你已经这么痛苦了，就是听上去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充满的是创伤，甚至是应激反应的话，
4: 是
5: 长者来讲，就一个人他想要活出自己，他首先得活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要不然他没有能力和能量去活出自己。长远来讲，你以后肯定是要和婆婆分开住的，
4: 对，
5: 就你没有办法和在恐惧当中说我要活出自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你的描述过程当中，我其实很少听见先生，其实我觉得所有婆媳关系它有一个核心的点，就你跟婆婆为什么会产生关系，中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人，叫做老公，
4: 对，
5: 或者叫做他的儿子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具象化在我们面前，它其实是一个三角结构，三角结构是婆婆在上面，因为她是长辈嘛，我和先生是在下面，所以下面这个人有没有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有没有体谅你的难处，有没有和你一起去共同面对婆婆的这些带来的挑战或者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女性和男性不一样，男性可能很多时候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就是我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4: 对，
5: 但女性很多时候是情绪导向，就是这个事儿我也许受了委屈不舒服，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要解决，是因为如果解决它可能关系就会断裂，但是如果我老公，比如说你老公能够安慰一下你，
4: 嗯，
5: 睡前跟你聊天，帮你做一下心灵到身体上的按摩，甚至是哪一天等孩子都好一点的时候，不那么闹腾的时候，你们下楼散个步，就如果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你情感的慰藉，那么你在不能送婆婆走的这段日子里面，你的情感上的这个补偿也会好一点，好，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隐忍能不能被你的伴侣看见，就是婆婆也许无法改变，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先生能够在家庭当中去调节，比如说说妈妈，妈妈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做了，或你早点睡我们来，因为有一些划清边界的这种话语，媳妇可能是不好去说，
4: 对，
5: 然后呢你的老公站出来说的时候，他因为是念在他儿子的份上，他就算要发脾气他也不会对着他的儿子发脾气，好。然后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是你还有娘家人呢，就是你如果你孩子还这么小，你婆婆要帮你带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妈妈能帮你带，如果客观上不能带的情况下，你背后还是有人的，你有好朋友，你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给你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好朋友他也可以通过聊天和陪伴你来看你的方式帮你松弛。好，我们再说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和他的婆婆的关系就像文中描述的这么样的隐忍，这么样的痛苦，大概率因为我们会参照说它是一个女女关系嘛，就是下辈的女生和上辈的女生关系，这个关系 也许在他的人生当中早就出现过了，比如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他和他重要的养育人之间的关系，他就是用压抑自己的感受来表达我对你的服从，然后他遇到了婆婆以后，他会本能的调动出来他这个模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辛苦，因为他相当于是用现在的事件提取了过去的创伤，那他这个真的就需要心理干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情况，他后来是这个产后抑郁症，然后大概坚持5年的时间，然后他原来不知道，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不能睡觉，脱发，然后气血两亏，后来他通过咨询服药慢慢慢慢才好过来，所以我觉得要分程度而言，就是他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比如说你的睡眠，比如说你的饮食，比如说你的情绪，如果你觉得他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那也许你的外援，比如说老公啊，或者是好朋友啊，他能够帮助你去恢复，就是维持正常，
4: 有一些支持。
5: 如果你已经到了很糟糕的状况了，夜不能寐，总觉得有一些被害妄想，然后觉得看见他就很恐怖，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专业帮助的，去看一下身体，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因为生产完宝贝，特别是两个宝贝以后，女性是很容易气血两亏，气血两亏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就是我们的脑子总是很混沌，它不能很清晰的去，比如说有理有据的去说话，去处理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复杂的事情就会更难一点点，真的就是婆媳关系是一个很难的，
4: 确实是非常复杂，涉及到，而且这三个角色都要在其中扮演一些要有。

0: 些作为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位朋友现在可能最首要的这个一件事情，还是要找一个相对专业的咨询师去给他做一些辅助哈，因为他其实提到的这个严重程度已经，
1: 对对对，我觉得已经蛮重的了。
0: 嗯，另外就是朱老师刚才其实讲到了很多的方法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嗯，
0: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情感表达能力比较弱，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情感啊，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
2: 随着父母很早离世，曾经也内耗过许多年，慢慢从一个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安静的沉默寡言，越来越窄，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接触，没事就喜欢在家待着，遇到有争议的事情也懒得和别人讲理，来回拉扯。除了工作上的交集外，微信通讯录已经许久未更新与亲朋好友之间联系了，本能反应不想和身边人主动联系。最近察觉自己好像情感表达能力越来越低了，有时候也想和亲朋好友聊聊天叙叙旧，但是想一想又觉得没这个必要，又懒得说懒得做了。我是不想过任何一个节日的，前几天看朋友圈是母亲节，看到亲子亲密的场景或者过年过节家庭聚会的场景，我是很不喜欢参加的，觉得跟我没关系。最近察觉自己有情感表达的需求，但是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情感，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嗯，听得出来是，在我看来，可能长期的这种独处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3: 你看他这个案例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说随着父母很早的离世，那如果就他跟平常的这个独处还不一样哈，
0: 对，
3: 就是跟你们平常遇到的，就如果你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挚爱的父亲母亲，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很早离世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你有一个翅膀被砍断了，然后另外如果你父母亲都离世，像这个案主一样的，他就是两个翅膀都被砍断了。那如果他离世的越早，其实作为小孩子你应对这样的创伤事件的能力是越弱的。就是如果你很小面对这个事情，你除了哭你可能都无法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在那样的创伤反应下，人容易生出一种疏离的能力。就是因为我这么重要的这么爱的人，他们都会
0: 离我远去，
3: 意外的离我远去。所以我不能够要这些亲密的关系，如果我去发展亲密的关系，他如果突然又有一天没有了，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创伤性的唤醒的部分。我们这个在临床上见的也非常的多。就是有的人说我老婆特别的疏离，好像总是捂热这个心，怎么说他都不是很开心。然后你看就会有一些误会，对吧？我说你老婆从小是怎么长大的，我们在问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大概跟比如他挚爱的爸爸或者妈妈，在他在青春期之前就突然离开了。那么你看这个小孩心里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想法，就是我挚爱的和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东西，他会不经过我的允许和不经过我的控制就会突然丧失掉。那我为了避免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我就不要。他是这样一个心理，
0: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吧，也算是。
3: 对对对，虽然他觉得他承受不起这样的生命之重在失去的部分。所以回到这个网友的提问，他的这种情绪感表达能力低，无法做到自愿和别人分享的情感，其实我想跟你说，这也许是你在父母亲很早离世以后学习到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不融入人际关系，不发展深度的这个亲密关系。所以我也想对就是收看这个我们在线的这个电台的小伙伴们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经历过这个部分，希望你能对自己就是多一些理解。因为我们经常会被有些年轻朋友问到说，朱姐我是不是有病，我怎么了？他说我就是不想见人，不想谈恋爱，不想跟别人发展这个深度关系，不想这个被别人看见，我想做一个小透明之类的。然后我说你发生了什么吗，让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我们就会去回溯，大概跟他过往的经历是有关。那很多人，那我就定在这儿了吗？我就永远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你看你开始找人倾诉，就说明你想改变。那你想改变的时候，要么就是找到另外一段疗愈性的关系。就这段关系它跟原来那个关系最大的区别是可进可退。就如果你们想去帮助这样的朋友，千万不要太过热情。太过热情他会更害怕。因为

0: 更往后躲。
1: 对，他会说完了完了，这么对我好，万一我失去了不是更可怕吗？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帮他，不要太热情，而是点到为止的帮助，就告诉他说我就在这儿，你如果需要你就找我，如果不需要我也不会打扰你。其实对于疏离型依恋的人来讲，真正的保护就是我们叫适度的存在和帮助就很好了。
0: 给他一个自己的空间就好。
1: 对的对的对。所以宝贝儿，你不是这个无法表达情感的部分，你是因为有创伤没有处理，它就会抑制你现在人际关系里的应对方式和应对模式。
0: 首先这个逻辑先理顺了，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去缓解自己的问题。
1: 如果你真的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很困惑自己了，你就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找你身边信得过的朋友。心理咨询师可能更好，因为我们这个叫创伤咨询。其实很多人是有创伤咨询的。比如说我还遇到过一个来访者，他是他不是爸爸妈妈，他是他小的时候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宠物，突然出门被车压死了。然后呢他就从此以后因为也是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我珍惜我爱的东西会
0: 突然之间
1: 没有，所以我不能再重复一遍这个部分，那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再也不要去主动选择。所以他后来也不交朋友，也没有就是发展出新的恋爱关系。甚至是他说我经过猫咖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只猫特别像我小时候那个猫，我很想过去看看它，抚摸它，或者说喂喂它，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会唤起那个创伤，会唤起那个痛苦。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他在情感层面的应对方式就停留在了他受创伤的那个年纪，而没有长大，没有长大。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心理咨询师一点一点的安全的把他从那个6岁8岁的小孩的心境一点一点的带到7岁8岁9岁10岁11岁，带到大。就他也许是一个社会能力很 OK 的人，但是他在情感能力的部分他就固着在那个年龄段了。
0: 明白了，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多。
0: 所以这位朋友，你不是有问题哈，还是要把
1: 你是创伤没处理，
0: 对，没有，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1: 对，
0: 找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是一个28岁的男生，他说性格问题太多，总觉得很羞耻，不知道怎么融入社会，该怎么办呢？
2: 28男，毕业找工作，觉得自己不想动，一动就暴露自己的问题，然后被周边人指指点点，感觉很愤怒，控制不住情绪，感觉稍微有点指责就好像被霸凌了一样，很想去也去接对方的短处气，改不掉，忍不住如影随形，不知道怎么融入社会，不知道在哪是合适的地方，找不到定位，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癫狂。
0: 还是处在一个听起来非常迷茫的阶段哈。这个所谓融入社会，到底什么叫融入社会呢？
1: 其实他刚刚说的就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式啊，就是怼啊，然后对抗啊。只是如果要把他的问题稍微修饰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和谐的融入社会。
0: 对，
1: 可能很多人他想要的是这个部分哈。那么如果从心理学的源头上来讲，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在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对自己相对负面的画像，就是如果周边的人指指点点，我就感觉很愤怒。比如说可能他旁边的人他的本意是给你提个意见，或者是希望你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我会把所有这样的表达认定为是有敌意的，
0: 认定是攻击性的。
1: 对，那就有可能他以前的成长环境当中很多的都是攻击性的表达，所以他也会不自觉的在他长大了以后遇到了他人给自己提意见的这个部分，他就会解释成，你就可以想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有一个人就他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过来说，你怎么这么不认真，都跟你说了要复习多少遍，你不认真以后怎么办，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不要往心里去。所以他在那个小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是批评，什么是建议，甚至什么是羞辱，他感觉到的就是一个离我很近的人打着为我好的旗号，但他其实会带给我的感觉是很难受。
0: 对，
1: 所以他就已经形成了他和外界评价之间的这样一个应对模式。所以当周围的人开始说他这里用的是指指点点，也许就是人家给你指出一些问题的部分的时候，他的那个愤怒不单单是对现在对他说话的那个人的愤怒，还有就是他从小他的声音和意见不被尊重的愤怒， 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好。第二呢，他说我很想也去接对方的短出气，
0: 嗯，
1: 就是那就好像如果我们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有差异，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0: 嗯
1: 嗯，我们只能以敌对方式去推进，
0: 嗯，
1: 对吧？就是哎，你如果挑了我的毛病，我就一定要挑你的毛病，
0: 嗯，
1: 就是我跟你的合作方式是对抗，
0: 嗯，
1: 所以他提的问题应该是我怎么样能够不对抗，怎么样能够和谐的去和别人合作的部分，
0: 嗯，
1: 好，那我们说，嗯，如果他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就是比如说我说，哎，小哈，你今天怎么没有好好打理自己？你今天这个头发都没梳起来，
0: 嗯，
1: 可能我是一种关心的语气，但是你就觉得说你是在挑剔我，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说你不是也是一样的吗？长这么胖，哎，你看我们俩就没有办法进行更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谈话，关系就会中断。
0: 嗯，
1: 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提问的这个男孩，他很渴望他现在没有的一种能力，叫建立长期关系的能力。
0: 哦，
1: 嗯，这个其实是他最想要，因为融入社会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和别人建立长期关系，工作关系是长期关系，
0: 嗯，
1: 伴侣关系长期关系，和领导的关系长期关系，
0: 嗯，
1: 所以他为什么建立不了，是因为，嗯，他只能用对抗的方式和别人沟通。
0: 所以说这位朋友还是目前应该把尽量把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从对抗转化成合作，
1: 就一个练习，嗯，你就如果你听到别人对你说什么，你可以用一个清单列下来，你就比如他说，哎呀，你这个问题
0: 什么时候完成都不好，
1: 不好，好，或怎么样，你去记录它是事实还是评价，事实就是你这个稿子怎么只写了3000字，这是事实。
0: 嗯，
1: 哦，评价是你这个稿子怎么写的这么不认真不仔细，这是评价。
0: 嗯，
1: 所以你去看，你去记录一下，就是人家到底说的是事实还是评价，是事实的部分它就不是挑剔，不是指点，
0: 嗯，
1: 如果是评价的部分它就是，
0: 嗯，
1: 所以你去做这样一个区分、
0: 嗯，
1: 对，你就可以感觉到是真的敌意吗，还是人家是在提意见。
0: 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小窍门哈，很利于我们这些目前在职场或者社会关系当中还迷茫的那些年轻人，做一些自己建立起自己的一个评价体系。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个问答板块的内容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朱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朱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我们下次见。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那最后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在现代职场环境中，激励和赞美被认为是能激发职员潜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这种激励和赞美往往来自管理者，但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普通职场人也需要拥有自我激励和赞美的能力，因为在心理学中，那些懂得心怀期待和自我鼓励的人，不仅会更快地克服困境，还能获得意外的惊喜。
5: 就介绍一下皮格马利翁效应。首先，皮格马利翁效应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但它却来自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在远古时期，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非常喜欢雕刻，他将全部精力和热情倾注在他雕刻的一尊美丽少女雕像身上，甚至还爱上了这尊雕塑。皮格马利翁不仅给他起了名字，还给少女雕塑穿上了美丽的长袍，甚至还到神殿祈求爱神能够赐给他一位像雕塑一样完美优雅的妻子。但由于皮格马利翁太过虔诚，打动了爱神，赐予雕塑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现实中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得到了验证。1968年，罗森塔尔对一所乡村中学中18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未来发展趋势测验。测验结束后，他把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给了校方，并叮嘱他们要保密，免得影响实验的正确性。但其实名单中只有20%随机挑选的学生，罗森塔尔根本没有去看这些测验的成绩，岂能 的是八个月以后，名单上那部分学生成绩普遍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性格更加外向，自信心、求知欲都变得很强。皮格马利翁效应印证了被寄予期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印证了人有自我实现预言的动力。那么皮格马利翁和职场上的白日梦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效应似乎告诉我们，你期望什么你就得到了什么，但我们不要被这层粗浅的认识给混淆了，因为这个效应并不是让我们去做白日梦，实现它需要一些基本的流程。一，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二，自己的期待应该是具体的；三，明白需要付出努力才能靠近期待；四，在努力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正面积极的评价、表扬、肯定等等；五，在掌握优势和接受现实的情况下，能够激发出内在的潜能，并且调整方向继续努力。那白日梦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做梦什么也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最后如何保持美好的期待？那有了自我期待的员工，他们擅长自我督促，时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分析工作当中的优势和不足，并找到改进的方法。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让他们的职业生涯不断地走上坡路。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促进自己获得了正向的反馈。首先，不要高开低走，一开始过高的期望只会带来更大的失望。其次，要提高别人对你工作的满意度。虽然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不要过多的在乎他们的评价，但是呢，工作是有标准的，一些良好的正面评价也会激励你产生更多的动力。最后，我们作为一个有能力的职场人，也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出色的职业形象和口碑。在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遇到挫折和失败，此时不要忘了拥有美好的期待的巨大力量，这会不断激发出我们在工作中的努力和潜力。正是这种期望的正向循环，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实现自身的价值。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

0: 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

0: 防心脑血管意外。不仅如此啊，我们的灵芝呢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所以呢它里边的多种成分，你比如说像咱们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以及核苷等等这些活性药物成分，能够啊更好的去修复和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细胞。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些啊很多老人家常年的病多病杂的情况之下呀，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感冒自己马上感冒，刮风下雨变天的时候呢也特别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甚至呢出现风寒湿邪进入机体，造成啊颈腰关节疼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咱们多种灵芝集合的药物精华当中啊，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既能够啊激活咱们免疫细胞活性，又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修复营养神经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1: 对，
0: 所以灵芝呢历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那么这是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它的药用价值以及对于咱们慢性疾病朋友的帮助。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肝能生血的这个作用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只有自身源源不断的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才能够为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够啊维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肝脏排毒的能力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我们试想一下，一潭脏水，我们往里面兑上非常纯净的干净水，那么这个干净水到了脏水里面，是不是也成为了脏水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同样的，如果我们肝脏的排毒能力下降，血液当中的垃圾物质、脂类物质、药物毒素等等这些毒素，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血液的质量，从而也就会影响到我们五脏功能。
1: 嗯，
0: 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所以如果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啊，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的头昏、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睡觉不踏实、不安神，以及呢经常的关节疼痛、大便干结不成形，或者呢又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它抓住咱们的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去治疗你的慢性疾病。通过我们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成为啊健康长寿的快乐老人。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啊，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啊，李老师你好。用了几个月时间。
3: 哦，用了几个月了是吧？哦，
0: 那咱们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现在在用健康两件宝啊？
2: 是心脑血管。
3: 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是。
3: 是血压高还是血脂高啊？
2: 血压都不算高，137啊，138的。
3: 啊，低压呢？
2: 低压85。
0: 哦，高压138，低压85，这个血压稍稍有一些偏高，但是还算不错啊。现在咱们血压是多少呢？
2: 120，
3: 那这个是长寿血压吗？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血压，之前的血压还有点偏高。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70岁。
3: 嗯，那很好，就是说我们把血压控制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长寿血压的水平之上，非常不错。
2: 那以前是头昏，现在头不昏了，还有1.5多。
0: 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宝的服用，现在是头不昏了，血压咱们也恢复到

0: 120的80，最关键是现在夜尿也不多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2: 嗯，
0: 那这个问题有几年了呀？
1: 这有好几年的。
0: 哟，那您真是遭罪了啊！晚上啊，频繁的起夜上厕所，晚上睡不了个安稳觉。现在晚上还频繁起夜吗？
1: 没有啊。
0: 不错不错啊，咱们健康两宝的一宝灵芝呢，是净化血液、提升五脏功能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肾精足了，肾气足了，咱们夜尿的问题啊，解决的就更好更快了。不错啊。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咱们之前晚上起夜最多的次数是多少次啊？
1: 起了7-8次了，现在没有啊。
0: 哦，现在不起夜了。
1: 是的。
2: 咱们有句老话说，人老肾先衰，晚上起夜次数多跟肾气不足有关系，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进行固本培元、填精益肾的这个工作哦。其他问题怎么样？
1: 其他问题就是耳鸣现在不耳鸣了，以前是2个耳朵的耳鸣，现在不耳鸣了。
0: 好的，好的，肾开窍于耳，夜尿少了，耳鸣的问题也顺带的就解决了。所以说呀，找准病因病根儿，这些问题啊都不是问题。
1: 是。
2: 嗯，所以说一步一步的来。整体来讲的话呢，咱们整个身体的肾气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补足啊。哎，所以这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是吧？固本培元嘛，填精益肾，一定是逐步逐步的来的啊。所以你后期至少啊，咱们再用个年把的时间，把整个身体的体质调好。肾是先天之本，也是咱们后天之本。你肾气补足的越好，后期咱们的健康基础就越牢啊。因为，说实话，身体整体状况还算可以的，是吧？血脂、血糖、血压都不错啊。
0: 所以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我们呢晚年生活的质量一定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是的，
2: 嗯，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岳阳君山，君山区。
2: 岳阳君山区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现在这早晚吃5个，行吧？
0: 老人家呀，咱们现在啊，健康两宝的一宝灵芝，咱们就按照早三晚三去吃，没必要加量啊。那么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啊各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
1: 好，
0: 后期啊有不清楚的，咱们随时拨打咱们全国总服务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不好？也可以把你服用的情况啊，到时候啊再给李老师汇报汇报啊。
1: 好，
2: 哎，那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嗯。
3: 这位湖南岳阳70岁的叔叔啊，服用健康的两宝，这个血压现在非常好，80的120。另外，尿频尿急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晚上啊起夜7-8次，现在啊不起夜了。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听李月老师指导，咱们现在的服用量可以更改为早三粒、晚三粒，坚持做好保健治疗，让咱们能够延年益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请讲。
4: 我在去年才听到你的讲座，买了3个疗程的那个，灵芝。
2: 哦。
4: 他那个人，他那个，身体呢，主要是这个风湿，
2: 哦。
4: 类风湿啊，而关他这个脚啊，
2: 嗯。
4: 好痛。
2: 哦。
4: 吃了这个3个疗程呢，也见了效啊。这个大病呢，以前呢不大通，后来呢也通了。
0: 哦，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阿姨现在吃了3个疗程的咱们的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风湿关节疾病不疼了，大便现在通畅了，是吧？
4: 对对对。
2: 大便不通是多长时间排一次啊？
4: 哦，以前呢，以前好几天才能排一次，
2: 好几天排一次，那肚子就经常胀鼓鼓。
4: 啊，就是胀，对对对，他那排出来是好干的，
2: 而且还干，
4: 是。后来呢，吃了这个灵芝之后，这个大病呢，吃了那个3个疗程呢，你们还剩了一个，这个大病已经通畅了。
0: 哦，也就是说现在。

0: 那大便已经是通畅了，
1: 是是，
0: 哦，不错不错不错。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得到好转了没有啊？
1: 他这个皮肤啊，坚持上心的发痒，问了其他的医生，他说的，可是这个里面的蜂毒啊，
2: 蜂毒，
1: 一时爬不出，可能从这个皮肤里面了、啊，在外面滑出来的，有这个可能性。
2: 对对，
1: 相信了啊，
2: 血虚生风、哎，这是叫中医说叫血虚生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皮肤瘙痒的问题。
1: 啊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吧，李老师，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它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哎，然后在中医里面来讲的话呢，风病都是属于血虚病症，知道吗？哎，
1: 是是，
2: 对，所以说叫血虚生风，然后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些瘙痒，知道吧？所以按他整个来讲的话，体内阴阳失衡需要来进行阴阳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通过您刚才说大便，现在以前是非常干，
0: 好几天排一次，您看现在是不是正常了？
1: 哎，对对对，是。
2: 也就是说，他整个气的推动能力在慢慢增强，非常不错呀！
1: 是因为呢，他这个风湿啊，时间呢很长了，有几十年了的。我这个跟他讲。慢慢的来，一针见血，马上就好不可能的、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对对对，或者我买了十个疗程。
2: 又给他买了十个疗程，是不是？
1: 买了十个疗程。我自己呢，我有我别的病没有，我确实有一点，你那是个药不进。我也吃了，我也吃了将近两个月的了。这个东西还是有效果，尿不就好了。
0: 那以前排尿是怎么不好啊？
1: 把尿拉了之后，它还有一点
2: 滴滴答答
1: 的刷刷啊。这是不是叫尿不尽呢？
2: 对，这叫尿不尽。也就是我们经常形容说尿完尿了还滴滴答答的，对不对？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好了，那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排完尿就排完尿了，再也没有滴滴答答这种情况了。
1: 对对对，我的身体本身可以，我就是眼睛不看见，其他的我没问题。
2: 没有问题，非常不错呀，这个其实尿不尽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实则的话是咱们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肾为先天之本呢，现在把肾脏问题解决了，咱们整个身体慢慢也能调整过来啊。
1: 好，李老师，你爸爸本人跟你讲话啊。
2: 好，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刚才是老伴儿是不是？
3: 是啊，
2: 对你很关心呐、
3: 是很关心的。就是他买的那个药啊，给我吃啊，头一次吃的好，现在也吃的也好，好是好，风湿那个膝盖不痛了。
2: 就是说你膝盖以前是疼的，现在不疼了。
3: 对。
0: 然后以前头疼，现在也不疼了，心疼现在也不疼了。
3: 对呀，对呀。
2: 好，这个慢慢的把咱们整个体内的呀，这个气血补足了以后啊。体内的寒湿慢慢逐步往外排了以后，
0: 你的全身关节啊还会更灵活。
3: 好，
2: 刚才我听老伴说了，你这个风湿关节疾病有一二十年了，是不是？
3: 那不止二十年了，我16岁就有一点风湿痛，风湿痛了，现在有68了，你看多少年了？
2: 四五十年了。
3: 对呀，我疼了疼去生个小孩，他又好了，好了以后又发生了那个腿疼啊，什么腰子疼啊，骨节增生啊，腰子盘到局啊，各些地方疼，前哪个的二十年的叫年根一点，叫年根一点。
2: 这个病史太长了，就是说叫根深蒂固了，体内的寒湿邪气，再加上可能你那个时候坐月子啊，可能稍稍也受了一点风寒。
3: 我坐月子没有人护理我，就是我自己护理自己。
2: 那就是难怪现在关节没有以前那么疼了吧？
3: 没有那么痛了，现在关节都不痛了。
2: 好，老伴说之前大便也不好，是不是？
3: 大便现在的满意的要排一次。
2: 那不错了不错了，
0: 记着啊，咱们大便干结的情况一定要多喝水啊。

0: 好，你跟那个老伴儿好好用，好不好？把身体调养
1: 好，
0: 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
1: 好。
2: 那今天就聊聊这儿，后期取得更好的好效果，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3: 好。二老打来电话，汇报他们用健康良保的情况。阿姨啊，有几十年的风湿骨病，现在膝关节不疼了。还有这个便秘啊，原来几天排一次，现在每天可以排一次。叔叔啊，是有尿不尽的问题，现在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二老对健康良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二老。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月。
5: 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
4: 哦，咱们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两个疗程都敷完了，敷完了我准备还要去买呀。我现在有很多改善，不过原来那个睡眠不好啊。
4: 哦，睡眠不好。
5: 现在这个睡眠好多了。
4: 嗯，现在睡眠好多了。
5: 这就是这个便秘这个习惯呢，有好多年了。现在以后了。
4: 哦。
5: 我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呢年数比较长，已经十年了。
4: 嗯，
5: 现在腰排这个足骨神经呢腿子疼。
4: 嗯，
5: 现在腿疼活了以后呢，腿疼也减轻了一些。
4: 很好。以前咱们睡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5: 睡眠的话，就是一个晚上睡过半两个小时醒了就不能睡觉。
4: 嗯，也就是说一晚上都睡不好觉。
5: 对，现在好多了，现在睡了醒了，现在就可以接受睡。睡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4: 嗯，也就是说现在睡眠睡觉的质量恢复得非常好。
5: 是。
4: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啊。所以说您睡觉好了，

0: 是每几个疗程呢？
1: 是的，是的，您这个吃的时间不长，两个疗程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不错啊。后期啊，我们肯定还要再坚持用上5到6个疗程，把整个的身体状况调整到一种健康稳定的状态。
0: 哦，好好。
1: 阿姨多大年龄了？
0: 我73。
1: 哦，您贵姓啊？
0: 我姓黄，黄风林。
1: 哦，黄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0: 我就是今天是这个青龙黄人。
1: 哦，黄阿姨是咱们湖北荆门地区荆山市的人。
0: 对对对。
1: 好的，黄阿姨，后期啊，咱们继续用。整个身体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交流，好吧？
0: 好，谢谢啊。
2: 好，73岁的黄阿姨用健康的良宝，也就刚刚2个疗程。说现在啊，这个睡眠呐、便秘呀、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这个腿疼啊，都有一些改善，见到了好的效果。黄阿姨还要继续买健康良宝。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林老师，
1: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在长沙市岳麓区你我他公寓宿舍探望75岁的刘春生阿姨和她的老伴儿。二老啊都有血压高，另外叔叔因为血压高头昏，走路没有劲儿，摔倒过好几次，腰也痛。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二老的家中去看一看。哎，你好
5: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
2: 你这个地方不太好找、
5: 不好找、这个是我老公这的单位，是游乐防疫站、后来改了疾病控制中心搬走了、他们现在就改了你我他公寓。
2: 这相当于你们住的还是单位的房子？
5: 我们住的单位的这个宿舍、
2: 那
5: 时候单位的宿舍是福利房、谢谢你们。他们都说，哎呀，你精神啊，你的走路啊都好、
2: 走路都好多了，
5: 好有精神。现在我吃这个药

0: 以后走路特别有劲儿，
1: 特别有劲儿。家里住着是三楼，
0: 三楼
1: 啊、嗯。你看你走路根本都不用扶着，是吧？不要扶，啊，这到您家里来了。
0: 到家
1: 了，
0: 谢谢
1: 啊。哎，叔叔你好，你好。
0: 是我老爸。
1: 叔叔多大年纪了？
2: 82了嘞，
1: 82岁了。阿姨，我听您的口音像东北那边的口音。
0: 他是东北的，我南偏北调，因为我9岁到长沙。我们爸爸是湖南的，妈妈是北方的。
1: 那从小都是在长沙生活。
0: 9岁到长沙。
1: 这个健康的两宝主要是谁在服用啊？
0: 我俩都服用的，这个桌子上的每天那是服用。服了以后呢，我血压也好些了，走路有劲儿了。原来我血压不高。就是退了休以后血压就高了，吃了降压药都是160以上，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呢都是100下左右，有时候130。
1: 130？
0: 嗯，原来吃那个药都降不下来，都
1: 反正是降压药都有160
0: 啊，都有160，
1: 但是还是很危险啊。
0: 很危险，现在吃降压药，吃你们这个药以后呢，血压就好些了，有时候130。他也是的，他那
2: 睡眠好些了，
0: 睡眠好些了，睡眠好些的。再一个呢，大便好些了，原来便秘，还有一个就腰腿疼，现在好多了，再一个原来。那个晚上起夜多，现在通过这个吃药以后就好多了，晚上起夜少，睡眠好，睡眠原来没打过呼噜，现在还上床就打呼噜，就打鼾了，睡得很香，
1: 就睡得这个深度睡眠了，
0: 很香。
1: 那个阿姨，您的主要问题就是血压的问题，
0: 血压再一个反正是有劲儿了，走路浑身有劲儿了，
1: 他也是有血压高，
0: 他也血压高，原来
2: 血压高，
1: 高了多少？
0: 高的160，
2: 160，
0: 吃都高，
2: 现在
0: 130了。还有时候120，我也有时候130。
1: 123的这个血压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啊。
2: 对对对，
0: 很好。
1: 那您的血压高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症状啊？
0: 头晕，头有点晕，
1: 头有点晕啊。
2: 以后就没什么症了。
1: 不晕了。
2: 不晕了。
0: 再一个，原来说话不溜，现在说话也好些了。有段时间他说话有点口水。现在好些了，
1: 那这是有点中风的前兆啊。
0: 对，是的，现在好多了。
2: 对对对，
1: 原来流口水，
0: 就
1: 不知不觉就流下来。
2: 对，就不知不觉的就这流下来了。
0: 现在好些了，
2: 现在好些了。
0: 它就是一个小脑萎缩，一个脑右这个左边是走路有点那个突啊，现在好多了，吃药吃你们这个药就好多了。他那个侄女妹子都说，这大舅啊，你说话都你说了啦，原来说话都不行，去年去都不行。现在吃了这个药效果是蛮明显。
1: 叔叔，就是原来你走路的时候都还有点
0: 那个
1: 不方便，是吧？
2: 拖着，原来就这样拖着走，
1: 拖着走。
2: 现在的话
1: 有劲儿，这个脚就是相当于是拖着，
2: 可以抬起来了。现在可以抬起来了。
1: 可以抬起来了。
2: 可以抬起来了。
1: 原来抬不起来都是拖着走。
2: 原来拖着走。
1: 那像到你这样拖着走的话，那走不远呢，只能说在家里走还可以。你要到外面怎么办呢？
2: 死的了，是不好走了。
0: 他这一次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到了常德，还可以走15那个车站的路，坐船过去走路，那个路起码有4-5站他都走完了。
1: 这一口气走了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有吗？
0: 那不止，半个小时都不止。去过那个山洞嘛，那边就是世外桃源嘛。还不错。
1: 你们到长德哪里去玩了呀？
0: 桃花源。
1: 桃花源。
0: 我儿子开车。
1: 多久没有出去玩过了？
0: 去年去的嘞。
2: 去年
0: 到了锦州、广州，因为看到姐姐。
1: 去年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吧。
0: 没劲儿，
1: 没有劲儿，那怎么走的呀？
0: 也还
1: 慢慢的走，
2: 慢慢走，
0: 还有个喜欢摔跟头，老摔跤。
1: 那你摔跤那里很危险
0: 嘞，摔了
1: 80多岁的人啊，
0: 81，摔了好几次。
1: 为什么会摔倒啊？是头晕摔倒的还是？
2: 头晕呢？
0: 头晕
2: 摔倒的。
1: 头晕就摔倒了，
0: 一个头晕摔倒，再一个他这个小脑萎缩不平衡。
1: 叔叔原来就是头有点昏，因为血压高，
0: 昏
1: 再加上小脑萎缩，走路都不平衡，就摔倒过几次了，是吧？
2: 那摔倒了
0: 好多次
2: 了，
0: 在家里都摔了，在家里电风扇都碰坏了2个。
1: 现在呢？
2: 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
2: 效果好。
0: 他现在好像还骑电动车嘞，唱歌。
1: 骑电动车啊？
0: 是骑电动车唱歌。他原来是当兵的，还是有基础。原来是
1: 哪里？叔叔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0: 他
2: 防疫站，
0: 防疫站就这个单位。
1: 站
0: 啊，门楼防疫站。
1: 阿姨您呢？
0: 是十一中学，长沙市十一中学。
1: 您是当老师的是吧？
0: 当的是。

0: 多年老师完了就搞行政工作，在办公室。
1: 哦，难怪我说你的表达这么好，说话就像机关枪一样的，不得流利的。那叔叔现在我觉得您的这个变化，应该孩子们也看了也放心。
0: 哎，好高兴
1: 啊！
0: 我儿子都这第二次买钥匙，我儿子开车陪我去的。头一次我去自己提回来比较重噻。完了这一次他那个药店的挺好，他说以后你买还可以送门，可以送货上门。
1: 第一次的时候是
0: 我自己去拿的，
1: 去拿的，
0: 还远呢，过河
1: 啊。
0: 在人民医院那个巷子里过去，那也蛮远，坐那个地铁，我是坐地铁。还有走一节路，还有走一站路路，下车还走一站路路。
1: 那阿姨，您为什么就是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您就坚定的要给老伴儿买这个健康的良保呢？
0: 一个是我们俩人都血压有点高，
1: 嗯嗯。
0: 再一个，我老伴儿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健忘，
1: 健忘，
0: 记性不好。但吃这个药以后，吃这个药以后，现在记性比较好些了。有些事儿他都还记得，还晓得。
1: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呀？
0: 他比如说。每天我们吃饭在外面，因为我手摔了，就经常在外面吃，买单都是他买单，用手机付钱。反正有时候算还算得比较快，快就算出来了。原来不行，有时候很慢的动作，现在很快。
1: 老伴81岁了，相当于能够用智能手机，用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可以可以。要不是点赞啊，对，
0: 82的嘞。
1: 阿姨，您是70几啊？
0: 75，
1: 75岁。叔叔有82岁了，
0: 是吧？
1: 对，你看二老的精神，看来还特别好，
0: 精神面貌挺好。通过吃这个药以后。还是确实效果很好
1: 啊。那您有没有想着这个健康的良保灵芝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啊，又像其他的药一样没有效果，又花冤枉钱呢？
0: 我当时就说，这个好多药，我们这个药一听的打广告说一提多病啊有效果，我们就试试看呗。你试的效果确实好，就继续吃呗。
1: 第一次买了多少啊？
0: 第一次买5盒送2盒
1: 啊，
0: 第二次也是买5盒送2盒。
1: 就是买了两次了。
0: 买了两次了。像你们也不错，挺关心我们。
1: 好，那。你们觉得花这个钱值不值得？
0: 值得，
1: 值得。
0: 原来我们也买了好多保健品，冤枉买，有些保健品根本没用。
1: 对对，
0: 所以我们都不买了。我老公的这个气色、精神都比原来好多。
1: 对对对，是的。
2: 是
1: 这个脸色都泛着红光。
0: 别人都说，哪想就80多岁的人哦，精神挺好，唱歌中气足了。原来唱歌不行，现在唱了好洪亮，
1: 洪亮。待会儿叔叔能不能给我们唱两首啊？
0: 你唱两句了，你是真叫我起鞍啊？跨过鸭绿江就差两句就行了。
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中华，六十保家乡。
1: 不错不错不错，声音好洪亮啊！
0: 中气足了，是原来不行
1: 啊。
0: 我妹妹来的时候，那个声音都唱不出
1: 啊，一看就是当过兵的。
0: 当过兵，
1: 声音是有劲儿，很洪亮的啊。叔叔，我还问一下，原来企业是几次啊？
2: 45次，
1: 45次
2: 啊
1: 啊！
2: 现在有一阵。
1: 企业少了，觉也睡得好了
2: 啊，觉也睡得好了。
0: 他从来没打过鼾
1: 啊，
0: 那一睡觉就呼呼的在里面打鼾。
2: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1: 可以睡5-6个小时。原来呢？
2: 原来不行啊，原来就睡2-3个小时，
1: 只能睡2-3个小时啊。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2: 对对对对，
1: 睡眠质量也好
2: 啊
1: 啊，
2: 睡眠质量也好了。
1: 还有一个便秘是吧？
0: 便秘很严重
1: 啊，
2: 2天解一次，
0: 解一次，
1: 2-3天解一次，
0: 还有时候要开塞露。
1: 就是这个大便很干
0: 净，要拿开塞露。后来以后吃了这个，这一段时间大便还可以。他自己很高兴。
1: 大便现在是一天一次
0: 啊，
1: 而且是排的比较顺畅了。
0: 好些的，比原来好些的，
1: 可以
0: 的，好些的。
1: 还有个关节痛，是哪里的关节啊？
0: 腰和腿。
2: 腰腿痛。走路这个痛，
1: 走路痛。
2: 腰也痛。
0: 再一个，他原来那个腰还要吃那个腰带，吃这个药，效果好多了。
1: 原来是还要
0: 系腰带，还系腰带，每年都要系腰带。这个时候早就系腰带了。
1: 系腰带是因为这个走路，
0: 这个腰痛。
1: 现在蹲着可不可以？
2: 蹲着可以，
1: 可以。这个蹲着，这个关节也不痛了，这腰也不痛了，
2: 腰也不痛了，腰也不痛了，
1: 腰也不痛，
2: 腰也不痛。
1: 你看都80多岁了，看不出来这么灵活呀啊！
2: 还可以，
0: 效果好嘞啊！你们的药确实是，不是是假的，报的都是采访，
1: 对对，
0: 都是反应比较好。
1: 是的，你看我们要办这个栏目，就是要实话实说。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0: 很多地方，
1: 我们就是要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实地的来走访
2: 啊。

0: 的亲家一家的和我们的同事啊，是哪里可以吃这个药物啊，在那推广。
1: 哦，
0: 我都说效果好，我打麻将也在那说，我比较喜欢宣传。
2: 哥子，
3: 好，今天过来看望二老，我觉得你们说话都是特别耿直，有一说一，是好就是好，是吧？
2: 对对对对，
3: 看到你们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0: 直爽，
3: 很直爽，对对对。然后看到你们二老的精神也特别好，你看叔叔啊，这个说话也特别的流利了，原来还有流口水，相当于是有个中风的前兆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对对。
3: 你看今天这说话也好，然后还能够骑个电动车，80多岁了，真的不简单啊！我希望你们二老啊，长命百岁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3: 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啊！
0: 谢谢，
3: 那我们走了啊！
0: 谢谢
3: 啊，
0: 谢谢你们，
4: 李老师。
5: 嗯，
4: 我们走访长沙岳麓区75岁的刘春生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啊，
5: 嗯，
4: 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阿姨的笑声不断，
5: 嗯，
4: 叔叔呢这个身体好了，也能够高兴的给我们唱起了歌，感受到二老的这种生活状态和高品质的生活。
5: 嗯，
4: 我们说呀，不仅要长寿，而且要健康长寿啊。
5: 对对对，唯有健康长寿才是我们所有老年朋友们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4: 嗯，
5: 我们经常说，如果说长寿但是一身的慢性疾病，整天遭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活着是咱们所有老年朋友们不愿意的。
4: 对对
5: 啊，你看咱们82岁的这位老人家，通过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宝啊，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解决了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走路走不动的问题，解决了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次数多的问题，
4: 嗯，
5: 解决了老人家身上的呀一体多病的问题，以及啊这些难受的症状。就像我们说的，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让咱们的老人家是吃好喝好睡好走好排得好，
4: 嗯，
5: 真正实现了这样的一种健康的晚年生活状态。
4: 对，
5: 所以我们说慢性疾病的治疗啊，一定抓住病因病根治疗，同时啊还要抓住咱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根基啊，来进行啊调养五脏补益气血。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灵芝加上咱们的肝肾滋啊，两者配合一起来用，这就是最完美最好的一种搭配，让咱们老年朋友们，让咱们的身体健康基础啊越来越扎实。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的疾病不仅仅不会反复的发作，更是啊可以让咱们老年朋友们少生病不生病，还得啊要抓住咱们身体的健康根基啊来入手滋养肝肾。你看老人家现在啊这样的一种晚年生活，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的羡慕，所以选择对了，咱们就有高质量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6: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7: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

0: 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
1: 啊，咱们现在可以交流了。
2: 啊，好。我原来经常口苦。
1: 哦。
2: 大便不是那么顺利。
1: 哦。
2: 再就是经常那个胸前好像有点闷啊，喜欢感冒。
1: 哦。
2: 现在吃那个灵芝以后，我去年去买了吃了。
1: 嗯。
2: 有所改善啊，我就今年去买了四个疗程。今年又去买了三个疗程，
1: 买了好几次的健康两件宝，说明啊，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呀、啊、是满意的。
2: 对。
1: 那现在都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口不苦了，不感冒了。
1: 哦，口不苦了，感冒不感冒了，说明免疫力增强了呀。
2: 对，都好像很好一些。
1: 也就是说，咱们人有劲儿了。
2: 对，我觉得现在差不多走路的话，我本来我这个腿就是左腿是出车祸断了的。
1: 嗯。
2: 到现在里面呢，还有那个钢筋没拿，但是那个钢筋不能拿了。
1: 哦，原来出车祸腿里还有个钢钉是吧？
2: 对，钢筋不能拿，总是疼呢。
1: 那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应该来说对它是有帮助的。
2: 有帮助，我就现在可以。我前几天跟他们一起走了玩，我们一次性我走了十多里路。
1: 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咱们受伤的腿现在还能够走十几里路了，是不是？
2: 我走十里路，我回来，我第二天我还可以走，但是别人走了，他就说，哎呀，腿好痛啊，我的腿痛痛的不能走了。我说我好像还好哎。
1: 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不仅仅能够去补益气血，更能够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所以对于咱们关节疾病啊，以及关节的受损，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都恢复得很正常，
1: 很不错，阿姨。那咱们关节问题解决了，咱们胸口憋闷的情况解决得怎么样了？
2: 胸口也不闷了，也不咳嗽，也不感冒了。
1: 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啊，一个是抓病因病根，一个呢是抓健康的根基啊，来帮助大家啊去收获健康。特别是咱们医宝的灵芝，它汇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它能够调理五脏功能，能够补益气血的同时，又能够啊打通经络，让咱们整个机体啊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呀，让咱们的血液质量更好，血管弹性更好。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咱们不仅仅呢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大便呢也通畅了，睡觉啊也踏实了。
2: 对，都恢复得很正常。
1: 不错不错，您多大年龄了？
2: 我65岁。
1: 65岁啊，那很年轻啊。
2: 对啊，我看到我的婆婆89了，她还现在都还那么健康。
1: 我跟你讲啊，你把身体调养好，坚持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你的身体一定比婆婆还要好。她89，你一定可以99。
2: 对呀、
1: 因为我们说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把握在自己手上的，咱们积极了去治疗了，一定能够健康99。
2: 对，
1: 所以我经常说呀，咱们重视了健康，发现慢性疾病啊，咱们尽早的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既不遭罪，而且呢看上去还要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呢。但是有的人呢，这个病啊是能拖则拖，拖到最后啊，不仅仅钱花得多，而且人还特别遭罪。
2: 对，
1: 所以说对于疾病啊，我们抓轻抓早和那些放着不管能拖则拖的，一定是两种结果。
2: 对，
1: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啊，除了让大家知道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可以解决大家的慢性疾病的同时啊，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呢传输一个健康理念，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少受罪。
2: 这个栏目很好，我天天听这个听你讲到，我就说去年12月25号我就去买了三个疗程，我说我试试看吧。我把那个疗程吃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人他不感冒了，冬天也，我原来也每一个冬天都要感冒好几次，去年就没感冒，我今年就又去买了三个疗程。
1: 不错呀，阿姨，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选对了。
2: 对。
1: 叫什么名字呀？
2: 叫黄家贵啊。
1: 咱们用的好啊，一定给身边的朋友们啊多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2: 好，我还今年

0: 了几个人去买了几次。
1: 好好好，帮助别人呢，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呀、啊。
0: 对。
1: 好，那老姜，我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
0: 好好，感谢你们啦。
1: 不客气啊，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0: 好好，再见。
2: 这位65岁的黄阿姨啊，说用健康的粮宝，口不苦了，
3: 人也不感冒了，还有这个胸啊也不闷了。另外，黄阿姨说呀，因为原来出过车祸，腿里面还有钢钉，
2: 现在用健康的粮宝，
3: 这个腿呀也有劲儿了，走很远的路也不会觉得这个腿呀酸疼。
2: 现在不光自己用健康的粮宝，
3: 还在积极的宣传介绍。好，也祝贺黄阿姨。
2: 健康粮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啊。
5: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好好好好好。
5: 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常德地区的临沂县学士镇。
5: 大家身体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我是冠心病、心脏病。
5: 哦，有冠心病
4: 啊。肠胃不好。
5: 肠胃也不好
4: 啊。对对对。
5: 那咱们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4: 他就是心悸。
5: 哦，有心悸的情况。
4: 哎、啊、蹦蹦跳。
5: 也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总是没有规律的，像悬着一样的乱跳，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大家啊，咱们这个冠心病啊，其实它的风险性是非常高的。咱们说呀，这心脏病就像人体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这病啊说发就发，抢救的及时还能救回一条命，抢救的不及时啊，这人说没就没的。
4: 对对对，我知道。
5: 所以说呀，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完全可以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净化血液，软化咱们冠状动脉血管，帮助咱们心脏啊恢复供血，以及恢复咱们心肌细胞的力量，咱们慢慢的整个呀，不管是心率也好，还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都会慢慢恢复正常的。
4: 啊，对对对，我做两个疗程的。
5: 哦，咱们现在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心脏病有改善，肠胃有改善。
5: 嗯，心脏和肠胃都有改善。
4: 啊，对对对，他能多就能多吃饭的。
5: 哦，现在吃饭的饭量也增加了。
4: 啊，饭量增加是
5: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给大家带来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整体调整可谓是叫五脏同调，气血同补。最关键的是呢，这个组方当中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同时啊，还能够滋养和修复咱们的神经功能啊。你像很多朋友说肠胃不好，有的时候呢大便便秘、干结、拉肚子交替的，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属于咱们啊植物功能神经紊乱所造成的。所以说它不仅去修复了咱们的五脏，还调节了咱们人体的神经功能。可以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是咱们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一个健康福音呐。
4: 啊，对对对，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5: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都听得懂吧？
4: 听得懂啊，你感觉好听啊，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啊。
5: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病史啊，咱们这些疾病在身上有多少年了？
4: 有20几年的。
5: 20多年的老问题啊，咱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所以说呀，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对五脏的功能的提高和修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咱们呢就按照8到10个疗程的这个量咱们去用，五脏功能提高，血管弹性增强，血液质量提高，循环代谢加速，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咱们身体啊得到健康。
4: 啊，对对对对。
5: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73的，我叫高仁才。
5: 您电话多少啊？
4: 11147730779。
5: 咱们继续用啊，后期的话呢身体还会有更好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交流。
4: 啊，感谢你啊。
5: 不感谢啊，再见。
4: 好，再见。
2: 好，也祝贺常德临沂县73岁的高铁铁用健康的粮宝，肠胃功能、心脏功能都恢复得比较好。继续坚持服用，整体提升我们身体的素质，也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健康粮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
5: 哎，你好你好啊，请讲。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好的，老家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6: 处理情况是脑后面供血不足，

0: 大脑供血不足。
1: 对，心里烦躁。
0: 哦，心情烦躁，其实啊，就是我们心脏啊缺血缺氧了。再一个呢，就是肝血不足，肝火过旺，所以扰乱心神呐、
1: 啊。有鼻炎呐。
0: 哦，还有鼻炎的问题。
1: 哎，还有打鼾。
0: 嗯，鼻炎，然后呢，打鼾，说明啊，我们存在着鼻甲肥大的问题。也就是啊，气的推动能力下降了，代谢异常，出现鼻甲肥大之后啊，影响到了我们的气道畅通啊。在我们临床上啊，把这样的一种病症啊，也称之为叫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对我们心脑啊都有严重的影响。
1: 睡眠不怎么样，
0: 这是必然的呀，因为它影响了咱们的心脑供血供氧啊。
1: 这晚上就是起来这口干，苦，
0: 口干舌燥是吧？
1: 又苦。
0: 第一呢，是因为我们呢，因为气道堵塞之后啊，我们张口呼吸，所以呢会损伤我们口腔内的津液。第二个呢，说明咱们肝胆是有湿热的，所以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的循环和代谢，咱们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啊，再有这个还有这个肠胃。
0: 哦，咱们肠胃也不好是吧？
1: 对，肠胃不好。
0: 那你排便情况怎么样？
1: 排便就是不成形，就是拉清的。
0: 这就说明啊，我们的脾胃啊，升清降浊的能力啊，完全是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好的吸收不进来，坏的您就排不出去，我们就很容易出现口干、口苦、口臭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对，还有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哦，小便次数还多。
1: 哦，晚上能拿个牛皮纸啊，晚上。
0: 您这个呀、啊，典型的肝肾阴虚的问题。啊，在临床西医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前列腺。
1: 很早有。
0: 哦，前列腺疾病很早以前就有了。
1: 哦，对对对。
0: 咱们现在的健康两件宝，咱们买了没有？
1: 买了。
0: 好，那今天我告诉你啊，您身上的这些问题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都可以跟您解决啊。首先，我们说您的前列腺疾病，其实在中医当中来讲，它就是肝肾阴虚的一种典型表现。所以，靶向滋养肝肾，通过我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就可以做到。再加上医保的灵芝，里边呢有紫灵芝和黑灵芝，靶向针对于我们肝肾功能进行有效提高。所以说呀，您一般吃上个靶两个疗程之后，我们这种尿多尿频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另外呢，您的微循环不好，大脑供血供氧的问题，咱们医保的灵芝啊，不仅仅可以补益气血，更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再加上灵芝当中的白灵芝入肺经，解决啊咱们肺部功能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肺部功能解决了，我们上呼吸道的免疫力就会增加，对于我们的鼻炎也好，我们的气道堵塞也好，都是啊非常对症的啊。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健保的结合、啊、是一个抓病根，一个呢抓健康的根基啊，帮助我们是两手一起抓，不仅能够解决慢性疾病，还能给你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你服用上个把两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啊。
1: 哦，
0: 爹爹，您是哪里的呀？
1: 孝感这是东山头的。
0: 哦，咱们孝感东山头的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咱们到时候用的好啊，一定给身边的朋友啊多去讲一讲咱们健康两件宝啊。
1: 啊，我的宣传能力有。
0: 好的好的，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后期啊，用上个把两个月的时候，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2: 好，健康两宝，一宝七色灵芝片，享受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

0: 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五一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寨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3: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2: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堂行止，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啊，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子姑在拿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胤祥这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胤祥使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时是温存。从十五

0: 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他陡然地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自顾手持着匕首，赤触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长的倩影。突然，功臣台传来了三声沉闷的鼓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床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子姑不禁浑身一颤。这是命，这是天意。子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印祥未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擎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的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的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沉沉酣梦一夜，印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的屋里亮，不禁自失的一笑。子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
1: 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
0: 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子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虎的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着：
1: 老天爷，这是怎么的了？
0: 诗经大怪的叫什么？印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僵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有恐是梦，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麦西，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
1: 十三爷，你。
0: 印祥狞恶的一笑，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一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
2: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只尚未画好，盘离求之，焉知淡然。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住，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与贾身后66年诀别。印祥抬起头，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好好发送他。清脚江下阵，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了太子妃立的600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

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渡国害民巨贼，实所罕见。着一意，由黄五子印齐、黄九子印唐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拘首犯人不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逆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迎驾侍婢，康熙皇帝便在接官亭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胤禛、胤祉、胤禛和胤祺、胤唐五个儿子。虽说是炉棚，但里边木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瘦炭熊熊燃烧，熔熔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虎腿断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境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功夫仿佛年轻了许多。他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着说，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稿先生。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磕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却笑了，罢了吧，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只评理，你们都听见了。胤禛这才仔细打量方苞，实在长得不出眼，黄鬓脸，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相，穿着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照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呢，心里暗笑，口中却说，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啊，现今简在地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圣明不符，拗成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么一瞬，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祉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啊，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实弊，却是洞穿七渣，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吧，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啊。您是三爷吧？方苞略一欠身，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呢？胤祉笑道，里边说到张氏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呢？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为文帝廷尉，

0: 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氏之一言相报，却在充犯御驾小节末世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胤祉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胤禛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祉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
1: 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呐。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
0: 胤禛瞥了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
1: 回阿玛的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
0: 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毙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自尽，已经结案了。
2: 结案了？
0: 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了热水里烫的一缩，已是铁青了脸。
1: 太草率了些吧。
0: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

0: 时，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要挟百官吗？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呢？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
1: 是儿臣的主意。
0: 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请父皇责罚，不但人不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见伟大，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是你？这么大的事，不请示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的过头了。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鼓励。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扣着头答道：儿臣无话可答，唯有此心可对天日。为什么？胤禛沉吟了片刻，平静了下来：万岁实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当，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于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琦。康熙42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吗？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以及相臣江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奇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分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以身相担。康熙看着胤禛，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奸惩佞。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分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呐、小人辈也无戏可成了。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乌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的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禛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嫉妒，都呆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磕头：

0: 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试。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不止，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杀，人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一言不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啊！康熙蔚然说道：“廷玉，马齐病着，你去瞧瞧。若还能动弹的，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
1: 扎，在养心殿会议吗？”
0: 乾清宫，养心殿地方太小了。
2: 说罢，便命起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胤堂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却见胤祀也是刚刚下轿，看见胤堂，胤祀不禁微笑着：“就这么几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吗？”胤堂一边跟着胤祀进府，在西花厅坐了，一边说道：“哎，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0: 弄点点心来。”
2: 胤祀朝

哎，他不过是个太子跟前的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吗？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还要落个四面玲珑。胤祀半闭着眼，沉思着，把话听完了，渠然开目，哈哈，啊，令人一快心胸啊！四哥原是伶俐人，大概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投靠我这个弟弟呢，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印堂听着不以为然，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啊，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旗帜难以估量啊。是吗？印四其实早已经对印真惊觉百倍了。只是有些话，即便对印堂也只能说三分。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两辅良臣。照他心术刻薄、自牙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中他呢？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坐朝，哼，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个差事，明日又给一个差事，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财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以礼过来，便住了口。来啦，那家人忙回道：“来了，这就是柳倩娘。”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出身微寒，命途多舛，薄命红颜，少时屡遭命运波折，初出茅庐顶甲榜首，巾帼精英，不让须眉撼动天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六集。在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里边，有这么一本叫做《富士族谱》，这里头除了记录了一些姓傅的人名以外，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学士科举列榜首，下联是巾帼顶甲第一名。您一听就能感觉出来，这是好词，歌颂历史上姓傅的名人的。虽说这副对联没有点名道姓，可是其中呢暗含了两个人物。上联学士科举列榜首，说的是清朝秘书院大学士傅以健，他是康熙的启蒙老师，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而这下联巾帼顶甲第一名，这说的可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状元了。这位姑娘叫傅善祥，清末金陵人，也就是现如今的南京人呢。他老父亲虽说没有参加过什么科考，可也上过私塾，是个有学问的人。傅善祥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

自打成亲生了孩子，全心都放在家上了。傅善祥打小就聪明，学什么都快。相传他3岁这一年，有一回啊，老父亲带他去离家不远的一个书院玩去了。起初这父女二人玩得挺高兴的，可是路过甬道的时候，傅善祥忽然不玩了，站那儿一动不动，歪着个脑袋呀，在这听着屋里边朗朗的读书声。老父亲一看，嘿，我闺女对这感兴趣，就没张嘴喊她，站在一边啊，在那儿等着。您想啊，一个3岁的孩子懂什么呀？顶多就是好奇、新鲜，没见过。可是没一会儿，这老父亲更吃惊了，就看自己闺女啊，跟着读书声念起来了，这小脑袋呢，还时不时的晃悠着，像那么回事儿。偏巧了，这个时候迎面过来几个熟人，都是大人，全让孩子给逗乐了。其中一位还跟这傅善祥他老爹开玩笑呢，啊，3岁看老，您看，您这闺女长大之后得是个学问人。一句玩笑话提醒了傅善祥的老爹，打这之后别看是个女儿，可是读书学习那全当儿子一样培养。傅善祥4岁学儿歌，5岁学楹联，6岁读3字经，7岁背百家姓，8岁就能读千家诗了。一切生活看似美好，可就在傅善祥8岁这一年，突然发生变故了。

怎么呢？傅善祥的父母双亲相继离世了，傅善祥无依无靠的，一下没了父母照顾，只好跟着哥嫂一家人相依为命。虽说古代盛行一句话叫长兄如父，可是这毕竟哥哥家里边条件也不好，一家三口人勉强维持生计，对于傅善祥来讲根本不可能过上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平时用来学习的时间全都变成了帮着哥哥帮着嫂子干家务。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5年，傅善祥每天都是白天干活，出门累一天，晚上回家临睡之前还得挤出时间看看书。这种对于念书的渴望，兴许现如今很多孩子体会不到，但是放在傅善祥身上，无论多晚多累，只要能让他看书，这就是最大的幸福。5年之后，傅善祥13了，虽说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可这几年守在哥哥身边，最起码不至于受气。但是这一天，傅家突然来了一客人，跟傅善祥的哥哥谈论一番之后，傅善祥的命运又一次改变了。这位客人姓李，和傅善祥的老爹相识。想当年呢，傅善祥母亲怀他的时候，傅家跟李家这两家订了一娃娃亲。这些年两家虽说没怎么走动吧，可是指腹为婚这事儿，他不是说完就完的，那不是儿戏。李家瞧傅善祥都13了，觉得这闺女啊也能出阁了，就特意过来商量成亲这事儿，把这娃娃亲给续上了。那位说了，13岁这也太小了，放到现在啊那才初1初2，还是孩子呢，能结婚吗？这个年龄放到现在肯定属于早恋，但在古代这姑娘10来岁甚至几岁大就送到婆家，这不是稀罕事儿。作为兄长的傅家大哥也舍不得妹子，可老父亲生前呢跟人家李家有言在先，这娃娃亲定好了不能反悔，只能咬着牙把事儿给应下来了。没出几天功夫就把傅善祥送到李家当了个小媳妇儿。古代姑娘出嫁那等同于是泼出去的水啊，没什么事儿啊您不能老往娘家跑。傅善祥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自己的婚姻能否幸福呢？傅善祥这心里一点没谱。作为一个姑娘，除了羞涩之外，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感。傅善祥进了李家门以后，他的眼泪天天流啊，以泪洗面，他恨呢，恨自己怎么是个女儿身呢。他真想问问老爹，您怎么忍心把我许配给这么一户人家呀？估计有人得问了，说这李家到底怎么了，估计我说完了您得跟我一块糟心。傅善祥成亲的时候13，但他这相公您知道多大吗？比他小6岁，才7岁，整天还撒尿和泥满街疯跑呢，哪儿懂得疼媳妇儿，哪儿懂婚姻生活呀。傅善祥自打进了李家门就跟雇的长工似的，每天前前后后伺候这小相公。要说真当哄孩子玩啊也就罢了，可问题是傅善祥这公公婆婆没一个善茬。先说这老公公，自认为有点学问，整天是面无笑容啊，瞧谁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您跟他说话吧，他老刺瞪您，让人看着都害怕。再有他这婆婆，横眉冷对，瞧谁都跟仇人似的，尤其对傅善祥啊，当奴才使唤，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让他干。都说这婆媳关系啊很难相处，身为人妻，傅善祥也明白自己应该孝顺公婆，多干点家务，心说只要我能忍，我受得了，我全干，为的就是能有一天我这付出有收获，能让公婆对我好点，将心比心嘛。可是谁成想傅善祥的婆家根本不懂得心疼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一家子还护犊子，这儿子才7岁大，男孩正是淘气的时候啊，只要这孩子哪不高兴了，哪磕了碰了，这公公婆婆头一个得把这傅善祥喊过来，轻的说一顿，说你没照顾好相公，重的抬手也打。
傅善祥这日子过得跟受气包似的，白天忙得要死，晚上还得哄着相公睡觉。能说让他合眼歇一会儿，一天下来的也就是三五个小时。真应了那句话了，披星戴月一日不得过，寒尽暑来一年不得息呀。这种日子要是放一般的女孩身上，兴许啊没那么多想法，可是傅善祥不一样，他看了那么多的书，总觉得这辈子不能这么过。更何况对于一个女孩来说，谁不幻想着婚姻幸福啊？瞧着一个比自己小了这么多的老公，这傅善祥一天到晚盼着，兴许他长大了，我们的婚姻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也许他会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吧。傅善祥只能把自己的幻想全都在脑海里勾勒出来，希望有一天老天爷睁睁眼，能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三年过后，傅善祥18了，他的生活还真改变了，但是啊，没变好，变坏了。都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傅善祥18岁这一年，他的小相公突然得了麻疹，医治无效死了。傅善祥幻想了5年，等了5年，还没圆房呢，自己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这种人生变故可让傅善祥有点措手不及呀。那段时间，傅善祥整天坐得屋里犯呆，他心里想不明白呀，心说我这辈子过得这么惨，为什么呀？先是父母过世，紧接着又嫁了这么一户人家，啊，还没等这相公长大呢，人又没了，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傅善祥再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来。当然还有一档的事儿更让他没料到，自打相公死了以后，他的公婆对他简直就像疯了一样。咱都知道古代女人很保守，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这要说被休了，那得成了全家人的耻辱了。像傅善祥这样的姑娘，别看真正的婚姻生活一天没过过，可你成亲了，在法律上你就是李家的儿媳妇，你相公死了，但你为李家守身如玉，说白了就是你也守寡。傅善祥如果那年要是48、58，您说守寡也就算了，可是这孩子才18岁呀。一个女人最好的年龄就是这个时间段，又不能出去工作，又不能念书，还不能改嫁，您说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更离谱的是，她那婆婆自打儿子没了，生怕这个傅善祥啊寂寞难耐，干点什么出轨的事儿，毁了老李家的名声，平日除了上厕所晒个衣服，她连这门

都不让傅善强出。傅善强这日子暗无天日，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大哥，还因为生计问题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下傅善强身边算是连个亲人都没了。到后来他那婆婆欺负傅善强已经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了，愣是打算把他卖到妓院去，好歹换点钱花。往前一步悬崖峭壁，往后一步呢万丈深渊。傅善强在李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城，被逼无奈的傅善强毅然决然地从李家跑出来了，投奔了太平军。

无家可归，也没亲人，傅善祥的生活重新开始了。那个年月，别说对于女孩子了，就是一小伙子，这前景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兴许老天爷真的是看傅善祥实在太可怜了，发了慈悲心了，给傅善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说千载真不是夸张，因为在傅善祥那个年代之前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什么事儿？咸丰三年，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定都南京以后，一方面和清王朝开始继续争夺地盘，另一方面他需要寻找人才帮他治理地方。这人才从何而来呢？科考。而且洪秀全下令打破以往的常规，不光男人能考啊，他们设立了单独的女科，你只要有能力有学问，甭管男女都能入朝为官。傅善祥打小好学呀，这会儿女人可以参加科考了，对傅善祥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当时负责男科的主考官呢是东王杨秀清，负责这女科主考的呢是洪秀全的妹妹，叫洪宣娇。女子科考题目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考题完全激发了傅善祥对于当时男女不平等的气氛，加上自己的悲痛经历，还有他超过别人的才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字字珠玑，处处精华，从出神的考官到天王洪秀全，无一例外全都被傅善祥的文采给折服了。当时钦点傅善祥为女科状元，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位也是唯一的这么一位女状元。当时大街小巷都流传着这么一顺口溜，说青青柳蓝蓝天，走过秦淮看两岸，大红灯笼挂满天，祥妹子做状元。有了功名就有了前途，东王杨秀清欣赏傅善祥的才华，把他招进了自己的东王府，任命他为女侍使。这份工作就跟现如今的女秘书一样，专门负责为杨秀清起草一些文案。因为傅善祥聪明能干，没过多久又升到了主簿，这个职位工作内容多一点了，帮着杨秀清批阅所有往来的文件。傅善祥文才超群，精通文史，心思又缜密，这么一位才女不光是杨秀清喜欢，就连天王洪秀全都不愿意错过。征得了杨秀清的同意，他把傅善祥给调到自己身边了，封他做了一个司赏丞相。不到半年时间，傅善祥由一介平民做到了丞相职位，一时之间成了明星人物，就连清朝那边啊都是如雷贯耳。当然在大清朝那边，傅善祥的声誉并不是正面的，那些人抱着传统思想，认为这个傅善祥有悖伦理纲常，甚至是太平军自寻死路的一个征兆。咱们姑且不论谁对谁错，但是傅善祥确实凭着自己的学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之后，傅善祥主张妇女解放，建议杨秀清保护文物，还在东王府开设了博物馆。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提高了女性社会的地位。当时民间还有这么一句歌谣，说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故事讲到这儿啊，本应该是个结尾了，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关于傅善祥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位女状元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资料，通过这些有人提出了异议，说傅善祥不是一状元。想当年太平天国开科考试，对于女科这个说法不能等同于男人参加的那种科举考试，无非就是挑选能文会画的女子来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就算傅善祥在这种考试当中博得了第一名，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状元。其实历史上很多东西都难以还原，到底这次科考是什么级别的，傅善祥能不能被称为女状元，我个人认为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傅善祥的聪明睿智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没有这么自信，如果他没这胆识，
如果他没这学识，也许他会在烟花场所度过余生，也许呢会留在李家生不如死。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夏季的到来呀，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啊，相对于寒冷的冬天，那天气冷，人体的代谢比较慢，皮肤毛孔也关闭了，血液循环也凝滞了，或者说血管收缩了，血液呢循环都比较慢。那么到了夏季呢，因为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呢阳气越来越盛，那么人体的气血循环呢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前提呢，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充足的血氧的滋养啊。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由于身体机能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气血不足嘛。所以呢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还有五官九窍，都会面临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浑身都是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好。实际上说简单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的功能受到了损伤，所以您才会表现出啊全身都是问题啊。啊，吃也吃不好，呼吸也不顺畅，走个路走快点就心慌气短，然后呢大小便也不是很规律，也不是很正常，甚至呢整天头晕脑胀，然后就是关节，不是颈椎有问题，就是腰椎疼得直不起来，甚至膝盖嘎嘎作响等等吧。所以这些问题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抓住夏天呢、温度高但是阳气又很盛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积极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好好的服用。那么一个最核心的功效，那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个作用我想对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是深有体会。骨髓是我们的造血资源呐、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它的有序的增殖、分裂、分化，才能够产生人体所需要的血细胞，尤其像红细胞，能够充足的保障我们血氧的供应。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培补气血。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老用户现在为什么感觉头脑清醒、呼吸顺畅、身体轻松、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呼吸各方面都是很正常很规律的，就是因为它的血氧供应充足。那么相应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包括五官九窍，都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身体不就一身轻松了吗？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患者啊，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选择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把握住季节的特点，把人体的骨髓造血功能充分的恢复和提升，有助于您一体多病全面的康复。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咱们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而是抓住这个源头， 让您的身体机能全面的恢复正常。那么就积极的行动起来，刚好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现在又延长到了五月底，包括圆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尤其是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大礼的赠送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积极的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常主任，那好。
6: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这个我们呢，所以这个产品吃了这么七八年了。
6: 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7: 用的活力资源嘛，是圆黄金，但是轻松固力健的眼贴，长期来使用。
6: 就是
7: 这个效果非常好。
6: 就是一直也都是组合起来在用了啊。
7: 长期用。
6: 长期用。
7: 我一喊那么简单的。
6: 好。
7: 他在这个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呢，基本现在这个血压，这蛮原来有点高，现在我都稳定在120几啊，70-80啊，心跳80左右。
6: 那都很正常了嘛。基本
7: 上还可以。
6: 嗯。
7: 而且我们这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我这几年呢从来没感冒过。
6: 从来没感冒。
7: 从来没感冒，
6: 是的是
7: 就是那年的新冠肺炎我都没感冒过。
6: 那您这真不错了。
7: 平时我们呢。这个80岁的嘛，送点参院子啊，每天还跟前那个干了手拉的，中医啊都还蛮好。但就是这个睡眠呢改变嘛，一个是睡眠好啊，再有我们这个肠道吃饭的一天三餐呢，吃了以后这个消化非常好。
6: 消化好。
7: 每天这个大便1到2次，最多。每天都改，但也蛮成型。蛮好。
6: 好。
7: 这个产品确实是个好产品，也是真是。俺说的就是真的是那个高科技大品牌的产品，它比个其他产品不同，其他产品都是你头疼一头啊，哪里不好就用哪里药，有时效果还不见得蛮好。
6: 它这个是
7: 我认为它是个整体调节。
6: 对，您这个说的好。
7: 这个，我们还非常有劲，刚做事啊、搞业啊，我们眼睛啊、说啊都非常好。而且我们还不需要戴眼镜。我们连那小字很小字都看得着，有的还蛮好。
6: 那你就真好。
7: 他们有像我们这耳朵听不着了，眼睛模糊，我们基本在这样蛮好。我其实这里为什么我们坚持的说它这个产品是个好产品，它这个整个身体的条件啊非常好。
6: 是的是的是的。
7: 我们感谢的这个产品，我希望这个没用过的人呢，也来试一试，确实好。
6: 对。
7: 像我们这帮。在80岁的人呢，有的手里差不多了，我们还可以，
6: 还可以啊。
7: 因为我们坚持了一些，我们确实一天都没单的。
6: 是的，是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不知不觉的人呐、就感觉好像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7: 对，他们好。
6: 刚才您说的特别好，胃的消化代谢都很好，大便排泄也很正常。
7: 这个消化。大病改得非常好，在这个睡眠呢，我们看电视看到8点钟就在睡觉了，那可以就来了，就是一晚上改会消失，
6: 那就很正常了嘛。
7: 上千了，你这个产品好，我们也是个老农民呢、又没得多的钱，都是小孩们的隔离这个钱，我们就是其他的又不麻烦呀，又不走活、什么东西都不搞，就是集中的买点。这个活力资源宝或者轻松固力健坚持得起，
6: 是
7: 它对身体好，就容易。舒服些，
6: 我想这个也是因为您确确实实用的有效果，用的好，就像您刚才说的，
7: 我拿个去花钱。
6: 对，您刚才也说的好，周围跟您同年的人，很多人都已经走了，但是您现在不光是
7: 年轻的都走了，
6: 您现在不光是身体好，而且还能够干点农活，这个很不错了。
7: 几分地，我天天都在干，
6: 那很不错了。
7: 每天还捐一个砖。
6: 是的，是的，是的。
7: 以后就走一走，锻炼锻炼。
6: 很好，很好。贵姓呢，爹爹？
7: 姓何。
6: 仙桃的是吧？
7: 我感谢啊，感谢你们。
6: 好，不客气，不客气。您健康就好，我们也希望您呢好好巩固，保持这个状态。
7: 也保持身体。你们
6: 好的，好的。好。
7: 这几天呢，辛苦得很。
6: 应该的，应该的。只要大家健康就好。好。
7: 感谢，感谢。
6: 再见啊，何爹爹。
7: 好。
6: 喂，你好，的朋友。
8: 同志们，你好。
6: 您好，您好。
8: 我嘉峪的。活力资源宝，我用了一个月天。
6: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8: 就是不关节个问题，又是那个胃啊有问题。
6: 关节不好，胃也不好。
8: 那个风湿就病哈，一直痛过来，前年那个东西好像去年很个好，我跑到我们那个县里面的医院，好是真搞，看那个去哪个那鬼东西又搞子木效果也不怎么用，后来我这个把你这个东西确定做流程以后，去年长红病了。
6: 当时疼的时候走路有没有影响呢？
8: 走路肯定不行了，我也拿不过东西给他
6: 啊，
8: 有时候还把你个肿了，那个感觉一个，我要看你那个颈椎那边的那个情况，我国内资源宝这去了看看。这去年好像就麻木垮一个了。
6: 就是去年开始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当时只买了一个浮尘。
8: 哎，对对对。
6: 胃呀、啊，还有其他的关节方面都怎么样了？
8: 膝盖关节痛，这是龙症嘛，是吧？走路啊，走路的嘞，还这个膝盖就不行了，一天嘞还得穷一些。
6: 那您现在还在用吗？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剑啊？
8: 没有。
6: 等于说去年就用了一个浮尘，不疼了，也就后来就没有坚持用了。
8: 哎，还强了点。
6: 您多大年纪了？
8: 61。跟那些同学，我昨天呢，就是那个骨关节椎间盘突出，我以前才以前的时候才有意识的，在以后到了今年，不是今年武汉那到处搞搞，妈的，答应有老人钱以后，为什么要穷下穷了好多年了嘞？但现在今年都不行了，今年还发了。啊，今年嘛，别搞几多时间了，都不行。
6: 所以我建议您呢，还是把活力资源宝，然后再结合轻松固力健，最起码用个半年，两个浮尘，您才61岁，骨关节的修复应该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建议您呢，赶紧再接着用，活动延长到月底了，您这次就好好的坚持，最起码用个两个浮尘。嘉鱼的话，可以到我们嘉鱼专营点直接去参加活动。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8: 啊，谢谢你，
6: 再见啊！
8: 啊，再见。
5: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为嘉鱼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哦，汤主任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9: 哎呀，我这听到你的声音小妞，我十分高兴呐、
6: 啊。哎呦哈哈，好，欢迎您，欢迎您啊。哎，
9: 我是软黄金受益者。
6: 哎。
9: 我用的产品呢，我非常满意。我
6: 想非常满意啊。
9: 跟大家交流一下嘞。
6: 嗯，
9: 我过去的都是心脏有点，我也看过医生，他说我的心肌肥大
6: 哦，
9: 都是跳到的特别厉害，
6: 就是跳的是怎么心动过速吗？
9: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要干点重的活啊，你就是手指就感觉他都蹦到，这你干了只能干了，
6: 哎呦，
9: 特别厉害，
6: 那的难受啊，就是稍微出点力啊，这心里就蹦蹦的感觉要跳出来了，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那很难受啊，
9: 哎。我通过是用了你那个产品以后的，现在恢复了，正常了，
6: 就是
9: 一点感觉就没有了。
6: 用的是我们的原黄金。
9: 对对对，我是24年听你的讲课，我是5年我才开始行动，1年吧，
6: 听了两把的时间。
9: 哎，
6: 那您这心脏不好，心脏不好有几年呢？
9: 那有好久了哦，让

0: 我就
1: 哎，
0: 没注意，要么年纪增长一点了，我都
1: 嗯，
0: 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年
0: 哦，
1: 龄
0: 我
1: 越老，
0: 看
1: 问
0: 过
1: 题
0: 医
1: 越来
0: 生，
1: 越重。
0: 哎，也吃过药都不行，但
1: 那
0: 是
1: 您是当
0: 我用
1: 时，
0: 了那个软黄金的效果还是特别好。
1: 就是现在说就是25年几月份开始用的？
0: 哎，12月27号嘛，将近届五一嘛，我参加了个活动嘛。
1: 哦，那就刚好到现在1年多点。
0: 哎哎哎，
1: 当时用了多久以后，心脏开始感觉慢慢的稳定
0: 哎呦，
1: 了？
0: 吃
1: 嗯，
0: 两个疗程的药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哦，2个浮沉，
0: 哎，我现在我还在继续在吃，我又买了两个疗程。
1: 可以可以，就是又买了2个浮沉，
0: 哎，
1: 多大龄家？今年
0: 我今年74岁啊。
1: 74啊。当时检查的时候，就是原来检查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比方说有没有三高啊？
0: 血压有点偏高，因为我有
1: 哦，
0: 遗传，我的父亲呢，
1: 嗯，
0: 血压有点高，我一直偏高，最高高到160，
1: 血脂呢？
0: 血脂有点高。
1: 就是血压有点高，血脂也有点高，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
1: 所
0: 我
1: 以，
0: 体检时候，他我的血好
1: 嗯，
0: 像浓度有点大，血稠子
1: 啊，
0: 很，
1: 所以您看啊，因为您刚才说的是心脏有点肥大，就我们也叫心肌肥厚，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心肌肥厚呢，多半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左心室肥厚，就是由于血压高了以后啊，主动脉硬化，心脏的负荷加重啊，射血的阻力大。时间长了以后，心肌啊就开始肥厚，心肌一肥厚了，就容易导致心肌就出现缺血缺氧。您刚刚
0: 哎，
1: 说的
0: 呼
1: 这
0: 吸
1: 个，
0: 有点困难。
1: 哎，呼吸困难呐、啊，胸闷呐、啊，出力以后感觉心慌啊，浑身乏力啊，这都是这些表现。最后严
0: 对
1: 重
0: 对
1: 的
0: 对，
1: 就导致心功能不全。
0: 对对对，我就是担心的，就是。
1: 哎，那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哈哈，是不是？
0: 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好
1: 哎。
0: 了。我想征下他对你的意见，是不是能减点量？我现在是早3粒，晚3粒，现在喝2粒，可不可以？
1: 如果现在都稳定了，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这个昨天量是140，
1: 低压呢？
0: 低压80多吧。
1: 晚上睡觉的质量高不高啊？
0: 质量可以，
1: 就
0: 一般
1: 睡，
0: 睡7、8个钟都可以。
1: 哦，那还行，睡得也好。然后现在走路啊，或者干点事情呢，这怎么样呢？
0: 哎，都很正常。
1: 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个量都没问题的啊。
0: 再往喝2粒可以吧？
1: 哎，对，就是按照这个养生常说量嘛，
0: 好，
1: 您自己掌握一下。再加上现在呢，慢慢天气也热了。但是呢，
0: 好好。好。
1: 您自己看啊，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啊，减量归减量，如果到了3伏天冬病夏治的环节，到时候呢，争取还是再把量恢复到早上晚上，
0: 好好的，
1: 好
0: 好
1: 不
0: 的，好
1: 好？
0: 的，好的，
1: 哎，
0: 啊，
1: 其他的都还好吧？吃饭呐、啊，包括人整个的关节活动啊，都还好吧？
0: 都好，都好，都好，
1: 哦，
0: 对
1: 那
0: 对，
1: 就行，那就行，好好巩固吧。您贵姓呢？
0: 我姓肖，
1: 是哪里啊，肖师傅？
0: 我是湖北随州的，
1: 哦，咱们随州的啊。
0: 随州长治买了个软黄金，我觉得对我
1: 嗯。
0: 是很大的帮助，就是感谢你们高科技的给我们带
1: 嗯，
0: 来的好产品。
1: 可以可以，这个
0: 我想
1: 改
0: 我们年纪大了嘛，这一个好身体就是福噻，
1: 是
0: 你
1: 的，
0: 这一
1: 是的，
0: 身
1: 是的，
0: 体
1: 是
0: 还什么都没用。
1: 的，是的，
0: 你对我们这一好的，讲的课是真的十分好，
1: 哎，
0: 好
1: 行，
0: 好好。
1: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0: 哎呀，谢谢你，唐主任，给我们提的身体健康。
1: 好，保重啊！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再
0: 谢谢
1: 见，
0: 啊，
1: 哎，
0: 好好，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主任啊，
1: 哎，您
2: 你
1: 好。
2: 好你好，你
1: 你
2: 辛
1: 好，
2: 苦了。
1: 哎呦，不客气，欢迎你。
2: 好好，首先呢，感谢唐主任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不客气，
2: 同
1: 不
2: 时
1: 客
2: 呢，
1: 气，
2: 我汇
1: 嗯。
2: 报一下，我服用了1个多月的活力自然宝啊和那个轻松固力健，确确实实是高科技的好产品，
1: 1个多月的
2: 精
1: 时
2: 神
1: 间，
2: 面貌好多了。
1: 嗯。
2: 现在我上2楼、3楼啊，脚不那么疼了，行动呢上前比原来轻松多了。老伴儿呢观察说我身体好多了。
1: 哈哈哈，您看。
2: 支持我呢，继续坚持服用。我是下午的，我姓王，那个半月板骨裂，我原来呀运动量很大，我原来是个运动员出身，
1: 嗯，
2: 所以我不知道是几时发生的。现在服用了1个多月的活力自然宝啊和那个轻松固力健，好多了。我的一些老伙伴啊也在观察我服用什么药，所以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多了。
2: 我说的服用了你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现在我老伴儿啊支持我长期服用下去，同时呢他也要服用。
1: 他也要用。
2: 老伴儿呢犯5、6年的萎缩性胃炎，用其他的药呢不见好转。
1: 嗯，
2: 他呢也决心呢服用的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固力健，
1: 对，要用。
2: 同时呢打电话叫我们在宜昌工作的姑娘购买这2种产品，各10瓶，继续服用。
1: 可以，可以。
2: 谢谢谢谢，
1: 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啊！
2: 好，
1: 好，
2: 谢
1: 再
2: 谢，
1: 见。
2: 再见再见。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主任噻。
1: 哎，您好，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应城的。
1: 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是的，我今年正月初八两年了。
1: 那就两年多了。
4: 啊，我买一年的量在屋里挂的。
1: 那具体给我们讲一讲，经过服用以后解决哪些问题了？
4: 啊，感谢都好，都好好。我拿猫吃活力宝啊。精神固力健的时候，那腰疼的不能起床，
1: 哦，
4: 那个脑壳昏，
1: 嗯，
4: 那脑壳那颈子上一巴子打出来，脑腔膜就摸着压到人，
1: 哦，
4: 大脑功下不走，那人不晓得就马上要死了人。
1: 那不头都有时候扬不起来了，是不是？
4: 啊，还扬头，那一大睡在屋里，反正走路都不能走，现在能够走，还能够挖牌。
1: 哦，就原来就是腰也疼，然后头也疼。
4: 我腰
1: 间
4: 盘突出。
1: 哦。
4: 我腰间盘突出。
1: 突出。
4: 但是在床上睡了几个月，在医院里，那一年反正最少住个三四回院。
1: 哪里这身体？
4: 去年一年没到医院里去，没上过医院分。
1: 那就好，您看这就是效果，您自己一比较，原来一年的话住院都要住三四次。
4: 对，你也看得出来，我自己晓得，但是我的阿们的有的相信，还有的还不没相信。我说你看我的。你那个是我的情况呢？
1: 是的，是的，
4: 我摇过来，是了，看见那里精神了没有？回半戏，我还回
1: 清秀了。啊，气色比以前也好了，是吧？
4: 啊啊。
1: 那您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80岁了。
1: 哦，那不错啊！现在走路啊、出门呐、啊、都没问题了啊。
4: 都可以。
1: 您那个头疼，像东西压着，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血压不好吗？
4: 他那是供血不足。
1: 老供血不足
4: 啊，
1: 那就说简单的，还是老缺血了啊。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4: 那不一般的，反正脑壳那是，一旦他昏倒啊，那不得了啊，人那真要死啊，跟那个那死啊，好像活着累到了，感觉的。
1: 这个有时候就是。
4: 我睡在床上听你们的收音机，我听收音机那个散播的就是，我说我接着试试看。
1: 是的。
4: 我前年正月初八的时候。我是俺们还回来过年呢，我就跟他们耍耍，我
1: 们准备。领导那个头晕晕了几年呐？
4: 啊，晕了，我的爹爹死了4年，我爹爹没死就干死，腰疼呐，头昏呐，去住院1年，反正自己遭乱。我的爹爹死了4年，我就在屋里睡都不能够起床了。
1: 哎呦。
4: 我就想听那个收音，听到是，我就去买，我买的试看的。你活的还现在能够还能够麻排业。
1: 你看你看自己可能都没想到啊，这人都这么大年纪了，可能也差不多了。
4: 怎么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感谢啊唐主任。
1: 那您当时躺在床上要是一个人，那不都得靠孩子们照顾啊。
4: 啊，我的腰儿子一天来现在来烧的火，我吃了烧的正在做着，现在这个耐的酒起来之后干个地方把插到现在软点去哈。
1: 哦，那真是没办法，等于说他们还上班是吧。
4: 啊，
1: 你看这就是，这是啊，这都没办法。您说，要是真正天天守在您旁边吧，他们也要工作，他们也要生活，是不是啊？
4: 嗯，那是的。
1: 就抽个空给您把饭做好了，然后就是放在电饭煲里面，您自己插着热一下自己吃，是吧？
4: 是的，是的。
1: 你看多难呐，所以还是要有个好身体。那现在都是自己生活自己弄了，是吧？
4: 这个着火了，这个的什么就能够搞，这个现在。
1: 好好好，您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4: 我血压蛮高，我现在吃那个高血压药只吃半颗。
1: 哦，就是原来高血压蛮高，高到多少呢？
4: 170呀，160啊。
1: 哦，
4: 那不
1: 对。所以您看这个。
4: 血压120-70-80。
1: 可以可以。
4: 脑梗现在冒血。
1: 哦，那就好。所以您看啊，您这个头晕呐、啊，就是因为长期高血压，再加上又有脑梗。再加上年纪大了，本身气血就不足，血管又硬化了，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也好，原黄金也好啊，滋养骨髓呀、啊，就是说本身就能够增加全身的供血供氧， 就我们讲的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都能得到濡养。您看您现在老供血恢复了，头疼头晕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再加上用了轻松固力健，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好了。
4: 反正老体重都在高，眼前的钱都在高。
1: 哦，我们的千里眼也贴了是吧？
4: 带钱了，我希望看近视，看近我的视力。

0: 看电视中，眼睛昏到前哈子又心亮的。
1: 哦，就是看电视看长了，眼睛就是有点花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啊，贴了以后现在都清亮了啊。
0: 啊。
1: 好，那行。
0: 我对你们那个火力包我满意，反正有些人还不相信我，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好，我自个相信自个是的。
1: 是的，是的。
0: 谁发个啥的模样，我自己我有亲身体会。
1: 对，这个我不经常说嘛，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是吧？您自己用了，您心里有杆秤，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别人呢相信，他就自己会行动。您贵姓老婆不？
0: 我姓赖。
1: 姓赖啊。好的好的，您自己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啊，出出进进了都注意点，好不好？
0: 感谢唐主任啊。
1: 哎，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0: 啊，好，感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祝福我们应城的赖婆婆啊，老人家的效果我就不重复了啊。刚才老人家说了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重要。原来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倒在家里在床上，完全靠孩子们照顾，而且孩子们又要上班又要工作，小儿子每天都跟他做个饭，然后放在电饭煲里面，自己想办法把它再热一下吃。您看，我相信很多老人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没办法。所以我一再强调，健康啊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没有健康一切都等于零。孩子们再孝顺，他们也要工作，他们也要生活了，老人家现在健康了，自己又能够生活自理了，不用孩子们操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祝福老人家，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一个好的方法了，不是我们讲出来的，是大家用出来的，是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出来的。我们的老用户就是最好的榜样，那就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一点。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呢，也是五一活动啊，延长到现在，而且一直到月底，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5月31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1046，0278581104683931046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电话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

0: 8393-1046。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来自于孝感的沈女士的电话。你好，沈女士。
2: 啊，你好，甜甜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我想找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呢，是我在87年认识，在新疆吐鲁番认识的，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里住了两年。住了两年，我们现在都老了，都回来了。我在现在跟他失去联系，没。
0: 好，
2: 我现在
0: 能不能说一下1989年啊？1989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块儿住了多长时间？对方叫什么名字？这基本的信息您要跟我说一下。
2: 八七年，不是八九年。
0: 哦，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2: 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啊，我跟那个男女的，女的是峰山街上的人，峰山街上，她叫杨桂华，姓杨，叫杨桂华。
0: 哪个桂？
2: 就是那个桂圆的一个木牌加个什么呀？
0: 好，我知道，桂花的桂。
2: 啊，对对对啊。
0: 好，杨桂圆哪个圆？
2: 杨桂华。
0: 要杨桂华，好的。
2: 对对对，
0: 好，
2: 对。
0: 你说这是他们是一对儿是吧？是一对夫妻是吧？
2: 不是。那个夫妻我还没说呢。
0: 好。
2: 我还没说呢。我说杨桂华，我认识的是他。
0: 好的。
2: 那个你说错了的名字，那不是的啊，不是的。再就那一个呢，他就嫁到黄炮筒镇附近，他嫁到那里，他的那个男的叫刘金平，姓刘，叫金平，
0: 黄金的金。
2: 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
0: 好。
2: 一对夫妻。我们在新疆吐鲁番认识的，现在都有40年了，30好几年了吧。
0: 对。
2: 现在想找找他。
0: 接近40年没见了。
2: 对对对，我想见见他，现在老了没事嘛。
0: 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如果他们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想知道是谁在找他，您的全名叫什么？
2: 我叫沈南波。
0: 沈南是哪个南？
2: 沈阳的沈。
0: 啊、哦，沈阳的沈。
2: 沈阳的沈南。两家叫三合儿。兰花的兰，
0: 兰花的兰，好，沈兰。
2: 波是，三点水加个皮，沈兰波。
0: 沈兰波，好的，沈兰波女士寻找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杨桂华和刘金婷。1987年到1988年，你们几个人在新疆吐鲁番一块玩的时候成为好朋友，接近40年失去联系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空中电波找到他们，对不对？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好，我把您的电话方便公布给大家吗？
2: 能公布吗？
0: 哦，如果说不能公布，他就只能是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了。
2: 那我估计他不会听广播，因为那个杨桂华爱打麻将。
0: 哦，那这样好不好？如果说有知道这两位朋友的信息的这个话呢，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到时候我们再转交给您。因为如果说把您的电话公布出去，我就考虑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电话号码啊，也是属于您的个人信息，对吧？对，我明白。
2: 骚扰电话太多。
0: 好的，那跟我们节目组打电话吧，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0: 好，
2: 谢谢，谢谢，
0: 好的，
2: 好，谢谢。
0: 他不客气，再见。好，沈兰波女士寻找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杨桂华和刘金婷。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旁有认识这两位的朋友，或者说这两位刚好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打电话，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1046，02785811046 8393-1046。好，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冯女士，今年68岁，来自于湖北武汉。你好，冯女士。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天天
0: 是你电话，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有一件事想不通
0: 啊。您说有什么事想不通啊？
3: 你说，就是说法律上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啊，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就是犯了罪吧，他们家有人包庇他，因为，那个他们家的人也可以同时跟他也是有包庇罪的，对不对？
0: 对，包庇罪有这样一说，对，
3: 有这样，对吧？但是下 板来说，就是像如果我们政策上的事情怎么不能同时享受呢？
0: 啊，您想类比一下，觉得这样不合理不公平，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点吗？可以具体一点啊。
3: 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呢是一个盲人，也是老了68岁70岁了。
0: 嗯。
3: 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也享受了，有的政策方面都有的享受了，是吧？
0: 嗯。
3: 但是我们也是属于特殊家庭。
0: 哦。
3: 但是，有些东西他说不能重复，不能重复享受。
0: 哦。比如说哪两项政策是不能同时享受？
3: 哎，比如说家政吧，比如说家政吧。就是我是盲人嘛，不是我们这个那个不是有家政的那个吗？但是特服我就是特服应该也有吧，但他说不能重复。
0: 您刚才说的特服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的什么识读呀，什么独生子女游那个什么的啊。
0: 哦，这个是几个部门啊，它是各管各那一块。您刚才说的这比如说这个家政服务应该是属于这个残联这块的政策，对吧？
3: 对呀，我就是说这事也不对了呀。
0: 您这样，
3: 因为我特服，
0: 我觉得这事儿很简单。如果说某一个部门他们的答复您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可以直接跟市民热线取得联系12345，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查一下是哪个环节是有问题、有疑问、有误会等等，可以帮您做一个解答。这个我觉得不能以偏概全，我们相信现在社会还是公平正义的事情比较多，对不对？
3: 不是。
0: 嗯。
3: 他们说不能重复享受，就是有些福利待遇也是的。就是比如说啊，以前我们就是那个什么残疾人补助，应该是那个。后来就是我们特殊家庭应该也有一份。
0: 您说的这些不是全称，所以说我也现在没法这个准确的答复您到底是哪项政策。就是残疾人这块也是分好多种，有的是一次性的，有的是根据你的残疾等级这个评估结果来发不同的这个津贴。所以说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您对这块有疑问，可以跟这个武汉市残联或者说武汉市民热线打电话，就把您的情况说清楚以后啊，看还可以享受哪些。不能说有的部门他可能站在他那个角度帮您解答有关政策方面的信息，但是他对其他部门政策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不是拒绝，他可能不清楚这一块。
3: 哇，已经拒绝了，就是有时候待遇发东西方面他都已经改掉了，就不那样了啦。
0: 我知道无论是发钱还是发物资，这个部门他只负责他那一块的，如果其他的要享受的他肯定是解决不了，他也没法做解释，他那不掌握这方面的政策，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3: 我也同意说的意思
0: 啊。
3: 我就是说
0: 您这样
3: 这
0: 直接跟这个武汉市残联或者说12345打电话都可以的，没问题。12345吧，因为他那儿比如说残联、民政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低保中心等等各方面这块的社会扶助这块的政策，他们这都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做解答的，好不好？
3: 好，
0: 再见啊，再见。关于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电话这个挂断了，没有把话说完啊。实际上如果说你是一位贫困这个老人，但是你身上可能具备多种的这样的条件，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残疾老人，你是一个这个失独老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得过重病的，或者最近生过几次大病，也是极度贫困又是低保户等等，各方面的政策啊，这个部门他管他的，另外一个部门管另外一块的，你不能说哎，谁谁谁还想说什么什么，那你找我，比如说我是低保中心的，或者我是残联的，我可能只负责我这块解答，对不对？如果综合的各种各样你都想了解一遍，可以跟这个武汉市的12345市民热线打电话。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进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问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另外还有三位朋友点播的歌《一壶老酒》《白发青娘》《故乡是北京》，待会儿我们会抽时间播放。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武汉的于先生，今年70岁，于先生好。
4: 你好，甜甜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4: 我找老同事。
0: 哦，自己的老同事，好久都没有联系上了，对吧？
4: 对，有30多年了。
0: 哎呦，好，于先生，能不能说一下原来你的工作单位叫什么？
4: 武汉市。
0: 嗯。
4: 汉阳区。
0: 嗯，好。
4: 琴台家具厂。
0: 琴台家具厂。
4: 对。
0: 好，这个公司啊，现在是不存在了，对吧？
4: 对对，早就不存在了。
0: 您上一次跟这些同事联系，或者跟单位的人联系，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4: 那有20几年了。
0: 20多年。好的，现在这样，您把自己的全名告诉我一下，要知道那些人听到广播以后，哎，知道谁在找他，看能不能有共同的回忆或者说共同的朋友，好不好？您的全名叫什么？
4: 于宪一。
0: 宪是宪法的宪吗？
4: 对，利益的益。
0: 利益的益。
4: 对。
0: 好，于宪一，对不对？
4: 对。
0: 好，方便把自己的电话公布给大家吗？
4: 也可以。
0: 好，15347227389，15347227389。现在说一下您找的那些同事，说几个代表人的名字，好吧？就是更熟悉一点的，或者他有可能社交面更广一点的啊。
4: 王大运。
0: 寻找王大运，运是运动的运，对吗？
4: 对对。
0: 好，还有呢？
4: 王，我他的丫头叫那个王，王，我，韩小毛。
0: 韩小毛。
4: 对。
0: 好，这两位是男士还是女士？
4: 先播的是男士，后播的是女士。
0: 好，王大宪先生，王大是王大运先生，和韩小毛女士，对不对？
4: 对。
0: 好嘞。如果说有人这个认识他们，刚好可以给您打电话，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您的电话是15347227239。有没有可能说啊？
4: 还差距。
0: 您说。
4: 他也不知道我的姓名叫烧锅炉的小鱼。
0: 哦，几十年前大家都叫您烧锅炉的小鱼。好的。
4: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您那会儿在这个烧锅炉，对吧？
4: 对，
0: 好，那这两位他分别是在哪个厂哪个这个车间啊？
4: 也是汉阳区的。
0: 我知道，也是在汉阳区琴台家具厂，对不对？他们在工厂里边主要是负责哪个车间的工作？
4: 他后来调到转口超市厂去了。
0: 转口什么？
4: 超市厂。
0: 造石厂？造纸厂还是造石厂？
4: 造纸厂。
0: 哦，好的。这样，您的信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公布了。另外，在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重复一下。希望您能够尽快找到。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说，找老朋友啊，我觉得还是要放平心态。如果说节目播出以后，即使有人跟您取得联系，再好不过。如果没有及时找到，也不要影响您过日子的心情，好不好？这个慢慢来，有一个运气的成分在里边，您也懂的，对不对？对不对？
4: 好，
0: 于先生好运，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哇哦，接下来这位让我觉得好亲切，是一位老朋友，但是好久不见，来自于黄冈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你好，甜甜。
0: 哇，好久不见。这个
5: 半年都没给你打电话，
0: 我觉得应该是不止半年了。我觉得好像去年上半年什么时候我们曾经联系过一次，对不对？怎么样最近？
5: 最近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啊。您今年高寿？我记得应该是90左右，对吧？
5: 90了，今年
0: 90了。哇，
5: 对，
0: 听起来状态不错，心情也还挺好的。
5: 我不是精气神很好，去年差点完蛋了。
0: 哎，为什么出什么状况了吗？
5: 我不是在04年的时候摔了一跤吗？
0: 24年。
5: 摔了一跤做了手术。
0: 24年吧，不是04年吧？哦。
5: 24年了。
0: 对哦，摔跤了。
5: 24年的2月14号。
0: 嗯。
5: 把腿摔断了，
0: 哎呦！
5: 做手术以后打了钢钉，
0: 啊，
5: 打钢钉一年以后总是疼痛，
0: 啊，
5: 疼痛，后来我听到你那个这个什么健康合作人，
0: 哦，健康合伙人，
5: 说武汉市、武汉和这个湖北省中医院里有个外治中心，
0: 嗯，
5: 能把这个做手术以后疼痛的能够缓解。
0: 哦，
5: 我去看了以后，他拍了个片子。
0: 哦，
5: 他说你这个钢钉不起。你这个钢钉不取出来的话，你终身以后就不能走路了。
0: 哦，
5: 后来就到大别山医院把钢钉取了。
0: 哦，挺好。
5: 做了手术取了以后啊，
0: 嗯，
5: 当场没有好，又搞了个这个什么病毒感染。
0: 哎呦，
5: 嗯，病毒感染以后那就好麻烦了，在医院里搞了一个多月了。
0: 哦，现在什么状况？已经出院了，回家了，对不对？
5: 一个多月以后的时候就做了，一共我这个地方一共验了多少刀？验了5刀。
0: 哇，
5: 做了5次手术。
0: 哎呦，
5: 那算是扛过来了。
0: 对啊，
5: 现在是恢复，现在恢复的还可以吧？
0: 这个几年经历了很多，包括疼痛，包括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甚至是绝望。但是好在您特别的坚强，挺过来了，对不对？
5: 那挺过来了，
0: 哇，
5: 蛮好，
0: 特别替您开心。嗯，我是觉得说，就跟您认识差不多10年了吧。通过这个节目，后来到您在武汉的租住地，就因为陪孙子上学，到那儿去看了您和您老伴儿。后来您老伴儿回去以后，老伴儿走了，现在是自己的孙子上了大学，您回到黄冈老家，几个孙子现在都成家了，有工作了，对不对？我觉得替您感到很欣慰。
5: 嗯
0: 嗯，我知道您唱歌唱戏特别好，最近还在唱吗？
5: 唱啊
0: 唱啊，你今天给我们来一段呗。
5: 好吧，
0: 好，来哪一段？
5: 我唱个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0: 好，这段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开始吧。
5: 好的，
0: 嗯，
5: 那我开始了哈。
0: 好，
5: 你们到底是什么军队？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老乡。

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取武云山，解放出人民斗到第九八十。

0: 爱的是少平外湖山。完了，
1: 太棒了。替您感到高兴，也希望常联络，好不好？多保重。90岁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生龙活虎。但是由您这样的状态，已经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养老的这种样子。

0: 9341046。在上周大家打电话过来聊的有关的情况，我们待会儿接着集中的向大家做介绍。因为我们热线太热了，上半场的电话还没有接完，还有几位哦。孙女士等候的时间是8分多钟，我们接下来请出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我跟你讲讲，我跟你讲买票。那一会我又是本身嘛，本身找大饼子呀。我晚上已经早上十点钟，已经有听着我选的歌，又是你，又是你。然后我就又刚刚我就没选那个歌，怎么这就破了个歌？因为国风帮没有搞得忙。
0: 这叫心有灵犀，刚好我们安排的歌您都特别喜欢，哈啊。
1: 哎，还可以，我说要这个的歌我没热烂，啥的啥的歌。你也老师好，你也老师好。
0: 好。
1: 哎，我就不能看了，说下去。我真是没见你，没见你，先点歌《流浪歌》三天，好吧？
0: 好。点歌《流浪歌》是吧？
1: 哎。
0: 好的。那这样，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会安排播出，好不好？孙女士，好好的啊，每天都开心，像今天这样，好不好？再见，再见。孙女士，好可爱哦。80多岁，每次打电话过来像个孩子，就开心的像个孩子。他说每次我想听什么歌吧，只要听老人听听，哎，你们播放的歌刚好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啊，点播了一首流浪歌，在下周一啊下午的3点到4点我会在直播当中播放。好，我们接下来取来自于仙桃的威先生的电话哦。你好，威先生。
2: 我原来有个老同学，老同事。
0: 哦，是想找老同学老同事是吧？
2: 对，
0: 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2: 我是我们金门的沈阳的，沈阳历史的一个老同学，
0: 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刘明居。
0: 刘明居。
2: 对对。
0: 明亮的明吗？是哪几个字？
2: 刘明居也是我有同学。
0: 我知道刘明居，居是哪个居？明是明亮的明，还是您把这几个字说清楚？大概
2: 明亮的明。
0: 啊、哦，明亮的明，居呢？
2: 真居的居，真居麻辣。
0: 什么？
2: 真居麻辣、
0: 哦。刘明珠是吧？哦，珍珠的珠。
2: 对。
0: 哦，是男士还是女士？
2: 女士，
0: 好，寻找刘明珠女士，大概多少岁啊？这个刘女士，
2: 她可能跟我都差不多，可能是八十四左右。
0: 哦，好，原来这个或者说上次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2: 上次联系有几个月的，有两个月，
0: 没有
2: 找通的。
0: 哦，也就是最近几个月才失联，对吧？好的，这样，魏先生，您希望寻找自己的这个老朋友，来自于金门沙洋的刘明珠女士。如果说刘女士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及时跟您保持联系。您的电话她应该有，对不对？
2: 她可能没有。
0: 哦，那这样我方便把您的电话公布出去吗？
2: 可以。
0: 好，151-7155-4663。151-7155-4663，威先生，实际上您就是非常关心最近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身体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联系得上，挺担心他的，对吗？
2: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
0: 哦。
2: 所以这人到年纪以后，他就怀旧了。
0: 是的，特别能理解，就是过一段时间想跟自己的老朋友联系不上，哎，突然就打不通电话了，失联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弄清楚状况，对不对？不然的话自己心里边一直不踏实，特别能够理解。希望您好运，好不好？同时能不能找着，什么时候找着，不要影响您自己过日子的这种心情，好不好？
2: 好，
0: 好嘞，再见啊。您说啊，您说。
2: 还有我天门的两个同学。
0: 哦，好，天门的那几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2: 一个老同事叫敖先兵。
0: 敖，好，
2: 敖先兵。
0: 是饶还是敖啊？
2: 敖。敖玉的敖，敖。
0: 饶是吧？
2: 敖。姓敖。
0: 好，骄傲的傲，不要，就是不要那个人字旁，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敖先生，敖贤什么？敖贤。
2: 对，敖贤兵。
0: 敖贤兵，好的， 另外。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3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都在进行当中，三高银是多种品牌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同时不方便出门可以拨打83624785邮购。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3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5月14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5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人老了，肾功能啊，它自然滤过和浓缩的能力下降了，尿液里的钙呀、草酸呐、尿酸呐，更容易过饱和，吸出以后结晶。那么老年人尿路的平滑肌又松弛了，排尿又比较慢，这个小结晶啊，它更容易沉积长大，慢慢的就形成石头了。老年人结石呢，往往更大、更硬，而且数量更多。大部分的老年人他都会有腰疼啊，而且有隐痛啊，尿路的反复的感染，肾功能的受损，所以老年人还是要多喝水、多排尿，每天要保持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品专制的4号药和6号药，直接针对肾区的肾腧穴靶向治疗。咱们三通治疗带上有电子脉冲，它可以通过脉冲的方式将石头碎化排出体外。肾结石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是一个体质病。家里有三通治疗仪，可以经常啊排石去湿气，改善体质，预防今后复发。所以治疗肾结石呢，咱们用三通治疗仪呢，治疗成本更低廉，病人没有痛苦，咱们在家里就可以达到碎石和排石的目的。
1: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郑老师你好。
2: 哎，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啊。
3: 电话接通了。我是当时跟他打电话的，是一弄打不通一样的，都不算一个接过来，我咋子没打嘞？
2: 啊，咱们电话多，今天电话一打就通了。您早上好啊！
3: 好，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是吗？
3: 我是三通三宝用户，我还熊主任讲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年数了。
2: 啊，
3: 我就听他讲那个好药吧，我就弄到胃里的话呢，往年这把都有请2-3年了。
2: 啊。
3: 我就敷了胃，敷好了呢，啥子都没管了事了喂。这回又像长了疼呢，起了像要梗到的样子。我咋子又去买的药包，有的弄了胃，他弄了的话很好吃。我的三高我又去换个新的。
2: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了，用三通治胃病是吧？
3: 胃病治好了。我是那三通的话，我是开始是那膝盖疼，那关节疼。关节疼的话呢，我就用了三通来疗好了，我就现在又用这三通来疗胃，我怎么都还疗啊的。
2: 咱们有胃病的病史的人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因为这个胃啊，它是个囊腔器官，它就像个袋子一样，里边要装食物，所以我们吃东西上有胃病的病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吃温软的菜饭呢，都要烧烂一点，注意饮食就能够减少胃病的复发。那么你这回呢，就可以用三通的2号药包，吃了饭以后做肚脐耳上4横指，改善你胃的血液循环呢，帮助它消化呀，人就不胀了，肚子不胀，吃了东西以后容易消化。
3: 不痛啊，敷了很好吃。所以高血压有糖尿病。
2: 那你在戴激光吗？
3: 我往前的坏了啊，坏了，我又可以换个新的。
2: 你已经换新的了，对吧？
3: 我换了，换个新的又。
2: 那你戴了激光以后呢？
3: 戴了激光以后都消一点去了。
2: 降了一点哈，你现在空腹血糖是多少啊？
3: 空腹血糖是7点多。
2: 7点多还是不正常的，但是不是特别高。你要配合饮食，自己要少吃，多运动。如果你管不住嘴巴的话，哪个医生都帮不了你，就是自己首先要管住自己。其次呢，像你这个7.0稍高了一点，这个血糖还是能够控制好的，这个治疗愈后是比较好的。你可以把激光加量带。
3: 加上再一个 我去的，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去的干锅煮的饭呢，把米汤弄出来了。
4: 也可以。
3: 米汤弄出来啊，就是早去看看，去多去看一次活的。
4: 对，就是要少吃多干活。再一个，哎，激光呢，你就要一天带三次，每次带半个小时。
3: 哦，带三次噻，我只带两次的。
4: 可以带三次。
3: 哦。
4: 好，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金山罗林。
4: 多大年纪啊？
3: 72岁了。
4: 好，人家，你看你的心激光也换回来了。咱们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病人，通过佩戴激光是可以一举双得的。希望你啊，继续加油。
3: 好，感谢山东公司，感谢支持。
4: 哎，咱们要继续努力，不能松懈。
3: 好，
4: 好嘞，再见。
3: 好，
4: 再见，
3: 谢谢。
4: 好嘞。
1: 对呀，和山东三宝相伴，要长长久久，永保健康。喂，你好，
4: 早上好。
5: 啊，
4: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啊，我是平头国货。
4: 多大年纪了？
5: 65岁。
4: 那您年纪不大。
5: 嗯。
4: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
5: 是的。
4: 哦，欢迎您。
5: 这个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
4: 哦。
5: 腰间盘突出呢，还是腰间盘突出是压迫这个左侧的神经。等于说这个腰不疼，腿子疼。
4: 哦，
5: 在个2022年的10月份，这天就通过别人介绍啊，就是说这个三通啊，治疗仪效果比较好，我就去买了，买治疗仪子，他们就送了3个月吧，那个等下接了啊，然后就说呢，这个效果还可以。
4: 好，那您用了之后，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5: 我。天里都有人来不能走路的，也要老睡着的。
4: 嗯，
5: 睡了之后呢，就通过我的弟弟在仙桃啊，他就是跟我们就把这个治疗仪买回来了，搞3个月吧。等于说睡着的，他每天都一天一夜，就是24小时聊3次，把3个月吧聊之后呢，这个人就可以起来走路了呢。
4: 用三通治疗仪3个药。
5: 对。
4: 这个三通的3号药啊，我们说它不仅有活血化瘀啊，有非常好的这个消除疼痛的作用，它还可以强筋壮骨。像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只要你用了，你就会觉得身上有劲儿，腰杆负重，你看你就敢下地走了。
5: 嗯，
4: 那现在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等于说我可以啊，现在可以做事了啦。
4: 哦，能干活了。
5: 能干活了，能干活了。我挪没这第二次我就又买3个月吧的。那最后就可以做事了吧？
4: 你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从你不能走到你能走，见效挺快的。你现在呢，可以参加劳动，这就是用三通的好处。所以你用三通啊，它活血化瘀以后呢，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配合上硬板床，它复位之后，你现在就是可以干活的，就是有劳动力的。
5: 对的。
4: 现在田里的活都能干是吗？
5: 对。
4: 好嘞。人家你啊，用三通不仅不疼，关键的是你能够劳动，为家庭创造财富。
5: 对，
4: 这个咱们还是给家庭做贡献呢。希望您呢今后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有时间呢多用三通，因为它通经活血，对人的健康啊是大有好处的，是可以养生保健的。有病的时候就去买药包，没病的时候就多用三通，做经络穴位的养生。好嘞。好，再见。
5: 再见。
4: 好，
1: 仙桃老爹用三通治疗仪解决了腰疼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喂，你好，
4: 早上好。
6: 对，
4: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6: 啊，
4: 早上好啊。
6: 说这个三通啊。
4: 啊。
6: 是一种类风湿，绝大损伤。啊，都有效嘛？我来用啊，这我们都已经10年大已经用啊。
4: 你用三通10年了，
6: 10年了吧？
4: 好，
6: 我已经都83了，真的还可以。
4: 你用三通啊，畅通了经络和气血，所以你身体好。
6: 啊，对，
4: 人家
6: 效果蛮好啊。
4: 你刚才讲说你治风湿、治跌打损伤效果好，
6: 是的。
4: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6: 肯拿经络不通啊，它都能搞通吗？
4: 就是你用三通治身上的经络和关节疼痛，
6: 肩椎、颈椎啊，用那个三通用过后， 再都用这个针呐、啊，再给他一扎呀，一拔呀，就跟他治好的了。
4: 你刚才讲说扎针，那个实际上是咱们三通啊电脑的自动化仿针技术，就是针灸啊、推拿呀、按摩呀、拔火罐啊、热疗啊、磁疗啊、远红外疗等等，
6: 这些我们都用了的。
4: 所以你刚才讲说一扎就好了，是不是啊？
6: 啊，是的，他把那个病人治好啊，
4: 这是大实话。用三通呢、
6: 啊，
4: 能够把病治好，所以您坚持十年来都在用三通。
6: 啊，对。
4: 好，这人长寿啊，它是有原因的。这个经常用中医的穴位治疗、
6: 啊，
4: 它就是有这种又能治病，又能保健，又能延年益寿的作用。
6: 啊，对。
4: 老人家，你现在生活可以自理吗？
6: 自己还能自理哦，
4: 能自理哈。
6: 还能踩车吗？
4: 你还能踩车呀？
6: 我
4: 那说明眼睛也可以呀、啊。
6: 眼睛啊，身体气质啊都可以。
4: 身上也有劲儿啊，能开车，眼睛看东西也可以，
6: 啊、
4: 是吧？
6: 啊，
4: 挺好的。所以老人家像你这样 啊，这身体好啊，没有病痛。再一个呢，又能干活，
6: 啊、
4: 是吧？
6: 病痛很少，
4: 挺了不起的。
6: 啊，
4: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啊？
6: 我是湖北荆州啊，
4: 老人家，希望我们三通的用户啊，都像您一样健康长寿。
6: 啊，
4: 好嘞。
6: 我这个屋里就有两三个嘛，在搞这个三通嘛。
4: 你用的好，你家里人也在用三通。
6: 啊，这个来的有三个病人呐、啊，都在我这在搞三通啦、啊。
4: 你帮他们用三通是吧？
6: 哎，对的。
4: 他们治什么病啊？
6: 他是肩椎炎呐、啊，颈椎炎呐、啊，
4: 嗯，
6: 腰椎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呐、啊哦，这个都有效吗？
4: 你跟他们用了三通，治了以后都好转了。
6: 啊，肯定的啦。
4: 那你是做好事啊，老人家。
6: 人家治好的，我介绍这个人，这个又在我这来，又来治来的，都来几个啊。
4: 就是因为你自己用三通用的好，你还把这个好方法教给别人，
6: 啊、
4: 是不是啊？
6: 啊，对的，
4: 人家你这是做好事做善事啊。
6: 病大搞什么这都不行的啦。
4: 咱们人老了呢，身体好，晚年不遭罪呀、
6: 啊。
4: 而且您更了不起的是、
6: 啊、
4: 你还用自己的三通、嗯、用这个好方法帮助别人。要感谢你人家，你是个好人呐、啊。人家、
6: 啊、
4: 你一定能长命百岁。
6: 感谢你们的这个三通哦。
4: 好嘞，好，咱们一起加油、嗯、啊人家。好嘞，
6: 好，
4: 哎，再见，
6: 嗯，哎，
4: 再见，好，
1: 听听荆州老爹的笑声多爽朗啊，这就是健康以后的快乐笑声啊。喂，你好，
4: 你好，
7: 你好，是，你好，
4: 啊，我是郑老师，欢迎您，
7: 啊，我是天门岳口，岳口人，
4: 哦，
7: 今年67岁，
4: 67了，
7: 嗯，我主要是吃那个血压高，那是心肌黄杆啊，心黄杆，就通过这个三高啊，就带那个三高啊。开始呢不信了，
4: 嗯，
7: 后来就那么的讲讲以后啊，讲了以后我就买了个，
4: 嗯，
7: 通过一两年的带啊，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很好了。
4: 你原来血压多少？
7: 原来血压是160，有时到了170。
4: 啊、
7: 哦，那心跳啊，那心跳有每分钟到了100几次。
4: 不怪你心慌啊。
7: 我给然后人民医院检查了核子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一带啊，现在基本上好了，
4: 就再不心慌了，是吧？
7: 对，
4: 你这个太高了，
7: 对、啊、对，就是那个手，刚刚手撑着这胸前了，
4: 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好像心脏要从嘴巴里边跳出来一样。
7: 对，
4: 那么在医学上来讲，这个心率跳得太快以后，容易诱发室颤和房颤，就是心脏会抽筋儿。心脏一旦发生室颤和房颤，心脏会停跳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它是很危险的。
7: 对，
4: 病人他自感是很不舒服的。
7: 对，确实不舒服了。通过戴这个东西以后，现在。近几年来一次都没换，
4: 多好啊！
7: 吃都没换，我就很感谢了。
4: 你心脏功。

0: 能改善了，所以才一次没有发。
1: 对，
0: 不仅是解除危险，更重要的是保平安。
1: 对，
0: 所以您这个还是在危险的时候及时出手，选对了方法。
1: 确实很幸福。
0: 您戴激光大概多长时间以后，他这个心慌就缓解了？
1: 戴了两年以后。
0: 所以戴激光呢，我们说他不是今天戴明天就好，他不是的，他是需要时间的。
1: 以前发的蛮频繁的，现在基本上没发现这事了。哦。一天一次都没发。
0: 原来多长时间发一次啊？
1: 我有时候一天发两次。
0: 那你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那个三高癌，那个三重癌，我的老婆的那个是骨质疏松，开始啊，那个起来都打了很长的弯转，那腿是一开始萎缩了。下决心的买那个三重癌以后啊，通过那个三重的那复以后，用三号药复以后，现在基本上恢复了，现在也不萎缩，一个人也不萎缩了，就可做四个了。现在一个月以前就做四个了。
0: 就是不仅不萎缩了，而且他肌肉力量恢复了。
1: 对对对，那小腿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像这个小腿萎缩，就说明他这个神经压迫的太严重了，所以才会出现肌肉萎缩。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用了三通以后呢，他血液循环改善了，肌肉的功能恢复了，通过锻炼呢、劳动啊，他这个粗细已经恢复正常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可不简单呐。
1: 哎呀，但是那个什么的，我以前那个咽喉炎了，咽喉肿了。
0: 嗯。
1: 跟我也活这个东西，这基本上也改善了，现在很少发咽喉炎了。
0: 你咽喉炎有什么感觉？
1: 原来是喉肿啊，疼啊，人家是几乎是十天挂一次呗。
0: 哦，
1: 现在基本上不要了，很少了。
0: 哦、很少了。
1: 对对对对，
0: 挺好。你喝 CMD 啊，它覆盖在你的咽喉的黏膜，它这个黏膜不充血了，炎症没有了，恢复了，所以你看也不发病了，挺好挺好，祝贺你。
1: 感谢那么三通，感谢你了。
0: 好，人家，你看你原来心率啊那么快，但是你戴了激光，通过两年的时间，原来是一天发两次，现在一次都没发。
1: 我是每天戴，开始严重，那是严重的时候，每天早晚戴半个小时。
0: 嗯，
1: 现在我基本上感觉是每天是戴一次了，
0: 就保健
1: 了，晚上戴一次，
0: 保健量了。
1: 对对对对对，晚上戴半个小时。
0: 所以你看，你选对方法，有恒心，认认真真的戴激光，才有今天的成果。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你现在呀，血压也好，心率也好，老伴儿呢腿也不萎缩了，也能干活了，你们两老变化都很大。你们年纪都不大，你刚才讲你67岁了，我希望你跟老伴儿一起健康长寿啊，因为你长期戴激光呢，它对你的血管弹性啊，对心脏啊都有保健的作用。我们现在很多用户朋友90多岁的特别多，你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1: 对对，
0: 好嘞，好，再见人家。
1: 好，感谢人家辛苦了啊，谢谢啊。
0: 再见，
1: 谢谢，好，再见，再见，好。
2: 听闻老爹介绍的戴三高仪解决血压的问题、心动过速的问题的经验，大家学习啊，借鉴。
3: 对于高血压和心动过速的病人，是很容易发生心血管意外的。但是咱们天文的爹爹，他原话说，戴了激光一次都没有发，这是因为激光佩戴之后啊，可以调节窦房结的功能，解决呀异常放电，把心脏功能节律调整好了。激光佩戴软化血管，他的血压一直保持平稳。所以选对治疗方法，就是消除危险，保持长久的平安呐、啊！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3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5月14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5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 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人到老年呢，身体机能的衰老，除了我们表现出来的，比方说皮肤松弛了，头发变白了，然后呢，人的精力啊、体力开始下降了。再一个就是各种常见的多发的慢性疾病呢越来越多，实际上从人体自身感觉来讲还有很多啊。你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哎呀，年纪大了以后啊，人啊记忆力下降啊，遇事啊容易健忘，哎，这个健忘应该说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甚至我们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吧，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长期的睡眠质量不高，也会表现出健忘的这么一个不良的反应。说到健忘呢，实际上是由于啊思虑过度、脑力衰竭所引起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传统中医认为啊，他说人之神宅于心，心之精依于肾，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使记性所平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人的这种神明神智，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啊等等，宅于心，这个宅就是我们讲的居住啊，就是我们的神啊居住在我们心脏这个地方。那么心脏的精气呢又依附于我们的肾，那么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啊，就是脑是我们人的精髓的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讲的记性啊，就我们讲的记忆力，就凭我们这个脑的这种精髓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健忘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的心肾不足有密切的关系。心肾怎么不足呢？就是心肾的精血亏虚了，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脑这个元神之府的精髓不足了，所以人就容易健忘。那么治疗健忘怎么治呢？古人说得好啊，治健忘者必教其心肾，使心之神明下通于肾，肾之精华上升于脑，精能生气，气能生神，神定气清，那治显遗忘之失也。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心肾贯通起来，让我们的精啊，也就是肾所生的精能够生气，气能够生神，那么神如果安定了，气也清了，就很少会出现健忘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很简单啊，我们说到这里，健忘症怎么去得到调养，就是要滋养心肾，或者说交通心肾，把心和肾交通连贯起来。这里就是我们元黄金的一个优势。我一再强调它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这个通确实很重要。在通的前提，它就是有一个补，能够使我们的心血更足，心气更旺，心血能够补养肾精，肾精能够濡养脑神。那您说您的记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强调啊，坚持服用元黄金能够让您的记忆力得到全面的提升，人的精神也就更加的饱满，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所以希望我们人到老年，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元黄金这种独特的功效。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是五一的活动延长到现在，一直到月底啊，机会特别好，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 还能享受多重健康大礼，尤其是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啊，积极的享受优惠。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陶主任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欢迎呢，我跟我的老公呢也是取的月黄金呐、和活力支援宝。
5: 哦。
6: 我月黄金和活力支援宝，我这个弟弟也是取的月黄金和活力支援宝，都蛮好。
5: 哦，那等你们三个人都在用，而且都是组合在用。
6: 组合在用。
5: 好，组合用更全面、啊，尤其一体多病的朋友。
6: 我跟我的弟弟两个是心脑血管疾病。我的老公是糖尿病，都吃的蛮好。
5: 等于说，您跟您弟弟是心脑血管疾病比较多。
6: 我们高血压呀。
5: 哦，那您这那不家里有遗传呐、
6: 遗传，遗传我的母亲呐、那都有高血压、
5: 现在用了原黄金、活力支援宝以后，血压控制在多少了？
6: 血压都控制蛮正常，都是80几的130呐、
5: 130。80几，心脏方面呢？
6: 心脏也好的，都约得去走路，像摇摇晃晃的，没有力呀、这心脏也好的。
5: 走路走得不稳当？
6: 不稳当。
5: 人就腿脚无力。
6: 腿脚无力，
5: 哦，那好那好。
6: 也睡不着觉啊，像心脏不好睡不着觉啊。
5: 是的，是的。
6: 现在睡得着觉的。
5: 就是现在睡眠也好了。
6: 睡眠也好的，人有精神，人有力气。
5: 那好，这个很重要啊。我最近跟大家强调过几个方面，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呢、晚上就容易睡不好，有的时候呢容易做梦，有的时候容易惊醒，还有的时候晚上半夜了、一发心脏病就更难受。
6: 还好啊，前两年这月黄金呐、活力支援都是蛮配搭起的，我们三个都是蛮配搭起的，蛮好。
5: 就是早上吃活力支援宝，晚上吃原黄金。等于说跟弟弟现在都很稳定了啊。
6: 弟弟蛮稳定，我们老公也蛮稳定，老公那个糖尿病。
5: 哦，有糖尿病呢。现在血糖是多少了？
6: 这段时间没给检查，给反正是精神蛮好。我们在过龙王大起的，活得住的不？还有劲吧？
5: 那还是不错啊，就是现在比较忙，没时间检查。
6: 没检查。
5: 可以，您下次有机会了，您看我们专家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去检查一下。
6: 好。
5: 哎，那行，那就祝贺你们全家了啊。
6: 是感谢了你这给我们预备的好产品。
5: 哎，您贵姓呢？
6: 我姓张。
5: 哦，多大年纪啊您？
6: 我今年64岁。
5: 哦，您也64了。除了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援宝，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都用的怎么样了？
6: 我跟弟弟两个用的千里眼的蛮好，千里眼蛮好。
5: 千里眼。
6: 千里眼蛮好啊，我的老公也是俺送的这个轻松固力健，其他的没给他买，都主要是活力支援宝和那个原黄金。
5: 这千里眼您跟您弟弟都贴了。
6: 贴的，
5: 那好，好那好，那就坚持巩固。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是这个沙洋河过的，我弟弟他就是这个眼。现在怕光了，怕光，他现在贴的怕光很好的些。
5: 就是我们叫畏光啊，就是怕光，怕那个光线，尤其夏天阳光太烈了就受不了。
6: 他现在我跟他说也是一直蛮多呀，啥也是一直七万多药呀，反正他现在去其他的如果做大也好转，他说的。
5: 可以可以，那就让他坚持巩固吧。
6: 大也好，咱就坚持巩固啥？
5: 哎，用得好，咱们就坚持巩固啊。
6: 好，谢谢奶奶。
5: 好的好的，祝你们全家更加健康了啊。
6: 好，祝咱也平安快乐啊。
5: 好，保重啊。
6: 好，谢谢啊。
5: 好。喂，你好，老人家。
7: 啊，唐主任，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7: 我爹爹前天去买的轻松护理健活力支援宝都买了。
5: 都买了。
7: 我的腿这个关节有点不好，吃了反正强多了，走路也快些。
5: 您是说那个膝关节吗？
7: 对，膝关节这个科技头，它有时到底有点疼，但吃了这

0: 国立资源保护点建议就好多了。
1: 啊，就是说走路走快了就不行，疼。
0: 哎，在以后就不会有劲了，走路也很快。
1: 两个都在吃，
0: 因为我有糖尿病，有17-8年了。
1: 哎呦，这个时间长了啊！现在血糖都稳定了吧？
0: 血糖稳定了，餐前是6点多，餐后8点。
1: 可以可以，血糖稳定，然后关节现在也不疼了。
0: 关节也不疼了，反正自然讲这个高科技产品还是很好的。
1: 很好，那您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0: 我跟爹爹一起用了6年了，
1: 老两口都在一起用。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4。
1: 其他的都还好吧？什么血压啦、睡眠啦、消化功能啦？
0: 我的血压还好，睡眠还好。
1: 可以，我觉得从咱们老年人来讲啊，一个骨关节的问题呢，是大家必须要面对的。就像您刚刚说的，疼起来影响走路，影响生活就比较麻烦。尤其膝关节啦、腰椎啊、颈椎啊这些，我们说经常运转的关节啊，容易磨损。
0: 是是，
1: 所以有了青春固力健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这样人呢就轻松灵活了。那现在身体应该整体还是比较好了。
0: 还好还好，我的眼睛就是贴了那个眼贴好，因为我有糖尿病，做了一个白内障都做了。
1: 是怎么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
0: 哎，都做了的。
1: 哎呦，那你还真的要把千里眼呢要好好的用上。
0: 是，
1: 我想您可能也了解，很多人做了手术，好的管个大几年，不好的管个几年就不行了，这个还是要好好的防好。
0: 好好好，谢谢。
1: 那这次活动也参加了，把我们送的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呢，争取了
0: 拿了拿了，
1: 每天早晚贴一次。
0: 啊，好好
1: 好的，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0: 我姓申，南湖。
1: 哦，是咱们武昌南湖，那非常方便，以后呢多联系，保重好身体啊，老人家。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再见再见。
1: 好，祝贺我们这些老用户啊，确实带来好的信息啊，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这就是一个经验。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次啊正在进行的这样一个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感受我们的高科技的健康产品，从活力资源宝到轻松固力健，再到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眼贴，再到我们珍贵版的骨髓滋养多糖，也就是原黄金，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感受，因为只有用了以后，您才能够深切体会到他们的真功实效。那我们的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最近全省各地啊也是非常火爆，我一再强调了，邮寄的非常多，如果您出门不方便需要邮寄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提前预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们好及早的为您办理。记住02787338911，欢迎您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啊，好好，我这是几十年呀，我快20年了。
1: 哎呦，那你这用的蛮早啊。
2: 我是2007年我就开始吃起，我就那个时候这是起的那个紫黄金。
1: 紫黄金，
2: 哎，我一直到现在。我原先我的毛病是挺多。
1: 哦。就是原来一起多病。
2: 哎，原来嘛，我这不是冠心病呀，这个么是血压高呀，反正心肌缩缓呀，4、5种的毛病吧。
1: 那您这都还是蛮严重的病了，尤其心脑血管病，这都是很严重的，时间长了就很危险了。
2: 哎，对呀，对呀，我就是一直吃你们这的产品，有什么我就吃了什么。
1: 那您现在吃的是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2: 我现在就是炎黄金跟的那个和力滋润宝，
1: 两个结合在用了。
2: 结合用，我是跟你常老师讲的一样，我早上喝3颗这个和力滋润宝，
1: 对对对，
2: 晚上喝2颗那个炎黄金。
1: 啊，也可以啊，这么多年了，那您我听您说话这精神蛮好啊。
2: 我现在我都有81岁了。
1: 哎呦，
2: 我吃了19年吧。
1: 不简单不简单啊。您我刚才就在想，换在一般的人啊，有20年的高血压冠心病，到这个年纪估计人很多人可能人都没了。
2: 对对对对，我现在我这什么子都没有了。
1: 这个血压现在一般是多少啊？
2: 我血压最高的嘛就是145，那是最高。一般都是140-140-130几，那就是低的就是80-70几。
1: 那真不错，这个血压非常好，对您这么多年，您的血压算起来都已经是20多年了。

0: 那高血压、
1: 嗯。嗯，对呀、啊。哎，对对对。
0: 那个心脏呢？
1: 心脏它就是有时候是60几吧，
0: 就是心跳
1: 有时候那70。
0: 哦，那都很好，都很好啊。
1: 嗯，都可以吧？
0: 都可以，都可以。您这真不错。
1: 我反正嘛，我就是我们离在街上蛮近
0: 哦。
1: 对，我在上街的话，我的女儿家她都有量那个血压的。
0: 哦，是的，是的，多量。
1: 我有时候一个礼拜，有时候或者2-3天要量一次。
0: 那可以，那您这平时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这腿脚都还有劲吧？
1: 哎，我现在我走活动活动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现在我还种点菜园子呀，再加上我新了一我是花生呀、红薯呀，
0: 哦，
1: 我都新一点点。
0: 那不错。
1: 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活动活动一下子，我也怕不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的孩子们也都在外面。都不在我的跟前、
0: 那还可以，因为您冠心病呢、我们都知道节目当中经常听很多人说，哎呀，冠心病心肌缺血，走个路啊都气喘了，甚至有时候上气不接下气。您这走路还行。
1: 嗯，原先是那个样子，现在我都好了。
0: 现在好了。
1: 现在都好了。
0: 所以这就是功效。
1: 再跟你唐老师讲的话，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人、但是不能够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能走急。
0: 对对对。
1: 慢慢的三步我都还要走上几千步。
0: 那不错，那可以了、您说的很好啊、咱们也不能说像年轻人那样风风火火，那肯定也不行。慢慢走能。第一个，生活能自理能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能出门能活动。第三个，您还能种点菜园子，怎么不行呢？
1: 对呀，对呀。
0: 很好，很好。
1: 我因为我爱喝一点个小酒。
0: 哦，是吧？
1: 你吸一点花生嘛，我就喝酒嘛。
0: 是吧？可以可以，反正您自己把生活安排好啊，生活规律这个坚持巩固。然后呢，咱们那个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在用没有呢？
1: 那个千里眼，我的眼睛呢做了一次手术，那个白内障做了一次手术，我现在淡淡然然的在贴，还是在买，
0: 就是经常也贴一贴。
1: 我也很感谢，很感谢你们这一眼系的产品嘛。
0: 祝贺您，您老贵姓呢、
1: 我姓黄呀，我叫黄寿琴。
0: 哦，是哪里啊？
1: 我是黄陂的。武汉黄陂的，
0: 黄陂区的啊，
1: 黄陂区，武汉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还是保重好身体，以后呢经常保持联系啊。
1: 我就重生，我两个重生儿子，一个15岁要读高中了，另一个是10岁。
0: 哎呦，那您这真是，您这真是福气啊。
1: 我现在没有大儿子负担我，我就是这个小儿子嘛，小儿子，每一个月给我吃药的钱嘛。
0: 哦，那好，那好，行。身体健康，这都是一家人的福气了啊！
1: 对呀、我的小儿子是这样呀，他说：“妈妈，你的身体好，我们都是也舒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别担你的心。
0: 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
1: 他说：“我们花几个钱，我们也愿意。”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那黄婆婆，谢谢您，也祝您老人家健康幸福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感谢，
0: 好，
1: 好，感谢，再见。
2: 好的，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3: 唐主任，那好。
0: 您好，您好。
3: 我用的这个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啊，我的这个脑壳一脑昏啊，一脑时间一股太阳光在这眼睛里照啊，这个症状啊，现在消失了一些去了。
0: 就说这个太阳光像感觉一照人了就有点晕了。
3: 就往后看得到，看的时候看到的灯光啊，你看，若是我没得。没得电呢，就是点的灯呢，点的煤油灯呢，我看到那煤油灯那红光的，我现在这眼睛呢，那就那脑壳一昏了，那红光啊那些照出来的，就像那灯光。
0: 哦，
3: 那是前年的7月份起的，那就是老到无辜的发那光，要没得煤油，打开电脑没有那个，那有那光。
0: 哦，就总是感觉有个光照着，是吧？
3: 有一种红光，
0: 那每次晕得厉害吗？
3: 我倒蛮厉害，蛮厉害的。我就这一昏了，腿子也没劲了， 就还不舒服啊，就受不了啊。
0: 那您那不要是不小心，那不就摔倒了？
3: 这我跟他讲的，在我去年呢，我就买了上个月买了一盒原红进去了。
0: 嗯。
3: 因为我做残疾人呢，我的经济梗不来。
0: 哦。
3: 这下个月呢，我去又买了一盒原红进去了。
0: 嗯。
3: 就没有不敢承担，没去接了去的哈。
0: 哦。
3: 我今年呢，就又买了三盒那个活的资源宝。
0: 嗯。
3: 买了一盒原红进，这活的资源宝呢，我就早上去三粒。
0: 嗯。
3: 原红进呢，就晚上去三粒。
0: 就是组合起来再用了。
3: 组合起来再用了，但是效果还好，但这个症状啊，就完全消失了。
0: 哦，完全没有了，
3: 消了一多半去了。我是实话实说，按我说实话都有。
0: 对，
3: 就是比先好多了。
0: 嗯，那就很不错了。
3: 我的腿实在有劲的，我
0: 腿有劲
3: 的。劲的
0: 哦，
3: 我的腿原来就是肿的很厉害呀、啊，我说现在是肿的消了。
0: 哦，腿肿也消了。
3: 腿肿也消了。
0: 那腿是两个都肿吗？
3: 两只腿都是肿。
0: 肿到什么程度了？
3: 哦，肿的蛮狠，我去了医院的就不好。
0: 就是用手一按，有没有一个坑呐、啊？
3: 哦，太大的坑。
0: 哎呦，那您这蛮严重啊。那您到医院检查过心脏吗？
3: 检查心脏啊，心脏还算没的问题。
0: 但是肿是蛮厉害了。
3: 嗯，蛮厉害，现在不肿了。
0: 现在不肿了。
3: 我看疼的话，卡坑都没有了。
0: 哦。
3: 这我叫别人给我看了，而且我这鞋子也不肿了。
0: 走路现在比以前要有劲了。
3: 嗯，都有劲些了。我会走两步了的话，就受不了啊，只要休息要
0: 吃。哦，那您这还真是不错啊。
3: 嗯、
0: 第一个，您看您首先晕了，是个很难受的事情。
3: 就是脑壳昏了，眼睛的两只眼睛也看不了什么光，看不了么子，但脑子是一片红光。
0: 您刚说您是怎么本身就是眼睛看不见吗？
3: 哎呀，本身我是半岁，我眼睛就看不到了。
0: 哦，就是本身就是相当于是盲人，致盲了。
3: 盲人、
0: 哦、
3: 就是盲人，嗯。
0: 那您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原来还太高啊，180的，低压八是70啊，像农民呢，低压75啊，高压是180，有时候还200。现在好些了，现在高压就是130呢。
0: 嗯。
3: 低压就是60。
0: 哦，那还是很不错嘛。您这个高压高到180的200，那就很严重了。
3: 嗯，再就是我的血糖啊，往回就是15点呐、
0: 嗯，
3: 空腹查的是15点呐。
0: 哦，
3: 嗯，现在降的太好了，现在就是6点呐。
0: 嗯，
3: 最高就是8点呐。
0: 您这说起来问题还是蛮多啊，而且都还蛮狠的、啊。您看，
3: 哦，又有高血糖啊，又有高血压、
0: 啊，
3: 又有胃病，
0: 啊、
3: 又有
0: 胃
3: 病
0: 了、
3: 啊嗯。
0: 哎呦，您这说的。啊，一身的病，而且您看这血压血糖都太高了，知道吧？
3: 对，这药吃了效果蛮好。
0: 真是要祝贺你。其实您用的时间也不算长，也就是去年开始用。
3: 嗯，去年开始用。
0: 去年严格上说，去年还没有连续的用。
3: 去年是前年腊月份买的。
0: 哦。
3: 嗯，腊月份买的，就去了第一个年的3月干到年就没有去了。
0: 是啊，就还没有连续用。
3: 没得钱用啊，没钱买啊，就没有买了。直到了下个月秋天的，我的姑娘回来了，她又给我买了2盒，我等于是加4盒哈。
0: 哦。
3: 又是原黄金，没有买活的资源宝。
0: 嗯。
3: 在今年呢，我建议给我反馈信息啊，这活的资源宝又跟。跟原黄金配合去，
0: 嗯，
3: 所以我是今天就叫我的儿子跟我去买3盒活的资源宝啊，1盒原黄金，
0: 哦，就是今年是组合用了，是吧？
3: 组合用了效果是蛮好，蛮佳。
0: 哎呦，那还真是不容易啊！您这本身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
0: 68，哦，等于说那现在怎么现在是跟老伴在一起还是一个人呢？
3: 哎，老伴走了，老伴是前年的2月初走的。
0: 哦，
3: 我是7月份发的这个脑，医生有些是脑梗呐，有些是小脑萎缩。
0: 啊，就说当时也是这个头晕。
3: 头晕了，我可以检查，他就是有小脑萎缩啊。
0: 哦。
3: 嗯，做了2回磁共振。到金山找一回啊，到天门找一回。
0: 有可能因为您本身高血压高血糖，再加上呢眼睛不好，长期啊缺乏有效的运动，可能会有这个脑萎缩啊这方面的表现，尤其走路走不稳呐、啊，再加上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特别是您糖尿病，您刚才说这个腿肿啊就和您血糖高有关系。
3: 哦、
0: 甚至呢再往后发展，如果不控制的话，您肾脏都会出问题。
3: 哦、
0: 所以您现在真是用得很及时，尤其组合用了以后啊，第一个是把血压血糖控制好了，第二个把您的循环畅通了，知道吧？这个很重要啊。循环如果不通的话，它就像一个淤堵的垃圾在里面，它就会破坏您的内环境。
3: 对
0: 那倒是会很危险的。
3: 我蛮喜欢听他讲的，听他的声音，我每天都是八点听的，再就是第二天的六点听。
0: 啊、哦，可以，可以，一定，反正您儿子姑娘都还是很孝顺啊，很支持您，这个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巩固。
3: 我儿子在天门买的，我在天门住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今天跟我去天门买了，亲身鼓励讲给你。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活动呢还在进行当中，五一的活动到月底结束嘛。
3: 好，谢谢您、
0: 哎，
3: 谢谢您，同志
0: 们。您贵姓呢？
3: 我姓肖啊，不敢。
0: 姓肖。
3: 嗯，肖。
0: 好，一个人在家里注意安全，保重好。
3: 是的，那都一样，把身体照顾好啊。
0: 好的，行，祝您更健康，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3: 好，谢谢啦，唐主任，谢谢啦，百年高寿啊。
0: 还有，您客气，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后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5: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0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1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0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 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转小到中阵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

0: 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响点？好，
7: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

0: 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4: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5: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妈，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3: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

0: 最高气温24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就我省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王忠林指出，这次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换届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凝聚智慧力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充分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把换届工作抓实抓好，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王忠林强调，要突出政治标准，大力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树牢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突出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坚持一切为了事业，一切出于公心，一切按照程序选人用人，重品行、重实干、重实际，做到六个既看又看，既看业务表现，又看思想表现，既看工作履历，又看实际业绩，既看平时表现，又看关键时刻，既看大事大节，又看小事小节，既看工作态度，又看群众感情，既看八小时内，又看八小时外。要着眼事业需要，着力打造个体强、整体优的领导班子，坚持权责匹配、人岗相适，以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选优配强党政正职，统筹用好领导班子职数，有序推进干部交流，不断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各领域的干部，合理选配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党外干部，加强人才储备和梯次培养，建好建强乡镇领导班子，充分体现重视基层、关心基层的导向，严格标准程序，认真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王忠林要求，要严肃换届纪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加强党性教育、纪法教育、警示教育、政绩观教育，做深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换届工作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对违反换届纪律行为露头就打绝不姑息。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全省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具体组织实施，密切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要统筹好换届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保持工作连续性，确保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发展不停步，以高质量换届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省领导侯锡敏、宁勇、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县设分会场。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万敏一行。

0: 王忠龄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万米一行来鄂调研表示欢迎，感谢中远海运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湖北发展一路顶压前行，一路回升向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5万亿、6万亿元台阶。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实现良好开局。湖北区位交通优越，物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发展环境良好，与中远海运集团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大力实施能级跨越、产业倍增、枢纽提能等七大战略，加快构建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的联运格局，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希望中远海运集团发挥全球航运网络、物流运输等综合优势，在阳罗港功能提升、开放通道建设、促进鄂企出海等方面与湖北深化合作，推动更多湖北产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远海运集团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万敏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远海运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他表示，中远海运集团将积极融入湖北支点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深度广度，共同把阳罗港打造成国家级物流枢纽，加快构建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服务湖北企业加强海外布局，推动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中远海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峰参加会见。
1: 湖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市生活着近4000万群众，如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近年来，湖北以红绿协同、链式集群、补短强基为抓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跑出加速度。湖北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红安县影视幻城红安红安大型实景演艺现场座无虚席，枪声呐喊声光影交织，再现了当年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黄冈红安影视幻城演艺负责人王磊：
3: 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火起来。
2: 红安的蝶变不是个例，湖北革命老区正打破旧址加讲解的老套路，用科技演绎体验让红色精神活起来。目前红安3A 级以上景区从6家增至14家，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红安、麻城、大悟、恩施等地正联手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走廊、赤黄红精品线路。去年云溪、大悟等地红色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红色文旅正成为老区振兴的新引擎。黄冈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小燕：
4: 以赤黄红品牌打造为契机，加强与武汉、咸宁等地友好合作城市的链接，还发布引客入黄的优惠政策，形成媒体传播加市场引流加上产品供给的闭环的链条，推动消费进山，山货出山。
2: 红色文旅活了经济，绿色产业则厚了家底。在鄂北大悟县，30万亩茶园铺满山坡，当地把小茶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不仅绿了山头，富了茶农，更带动了老区振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新路。截至目前，湖北革命老区县域百亿产业集群从“十四五”初的1家增至7家。孝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周良斌：
5: 5年来，我们共募集社会资金4000多万元， 解决了山里城镇道路整治的问题，把我们的茶叶一个按时的卖出去走出去。
2: 产业活了，物流更要通。在咸宁市咸安区的一个村庄，记者看到一辆客货油融合公交车开进村口，车上既载着乘客，也装着快递包裹。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富桥村村民陈荣华：
6: 现在客货油直通村里，东西直接送到家门口签收。
2: 这是湖北革命老区交通物流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如今黄冈打造空港、水港、陆港多式联运体系，恩施咸宁等地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社会物流成本较十三五末下降12.9%。十四五以来，湖北累计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6.8亿元，支持14个革命老区县实施造血式项目，示范区总量位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持续加大革命老区投入力度，省级财政统筹资金重点用于红色遗址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基础设施补短板。湖北的革命老区正加速振兴，焕发新生。
0: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钱江专场。钱江提出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打头阵。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林浩、郑聪报道。
1: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钱江将从扩大内需、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等五个方面，打造态势稳健、向心向优、动能强劲、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钱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勇：
7: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到2030年，市场企业突破2000家，推动前品出境、前企出海，到203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1: 在产业布局上，钱江提出做强现代化工这一个主导产业，推动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跃升，聚焦纺织、服装、绿色食品两大特色产业双向发力，同时培育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铝基新材料等 N 个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一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钱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马春燕：
8: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线并进。
1: 优化投资结构方面，钱江已谋划储备155亿元以上项目665个，总投资超5677亿元，重点投向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民生保障等领域。钱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桂华：
9: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常态化推介项目，激活民间资本参与动能，力争民间投资占比超55%。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期间，钱江重点从破除市场壁垒、规范涉企执法、提升开放能级等五个方面发力。钱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雷玉成：
10: 破除市场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创新基金加产业招商模式，以百亿基金集群赋能产业发展，吸引优质项目落户。
1: 在就业服务方面，钱江将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重点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钱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彭波：
11: 持续深耕钱江裁缝、钱江龙虾工等特色劳务品牌，吸引人才回流，持续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
1: 在荆州，有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楚国都城济南城，它曾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郢都，繁华了400多年。这座城究竟何时所建？当时的楚人是如何在这片水乡泽国筑起宏伟宫殿的？随着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的推进，一个个谜团正在被揭开。今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秦静、杨澜、温少海一起探秘济南城。
12: 这里是广宗四北台基群的考古发掘现场，我脚下所站立的土地就是济南城东北部一处宫室建筑垮塌后的现场。那目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垮塌后形成的瓦片堆积进行清理工作。看我脚边上的这些瓦片，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研究济南城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卓，
13: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整排的这种铜瓦相互套接，板瓦跟铜瓦之间相互扣接的一些形态，再结合出土瓦量以及出土瓦的比例啊，我们就可以还原出当时屋面的一个比较原始比较科学的一个结构。瓦垄结构的发现是此前还没有遇到过。
2: 从脚下的瓦当遗存，考古工作者一步步还原出济南城的建造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南方最大的都城，济南城面积约16平方公里，鼎盛时期常住人口达30万，兼具礼制风骨与水城气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文磊
14: 发现，楚国的建筑是改造湿地，取料于水，也填补了我们先秦时期对这个南方，尤其是我们长江流域商土建筑技术的一个研究空白，也证明了这个济南城作为南方水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2: 济南城究竟建于哪一年，学界争论了数十年，而城垣遗存的发掘让谜底揭晓。文磊，
14: 2019年在现有的城垣的底部发现了更早的一期城垣遗迹，绝对年代呢在公元前410到390这个时间区间，把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就明确在了战国早期。
2: 济南城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座都城遗址，城外25处大型墓区、700多座贵族墓葬与数千座小型古墓环绕，还有熊家冢、车马镇、秦家嘴、99树楚简，与城内的文明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楚国文明图景。荆州博物馆原副馆长张万高，
15: 济南城周边的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的器物、铜器、漆器、丝制品，由此看来呢，当时的手工业也是极为发达。
2: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方辉，
16: 济南城实际上都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的代表性的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强盛时期的楚国。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
17: 济南城的进一步的发掘，深化了对楚国都城包括楚国文化当时跟东方北方这种交流的融合，它就是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发展历程，同时呢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0: 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汪家瑞、邹兴成的报道。
2: 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10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学东，
18: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2: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傅阳，
19: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保鲜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2: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武汉波先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黄玉，
20: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2: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蔡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武汉轻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沈汪洋：
3: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1: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在湖北，一场场特殊的庆祝活动让平日里忙碌的白衣天使们成了被呵护的主角。湖北台记者裴磊、王俊报道。
21: 武汉协和医院的建院160周年暨512国际护士节大会上，三位临床护士长的讲述让现场600多人红了眼眶。从重症监护到应急保障，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延长着生命的长度，也守护着护理的温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
22: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实际上就是护理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也有我们护理队伍的积极的彰显和担当。只有给予护士全过程的托举，护理的温度才会变成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21: 在黄冈团风、恩施鹤峰、孝感汉川等地，趣味运动会、美食竞赛、游园打卡，医院想尽办法让护士们放下疲惫，笑一笑，闹一闹。鹤峰县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向英：
23: 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我们会继续以更饱满的热情服务患者。
21: 汉川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护士艾田：
24: 难得能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感受到了医院满满的温暖与关怀，瞬间满血复活啦。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湖北将实用的防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湖北台记者王太刚报道。
25: 双手护在胸前，
21: 在中国地质大学的体育场里，民警正在教学生们如何在密集场所防止踩踏，摔倒后怎么自保，怎么互助，一招一式都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真功夫。针对夏日溺水风险，花样游泳世界冠军何丽娜给大家现场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
26: 分开成大字，让我们身体能够尽量贴住水面。
2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应急、消防、地震、急救、交通等安全主题互动展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包教包会。中国地质大学学生邹诗玉：
27: 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学会了各种应急措施。
2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易林：
28: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将科学的防灾理念、实用的避险技能带回家庭，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减灾能力。
21: 连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演练培训，实验紧扣当地山区地震等特点，设置高层建筑坍塌等10个实战科目。孝感模拟一餐厅突发火灾进行实景演练。恩施州组织应急救援队员深入社区为居民讲解急救知识。恩施州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吴桃：
29: 把专业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急救知识送到大家家门口。
3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获悉，由该公司联合中铁三局、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双护盾隧道掘进机江汉神农号在河南郑州完成工程验收并下线。随着江汉神农号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掘进机中已有9台完成下线验收，为工程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记者5月11号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全国100个县市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我省潜江市、十堰竹山县、荆州江陵县、宜昌当阳市、黄冈罗田县和麻城市等6个县市成功上榜，湖北是中部地区入选示范区最多的省份。
1: 日前，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知音湖北，发现美好”全媒体征集与推广活动发布度假美宿安心之选酒店主题榜单，武汉光谷皇冠假日酒店、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等全省10家优质酒店脱颖而出，为游客们端午小长假及后续出行提供优选住宿指引。
0: 昨天，武汉市教育局官网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等师德师风问题投诉方式。市民如发现教师组织推荐或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通过线上答疑、直播打赏、知识付费等途径变相索财等违规行为，可拨打对应区教育部门举报电话或发送邮件一键反映。
1: 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将于5月17号至18号举行。5月19号，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石家河遗址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北，年度跨度距今5900至3800年，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妈，
3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6: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7: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6: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7: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焦点观察，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
2: 湖北全面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将实用防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全省各地举办庆祝活动，致敬白衣守护者。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2号起再上调，已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显著调整。
8: 多家中小银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记者观察，低利率时代储户该如何应对？
2: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划出红线。
8: 科幻走进现实，宇树新款载人变形机甲发布，或将率先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及私人高端出行等应用场景落地。
2: 国际方面，美伊博弈陷入焦灼，伊朗称核技术和铀浓缩不列入与美谈判议程，美方表示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央视消息，当地时间11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8: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0: 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
2: 此次访问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央视的观察报道。
3: 十一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十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4: 这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5: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五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
2: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者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接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1: 在即将启程来华访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之行的期待，并表示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苏晓辉认为，从两国建交几十年关系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关系已取得实质性发展，尤其在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方面已形成一定依存。但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也是磕磕绊绊，一些关键时刻风险极高，考验着两国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元首外交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准方向，防止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触礁失控，保持相对平稳的行驶。在当前中美之间确实有问题需要处理，中国一再强调要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的背景下，这次沟通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和主动塑造中美关系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1: 在即将启程来华访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之行的期待。
2: 苏晓辉表示，对于特朗普总统这次国事访问，美国内部反应十分复杂。一方面，特朗普不能忽视企业界的诉求，从行程设计中可以看到，众多企业人士希望随团来访，甚至期待大单，希望借元首互动带动中美关系发展，创造更多合作机遇。 但另一方面，美方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企图。
1: 是的，此次访问的重要背景恰恰是美国仍在延续大国竞争战略。从修改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美国的进攻性政策不断的推进，尽显互持霸权的急切。因此，各方关注的是两国如何沟通，防止误判，稳定关系。对美方的积极信号，中方当然予以回应，但同时也看清其在大国竞争方面的盘算。中国将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希望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找到真正正确的相处之道。
2: 国际社会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高度关注，认为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期待今年中美关系发展能够稳中有进。又该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期待呢？
1: 苏小慧也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也会产生地区和国际影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关系走向，希望其向稳向好，而非发生重大的转折甚至是失控。此次高层的沟通是两国防止误判、管控分歧的重要机会。当然，一次沟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中方也清楚美国在大国竞争方面仍有自己的策略，对中国咄咄逼人，但中美仍有沟通的空间。国际社会也希望两国保持关系稳定，经贸方面若能够推进合作，对其他国家企业是更多的机遇而非是变数。若两国能够在更多的议题上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更积极正向的动能，这也是更多国家所期待的结果。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我们实质上反复强调了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都充分印证了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总体稳定、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是一个积极效果。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导交流频繁。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2: 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地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6: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7: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8: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9: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0: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1: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10: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1: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1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1: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关注一下油价，5月21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刚刚进行了， 两个多工作日的统计。那很多朋友就预测这次油价会不会跌啊，因为毕竟此前油价一度重新下跌，原油变化率一度超过了负的4.5%，当时大家还挺高兴的啊。那照这个趋势

0: 下去，预计能够下调每吨250元，这个跌幅就远超每吨50元的下调标准。
1: 但是呢，昨天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不明，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大幅的上涨，美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8:50，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报每桶101.44美元，涨幅为3.44%。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报每桶107.75美元，涨幅为3.40%。
0: 下面再来看看坐飞机啊，这个燃油附加费。根据财联社的报道，昨天有机票代理说收到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90块，800公里以上航段则收170块。
1: 目前燃油附加费的价格啊，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5倍，那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2、16号。
0: 此次燃油附加费上涨对民航旅客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认为，对于工商务旅客、异地务工求学、探亲民航旅客影响有限，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这小幅成本增加取消既定行程。但对于旅行的民航旅客影响比较大，因为这类旅客出行决策弹性大，对机票边际价格变化高度敏感，出行与否、出行方式选择高度受到综合出行成本的影响。
1: 嗯，韩涛建议啊，民航旅客呢减少出行成本最有效的应对策略是提前锁定出行的计划，错峰购票出行。国内机票价格会随着预订周期和出行的时段进行波动，提前7天到30天预订机票，尤其是节假日旺季出行，普遍能够拿到较低的折扣票价，其价差基本上可以覆盖燃油附加费的上调增量，有效的可以摊薄出行的成本。
0: 专家认为，面对航空燃油成本压力，民航业也应当推进提质增效，向内挖掘降本潜力，向外拓展增收空间，全面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所主任经济师钟山就建议，一方面呢，航空公司要聚焦老年、亲子、首次乘坐等不同的群体，推出差异化的产品和定制化的服务，积极的运用数字化系统和数字化手段，提升出行的体验。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机场等主体要加密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提升中转的效率和民航网络的通达性。
0: 韩涛建议，像机场、航空公司就可以考虑像优化飞行航路，动态调整经济巡航高度与速度，推广换装超薄座椅、轻质餐车、饮用水精准加注等等，减轻飞机重量、节省航油的措施。
1: 此外，航空公司呢要提升多元化的收入创造能力，跳出同质化价格的内卷，以旅客的需求为核心，构建分层分类的产品体系，对冲燃油附加费上涨可能带来的客源流失，同时规模化拓展辅营收入，打造第二收入的增长曲线。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0: 京沪高铁公司表示，此次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航速、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
1: 这里指的公布票价是消费者购买火车票的实际价格上限。在京沪高铁的公告当中就提到，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
0: 嗯， 早在5年前，京沪高铁就经历过一轮公布票价的上涨。当时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二等座的公布票价从553元上涨了20%到662元。此次再次上浮20%，意味着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二等座最高票价。

0: 票价可能会接近800块。
1: 不过根据京沪高铁公司披露的涨价细则，公布票价调整的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记者查询5月27号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的动车二等座的票价，实际的价格确实没有调整，根据时刻不同，在576元到661元之间。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日前各部队组织官兵模拟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环境，开展防灾救灾综合演练，提升军地应急救援能力，增强官兵的安全防患意识。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在福建厦门、新疆和田等地，官兵们模拟楼内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场景，联合地方专业救援队开展火灾环境下应急救援演练。演练中，救援队现场指导，部队官兵与学生代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等任务。演练结束，医护人员还向官兵讲解教学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并普及各类防灾要点，有效提升官兵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处突能力。
4: 此次演练让我收获很大，也更加明白防灾减灾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战士，我们随时准备冲锋在前，在险情面前勇挑重担，迎难而上。
3: 在河南郑州、安徽马鞍山等地，驻地官兵与地方消防救援人员一起走进中小学，开展防震减灾疏散逃生演练，通过知识普及、紧急疏散、人防掩蔽等实战环节，提高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贵州贵阳、山东邹平等地，武警官兵联合应急供电等部门，开展山体滑坡救援、废墟搜索、输电线路异物处理等应急救援演练。演练中，官兵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警犬等迅速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工作人员模拟利用专业工具快速清除输电线路缠绕的异物，并对现场电路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有效提升军地应急救援能力。
5: 此次演练结合驻地季节、地域特点，针对性构设暴雨内涝、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等场景，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官兵在复杂场景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持续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硬核防线。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在湖北也将实用的防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来听湖北台报道。
6: 双手护在胸前，为胸腔留下了关键的呼吸空间。
7: 在中国地质大学的体育场里，民警正在教学生们如何在密集场所防止踩踏，摔倒后怎么自保，怎么护住，一招一式都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真功夫。针对夏日溺水风险，花样游泳世界冠军何丽娜给大家现场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
8: 分开成大字，让我们身体能够尽量贴住水面。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应急、消防、地震、急救、交通等安全主题互动展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包教包会。
9: 中国地质大学学生邹诗玉
10: 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学会了各种应急措施。
9: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易林
11: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将科学的防灾理念、实用的避险技能带回家庭，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减灾能力。
7: 连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演练培训，实验紧扣当地山区地震等特点，设置高层建筑坍塌等10个实战科目，孝感模拟一餐馆突发火灾进行实景演练，恩施州组织应急救援队员深入社区为居民讲解急救知识。
9: 孝感市民杨润觉：
12: 这种实景演练比发传单更管用。
9: 恩施州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吴桃：
13: 把专业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急救知识送到大家家门口。
7: 而这场防灾课还跨越了千里，18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人

0: 民英雄张定宇和武汉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曾奔赴十方灾区，在余震中并肩救援。昨天他们再次回到十方第二医院，重温那段生死时刻，并为当地带去了麻醉学的最新课程。
1: 昨天除了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也是国际护士日，也是国际的护士节。在湖北，一场场特殊的庆祝活动让平日里忙碌的白衣天使们成了被呵护的主角。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0: 武汉协和医院的建院160周年暨512国际护士节大会上，三位临床护士长的讲述让现场600多人红了眼眶。从重症监护到应急保障，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延长着生命的长度，也守护着护理的温度。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宇：
3: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实际上就是护理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也有我们护理队伍的积极的彰显和担当。只有给予护士全过程的托举，护理的温度才会变成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0: 而在黄冈团峰、恩施鹤峰、汉川等地，趣味运动会、美食竞赛、游园打卡，医院想尽办法让护士们放下疲惫，笑一笑，闹一闹。
2: 恩施州鹤峰县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向英：
4: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我们会继续以更饱满的热情服务患者。
2: 汉川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护士艾田：
5: 难得能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感受到了医院满满的温暖与关怀，瞬间满血复活啦。
0: 尊重护士就是尊重生命，在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里，一句理解，一份关怀，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听到更大的世界，
11: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
12: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及普通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
1: 5月12号，武汉市二季度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建设推进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一季度武汉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相关产业总规模突破2500亿元，其中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同比净增超30%，同时新建30个 OPC 社区，上线优质人工智能产品达40多款，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
12: 武汉市教育局网站近日发布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全市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到各幼儿园6月11号到30号组织招生登记，明确招生原则、时间节点、报名流程及各项工作要求，保障适龄幼儿公平、就近、便捷入园。
1: 5月12号，记者从南航湖北分公司了解到，5月17号起，南航将在武汉新开武汉乌鲁木齐库车往返航线，这是武汉首条直飞库车的航线，将进一步织密湖北与新疆之间的空中通道，为两地经贸往来、旅游观光和探亲访友提供更多的便利。
12: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将于7月16号举行，渡江节横渡方队400米资格测试活动于近日在武汉市少儿体校游泳馆启动。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12: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12: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12: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15: 对，
16: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15: 对，
16: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利益。